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在上周，我们特别邀请到以农集团的总裁潘胜正潘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哦。尤其是潘总裁哦，他近来出了一本新书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哦，真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哦。书名就叫做《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成为富豪吗》。那其实呢，潘总裁他除了是台湾包装整厂企业的龙头哦之外啊，他自己事业成功，然后呢这些年来他也非常的热心的去扶植哦很多，尤其是新创企业或是年轻人啊，他很乐意的哦，就是指导他们，甚至帮助他们哦，很多企业哦真的是就是成功的哦来做这样的一个经营哦。让我们也特别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潘总裁。
1: 谢谢你，非常谢谢你采访我。
0: 谢谢总裁，真的很慷慨无私的愿意跟我们分享您的成功经验。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总裁，在您就是帮助啊辅导这么多的这一个不管是企业主或是有一些想要创业的年轻人哦，您有碰到一些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成功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可以的，台湾包装杂志几乎非常多次都有我的文章，告诉你他们世界设备包装设备的走向，以及我们将来何去何从，以及教人家如何才能赚到钱，如何才能成功。除此之外，我也有了几个同事出去，他们都做得很不错。因为我认为，既然出去就变成同行，同行还是要维持好关系，然后再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互相交谈，然后让事情可以圆满，而且让你彼此的人面更广。有一个做得非常成功的是我们以前的陈经理，他是以前彰化银行的陈乡里的儿子。那个时候他来我公司考试的时候没有被录取，然后他爸爸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他给我说，哎，潘先生，你们公司不是缺人吗？我说是啊，有考试啊。他说我儿子去你那考试没考过被落选了。我说谁是你儿子啊？他说某某，他之前没有跟我讲，他说某某某。我说好，那这样没问题啊，叫他明天就来上班了，既然是你儿子。然后

0: 做跟我做，就因为他是我好朋友，所以非常把他非常器重，带他做各种行业。那做完之后他说，哎，我的经验够了，我要自己当老板了。我说好啊，这样为你爸爸争光啊。结果他去做什么？代理全世界上最有名的卫浴设备、厨房设备。
1: 哇，
0: 像地堡之列一流的大厦都是由他教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说，老板，我地堡的所有卫浴设备、厨房设备都我教的。他叫我用两户房子跟我换其中的一部分货款，一户六十万，一平六十万，你要不要？我说一平六十万，我去看看。那结果去看了以后，发现说他们的公共设施30几%，
1: 哇，好高哦，
0: 好高哦。因为对以前来讲很高，因为那我讲说，那如果我要住500平的话，不是要买800平啊，800平60万也很多了，所以有时候我想想，后来就没有买。后来我买下蔡家实信的老板蔡成南的阳明山最大别墅，我现在80年买下，住到现在，是阳明山最大的私人别墅，4000多平，房子盖了500多平，我的上班跟古董都在那，所以我上班最省时间，1分钟就到。以前在敦化南路是要1个小时才会到，因为我住威灵顿山庄，威灵顿山庄也在北投，是以前盖给明进住的。
1: 而且敦化南路还很会塞车。
0: 对对对，因为上下班很会塞车。所以后来我的设计师就告诉我说，你搬回家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职员一年大概至少有10个月、11个月，有时候12个月都在工地。因为我们包工程，本来是从贸易公司开始，后来变成工程设计公司也做，后来变成整厂承包公司。只要你有地，你有钱，你要装什么设备，我都帮你盖房子、盖仓储、装电灯、装冷气、弄地板、弄天花板，什么都帮你弄得好。
1: 哇！
0: 然后售后服务也一起包，你出问题我们就帮你解决。所以客户都是好朋友。
1: 原来一条龙服务也是从潘总裁这边来的。
0: 对，因为这样的话客人最喜欢，如果你跟不同的客户、不同供应商买东西的话，到时候责任中间点你会说是我的，我会说是你的，这样两人都不处理的时候，老板就很麻烦了。
1: 对，真的
0: 啊、
1: 而且一条龙服务我觉得就是很棒，就是说很方便啦，因为有时候你中间你要去找厂商，那你又要找不同的，然后要怎么样好的衔接，真的也是很麻烦。
0: 对，这个是需要经验跟实际的实作累积。譬如说有一个奈及利亚的有钱人，他说他是奈及利亚第二有钱的，他总统选举捐1000万美金，副总统选举捐500万美金，所以呢他每年到台北总统检查身体。那有一天去参观台湾百事可乐，他说，哎，你这个设备很好啊，有日本设备，有德国设备，还有台湾设备，又走得这么棒，成本一定很低，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那个百事可乐老板当然说 OK 啊，帮你介绍啊。那介绍认识以后，他说我想在奈及利亚开个饮料厂，你可不可以来帮我设？我说可以啊，我们初次见面，这样子好了，我到奈及利亚的时间免费，

0: 设计免费，可是你要出我的机票，出我的食宿，出我的交通。如果生意做成了，这一些我都可以从合约中扣除，没有做成就等于你招待我去那金利亚走一趟，我替你免费设计，给你概念。那后来生意做成了，他说那我们都没经验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我派一个厂长给你一年，你自己训练一个厂长，我派一个机械工程师加一个电工程师，总共三个人都是一年。那结果后来他厂长训练好了，机械工程师比较好训练，也训练好了，他们两个一年回来，那机电工程师多留一年。
1: 那个技术比较难。
0: 对，电技术比较难。对，你要看那些图啊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啊，你看不懂那个图，你就不会接，你没有弄好就会被电到。对，机器就不动。
1: 对啊，而且那很重要哦。
0: 对。
1: 那其实总裁我觉得哦，可以跟在您的身边哦一起学习真的是很幸福啦。人家说这个想要成功最快的捷径就是跟着成功的人士学习嘛哦。
0: 对。
1: 那您又那么热心，其实也愿意知道哦。
0: 对。
1: 但是在您辅导过这么多的case 的过程当中啦，有没有曾经看到一些就是说失败的案例，就因为有时候我们当然要学习成功的经验嘛，可是失败经验有时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想要创业啊，或是我在企业经营的时候可能这个部分的误区我就可以避免去踩到地雷。
0: 对，这个台湾人有一句话叫做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所以每个人学了几年都想出去当老板，而出去当老板就当然会跟本来的老板做一样的东西，那本来老板比较有经验，他比较没经验，他就会杀价来让本来的老板比较难为，他自己的利润也减少。
1: 对，
0: 那所以在台湾食品包装业最大的公司是我本来机身公司是台湾最大的，机身是我做董事长的，我们那个时候请了100多人，那后来我把工厂关了，让他们出去自己开好几家公司。那因为在这个行业，台湾人第一个台湾人口太少，2300万没有办法养大一几个同业竞争，所以我是开以前去包装协会演讲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么多人互相竞争，有人赚15%就卖了，你的15%是毛利呢，你的风险呢都在里面。你到头来可能没赚到5%，赚到5%还算好。那如果你每一个案子赚5%，一年能赚多少钱啊？我们代理世界最有名的德国厂商，我跟老板的儿子非常好，他1976年就签总代理合约给我，没有时间限制。
1: 哇，
0: 世界第一名的。他们的成本计算是直接成本乘5倍，
1: 乘以5倍哦，就
0: 是，等于5倍等于定价
1: 啊。
0: 然后其中5%拿出来做 R&D 研发费用，你这样才能永远领先。跟美国人不同，美国人是只要我的公司能够赚钱，我就一直扩充。一直做，做到很赚钱的时候，我就把公司卖掉。这是他们的做法。他们不会花太多钱在 R&D 上面。所以以前，譬如说，做罐装饮料的冲填机是美国人发明的。做罐装饮料的封盖机是美国人发明的。做汽水

0: 水加饮料加气进去的那个 carbo cooler 就混合机，气水混合机也是美国人发明的，可是他们都是在 peak 的时候就卖掉了，他没有继续向前进。可是现在是不是第一名的德国厂商呢？那个时候他只做贴标记一项，而且只做低速的，他是排在人非常后面，可是人家坚持原则，每年花 5% 的研究费一直往上冲，然后用别人的机器来改善缺点，使它更简单，构造更简单，又省成本，让它更先进，然后让它供更精细，可以卖更高价钱。这是德国人的最大特色。所以德国设备真的目前不管哪一个行业几乎都是世界第一，因为他们有这个决心这么做法。那他能够这么做也是因为利润还太好了。
1: 可是德国他们就不会有碰到像刚才总裁提到的同业的竞争吗？还是他们外国人比较不会用杀价竞争？
0: 对，德国目前世界第一名跟第二名都在德国，德国整场只有这两家，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那他们也会竞争，可能是他们杀价绝对不会超过 15%。
1: 哦，
0: 最高限度，
1: 就彼此都有这样的默契。
0: 对，那你喜欢谁就给谁啊。
1: 嗯，
0: 那这一次因为客人比较喜欢你了，就是你的下去就是他了，那这样就会利润还是很高。
1: 嗯，
0: 那第一名跟第二名就像每个人的两个手的手指头一样，都各有长短，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的政策是我代理第一名也代理第二名，我封盖机代理第一名到第五名，最有钱的我给他全部第一名的，第二有钱的我给他第一名加第二名的，第三有钱的我给他第一名加第三名的，第四有钱的我给他第二名加第三名的，最没有钱的我就给他全部台湾走了，用这样不失去客户。
1: 嗯，
0: 而且我以前开工厂的时候也常常跟这些第一名第二名的合作，为什么？他出去如果有个客人说他要减价20%，那这不是超过他的 15% 的目标了。
1: 嗯，
0: 他也接，接完就说，他说潘先生书上带你做什么东西你做，然后呢我是照他得标价打八折给他，这样我们实际上台湾准人做的利润可以照他卖的价钱打八折，还是很好的利润。那他自己的东西就不用减价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这样合作到处去。
1: 哇，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理念啦，就是其实刚才总裁一开始在分享那个成功的经验的时候，他有提到，你看，即便他让他的之前的这一些员工啊，哈，然后跟着他一起打拼的伙伴哦，出去创业，但是呢，同行都还可以维持良好的关系。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心里有一个疑问，就说啊，人家不是都说同行相忌吗？哈，那为什么其实同行可以维持很好的关系？可是刚才其实听到总裁在分享，你看像他们德国企业为什么他们可以坚持品质，然后可以做到就是说维持在比如说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哦。真的我觉得我碰到很多的企业之前他们就会觉得说研发费用很贵，而且我们知道说研发你不是说我现在研发马上就好了，他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做很多的改良，所以慢慢的很多企业就会觉得说哎，我这个钱如果可以节省下来有多好，所以就大家就不想做研发。
0: 那你不做研发就会落后。
1: 对，然后
0: 落后你的价钱就越卖越不好。

0: 是，所以就反而变成一个负向的循环，对不对？
1: 所以研发一定要坚持，
0: 是
1: 绝对不能不要研发。就像美国人一样，什么都第一，结果后来都被人家收购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技术都被人家超过了，
0: 是啊，就很可惜，
1: 对不对？很可惜啊，
0: 对，
1: 就是这样。所以美国好的设备，包装业方面现在没有。
0: 现在都没有了。
1: 有一家很有名，叫 Bayway Miller BW， 可是它主要市场还是美洲跟美国。
0: 哦，
1: 因为就近嘛。
0: 对。
1: 那欧洲人去的话要多运费啦，工程师费、住宿费啊什么的很多，所以它还有只有它那么一家，还有一席之地。
0: 嗯。那总裁，我可以私下问一下，其实呢，我觉得我自己听到的啦，很多产业界的哈，他们有两派的说法，有一派会觉得说，其实台湾的企业哈，就是说在产业的就制造业这方面，也还是有一些就因为毕竟也是还是很有实力嘛，
1: 对，
0: 所以其实还是有前景的。但是当然，因为我们台湾的，比如说人力成本什么都很贵啊，
1: 对。
0: 对，所以也有人就觉得说，就是其实是看坏啦。
1: 对，
0: 那您自己其实本身就是都一直在这一个产业里面嘛。
1: 对，
0: 对，您是怎么看我们台湾产业的未来？
1: 那台湾产业的未来是看你是从事什么行业。刚刚不是跟你讲吗？
0: 是
1: 高科技产业，我们世界第一。
0: 是
1: 一般的农业，我们拼不赢人家了。
0: 农业哦，
1: 啊，对啊，一般的农业，我们说，现在外销不是越来越少了吗？
0: 对，可是台湾农业改良技术不是很好吗？
1: 技术很好，可是我们量不够大，不够拼。
0: 哦，
1: 而且像中国说停就停，
0: 嗯，
1: 对不对？你因为你没有跟他保持好
0: 关系，
1: 畅通的管道关系，我去清华大学。为了买卖古董上过两次课，一次是2008到2009一年，去上古董鉴赏与评估的课，目的就是他会带你到景德镇看人家怎么用永乐碗的那个底，大明永乐年制款那个底，把它做成一个仿旧的，让你看不出来是新做的，这样就可以卖的很多钱。
0: 啊，对呀，啊，但那技术也太好了吧？
1: 啊，对呀，啊，仿造技术。那他问你，你就可以学他们怎么仿造。当然，你不要去仿造，你是说至少你懂了，以后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它是假的，
0: 不要被骗，
1: 对，就不会被骗了。那又去安徽的蚌埠，安徽的蚌埠是仿造玉器。古玉跟仿造青铜器最有名的地方，我去一个秦先生，那个时候他六十几岁，1989年时候去的，他在仿造古铜器几十年即可乱真。有一个朋友跟他说，我要做一个商周的青铜器，最好的你看要多少钱，他说50万人民币。
0: 哇，
1: 那个时候大陆人的薪水是2块钱一天，平民啊。
0: 嗯，
1: 我见李鹏的时候我问他薪水多少，他说他400。我问江泽民他薪水多少，他说他450，都50块。我说那你怎么可以请我们的大人民大会堂吃饭，他说这是公家的，怎么可以在钓鱼台宾馆吃我们吃饭，这是公家的。那你怎么可以开奔驰500？他说这是要接待外宾用的。对不对？
0: 对。
1: 那所以问他说，好，那我就给你50万，要做多久？他说8个月。我保证做一个真的给你。就仿的 99.9% 的真。因为化学变化什么他都懂。
0: 哇，
1: 因为他是这个行业从

0: 开始交出来的，结果八个月交货之后，过了两个月再拿去美国给苏富比拍，苏富比的人没认出来，买家没认出来，拍了250万美金
1: 啊，
0: 多好赚啊。
1: 对啊，
0: 50万是人民币呢
1: 啊，因为他们以为那是真品啊，
0: 都被认为真品啊。所以你要做古董收藏，必须要先学会如何辨别真假，这是非常重要的。
1: 真的，
0: 所以我为了那个学了一年，所以我还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古董鉴赏评估人的人才库里面，
1: 哇，
0: 有我的名字，
1: 太厉害了！
0: 哎，
1: 哇，总裁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0: 对，然后2015到2017再去清华大学上200个小时两年的课，学所有艺术品的欣赏，书画的什么东西都学，就是说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全部修完。
1: 哇，
0: 那修完之后2018到2019到美国苏富比艺术学院，它是属于纽约大学下面的一个学院，去真正拿艺术硕士。
1: 所以我觉得总裁真的是太厉害了哈、
0: 嗯！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呢，本来也就是想要再请总裁来跟我们分享、哦、关于这个艺术投资的部分。
0: 对，
1: 这真的是哈，现在这几年哦，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很有兴趣，可是呢，真的搞不太清楚，而且就像刚才总裁说的哈，真真假假，真假难辨，我要怎么样？如果有兴趣啦，我要怎么样来做这些艺术投资？
0: 对，
1: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听我们总裁的分享。
0: 谢谢。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以农集团的潘胜正总裁哦，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其实呢总裁哦，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都有啦齁，但是这几年我发现，尤其从总裁的书上，我发现总裁其实有做很多的这个古董艺术品的投资，而且刚才才知道说，哇，原来总裁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哦。他不但在大陆得到这样的一个硕士的学位哦，就是专门在这个鉴定这些古董珠宝哈，叫古董艺术品啦哈。然后包含哦，在国外也有哦，所以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哦。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总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哦，有一些人现在近几年呐，都会想说，哎，好像发现这个艺术品投资不错。我们知道有一些明星，好，因为他们也有在节目中分享嘛。
1: 是。
0: 那如果入门的话，总裁会怎么建议？就刚开始我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品投资，那我现在想要做这样的投资，我需要先做什么功课吗？还是怎么入手比较好？
1: OK， 当然你有时间的话，到各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都参观，都比较，你真的看多了，就有机会看到假的时候，说哎，这不赶快，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就第一个就认出来了。第二个，广交古董界的朋友，因为个人有个人的专精，那看你要收藏哪一类的东西，就多找几位那一方面的专家。第三个，买东西尽量到拍卖行买，因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容易有捡漏的机会了。每一个人找到的，就是农夫找到了古董，他也会找专家去鉴定了，他不会傻傻的300块500块买给你的，对不对？所以最好，那如果拍卖既然不容易捡漏，民间的那些古董店真的是有，比如说你在建国南路，我可以保证你 95% 是仿的， 5% 是真的，他都先卖你仿的，那你不懂，所以认为捡到便宜。那台湾跟大陆都有所谓国宝棒，什么叫国宝棒？专门买国宝
0: 哦，真的、哦、
1: 啊，真的。那些国宝哪里来？都是仿制而来
0: 啊，都仿的哦。
1: 对，所以他是从那个故宫出的书，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出的那些世界一流的，譬如说一个鸡缸杯，你做一个假的，搞不好3-5万，一个真的

0: 最后记录是卖了 12.8 亿，这么大一个。是明成化皇帝为了跟他的爱妃喝酒作乐用的。现在总共有20几个，十几个被蒋介石搬到我们台北故宫。哇！大陆故宫后来有找到，大概现在应该3到4个。民间流落民间的大概有3到4个。我说最后一个卖 12.8 亿的是龙博物馆的刘一谦买的。哇！你看真假，几万块，然后他就跟你讲说，你看这是叔父比几年几月的拍卖价钱12亿8千万，我这个是跟他同一个朝代同一个皇帝做的斗彩纪纲杯。斗彩就是斗下那个右下青花右上彩，要先上青花龙过涂上一层白釉之后，在上面再画花再烤一次，所以工序比较复杂，所以比较贵。在他说我跟他都一样，这个是我祖传下来是阮阿公老了来，他那个时候人民都很没有钱，嗯，他那个时候花几千块买的。你刚刚讲到说纪纲杯嘛，
1: 对，
0: 然后他说人家拍卖12亿8千万，那因为我以前第一个我们祖传下来的成本低，第二个我们现在急着要钱，我六折卖给你。那你要你想说既然你可以卖六折卖给我啊，或许三折也可以啊，那你就出三折。那他就说不行，六折已经我最低啊，不过我为了叫你这个朋友对价卖给你。那两个人杀来杀去，最后可能 45% 成交。 12.5 亿的 45% 多少？
1: 哇，
0: 很多钱呢、欸，
1: 很多啊，
0: 对啊，可是它成本才几万块台币啊，
1: 那差很多，而且买到的人还觉得赚到，因为想说哇，你还给我那个这么大折扣，
0: 那就是
1: 你
0: 就是国宝帮啊，就是专门收集国宝的，所以叫国宝帮啊，所以他家的东西都很贵，而且都是假的，
1: 哇。所以其实哦，在做这个艺术品投资的时候，真的要了解真假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刚才其实潘总裁有提到说，哎，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拍卖行。
0: 对，
1: 可是我们在国内也有吗？
0: 有，台湾也有。
1: 哎呀，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资讯
0: 啊？台湾的资讯，通常如果你是收藏家，他会寄书给你。通常2到1个月之前就会寄书给你、所以你就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拍、那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啊、你可以 Google 台湾古玩拍卖行， Google 台湾书画拍卖行之类的、就可以找出来、或者问有玩古董的人，他们都会知道。
1: 真的，
0: 哎，
1: 可是像刚才总裁提到的，如果今天我买到这个假的，那通常他们都怎么办？怎么处理？也没办法退啦，
0: 也没办法退啊，
1: 人家不理你啊，对啊。
0: 我有一个例子很好，我的老师教我古董，有一天有一个桃园的人听说我老师很厉害，他说叫他啊、那已经10几20年前了，去帮他鉴定古董，他买了2层楼的瓷器很多，他说我帮人家鉴定古董原则上是一件收2000，在大陆是收2000块人民币，啊，在台湾大概收2000到5000台币。那我说那既然你有那么多，我可能要花一个礼拜，这样好了，

0: 算你特别便宜，一件五百就好
1: 啊，
0: 一件五百台币，
1: 哇，好便宜，
0: 不是太便宜了，对不对？
1: 哦、对啊，
0: 一件五百台币帮你看一个礼拜，结果看完之后，真的东西全部拿去卖，还不够付他那个五百
1: 啊？为什么？
0: 因为都是假的，
1: 因为都是
0: 贵的都是假的，
1: 天哪，
0: 只有便宜的是真的。
1: 啊，这真的是很
0: 毒心光，因为 古董的学问很深，
1: 嗯，
0: 不是一般人可以玩的，
1: 嗯，真的，
0: 你一定要去上课，一定要去跟懂的人学，
1: 嗯，所以如果你自己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投资，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去先搞懂，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哎，你自己搞不懂，你就是请专家，他也会有机会骗你。
1: 真的，有时候专家有时候也难免会看错嘛，对不对？
0: 也有专家看错的，哦、对
1: 对。像刚才总裁提到那一个，看起来99.9%都是真的啊，嗯、所以你那个0.01%的几率其实是很难去发现到说
0: 什么是假的，对，所以你必须有特别研究，
1: 嗯，
0: 才有办法。
1: 哦，
0: 你没有特别研究，没办法。
1: 是，总裁，其实我想请教一下，你看，像我们之前哈、哦、有一个新闻啊，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地震还是什么嘛，然后故宫啊就有文物就摔下来，不是就破掉，还是那个那可以修复嘛？像我们其实也有时候也会听到说有一些古物哈、哦，然后就是比如说博物馆的啊哈，然后他们也会修复。那修复的这一些古董的价值会有影响吗？
0: 你修复到人家认不出来，就可以以假乱真。
1: 哦，
0: 可是通常这个不容易。
1: 对呀、啊，
0: 尤其譬如说。我收藏的皇，我只收藏宫廷用品，漆器、珐琅器，这两种东西有一个缺点，它怕 UV 灯
1: 啊，怕 UV 灯哦。
0: UV 灯是紫外线灯嘛？
1: 对。
0: UV 灯一照，因为你用修过，肉眼看不出来。
1: 对。
0: UV 灯一照，修过的地方都会露出来
1: 啊，这
0: 颜色不一样。
1: 哦，
0: 年代不同，颜色不同，
1: 哇！
0: 那有的人也不懂得啊，
1: 嗯，
0: 也不知道用 UV 灯去照啊，
1: 对，
0: 用眼睛看都全真的，
1: 嗯，看起来都一样啊，
0: 看起来都一样，
1: 嘿，哇！所以真的好多的那个美美嘎嘎跟很多的学问呢，
0: 对。
1: 所以总裁，您收藏这个古董大概多久了？
0: 大概我30几岁开始收藏，
1: 哇！所以
0: 快要半世纪了，
1: 很长的时间，难怪真的专家中的专家，
0: 花了几十亿买古董，
1: 哇！然后而且不止买，还自己还亲自去学哈，去上
0: 课，要先学嘛，
1: 嗯，
0: 才能买嘛，
1: 是是，
0: 对
1: 对。听说您就是这个我们世界五大的拍卖的哈，
0: 哎，
1: 对，您都是这个 VVIP 吧？
0: 对。
1: 对，那您去参加这个国际的拍卖会，你觉得跟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国际的拍卖会，当然名气越大，真的机会越多。
1: 哦，因为他们会先自己找专家鉴定，
0: 对对，他们自己又养专家，不是找专家。
1: 哦，
0: 他们自己又养专家，专门来判断。
1: 哦，
0: 所以你越容易买到真的。
1: 嗯嗯。但真 的
0: 那小拍卖行偶尔可以捡漏没有人看到的，可是几率非常小。
1: 现在好像越来越难，以前有听过就是人家说，哎，就是他可以有点像我们投资说要找潜力股，他说
0: 对对对对，
1: 他找到那个对，结果是真品，然后就哇就马上就暴涨，现在这个机会比较少，
0: 现在机会比较少了，对，因为搞了这几十年下来大家都搞清楚了，就是不懂古董的人捡到古董也会找懂古董的人去帮他看。
1: 真的真的，所以现在就不要像以前想说，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啊，他就说他因为他们在美国很多那个跳蚤市场，
0: 对，
1: 然后就有一个太太，她真的是去跳蚤市场买到一个那个古董花瓶，
0: 嗯，
1: 可

0: 但他不知道那是真的。
1: 嗯，
0: 对，就后来是刚好朋友来他家里做客，然后发现说哎、你这个好像是中国的那个古董花瓶，
1: 对、
0: 后来就叫他拿去鉴定，竟然是真的。
1: 对，
0: 可是现在这种真的应该很难了啦，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很方便嘛，而且大家也都会发现说像刚刚总裁提到的，可能我就要去先找个专家来鉴定一下，不要随便乱卖。
1: 对，不要随便乱卖
0: 啊、对，
1: 也不要随便乱卖，对，把真的当假的卖了太浪费钱了，把假的当真的卖也太浪费钱了，
0: 真的真的
1: 是。
0: 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请那个潘总裁哦，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年轻人一些勉励哦？其实我自己个人真的是还蛮推荐啊，总裁的这本书哈，想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成为富豪吗？哈，虽然好像看到名字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哈，这个好像如果我不是这样想哈，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这一个观念的部分哦。那总裁在书中其实提到了很多，包含成功者一定要有的素质。最后我们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您觉得成功者有哪些必备的一些条件？如果我们不够，我们还可以赶快再去加强一下。
1: 第一个，你要成功一定要有恒心，有毅力，选对目标。你第一就是选对你要往哪一条路走，选对目标，然后加上恒心，加上毅力，然后就会成功。
0: 哇，
1: 因为目标最重要。
0: 所以真的就是定目标，
1: 对，
0: 那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那总裁您自己都怎么样去定目标？
1: 我像刚刚有跟你提过，就是我进三菱去学什么东西最容易赚钱。
0: 哦，
1: 机械，这个是跟资材啦、总务啦、纤维啦、化学啦、机械啦之类的比，机械可以最容易赚钱，因为它卖的是品牌、性能跟外观。譬如说一个劳斯莱斯告诉你3000万，你不会还价。对不对？
0: 对，
1: 一个翼龙卖你30万，你可能说可以不29万。对不对？
0: 对。
1: 对啊。那它成本可能30万跟3000万有差100倍吗？没有。它只是在它的品牌，在它的形象，再加上它的品质跟外貌。所以这里面含的这些无形有形的东西可以增加很多的利润，所以我才跟你讲过，选对行业你可以20块当100块买。如果你选就是说 OK， 我去食粮客、食品客卖米，一斤纸币人家卖30块，你卖29块，人家就跟你买了。你卖50块，没有人会跟你买。除非你有办法表现那么好的差异，而且要差那么多不容易，就是你比较好。
0: 真
1: 的。对不对？
0: 嗯。
1: 那品牌、形象、品质、外观，这是多年累积下来的给人的印象，它就代表金钱。你知道一个排队要买几百万的 Hermes 皮包，它的成本是多少吗？10到15%。
0: 哇，所以其实人家说这个品牌价值真的
1: 是
0: 经营出来的，
1: 成本只有10到15%，其他都是店租、广告、location。对不对？
0: 对，
1: 他要找最好的点才能显示他的高贵，
0: 是
1: 最好的 location， 人多，
0: 是，
1: 对不对？专门卖高级的

0: 的东西，它才能显现它的高贵，
1: 是
0: 价钱就可以高。
1: 对啊，真的。所以其实哦，真的很多时候哦，我们在看很多事情啊，哦，真的有很多的这个美美嘎嘎哦。
0: 嗯，
1: 那其实今天很谢谢总裁哦，来到节目当中哦，真的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总裁最后要不要给我们年轻人一些勉励？
0: 嗯，希望你。

0: 靠马祖，你应该有你的理想，你既然被生下来，你又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一生充分利用，创造你的名也好，创造你的利也好，最好名利双收更好，然后或者有什么可以遗留给社会的，那就一起棒，最棒，
1: 真的。
0: 哎，如果你要这么做，必须要好好决定什么行业适合你，你的脑筋适合做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啊。然后你要找做获利高的，不要找获利低的行业。获利低的行业，虽然你开一家面店，开一家什么的，鼎泰丰很赚钱，可是他能够跟那么多店可以跟台积电比吗？不行啊，对不对？那耗多少人力物力，所以要选容易赚钱的。那容易赚钱的就是第一个独特，第二个少竞争。
1: 我今天真的很谢谢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最后跟我们这样的很多的一个勉励哦。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在羡慕，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哇，这个总裁真的太厉害了，怎么眼光这么精准啊，然后能力这么好啊。但事实上呢，其实很多时候呢，真的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其实我们从听总裁的分享可以发现哦，他为什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前面其实真的都做了很多很好的准备，包含其实为什么他的眼光很精准，因为他可能他做了很多的功课，他有先去研究，然后可能会发现说，哦，对，他有去观察，然后他有去研究，然后才会发现说，哎，到底哪一个产业是真的是值得可以投入进去的，对不对？总裁也不是随便乱看的，也是对。所以其实真的成功者有成功者的特质哦，然后呢，当然成功也有成功的方法。那今天也很谢谢潘总裁愿意把他成功的方法在节目当中无私的来跟我们分享，也再次谢谢总裁，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当然很多时候呢，听到很多，但是呢需要消化，然后呢吸收到的，哎，那就是你的哦。如果可以从这个总裁的分享当中呢，哎，有听到什么样让你有亮光或是有启发的，那就恭喜你哈，因为真的搞不好你就是下一位潘总裁哦哈。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谢谢你。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斯。我们在前面几集呢也给听众朋友一个完全一个真的是很难说明解释，说一个信仰可以传承祖宗八代，这以前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怎么有办法就可以传了八代？你知道八代是多久吗？那这个跟我分享这个祖宗八代的这种基督徒信仰的，就是袁嘉丽，我们这个在温哥华的一个姐妹。因为我之前上个月我去温哥华，然后就很开心认识了嘉丽姐妹，然后就聊一聊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哇，这可真稀有哈，所以我就特别要邀请嘉丽来现身说法，就她的这个观察跟她的经验跟她的领悟啊，她怎么样能够诠释她的祖先可以这样一代一代把基督的信仰在刻在她的骨子里面。欢迎嘉丽。
1: 大家好，我是嘉丽，谢谢丽斯姐。
0: 我们要来分享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祝福，对不对？嘉丽呀，嘉丽是以前在这个银行做这个软件开发的工程师哈，然后实在是很，我觉得你是很科学的人。如果按照你的这个学历经历吧，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怎么样去接受这种这种是，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啊，科学的人。
1: 抱歉，那个我们家呢，应该是从我爷爷就是数学老师
0: 啊，
1: 我奶奶教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爸爸是数学老师，我妈妈是物理老师。
0: 哎呦，
1: 所以我们家真的是理科的家庭，有一点点哈。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当时呢，我受洗的时候呢，我先生，跟我妈妈说，他说妈妈，你要受洗，我就信。所以呢，尽管他现在还没信哈，这是神的时间了。
0: 对对对，
1: 对，就是，刚才丽斯姐也说到，整个家族的故事哈，其实再往上的几代呢，我也不是了解太多了，我知道的呢，就是我奶奶的妈妈。还有我奶奶的舅妈，他们都是基督徒，然后都是在我奶奶家，就是，要按中国的这种传统说法，就是在国家把他们两位送走的。
0: 是什么意思？

0: 是，你知道这个中国传统当中，这个女孩嫁了到人家家里去了嘛，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成了人家家的人了嘛，对吧？
1: 对对。
0: 那我奶奶呢，当时就把她的妈妈跟她的舅妈一起带到婆家。
1: 啊，他把，所以等于说，你奶奶把她的妈妈就结婚的时候就一起带过来
0: 哎，
1: 跟，
0: 对了，
1: 真的，怎么会可以这样在旧时代耶？还有她的舅妈耶。
0: 对，所以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会有到了清明节的时候呢，他们会去坟上这个整理一下，就是把这个草啊除一下呀，
1: 对对，
0: 放一朵花呀，就这件事情。那因为我知道会有一个。我奶奶的妈妈和她的舅妈在那个地方，很有
1: 哇，
0: 意思的事情。
1: 对，所以算是你的曾祖母，对不对？
0: 对，
1: 哦。
0: 对，要是顺着要按叫法的话，应该是曾祖母、
1: 对，
0: 曾外。
1: 外婆，这个舅婆，
0: 对。
1: 曾舅婆，哇，这还真的是太有历史，太有传承，哇，那真难得。我是说，在早期会把那个岳母带到，
0: 对，
1: 他，
0: 有意思。
1: 你爷爷他们家也接受哦。
0: 接受，
1: 他
0: 也接受，
1: 哇，这真的是在神的家就是一家人哦。哇，这个在今天的时代实在很稀有，可能很少，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里面大概就是不被这个旧传统或者旧的那种习俗所困住，就是里面大概就是你奶奶有很大的爱，不愿意他们就是他就是孤单的在家里面过日子，是这样子吧？
0: 对，我想，其实我们有点扯远了，不好意思。
1: 没事，我
0: 那
1: 们
0: 个，因为今天就是当我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那个当中有一种爱在里面哈，
1: 对。
0: 有一种包容，有一种打破了当时的世俗，不要忘记那是将近100年前了，
1: 对
0: 没
1: 呀，
0: 有，也得7、80年前的事儿了，是
1: 对
0: 吗？
1: 对，
0: 所
1: 确实，
0: 以也是，
1: 在旧时代里面，
0: 对，
1: 这个封建时代里面，对，所以我说他可以勇敢的提出，或是勇敢的，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开口哈，就说，对你妈妈来讲。对奶奶来讲，
0: 是的，好像是，我想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让他们不会去固守着，就是我们华人的那种祖先的那种，那种的传承啊，
1: 框架，
0: 对，他们是打破了。
1: 对呀。
0: 当时的那种固风，然后用敞开的心去接纳的哈。
1: 对呀，而且我是说，夫家也可以接受，这还真稀奇，对吧？是你爷爷他们家也是基督徒，哦，
0: 这就是你为什么？因为
1: 哦，
0: 就是。都是基督家里的人了，所以他们都会把这个所有的都当成家人。
1: 这个我们让听众朋友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过去在现在来讲，其实我们说凡是，其实，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它是永远的价值在那里，它不会因为什么时代、什么这样的一个大环境。

0: 或是家里的环境，他要活出来的就是他的信的能力。信仰啊，这力量啊，确实很不可思议，对不对？
1: 嗯，对。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要传递的一个信心跟这个信仰，它是讲的是生命的事，它不是讲外面的规范、外面的传统这个价值。它是以一个以人的生命为主的价值，所以只要他在他的信仰里面，他有这样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他有不舍，他有爱，他不愿意他的就是他的妈妈跟舅妈，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是妈妈，那就理所当然，哎，还包含着舅妈耶，
1: 是的，
0: 这个。舅妈也可以这么亲的，然后他不舍得他们老人家在家里独自过活，这样。
1: 对，
0: 他真的爱的能力好强哦。
1: 嗯，
0: 对，我就是说，上一次我访问家里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等于是家里的奶奶，这个我觉得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有一直给他非常强的那种生命的能力，因为呢，上回佳丽跟我说，他奶奶就一个家庭来讲，老人家要过世，其实大家都觉得很感觉上就很慌张嘛，哈。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当事人的那种对死亡的那种。从来没有人可以认真的把他对待死亡的这种从容不迫的这种精神跟他的可以说是他的处置自己的死亡的方式，可以变成他的儿孙们的一个标杆，一个 model， 就是可以死得这么有，哇，实在是这么有可以说。不只是从容不迫，跟这么有超然的那种生命的，哇，真的生命的还有光彩。那死亡确实是没有辖制它，因为在信仰里面，我们都说基督是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好，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样说，我们不被死亡辖制。可是听这个字眼呢，看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跟你实际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样从容不迫的不被他辖制，不被他胜过啊？所以我说我特别要做一集，让佳丽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他奶奶真的是从你刚才讲的，他有那样的气魄，他有那样的能力，毫无惧怕，毫无忧虑，说带着自己的妈妈跟自己的舅妈嫁过去的那种气魄，这个人非常特别。所以佳丽，你要多分享一下。我觉得现代人活着，因为我刚讲佳丽是学理科的嘛，对不对？哦，然后你们一家都是理科的人，理科的人也，你说即使是爱因斯坦这样理科的人，你要面对死亡这件事，可能已经超越了这个科学了。
1: 对，
0: 哦，
1: 大概是这个事情发生是2001年的2月12号的晚上。
0: 2001年2月12号，哦，
1: 因为奶奶是1901年出生。
0: 哇，1901年，清朝时候哎，
1: 对，2001年呢，正好是差两个月，就是他是4月份的生日啊，那这是2月份发生的事情，差两个月他就100岁了。
0: 哇，这么厉害！哎，在那个年代可以活到100岁，人瑞。
1: 是啊，那这天晚上呢，他就跟我二伯母讲，他说：“你给我做一顿圣餐。”但是呢，二伯母对圣餐的这个概念他不是很理解哈，他就说，那我要做圣餐要做什么呢？奶奶就说，
0: 圣餐，圣餐，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这个圣就是

0: 圣人的圣嘛，对不对？
1: 对、
0: 哦、就是圣别出来的餐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嗯 ，OK， 好，你继续。
1: 二伯母就问他，他就说：“你给我烙一个鸡蛋饼。”
0: 哦，
1: 对，因为奶奶回到农村老家里去了嘛。
0: 哦哦，
1: 就文革期间啊，
0: 哦哦，
1: 那二伯母就给他摊了一个鸡蛋饼，他就吃了。
0: 哦、
1: 吃了之后呢，从那以后他就没再吃任何东西。
0: 哦，
1: 嗯、到了早晨起来，13号早晨起来，他自己把里里外外的衣服全换成干净的了。
0: 哦，自己起来换衣服。
1: 对。因为他身体很好，他身体一点没有说好像生病不能动了，
0: 哦，100岁，
1: 哎，对，血压高了，或者是什么心脏病，什么基础毛，基本上没有。
0: 哇！
1: 然后换完了以后呢，大家让他吃饭的时候，他就不吃早餐了，
0: 哦，
1: 他就只喝了一杯水。
0: 哎呦，
1: 对，当时呢，反正大家也没在意。可能之前他或者是有过这种状况，我不是很清楚。后来到了10:20左右的时候，因为他跟姑姑两个人在聊天嘛，就聊谁家怎么了，孩子怎么样，反正就这种家长里短的。聊着聊着，他就跟姑姑说：“他说我今天要走。”姑姑呢？就挺纳闷的，就问，以为还是平常的意思，就是要去哪一个孩子家住两天，因为奶奶特别喜欢，在这个孩子家住半个月，上那个孩子家住一周，就这样的，她特别喜欢，就以为她又要去住，轮着住一段时间。我说你想去谁家呀？奶奶说不是，我今天要死了。
0: 哎呦，
1: 就这样。然后姑姑说：“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你看我们俩好好的哈，就这一种的聊着天儿，都什么东西都挺好的，身体也没有任何问题。你说什么呢？”奶奶就给他：“哎呀，你们这些人啊，就那意思，你们不理解啊。”然后呢，他就问姑姑说：“几点了？”姑姑就抬头看了一下，她上面有一个挂钟，就说：“哦。”10:25了，奶奶说：“哦，到时间了。”然后他自己就躺下了。
0: 哦，
1: 躺下了呢，姑姑就以为他可能是累了，想睡一觉。那这个前后也就是1-2分钟的时间嘛，他躺下，可能姑姑再一扭头的时候，看到他鼻子里边流出来2条白白的东西。
0: 嗯，
1: 那。姑姑就因为奶奶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一个老太太，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赶快的拿了纸就去给她擦这个，以为是鼻涕或者是什么东西，反正挺奇怪的，就去帮她擦。擦的时候呢，发现她没有呼吸了，就已经走了，前后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吧，
0: 哇，
1: 就走了。
0: 哎呦！是
1: 走了以后呢，我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外地工作嘛，我济南工作，到了下午4-5点的时候，我堂哥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奶奶走了。我说为什么？当我问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间反应过来。1年多前，我似乎有一个梦境里边，也是哥哥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奶奶走。然后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很奇怪的一个，因为这个是特别奇怪的一个反应，所以呢，我自己有印象。那我是2月14号的一大早，我就开车从济南往老家赶。在大概是10:00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突然间来了一阵的雾，那个雾气呢，就是我们两个人面对着面，我可以看不见对面，就这样的一个雾气。
0: 哇，好可怕。
1: 是，大概是半个多小时，半多小时之后一阵风，啥也没了。

0: 然后我们就赶到家，赶到家的时候呢，正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帮着奶奶做那个有点最后的告别那个仪式。
1: 嗯，
0: 其实我当时也真的，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就做那样的一个仪式。
1: 嗯，
0: 就是有回忆奶奶生平的。
1: 嗯，
0: 有讲奶奶怎么带她信主的。
1: 哦，
0: 有讲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奶奶怎么关怀她啦，怎么怎么样，老人家，反正就讲老人家的一些事情。
1: 追思。
0: 对，有点像追思的。
1: 嗯，
0: 大概到12:30左右他们就都走了。
1: 嗯，
0: 走了之后呢，我就来到奶奶那个遗体前。
1: 嗯，
0: 因为奶奶从小就是对我特别的好。
1: 嗯，疼爱的。
0: 对，我就握着奶奶的手，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恐惧啊，什么都没有，我就握着奶奶的手，然后我发现手软软的。
1: 哦，
0: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握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手似乎就是温的了。
1: 哎呦，
0: 你懂那意思，就好像那个手凉了，然后我握住了，哎，就被他暖了。
1: 哦，
0: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看着他呢，似乎他的胸呢就要呼吸就要出来似的那种，就好像就要有呼吸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我就着急了。我就跟家里人就说，啊，不行，嗯，这是不是误会了？
1: 嗯，
0: 我们要去找医生来看，我们要怎么怎么做检查，我们要怎么怎么去到医院。
1: 嗯，
0: 那我就在，
1: 你觉得他的气息还在？
0: 对，我就觉得他的气息还在。那姑姑呢就过来，她说，我们昨天已经查了一天了。
1: 嗯，
0: 就是他走以后，我们就。嗯，医生也来了，什么带着仪器啊，干什么检查，心跳、呼吸，嗯，什么都没有了。我说，那我就，当时我这边为什么要说我是个理科生呢？因为我学那个生物的知识，人体的这个知识，让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对，
0: 人体这个过世之后。不可能啊，这个加上呢，因为那个这个不太一样，嗯，之前的我养过什么小兔子啦，
1: 嗯，
0: 哎，我小猫啦，还有我还养过那个鸡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都会，就让我感觉这是不可能的，
1: 是，
0: 我还是在力争，但是我先生呢？就在旁边就拍了拍我，他就说：“你别急，你看看奶奶的脸。”
1: 嗯，
0: 奶奶呢，从年轻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甚至他可能小的时候，他在那个教会学校嘛，
1: 嗯，
0: 有嬷嬷，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教会学校的孩子是不可以化妆的。
1: 哦，对。
0: 但是奶奶的脸颊呢？总是有那么两块红红的
1: 哦，
0: 他总是学给我们听，那个嬷嬷会蘸着唾沫去抹他的脸，看看是不是你画的。
1: 真的？
0: 对，
1: 哇！
0: 那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家人都知道奶奶的脸颊是那个红红的，就像擦过胭脂似的。
1: 嗯，
0: 那我先生就提醒我，他说：“你看奶奶的脸。”奶奶脸颊上那两块红润就没了。
1: 哦，
0: 那这就是我先生他，因为他站在旁边嘛，
1: 嗯，
0: 他是另外的那种观察哦。
1: 嗯，
0: 那我就知道，
1: 嗯，
0: 奶奶真走了。但是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给你一个不真实的感觉。
1: 嗯，你因为那里面爱太深了哈。
0: 再转过头来呢，就到了。15号的下午
1: 哦，
0: 15号，你看他是13号早晨走的吧？
1: 对，
0: 15号下午，
1: 对，
0: 才去火化。
1: 哦，所以他就一直在停放在家里面。
0: 家里对、
1: 嗯，
0: 去火化场的时候呢，这个火化工人呢，就他的那个潜意识里边，老人家已经过世

0: 三天，第三天了，
1: 嗯，
0: 那就遗体应该是硬的了。
1: 对，
0: 然后就抬头抬脚，就
1: 嗯，
0: 那种像抬竹竿似的那种
1: 是，
0: 用力，对吧？
1: 对，
0: 但是这样一抬呢，因为它是软的，就差点掉到地上去。
1: 哟。
0: 所以呢，火化场的工人就急了，就那意思说你们这个，儿孙不孝，
1: 嗯，
0: 人家还没走呢，你怎么就可以啊？
1: 哦，
0: 把我们又说了一通，
1: 请，
0: 但是又是请人来，又检查，又还是就确实，
1: 这很奇妙哎。
0: 对，所以见证当初见证了这个奶奶过世这一切，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包括陌生人，包括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见证他这个。
1: 嗯。
0: 那我回到家以后呢？我就跟我公公谈这件事情，因为
1: 嗯，
0: 我公公是外科医生嘛，
1: 嗯
0: 他说他因为见很多的这种死亡的例子哈，
1: 嗯嗯，嗯哼，
0: 他说人呢在咽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是很难的，是要
1: 对，
0: 挣扎，
1: 是，
0: 所以他一挣扎呢，他的肌肉就处于一种
1: 僵
0: 紧
1: 硬，
0: 张的状态，然后就僵硬了。
1: 哦。
0: 他
1: 嗯，
0: 说
1: 这个以
0: 那
1: 前都没听过哈、
0: 对，那我公公给我的解释，那就是说他可能没有任何的
1: 啊。
0: 挣
1: 挣
0: 扎，
1: 扎，这还真的是，
0: 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
1: 嗯，
0: 件事情不光我一个人，我先生也在跟现场嘛，对
1: 嗯，
0: 吧？啊，
1: 对。
0: 这个当中还出现一个是我伯母告诉我的，就是14号的早晨，
1: 嗯，
0: 那就突然间闻到一股就有异味儿，奶奶身体那边就有异味儿嘛，
1: 嗯，
0: 就发现呢，她有排便，就是后来这个也是我问我公公哈，就是人过世以后这个
1: 对，
0: 括约肌啊会松弛，
1: 脱肛哈。
0: 对，然后呢？就会有一些自动的那个，粪便就会流出。
1: 嗯
0: 当时我伯母呢，就重新给他换了那一位，也就全部都重新换了。
1: 哦
0: 换了之后呢，那按道理说，你穿那个衣服的时候，因为腿僵硬的人，他是很不好穿衣服的。
1: 对
0: 但是呢，他就是很柔软，就这样很顺利就穿上了。
1: 啊，这个
0: 所
1: 确
0: 以
1: 实
0: 我，
1: 是。
0: 当我跟我公公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公公觉得打破了他的认知观念，因为他是医生嘛，
1: 嗯，
0: 他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啊，
1: 对啊，
0: 确实发生了。
1: 确实是这个，我们，嗯，
0: 这个事情呢，
1: 嗯，
0: 我接着，这个事情呢，后来我。三伯母跟我讲，他说我爷爷去世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哦，
0: 爷爷去世的时候呢，是送到医院去了，
1: 哦。
0: 在医院里过世的。因为爷爷呢，他是血压高，心
1: 对，
0: 脏不好，
1: 哦，
0: 所以我小的时候记忆当中呢，经常的，因为过年的时候回家嘛，人一多哈，爷
1: 对，
0: 爷就血压又上去了，赶快送医院吧。
1: 哦，
0: 就经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哈，
1: 哦，
0: 所以后来有爷爷过世最后的那一次去医院呢，奶奶也是按他的祷告，然后经常有一句话就是说，大概的意思是他都不能顾全他自己，难道还能顾全家人吗？
1: 嗯
0: 奶奶，OK，这一次爷爷是要走了，
1: 嗯
0: 你把那个衣服啊什么东西都给他带了医院去了。
1: 嗯
0: 到了医院，爷爷过世以后呢，也是一直到火化，遗体都是软的。因为这个我是没有经历过，所以
1: 对，
0: 我不知道啊。但我
1: 哦，
0: 三伯母告诉我也是。
1: 哇，这个。
0: 又过了多少年啊？当我来到北美，来到温哥华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受洗，我是在温哥华受洗。

0: 真的。
1: 休息之后呢，我听到美国的一个老人家的一个故事。他说，我现在已经90多岁了，我现在的心情呢，就像小孩子盼着圣诞节的礼物一样，盼着天父赶快把我接去。当时突然间心就明白为什么会是软的，遗体会软，为什么没有挣扎？
0: 是因为
1: 当
0: 他
1: 人
0: 在
1: 可能，
0: 盼望。
1: 我想可能人在最后的时刻会看到上帝。在那个地方，要去到哪一个门吧？我不知道要去到哪里的时候，不信的人会有挣扎的，信的人会那种安然的跟着主去的。
0: 确实，我
1: 这
0: 们，
1: 是我想的，我不知道是对与错。
0: 这个应该不是对错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可以
1: 没有
0: 事
1: 人可以。
0: 先。
1: 是的，
0: 是，对啊，所以，哇，你刚这样在分享这样的生命见证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少人会去见证死亡这件事，哦，而且你知道吗？现在所有的死亡都要是仪器判定，但怎么样才算是完全真正的死亡？这你知道我们像你知道，有的人在不同的年龄，他第一个他一定会经历过他最亲的人的离去，比
1: 是
0: 如
1: 的，
0: 说一定是比如说外婆啊，或者奶奶啊，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妈妈。可是没有人可以真正去认识这个死，从生到死，我们说出生入死这件事啊，其实我觉得这里学问很大耶。我们从来都是一片模糊跟迷失，对不对？
1: 对，
0: 有
1: 我
0: 的
1: 们真的不知道神的旨意。
0: 对，而且就是你说这个身体的变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你知道，现代人就是直接就送到太平间。你说，你像台湾那种葬仪社来，就直接把你，就只要医生说没有气息了，然后呢心跳没有了然后就把他送到太平间。然后你在太平间就盖住了，没有人，你知道你要去摸他什么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一般人是很害怕去，就是说人死了好像就觉得是冰冷的，或者是人死了就没有人会敢去。你说你去握着他的手啊，你看着他的，就像你先生看着他的两个那个双颊，粉红的双颊，没有人会去观察到这么细微，除非你非常非常亲近的人。那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一个家庭都会经历的一个生命过程哦。不管是穷人家，或是富人家，或是达官，或者是贵人，都一样公平在面对死亡这件事。可是
1: 是的，
0: 哪一个可以像你现在你讲你的奶奶这么从容不迫？他自己呢，可以对自己的生命的要来，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去，能够这么一目了然的告诉他的儿孙们，我觉得这还真的是，感觉上好像真的是神迹，奇迹。
1: 因为
0: 对，
1: 我后来我一直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跟前儿，那也不能哈。我在想，假设我，当时在奶奶跟前，奶奶跟我说我要走了，然后呢，我就问，我会不会问她，你怎么知道你要走了？
0: 对呀，那你是要走去哪里？
1: 对呀，你要去到哪里？你知道吗？
0: 对
1: 那我
0: 呀。
1: 想她肯定是知道的，她知道自己的时间，她也知道。

0: 他要去到哪里？
1: 这个，对，我觉得去哪里还比较抽象，然后呢，自己觉得自己要走了，这个感觉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肉体有给他什么样的暗号，譬如说他觉得他乏了，或者他觉得他累了，或是他觉得他，我不知道那个 timing 那个时间点什么时候，是我们以前有听过人家说，就说有的人有的老人家都知道他的时间到了，所以他就在那边，这个有以前有听人说过。但是像你说，你从你自己是儿孙的这种角度啊，你当然你就不是只有听说，你们完全是亲自经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他的他完全没有那种好像不愿意或是害怕或是犹豫，没有这个，对，这确实是我觉得我们对于死亡的认知跟经验当然不可能多了哈，只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确实是一个很完全可以让你告诉你的儿孙说你奶奶是怎么走的一个，对吧？哇，我觉得听了也是要让听众朋友一起来知道，我们对死亡所知的非常少。如果是从医生的口中的，跟你从儿孙，跟你从真正见证的人身上，可能我们都会拼凑出很多不一样的图像，包括你刚讲的。我以前也不知道说人死了以后他会脱肛，就是他会把身体的排泄物清干净才走，哎，对不对？
0: 是的，
1: 不是，
0: 所以为什么提前一天他会吃完了之后就不再吃了？
1: 哎，对，
0: 然后他知道这所有的一切，
1: 哇，
0: 知道的，
1: 真的
0: 是吧？
1: 他还知道他的圣餐最后那一餐是，
0: 是
1: 哇，这确实是我们做基督徒最重要。让我见证一句话，他有一个清明自守的灵，他看清楚他自己的一切，
0: 是的，
1: 对，哎呀，我们先休息喝口水，我们先沉淀一下。把这么沉重，感觉上人家说死亡是一个很沉重的，就是但是听起来我们觉得好像非常的，真的是很怎么讲，不太不可思议的那种感觉。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在这个远方温哥华的家里啊，跟我们一起再来见证。我说祖宗八代都有这样坚定的信仰，那绝对不是夸口说的，而是确实是生命传递生命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包括经历这个死亡这件事，我们以前太不认识，而且太轻看死亡，而且我们也以为说死亡就是反正人死了就气息就没了。但是你在这里有很多很多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学问。就像我刚才跟嘉丽说呢，我说我经历过我外婆的死亡，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但是我从来没有了解他们的身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大概都是一种常规，反正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就直接送到殡仪馆，你也没得见他的身脸啊手啊，就像嘉丽所说的。所以呢，能够有这样儿孙能够有这样亲这么在不只是目送，而且还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知道那生命有很多奇妙的内涵，即使要走的最后那一分钟那一秒钟，跟他走前跟走后这一段，我觉得好像真的充满了很多我们神机很难理解的那种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耶稣，他说他三天后就复活，耶稣的这个埋葬三天以后，他其实就是从十字架这个定完以后，死亡以后，他就包裹着，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体有什么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太不认识死亡这件事，然后更别说要怎么样迎接死亡，对不对？
1: 86年的时候我爸爸因病过世。前面也讲过哈。后来因为爸爸他自己做的决定，他过世以后他的遗体全部捐献了。
0: 哦，对对。他捐大体给医学院去
1: 做研究了。
0: 对。
1: 当时呢也是我们在病房里跟爸爸告别完了以后呢，就退走了。退走

0: 就像你刚才讲的，那后续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再继续啊。但是呢，一个星期之后，医院给我一个通知，他说他们解剖完了，所有的器官都不能用了。所有的，基本上就是整个身体全是癌细胞了，
1: 哇，
0: 就是连角膜都不能用
1: 了。哎呦，
0: 那他就医院就说这样吧，你来呢，再给爸爸，就是他们会给他，穿带一身衣服过来，给他化个妆，然后呢，再送到殡仪馆去，再火化了。
1: 哦，
0: 因为确实是没有用了嘛。
1: 哦，哇，
0: 后来我就去到这个医院，在那个停尸房里边，因为就是一个一个的大抽屉。
1: 对对。
0: 然后那年真的是蛮多经历的哈。拉开一个抽屉一看不是爸爸，再拉开一个，然后你就会看到呢，哦，真的就是一个洞在那个地方的，
1: 对，
0: 是没有生命的哈，
1: 真的躯壳。
0: 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1: 没错。
0: 因为你看着脸上还带着冰碴，然后就躺在那儿。然后呢，我就下手就要去抱爸爸。那个殡仪馆的人呢，就说：“哎，你不要，你小姑娘家，你推到后边去吧。”那年我最忙，然后他们就帮我把爸爸抬出来。抬出来之后呢，就把衣服，然后你就看到给爸爸穿衣服的时候呢，就像掀一块板子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它整个是一体的，像那个冻的一块肉吧。
1: 对，
0: 你就是用这样一个形容词，真的就是冻的一块肉。
1: 哎呦，是。
0: 所以，当说给奶奶换衣服的时候，我就在想，哦，真的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奶奶就跟生前一样，跟她活着的时候是一样的呀，没有任何区别哈。
1: 这不晓得是什么奥秘哈，就是对你刚刚讲的这个，我们一般人都非常的有，就是都会经历过，譬如说人死了就送到殡仪馆，他就放在洞库里面嘛，哈。然后呢，再来就是你要有追思或是那个葬礼的时候啊，再给他搬出来，然后化妆啊，然后就给他这个。就有遗体的那个瞻仰嘛，哈，然后就是我就会感觉到很清楚，就是说这就是一个肉体，那个灵已经不在这个肉体的里面了，它灵已经出来了，所以那个肉体就像你讲的，就只是一个躯壳，这个躯壳就是可以用的就用，不可以用就烧掉了。
0: 真的是从土里来到土里去了。
1: 对对，所以我终于也其实更加能够领悟，耶稣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再更明白一点，就是说是单靠。神的灵其实就是神所说的话语。我们在圣经读所有的圣经都是神的说话。那个不是只有神，现在你会发现神也可以把他的话，让耶稣也可以把他的话继续传扬给我们。所以那个新约的四个福音书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说的话。结果耶稣也是成了一个肉体，他的肉体也其实就说那个裹尸布里面也不见了，就像你讲的，有可能那个肉体就化掉了，但是耶稣的灵还在，所以呢，耶稣才会他说复活啊，就是其实复活就是他那个灵是还在的，那个灵就是活出来的那个灵哦，就。

也传到他的使徒身上，所以他的我就觉得，哎，你看我们今天也很蒙福，说我们也愿意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哈、哦。

0: 其实可以，哎呀，我们可以经历到，就像佳丽现在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死亡在一个人身上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死亡在各种人的身上有各种不同的呈现啊，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你在分享你奶奶的这个死亡过程，它居然也是一种生命很奇妙的见证哦。太真的是太难能可贵了，所以我相信你们那个祖宗八代都有这样的信仰，其实不是从知识道理来的。
1: 不是的。
0: 对，也不是说，这个家里的定规啊，我们家保守的传统，因为我觉得我们像华人呢、啊，很多都会守着很多的传统啊，譬如说新年呐、啊、过年呐、啊、什么节日啊，可是这种有关生命的这种传承，你奶奶在活着时候，跟她在死亡的时候，她还继续传承这个。有那个灵，有那个生命的灵，跟清明自守的灵，在他的这个肉体有限的肉体里面，他还继续的。哎呀，我们今天还可以在这里说着啊，我们也真的是 也算是很好的见证哦。
1: 对，真的让我们，回到上帝的这个家里边儿。
0: 对。
1: 我们人类，这么，一直的悖逆，让我们远离了神。当我
0: 对，
1: 们回到神家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的真理是什么，神的
0: 对，
1: 道到底是什么。我
0: 是，
1: 们的肉体又是什么？
0: 没错，
1: 是吧？什么
0: 是，
1: 是永生？这些真理我们就会慢慢的去明白。
0: 对，他就渗入到我们每一个这个身体的细胞里面。
1: 是的。
0: 即使细胞被烧毁了，那个柔软，那个生命的那种光啊，那生命的柔软度，我觉得啊，这听起来都觉得好温馨。你奶奶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你奶奶的大名叫什么？
1: 张素华，
0: 哦，弓长张，
1: 对，素食的素，就是
0: 朴，
1: 朴素的素，
0: 啊。
1: 中华的华，
0: 哦，张树，哎，他名字也是很好，
1: 对，张素华。
0: 哎，哇哇！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分享见证哦，这个你奶奶张树华女士，她确实活到你看，虽然她早就不在了，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论着她。你看，佳丽，时间过得好快，我们一下就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集继续再来探索你奶奶怎么样把她的生命传承到你妈妈身上，然后一代怎么样再传一代的。我们下周你继续再来跟我们分享见证，好吗？
1: 好。
0: 哇，太感谢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谈话里面呢、啊，也可以沉淀一下，想想看生命怎么样生，怎么样死，但是呢，确实是可以改变的，不是所有的死都千篇一律，但是在死亡面前不惧怕，而且还可以迎接它，这还真的是很值得沉思的一件事哈，那非常感谢这个佳丽的来跟我们见证分享，然后呢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呢也谢谢我们今天在这样的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领悟跟启发。哦，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哦，我们在这里跟你说再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的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动动脑筋才不会老，因为台湾已经进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超过65岁，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轻忽，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动脑筋才不会老化的快。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勒？
1: 今天的那个卖面，这样说，每日读菜谱，
0: 每天哦？
1: 不是，那是每日，每日就是说日头很热，
0: 很炎热的，
1: 对，就是很
0: 日头，
1: 对，日头很热，
0: 热，
1: 对，还是说像火很热，就是大火，
0: 对对对对对。
1: 每会还是叫每日啊，这个每就是足，
0: 很烈的，
1: 对，很烈的，
0: 强烈的，热烈的，日头，太阳，
1: 对，
0: 帕帕
1: 菜脯，
0: 菜脯是这个白萝卜干，
1: 对，菜草哈，你大出来时哈，特别是是蒸开的所在哈。因为迄个时阵就俗嘛，所以你会当买大量，你食袂了，所以你就爱加会当
0: 变成
1: 拍干，对，
0: 菜脯，拍干，
1: 对，所以的菜脯你啦，
0: 拍打
1: 的变做，我把菜头变菜脯，对，
0: 对，就是拍菜脯，就是把白萝卜变成干呐、啊，
1: 对，好，所以就是
0: 萝卜干，对，
1: 对、
0: 啊，通常都是白萝卜，没有红萝卜，
1: 菜头，菜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为什么没有红萝卜干？红萝卜太小了，
1: 红菜头原来的细条，
0: 再
1: 你那个拍这瓜
0: 的无啊。好，
1: 菜头
0: 变菜脯，
1: 菜脯，
0: 然后是在烈日下，
1: 对，
0: 啊，要猜什么？
1: 对，要有一个地名，就是每日晒菜脯，所以咱得知影这个菜脯真紧的变作
0: 干，哦。所以也是地名，
1: 对，所以要有一个地名，
0: 烈日下曝晒这个农作物，菜脯就是菜头啦，菜头变菜脯，那如果烈日的话，那当然就很快啦，很快就干掉了，
1: 对，
0: 那个菜脯菜头很快就干掉变菜脯，变干。拍干，就变个变干，

0: 紧就打起啊。
1: 对，嗯，
0: 你那也不是打 K 啊，因为礁溪是
1: 打起的 K， K 底的水是无去。
0: 嗯，哎、欸，是水不见，不是菜脯、
1: 欸。不是菜脯的菜头的水有哪不见呐、啊？
0: 也是，
1: 对，
0: 嗯，
1: 啊，不过不是，还是打菜脯，不是打 K 啊，对。
0: 好，那地名哦、喔嗯，
1: 真紧的变干，哈、啊
0: 嗯，
1: 对，所以就是真紧
0: 干，关田哦、喔，台南关田，
1: 关田好，还是关，
0: 就是整片都是菜脯干，菜头干，
1: 嘿，好，
0: 关田、啊、吗？
1: 关。嘿，唔过嘿，直接无多多是足侪菜脯啦哈，无得个只嘿只几条菜头变作菜脯，可能无法度变作，
0: 而且跟太阳也没关系。
1: 对啊，好，所以啦，这个每日哦
0: 是重点，
1: 对，每日就是真大的日，吼、哦、日头足炎的时阵晒了，所以迄个物件就真紧变作干，
0: 快干。伤紧啊！
1: 对，
0: 哦，
1: 快、
0: 欸、快关好像在中部啊。嗯、
1: 对，
0: 快关，
1: 嗯，对，
0: 快关。
1: 嘿，这个快关的关就是关，这关
0: 哈、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伊是迄个地名，
0: 专有名词，
1: 爱用爱用文音，
0: 文音，
1: 所以变作关
0: 关。
1: 嘿，对，所以就是
0: 关，
1: 嘿，
0: 快关、
1: 哦、就是。真紧快，就是真紧，真紧变作官，哈、啊，就是变作。
0: 你想当官的话，赶快去大热天晒萝卜干。
1: 对，好，所以这个所在就快官，嘿，好，快官，
0: 快官，哎。在彰化啦，然后如果是走 国道三号吼，福尔摩沙国道的话，
1: 嗯、
0: 就是那个202公里处的快关交流道，可以看到这个名字。
1: 对、
0: 嗯，好，那如果你是彰化在地人，嗯欸、对这个地名 也很熟悉哦、嗯，烈日晒菜脯，
1: 嗯，
0: 萝卜干，
1: 对，
0: 美丽。
1: 菜脯
0: 就美丽，就是太阳很烈、嗯、很热、很烈的那个美、嗯、美丽，美很美，
1: 对，
0: 好变音，
1: 对，哎嘿，卡丘卡美，这些美就是快捷，很快，猛烈一点，哦、对，所以
0: 美，
1: 嗯，
0: 就美
1: 就美的日头，
0: 日头，嗯，晒的。
1: 晒菜脯，所以
0: 就会很快干，
1: 对，
0: 所以是快
1: 快
0: 关，
1: 快关
0: 关关，哎关怕关啦，
1: 嗯，对，
0: 很快变成关，
1: 嗯，
0: 所以是快关，因为要那个文音，
1: 对，
0: 读音变文音，
1: 嘿。
0: 好，这个嗯，听众朋友转一下哈，所以是
1: 快
0: 关，快
1: 关，
0: 快就是快，快慢的快，
1: 真紧的迄个快，
0: 嘿，啊，官是
1: 官是官府的官，
0: 对，政府官员的官，
1: 嘿，就是
0: 官
1: 官，嘿，所以是快关，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台语甲华语拢同音，
0: 哎，对，
1: 拢是快
0: 快
1: 关，对，
0: 也难得呢，
1: 嘿，对。好，
0: 难得没有变音的，
1: 对啊，好，现在都同款，发音都同款，
0: 音都一样，
1: 对，快关，
0: 华语跟台语念出来都一样，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是不是也这么烧脑？
1: 啊，这一条嘛是嘛是爱想一下哈，好，这伊的尾面这一字哪点，就是十，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
0: 双十节的十哦，
1: 对，好，十，
0: 题目就这样，
1: 哦、对，就是讲自己
0: 要猜什么，
1: 伊要要一个地名，
0: 啊、也是地名，
1: 嘿，对，咱这个的想法哈，可能咱诶回想。

0: 咱啊以前哈，咱捌讲过的一个叫做啊，有那有一条是木，
1: 对，
0: 哈、哦、嘿，阿要要一个地名，
1: 嗯，
0: 哈，咱迄、那个啊，
1: 两个字的地名，
0: 对，两个字的地名，嗯、啊，所以咱迄个木就是拿边拿的边啊，
1: 哈，
0: 就树拿的拿的边啊，所以就是哈、哦，就是木哈、
1: 哦。那因为它是林的旁边，
0: 对。好，所以林的旁边就是木，
1: 一个木，
0: 系对。啊，咱即马即个泽是伫什么中？啊，咱即、這个啊，
1: 泽
0: 林边是
1: 边，
0: 系是边，系、嗯。啊，咱即马即个麦地哈，就是什么中？
1: 哈、嗯，对，
0: 哎，木是什么边？
1: 嗯，
0: 哈，啊，即、這个是咱即个泽是什么中？
1: 那如果地名有中，
0: 嗯。
1: 台中，
0: 嗯，台中，嘿，咱那是照迄个哪边迄个想法安尼个，哎、欸，台中，哎、欸，迄、那个台哎，中
1: 间无
0: 啊，对，
1: 哦，
0: 嗯，
1: 要有十字本身在字里面，
0: 中央，哎、欸，中央，好、哦，五十，
1: 嗯嗯，那就是田中啦。因为田里面有十字，
0: 对，所以就是田中，
1: 哦、
0: 嗯，嘿，就是田中，
1: 田中，
0: 嘿，对，所以泽要有一个地名，迄、那个地名就是田中，中嘿，因为是田哈、嗯哦、田的中央，
1: 对，田这个字的中间就是十字这个字。
0: 所以就是
1: 田中，
0: 田中，
1: 田中，
0: 嗯，
1: 田中也在彰化
0: 啊，妈是在彰化。
1: 我们今天都去彰化，快官在彰化，田中也在彰化。
0: 对，
1: 这地名阿昏都听过，还
0: 没
1: 机会去过。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彰化也是很好的地方哦。
0: 是啊，
1: 它也是靠边也有山，然后很多这个工厂，台湾经济力来源的地方，很多中小型工厂都在彰化。所以，
0: 我刚刚知道彰化肉丸。
1: 有一些螺丝工厂啦、啊，或是这个袜子工厂、哦，都在彰化这一带，所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然后吃彰化肉丸。好，所以今天这两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要转好几个弯
0: 的，嗯，来动脑筋动较济嘞。
1: 对，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0: 来。每日拍菜脯，要一个地名。
1: 每日拍菜脯就是很烈，很媚，要转音哈，很媚，很烈的太阳在晒这个白萝卜变干，菜脯，
0: 对，
1: 要猜地名，所以是
0: 快关，
1: 快关，快关是很快。关掉不是很快变瓜好那因为是专有名词读音、读音要变文音所以是快关、那这个台语跟汉跟国语都是一样快关
0: 对
1: 就是彰化的一个地名第二题
0: 好要有一个地名
1: 好那个谜题就是十十字的十，双十国庆的十，要猜地名。是在
0: 田中，
1: 田中也是在彰化的田中因为田这个麦田还有什么田？
0: 稻田，
1: 稻田
0: 对，就是田对，田地的田。
1: 这个字里面就是一个。十
0: 对、
1: 啊、它就在这个字的中间
0: 中对
1: 正中间田中、也在彰化 OK， 这就是今天。

0: 前两题很简短的谜题，但是诶可以讨论很久。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呢都平安健康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请他们来节目当中聊一聊他们生活当中他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故事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听众朋友你一定想不到哈，因为呢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平常呢在社会大众面前出现的时候呢，他经常接受媒体访问，会评论一些国防军事的一些议题啊，谈到一些两岸的一些互动，国防军事的议题呢，那其实我们对他是不陌生的啊。那呢，但是他很少呢在媒体当中听到他讲他自己奋斗的故事哦，我想是鲜为人知的哦。那梁慧是无意当中哦，有一次呢有机会了解到说，哇哦，原来他的整个成长的历程哦是这么的，我们说这么的励志哦，也就是说并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而是呢自己的努力奋斗哦，而且呢他有一个非常勇敢跟坚毅的一个性格哦，成就了他现在对于整个国家社会的贡献哦。那聊到这个地方呢，我想跟听众朋友说，今天的爱的生活家呢就是前空军司令张延廷中将哦。我们经常在媒体当中看到张中将张将军他接受访问呢，但是今天梁慧真的很开心能够访问他呢。那张将军呢，他其实呢本身呢这个丰功伟业哦，其实呢还是必须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哦，他自己是很客气啦，都觉得这没什么哦，但其实真的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人才哦。他是我们中华民国空军中将，也是一位政治学的学者，同时呢他还是一位军事将领、大学教授、智库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哦，有这么多的身份，同时呢还担任这个国立清华大学沈从慧荣誉讲座的教授，以及国立政治大学的这个顾问哈，还有呢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顾问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我们说他的这么的多的经历当中呢，最有趣的是呢，他被称为是永远的第一名呢。为什么呢？是因为呢，他在空军幼校20师旗是第一名，在空军官校63旗也是第一名，在空军子参学校又是第一名，然后呢，在政战学校政治系博士班呢又是第一名毕业哦，很有趣哈、哦，所以是非常优秀的一位，我们说一位国家的人才哦。那我想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他的很优秀的一些经历呢，在这个地方竹繁不及备载哦，太多了、嗯、但我想呢，我想我们今天在聊这个，可能会有听众朋友好奇了啊，这么杰出的表现，那么他自小成长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是怎么样的成长环境可以造就出这样的人才呢？嗯，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哦，张将军他其实他的成长环境其实是蛮辛苦的哈、哦，等于说是他并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哦，他因为自己的努力哦，来成就了今天的他了哈、哦。所以说，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张将军他不为人知的他的成长历程哦，我想这个是蛮特别的经历哦，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是第一次听哦，我想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聊一聊在张将军背后的一些故事。我们来欢迎一下张延廷将军。 Hello 张将军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我是空军副司令退伍了，不是空军司令，谢谢你，你帮我升了官。那你帮我讲那么好，我其实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0: 是
1: 每个人都是有他的故事。那我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我认为比我有成就

0: 比我伟大的人非常多啦，我认为这个，
1: 嗯，
0: 我不要说比比皆是啦，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片天，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跟他的价值观，还有他的思考的这种核心的理念，每个人都不一样。只是说我们都历经了成长，我六十多岁了嘛，也退伍，退伍将近四年了嘛，是这个样。我认为，很多事情我有去参与，
1: 嗯，
0: 我没有去逃避，我恭逢其盛，
1: 是，
0: 所以我就认为，那我就在参与之中成长，是这个样子。然后我都很投入，
1: 嗯，
0: 后来有时候我在回想这些投入值不值得。
1: 嗯，
0: 我有时候经常在想，尤其在开车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开车是你在很近视，很近视，你总要坐到那边，总要驾驶吧，
1: 嗯，
0: 那你就会静静的思考。那因为这个时候你不会跟外面有任何接触的，
1: 嗯，
0: 你在开车你怎么接触？
1: 是
0: 你不会滑手机，我就会就跟自己对话，
1: 嗯，
0: 想一想自己的过往，想想自己的未来，因为人生就是走这一辈子，
1: 是。
0: 那我们做了不断的做抉择，不断的遭遇到很多的人事实地物，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去成长？
1: 是，
0: 那我是这种了，然后又要随遇而安，
1: 嗯，
0: 那我们换句话说，要在这个之间呢来取得平衡。
1: 是，
0: 那我想说，你刚才说我这个是永远的地名，那是报纸写的，
1: 是
0: 我记得这是民国，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民国八十四年的时候，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号，
1: 是
0: 《青年日报》写的。
1: 是，
0: 他是说这个，这个青年奖章得主张延廷飞行技术精湛，他的标题这样想，飞行技术精湛，学术表现突出，
1: 是，
0: 他是永远的第一名，是这个时候出来的。
1: 是，
0: 因为我后来的时候，怎么会有人叫我是永远的第一名？我也没有说永远第一名，别人比我厉害的人也很多啊。后来一直这样想，怎么会有这一句话出来，我都没有说过这一句话，后来想到了，因为我有简报，我把它捡起来，
1: 是
0: 在青年日报写的，而且它大标题，它不是一个小小的标题，它是很大的标题，
1: 是
0: 我还把它捡起来，哦，是那一件事情，是被报纸用了，后来大家就用了这一句话。
1: 对，
0: 那我想说，我只是说在读书的时候比较尽力，
1: 嗯，
0: 比较尽力。我现在稍微讲一下，因为我父亲是逃难来台湾，我父亲没有当过军人，
1: 是
0: 在大陆上，山东人嘛，
1: 嗯，
0: 他从我是山东黄县人，但是从他在青岛做生意，开了两个工厂，
1: 是
0: 一个是面粉工厂，一个是纺织工厂，名字我都还记得，我就不要去提了。结果这个斗争，中共他那个时候专门斗地主啊，
1: 哦、是。
0: 我问我父亲，我听我父亲讲，我们他那公司里面大概员工就有几百人，在那个时候
1: 是。
0: 在民国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年、三十七年，
1: 是
0: 三十八年来台湾嘛？
1: 是
0: 38年五月、嗯，因为他跟我讲，他来台湾在基隆港上岸的时候是吃粽子，端午节。
1: 嗯，
0: 哦，这样子就很好记了。他的蚂蚱在北部了，是那个蚱蜢、麻扎。我天，怎么有卖麻扎的？一看，哎呀，是粽子嘛，哪是麻扎、啊？蚂蚱、
1: 嗯，
0: 哦，这个样子。我这个他的讲的这些故事，我就记得。然后我比较苦，
1: 嗯，
0: 那我因为我母亲在我五岁的时候过世了。
1: 哦，妈妈从小
0: 对，那我就靠自己，哎、嗯，那时候就会观察一些事情。然后父亲的话，父亲在我国中一年级，国小毕业就中风了，那就靠自己、哦，没有母亲，然后父亲又中，然后说靠自己赚钱。
1: 所以爸爸是在您国小毕业就中风了，
0: 对，
1: 妈妈是五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0: 就过世了。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我在
1: 您家里几个兄弟姐妹？
0: 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
1: 那你是排行老几？
0: 老二。那我父亲中风有我大哥照顾，我老二我读书嘛，那时候在读国中。对，那时候我大哥大我两岁，一岁半而已了，但是算两岁。
1: 嗯，
0: 但是他大我三届，他读书读得早、嗯，早一年读，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国中毕业了，他就照顾我父亲，是这个样。那我就靠自己，那个小时候就是送货嘛。
1: 嗯。
0: 拉货嘛，从国小三年级开始打工，
1: 是、啊、
0: 那是一个小时五毛钱，那时候五毛钱是大头五毛，
1: 是，所以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那时候哪些工作可以做啊？
0: 那个时候第一个送货，第二个就是捡扣子。
1: 送货你怎么送啊？
0: 拿三轮车，
1: 骑三轮
0: 车可以，对，我们一个三轮车、哦、反正三个轮子，你大概载个一两百公斤没有问题，踩就是踩就对了嘛、
1: 嗯、
0: 我去送货送酱油，到处面摊子。所以台南市的大街小巷我都还蛮熟，到现在为止别人跟我讲什么台、哦、我就跟他讲那个地方是什么什么时候，你怎么都知道那个时候以前是什么，
1: 是
0: 我要讲以前，他就跟他以

0: 前，因为现在已经沧海桑田都变了很多。
1: 嗯，嗯
0: 我跟他讲那个时候以前，他把他马上把郊区抓回来。
1: 所以你是在台南长大的？
0: 台南长大，
1: 嗯，
0: 我那个送货大街小巷都在那边送拉酱油、送面摊、送臭豆腐店、送一些小小的那种面摊。
1: 从小就需要自力更生了、哦。
0: 你不然你要赚钱怎么？你要吃要喝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后来我在国小的时候，五年级到六年级就开始做布袋戏，打那个火药。
1: 嗯，
0: 他那个打。准备要打仗的时候，蹦蹦蹦，那个打那个火药，拿了挑根器把火药撒在那个上面，那总共有十二根，那个你把它都要拿起来，然后锤子一打就棒。
1: 是
0: 那个是那演一场
1: 打工，
0: 打工演一场布袋戏十二块，
1: 哦，十二块算那时候算不少了。
0: 对，算十二块，但我坐公车就要三块，一块半一块半三块，
1: 哦，
0: 我就赚九块。
1: 哦。
0: 然后后来的时候，到我国中一年级，站为一个小时不是演一场布袋戏十五块。
1: 嗯，
0: 但是坐公车三块减掉。
1: 你怎么会找到那个布袋戏的打工啊？
0: 因为那是我阿姨的
1: 哦，
0: 她演。但是我看到那时候演布袋戏，后来我有看到她其实演一台布袋戏也只有600块。
1: 是。
0: 后来我看到最多的时候给800到1000。嗯，那时候我有看，她给我15，这样。那有一次的话，我记得那时候我搬到我国中搬到台南县仁德乡，有一次就刚好在仁德不知道什么工，就在离那个德南国小很近。嗯，结果在那边啊，那时候我们附近都是我们同学，
1: 是。
0: 结果在那边打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戴口罩，没有什么口罩，也没有什么鸭舌帽嘛，自己遮一下嘛，都没有。就他们看到我啊，什么同学在那边打那个火药，
1: 是。
0: 他那时候是台本省人嘛，嘣，你在嘣炮啊呢？
1: 嗯，
0: 我说对，我都不真不好意思，有个洞，我真的想钻起来，让他看到我在那边打工被同学看到。这个有点就是说感觉到不好意思，有点会被嘲讽，
1: 嗯，
0: 因为人虽然小，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老辣，
1: 嗯，
0: 那时候会有自尊心，
1: 嗯，
0: 但是不知道如何维持自己基本的自尊心，
1: 是
0: 这个样，因为穷的要去打火药，
1: 嗯，
0: 演那个布袋戏，
1: 嗯，
0: 演布袋戏我最喜欢听到最后一句话就是。都快到9点半的时候，因为他没拿到手表嘛。
1: 嗯，
0: 今天你金德虾什么？我就，啊，听到这个，今天很感谢，
1: 是，
0: 就是说要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对。啊，终于结束了，这个感觉到解脱了。接下来就是要准备，因为那个整个，因为那个布袋戏整个剧本就是三，几乎就是三，就是我们讲到的，
1: 嗯，
0: 梁山就是那种梁山好汉，那个这个类似《水浒传》的，
1: 是
0: 那种
1: 英雄好汉，
0: 忠孝节义那种。哎，那个他稿子记得很熟。好，那我不要把时间浪费那么多在这边，我就是以这个打。演布袋戏打火药，嗯，还有剪了扣子，嗯，那个他拿那个压缩出来，塑胶压缩出来，就是，
1: 剪扣子，
0: 哎，那个塑胶扣子不是塑胶的吗？
1: 哦，塑胶，对对对，
0: 他一出来之后一排6个6个就12个，你要从剪刀把它剪下来啊，
1: 哦，
0: 不然它连在那一串上面呢，啊，
1: 哦，
0: 还有你知道那个你戴眼镜不是有两个架在鼻子上那个扣子？
1: 对，
0: 那两个是不是放螺丝？
1: 对，
0: 他放12个螺丝，12个螺丝进去，
1: 嗯，
0: 然后他去个压，那个人很大，把那个。就把它压进去，塑胶就进去了。
1: 对，
0: 一进去之后，它就成型了。然后出来盖子一打开，就是一串12个，6个6个。你要把它剪下来啊，它六个啊，
1: 嗯，
0: 那是你放架在那个我们讲到的眼镜上面这个架的。我现在看到那个，我想到我以前做的。
1: 嗯，
0: 那你要把它剪下来啊，
1: 哦。
0: 我只会做那个剪，那还烫烫的嘞。
1: 是，
0: 刚出来的时候，因为它有好几个脸盆装，
1: 嗯，
0: 那你就拿那个凉的嘛。如果你已经够快的时候，毕竟你动作会越来越快，
1: 嗯，
0: 我等他那个烫，
1: 嗯，
0: 因为他说，哎，很烫嘞，那个都100多度哎，
1: 嗯，
0: 但是你都会等他凉嘛，
1: 嗯，
0: 因为他是前面的那个旧的你先做啊，
1: 是，
0: 还有那个塑胶的扣子，软软的，嗯，软式的，你都要把它剪下来，
1: 嗯，所以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生存啦，对不对？真的是为了能够不管是生活当中的这种，生活费也好啦，学费也好啦，或各方面，其实就是要靠自己的这种所谓打工来存下来，
0: 对对对，
1: 对不对？靠着寒暑假，啊，假日啦，下课的时候去做这些工作，等于说就是，就是在这样子一种，自学，半工半读的状况，从小就是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都是这样做。我从小从国小三年级，国小三年级大概9岁吧，我就开始做这些事了。9岁开始做，后来感觉到这个也养成我的毅力。那我最重要，我是想到说，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啊，都好班。我虽然打工，
1: 嗯，
0: 但是我脑筋还比较厉害，
1: 嗯，
0: 还比较聪明。我们这一班50几个人哦，但就我一个是外省人，
1: 是
0: 他们都不叫我张延廷，他都叫瓦星啊，瓦星啊，
1: 嗯，
0: 因为就变成瓦星啊是我的代名词，因为仁德乡嘛，仁德国中嘛，
1: 嗯，
0: 我在读国人台南县仁德乡仁德国中嘛，我们全班就我一个外省人，但是我后来在 一年一班。

0: 后来变成好班到1.5班，后来到2.01班就是最好的一班，2.01班嘛。后来3年级的3.01班，想着那我就读书还可以，我就利用一些时间，反正晚上的时候读书。我蚊子好多，乡下，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蚊帐，后来有蚊帐，
1: 是
0: 才知道蚊帐。但是你要读书，不可能在蚊帐里面读，在外面，哇，那个经常脚上都是蚊子，打蚊子。那时候条件很差，
1: 条件很差，
0: 对，条件很差。然后买了鳄鱼蚊香。那点一点也熏到蚊子少了，再熏到自己，
1: 嗯，
0: 所以你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1: 那你当时在那种状况之下，你心理上面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吗？
0: 倒是没有，因为你那时候不知道有什么情绪，
1: 是
0: 你那时候不知道，因为没有什么比较，
1: 哦，
0: 你大概认为这个也是理所当然，
1: 嗯，
0: 你会这个样子。
1: 是
0: 那时候没什么，看这个电视是到人家家里去看电视啊，
1: 嗯，
0: 那种。你从那个从春雷到长白山上，到神龙，到怒江春暖，
1: 是
0: 到这个到一直到国中的时候演保镖，这些都到人家他们家里去看，
1: 所以我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有很多很优秀的领袖，很优秀的企业家，很优秀的一些将领，其实就是从小的时候他就是有锻炼的这个环境。
0: 那还好，我认为倒是那后来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你看我们都国中毕业50年了。
1: 对，
0: 那时候后来我们都有时候会聚在一起啊，吃饭啊，国中同学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国中同三年级是南里河班，全校最好的两班是南里河班，结果都在想，哎，他们说他们也穷，只是我那个没有感觉到，
1: 是
0: 我那时候是更穷，
1: 是
0: 因为那时候吃饭的便当一打开，我的是萝卜干，
1: 哦，
0: 别人都有蛋，我看别人有蛋，别人还包了一个那个肉松，
1: 是
0: 那个是包两个粽子，我都有看，
1: 是
0: 说他们都有蛋，我就没有。那个萝卜干是我自己去田里面捡的，
1: 嗯，
0: 因为它收成完毕，它小的它不要，
1: 是
0: 我就收100多斤，
1: 是
0: 100多斤的把它剖开洗干净，剖开就晒干，然后盐巴，
1: 哦，
0: 因为我们做酱油有盐巴，那粗盐，
1: 是
0: 一粒粒那个大跟花生米那么大的盐巴，盐粒
1: 是
0: 搓它，然后晒干。有点点变黑，
1: 自己做萝卜干，
0: 只有大概100多斤。
1: 哇，你好厉害！
0: 因为田里面不要，他那小的都丢在那边，知道吧？
1: 是，
0: 那我们就去捡。
1: 哎，这真的太厉害了。
0: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种那个萝卜，因为我们旁边就是农地嘛，做了农地。那旁边那个农地，他刚开始种萝卜，种的很密，他就会把那个苗拔下来。
1: 嗯，
0: 苗拔下来，我们就去捡那个苗，他不要丢在旁边。
1: 萝卜的苗，啊，
0: 苗，因为你太密啊，
1: 对，
0: 他一定要让它发芽。完毕之后，我就保留一个。一排保留一个，那个地蛮大，我都是回到老家来看那个地的，还在的，那个地大概有3000坪4000坪。
1: 那你剪那个苗要干嘛？
0: 剪那苗完毕之后回去洗一洗炒，
1: 哦，
0: 就变成菜。
1: 哦，
0: 萝卜苗可以炒，但吃的时候有刺，
1: 有一种
0: 辣味，啊，那个
1: 舌头
0: 不是辣味，萝卜苗还不会有辣味，
1: 是，
0: 但是它那个苗上面有一点点萝卜那个刺，
1: 哦，刺，
0: 那个叶子会有一点点薄薄，哎，吃起来这个感觉到会扎点舌头，那个是我的位置的味道到来讲，现在可能都没人吃过萝卜苗，
1: 是，
0: 就是白萝卜的那个萝卜苗，
1: 是
0: 这个样啊。那时候有点刺刺的，那时候我一直记到现在，虽然就是50多年前的事情，
1: 是，我觉得你很聪明，我觉得你很聪明，而且年纪那么小就知道说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找资源啊，这很厉害。
0: 那穷了没办法，那真的是没有，没有，这吃就是吃饭啊，然后那个没有蛋啊，有时候我营养不良，所以我只好，我那时候后来的时候就去读军校，军校之后后来就再长高，
1: 是，
0: 不然我那时候营养不够，更没办法长高，
1: 是，
0: 对，后来读了军校，后来，
1: okay，
0: 因为那时候我最主要是要读考台南师专，因为台南师专我们要准备有四个嘛，台南师专、屏东师专，因为没有高雄师专了，高雄是师范学院，所以就再来是屏东师专，最后面一个是个台东跟花莲师专，
1: 是，
0: 就是这样。那我们那时候考试呢，报名费150，我们要150啊，那时候还存到100块钱出头，根本不够。
1: 是，那你怎么办啊？
0: 后来我同学的时候跟我讲，你那时候不跟我讲，那个时候跟我讲后借你150。
1: 哦，
0: 我同学后来我很感谢了，这个同学是一个女同学，她后来是读政大教育系吧，她已经退休了，在安顺，在台南安顺。她说，你那时候跟我讲嘛，我就借你150嘛，让你考台南师专嘛。我那时候真的，那时候没有报名费，不然我要找，那台北师专不用交学费，
1: 是
0: 就可以进去，好像还有一些补助费，什么服装费，是这
1: 样。其实，在那个年代啊，就是走师范院校，或是走这样的一个军校，对于这家庭环境不是那么富裕的孩子来讲，然后又有心想要升学的孩子。

0: 都是一条很好的
1: 对
0: 一个出路嘛。
1: 对、哦、我那时候就想说能够去当老师就好，当国小老师。我在国小的时候看那个老师好像很轻松对，他在那个黑板上写那个成语啊，
0: 嗯，
1: 就写个二十个成语，每个成语都要叫我们写一行，他写了二十个那个词啊，
0: 嗯，
1: 比如说辛苦啊，写辛苦，或者是快乐，嗯，什么什么，他就你就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一直写下来，快乐快乐快乐这样写，然后他就走了。我每次看啊，当老师那么好，然后我们在那边写了一堂课的时候，他才到最后才回来，写完没有？我那么好，我自己很当老师这样子。他就每次写的他的那个词嘛，你知不知道、
0: 嗯嗯、
1: 对不对？比如说破晓，对不对？或者是夕阳、
0: 嗯、
1: 你就写一行夕阳夕阳夕阳、
0: 嗯、
1: 那他一写完之后他就离开了、
0: 嗯、其实对孩子来讲那个时候能够观摩的这个行业的这种对象不多了哈，但是对于选择当老师或当这个军人的话，这实在是因为这个也是穷了哈。
1: 当军人是没办法，
0: 当军人是一个当初是一个选择哈。
1: 对
0: 对，那我想我们聊到这个地方哈，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要来听我们的这个张延廷中将啊，张延廷将军他怎么样来聊。虽然说当初进到这个军旅呢，实在是因为整个的大环境哦，可是他进去之后呢如鱼得水，而且表现得非常的杰出跟优秀哦，也成为我们国家社会重要的一个贡献的人才哦。我想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来聊他下一段的故事。

0: 呀、yeah,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刚刚好听的歌曲跟你分享。哇，刚刚用这首歌曲来回应呢我们今天的来宾哦，张延廷将军，他的成长的故事哦。他常说，哎呀，我的故事没什么啦，反正呢那时候的年代大家都穷嘛、哦、那就是想办法活下来啊、然后就是也不会去想一些有的没的，就是努力啊，努力努力，然后认真认真，上进上进，奋斗奋斗。所以我常在讲说，其实我们从过去跟现在的社会来比较的话，就发现其实现在的社会资源条件比以前更好。
1: 对。
0: 可是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却会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就是环境比较好，但是他可能不能够理解到那种所谓的需要努力奋斗的那个过程。

0: 有点可惜哦。
1: 对，
0: 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聊聊说我们生命成长的历程故事，就看到有些人在一个比较辛苦的环境当中，但是他就是不会灰心丧志哦，然后就是尽自己的努力哦，让自己生活过得更美好。我想张将军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了哈。刚才其实聊到的那个在上国中之前，那时候自立自强啊，然后呢自己半工半读的这种生活啊，那后来就是进高中以后啊，就是进军校之后，那时候来聊一聊，那时候
1: 对
0: 就开始比较长高，开始比较有营养了嘛。
1: 对，我那个时候最主要去进了军校之后啊，改变了我人生。后来这样想，这个军校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改变。
0: 是，
1: 那我进的是空军幼年学校，眼睛视力要比较好。
0: 嗯，
1: 那时候没有进到海军预备学校，因为海军我体重不够，海军预备学校体重要45公斤，我才38.5，根本不够。那进入那个陆军预备学校要42公斤，那我只有38.5，还是不够。去空军幼年学校要40公斤，我还是不够，因为我38.5。后来那个医官就说：“你去那个饮水机看到没有？”我说：“看到了。”你去把它喝饱，我喝到喉咙这边，真的喝到喉咙，一直称39.5。
0: 是
1: 还是不够，他后来
0: 四舍五入
1: 他就写个40，他还盖那个小章，我还看在旁边看他盖了一个小章，40，然后就空军校打勾，然后海军陆军预备学校统统打叉，那我只能读空军幼校，还好有视力可以，那时候视力大概 1.5 吧到 1.8，
0: 那远视了耶。
1: 对，差不多，因为 2.0 是最好的嘛，
0: 眼睛很好耶。
1: 对，那个乡下嘛，对不对？然后打布莱西又不要靠眼睛，打那个火药，就是靠那打那火药都经常都会耳鸣，因为打火药完毕之后也布莱西也完，整个晚上都耳鸣，因为你那个棒棒棒的声音还在，那时候也没有耳塞耳罩，根本都不知道。后来我到进了幼校之后，哎呦，不用再打工了，一个月那时候刚开始进去的时候400块薪水，一个月400块，那当然扣200了，他什么的牙膏什么，什么肥皂什么刮胡刀什么的。扣200嘛，还公积金，还理发嘛，哎，我就说200块好多，我就认为，那时候就进去开始读书，因为不用打工啊，读书，所以为什么一直考第一名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因为那时候就可以读书了，好好读书
0: 了，
1: 就是这个样。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段考是8科，又那个时候啊，因为军校的寒暑假短，我们外面一个学期18周，18个礼拜，
0: 是
1: 军校24周，上下学就48周，剩下6周是寒暑假，
0: 所以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啊、
1: 对，所以你是上24周哦，比别人多6周，上的比别人仔细，
0: 是，
1: 反正还每一个礼拜都周考，我都周考得很好，礼拜一就是周考，那有时候礼拜我们住这个空军学校在屏东，我家在台南，坐火车要加上转公车要4个半小时，算了，我就留在学校顺便看看书，就每次都考将近100，数学就是100，
0: 是。
1: 英文的话大概是94、96这样子，那个利用了科技化那个英文文法书，哎呦我都会哎、欸，英文数学是重点嘛，然后其他当然还有历史地理。
0: 所以将军您本身也很聪明，够聪明。
1: 没有是那时候一读，后来就感觉到真的是读书的好环境，幼校呢真的读书好。
0: 是
1: 后来我三年六学期嘛，那我拿了5次第一名，当然毕业就第一名了，你拿了5个第一名嘛，
0: 是。
1: 我记得我那个成绩都还赢第二名，遥遥领先，大概赢他总成绩、总平均2分。那就2分就很多了，不是总平均2分，不是说那个总分2分那就算了，
0: 是
1: 总平均2分，你看多少科目？
0: 是，
1: 那我是这个样。
0: 你很努力了，我觉得你也非常努力。
1: 那还好，后来进官校，那官校当然也有80多个是外面高中考进来的，
0: 是，
1: 但是他们要适应一下军校的生活，我们都已经当过3年的空军幼校的学生，所以我们适应比较快。后来再经过空军官校8个学期嘛，因为4年8学期，
0: 是，
1: 那成绩也都算不错。但是它是80%是学科，20%是数科，所以是学术科总成绩。那我飞行也飞的20%是数科，什么数科？飞行啊。
0: 哦。
1: 80%是学科，所以你学科再好，也只有80%。那你数科20%飞行，我飞行也飞的不错。所以学科数科。那又加起来又是第一，是这个样。如果你学科好，但是你飞行手就普普了，那你可能没办法第一名。
0: 既然谈到数科飞行，我们就聊一聊这个飞行了哈。这个飞行的话，飞得好跟飞不好，这个因为我不懂这个部分了哈。就飞得好跟飞得不好的那个差异是什么？
1: 稍微有点天赋，我认为飞行是这个样。你稍微有点天赋，那种灵光要

0: 要不灵光、
1: 嗯、
0: 有的人成绩很棒但他不灵光顿顿但他很聪明、
1: 嗯、
0: 但他顿顿你要灵光
1: 是说操作吗还是反应
0: 对操作反应因为飞行的你要知道你这边我们现在讲几句话飞机已经跑好远了、
1: 嗯、
0: 不像车子、
1: 嗯、
0: 那飞行都是几百公里的嘛
1: 对对
0: 就是这个样哎，那我飞行倒是这一方面我蛮灵光老师这样讲一下我就 我会去想是思考、
1: 嗯、
0: 看了那个 TO 技术命令 Technical Order 就是技术命令
1: 对
0: 它的操作正常操作程序紧急操作程序飞行特性各种我都会去看、
1: 嗯、
0: 看了了解然后它然后还有飞行操作手册
1: 是
0: 还有飞行教范哟我都会去看
1: 嗯、
0: 因为每一个都会做任何事情你要去联想
1: 嗯，
0: 就是看了这个再看那个你 会把它交织在一起
1: 嗯，
0: 脑筋的那个细胞那个突触啊、
1: 嗯、
0: 会把它交织连在一起我都会这样然后去想然后另外多听别人你别人在讨论的时候你去听一听别人那种情境的学习你听因为别人的缺点像同学飞完行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也会去参与卡
1: 嗯，
0: 因为他的错就是你的 你将来自己也会犯那个错
1: 是
0: 我就预先防范
1: 嗯，
0: 我哎这个我就知道了待会飞行不会掉高转弯的时候不会掉高度
1: 嗯，
0: 然后他参考那个天地线看什么参考物哎，我就会这样那老师觉得哎，你怎么你还不错哦
1: 嗯，
0: 那我要想那是因为同学是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取材的榜样、
1: 嗯、是
0: 这个样那我飞行就在应该飞、70个小时螺旋桨飞机110个小时喷射机
1: 嗯，
0: 那总共飞行成180个小时、
1: 嗯
0: 哎、我都认为还蛮顺利的
1: 嗯
0: 老师我到现在为止还谢谢他们呢、
1: 嗯、
0: 那三个都带飞我的老师
1: 是
0: 两个姓张一个姓罗的他们都现在我们过年过节都还会联络
1: 哇那他们年纪很大了
0: 哦都80我看、
1: 嗯、
0: 我要想一下、
1: 嗯
0: 都快80 79、
1: 嗯、
0: 80算80啊、嗯、都是这样身体还都很健康
1: 是
0: 我说都有互动我说有时候到港山去看他们
1: 嗯像这种飞行啊总要执行任务嘛飞行任务、啊、
0: 对
1: 哎聊一聊你们的飞行任务是怎么样的任务啊
0: 还有以前我飞那个 F5 在台东制航基地、
1: 嗯、
0: 那个叫步训队我自己飞 F 后来留在那边当飞行教官其实我不想当他们当飞行教官我第一志愿填台南机场因为我台南人啊
1: 嗯嗯
0: 我当然填台南离家近我爸父亲身体也不好对不对中风我希望常常回去那个是人毕竟啊人亲土亲嘛
1: 对
0: 对就是无土无民嘛、
1: 嗯、
0: 人都会回到自己乡下、
1: 嗯、
0: 那第二次我填嘉义因为嘉义又提来了是最近
1: 最近的
0: 对
1: 最近
0: 第三次我填桃园、
1: 嗯、
0: 那我就没有去选 台东跟花莲因为五个 F5 基地
1: 那个时候隔一个山就差很
0: 远、嗯、对那时候没什么没有
1: 交通
0: 那时候 没有南回铁路就南回公路还九拐十八弯窄窄的
1: 对
0: 现在还拓宽还什么过境道路
1: 以前很不方便
0: 很不方便坐回来都光坐那个中兴号就要4个小时、
1: 嗯、
0: 非常不方便我想要填都把结果没想帮留在台东当飞行教官
1: 结果的话
0: 当了两年、
1: 嗯、
0: 当两年飞行教官小教官嘛、
1: 嗯、
0: 也都飞得不错就两年一到之后加上自己的步行队的总共加进3年啊拿到一个派令飞幺洞式我们向德国买了他不要的 F 幺洞式
1: 幺洞式
0: 我们叫做 F 阿里山八号有个专案叫阿里山八号、
1: 嗯、
0: 阿里山什么叫阿里山八号就是我们向德国买他退休的不要的幺洞式
1: 嗯
0: 那你买的新要这幺洞式你是不是要他比较不像我们的幺洞式那么久了他还、
1: 嗯、还比较新
0: 相对来讲是比较新一点
1: 嗯
0: 买了然后那我就拿了就飞幺洞式那幺洞式飞的还可以啊
1: 飞幺洞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0: 幺洞式的寡妇飞机嘛
1: 寡妇飞机
0: 对因为 在德国、哦、总共买了400多架幺洞式
1: 嗯
0: 买的最多我们台湾一共300多架但是德国的490几架、
1: 嗯、
0: 我如果没有记错总共摔了200架死了很多飞机员我们总共买了300多架幺洞式我们总共摔了我没有记错是摔了114架
1: 那摔了这么多还买回来那不是好危险吗
0: 那没办法那时候美国不卖我们好飞机美国不卖 F16 给我们
1: 哦
0: 美国不卖那时候美国要买要帮我们设计一个 F20 就是 F16 装接79的引擎、
1: 嗯嗯、
0: 推力不够的给我们、
1: 嗯、
0: 但是因为受限于817公报
1: 是
0: 817公报对美国售台的武器的品就是它的性能
1: 是
0: 跟数量是有限制的、
1: 嗯、是
0: 不能超过以前的数量
1: 嗯
0: 就是它的总价格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品质就是它的 我们讲的性能啊、
1: 嗯、
0: 武器的性能不能超过以前、
1: 嗯、
0: 是这样，那你没办法。
1: OK，
0: 那我们知道我们都飞，我就飞妖龙社也飞得可以，
1: 嗯嗯，
0: 也、
1: 嗯、
0: 飞得不错。那 我,、嗯、那 我, 是我是飞到桃园，
1: 嗯，
0: 那桃园的话十二队那时候对大陆侦察
1: 嗯
0: 侦察照相
1: 是
0: 那种，我就到大陆上出任务，

0: 前前后后，北边的话到曾经到过浙江的温州机场，
1: 哦，
0: 南边的话到过广东的澄海机场，
1: 那是哪
0: 离汕头蛮近的，
1: 那是哪一年？
0: 那时候是民国74年、75、76、77、78、79，是这些。钓鱼台我也去过，照过两次。
1: 嗯，出任务要做什么？
0: 那时候中尉、上尉、少校的阶段，那出任务是因为你要去高空侦察照相啊。
1: 哦，
0: 那时候我们没有 U2 飞机了，而且那时候我们没有人造卫星。
1: 哦，
0: 人造卫星各国都已经刚刚才出来，
1: 是，
0: 那都是绝对机密，不可能给你的。
1: 是，
0: 那你就靠自己去整。中共在大陆在沿海的机场、沿海的港口、沿海的防空飞弹阵地，你有没有知不知道？
1: 嗯，
0: 你不知道，
1: 嗯，
0: 你要去侦
1: 侦
0: 测、侦查、
1: 去拍照。
0: 它雷达站有哪些？
1: 嗯，
0: 设备
1: 是，
0: 那防空飞弹部署在哪里？防空炮兵在什么地方？
1: 嗯，
0: 你根本都不知道。
1: 嗯，
0: 那我们去侦察
1: 出任务。
0: 哎，我们要出任务照回来，才知道整个的，就把这个动态更新。
1: 哎，那这样不是蛮危险的？如果被对方发现的话，那不是他们会不会？
0: 但我们有掩护机，
1: 掩护机
0: 有人会掩护我们，那我们就进入。进入的话，反正回来的时候战分是四分最大的了，最高。你要平常你空中战斗巡逻 CAP、Combat Air Patrol， 才一分。
1: 是
0: 掠过海峡中线才两分，但是我们侦察任务是四分，
1: 我们上面
0: 是拿到那个电马，
1: 是
0: 我们叫做马就是一个码头那个马，叫电马，我们叫做马子，那个马子就是电马嘛，就要上面就写了四个字：大陆侦照，就
1: 是
0: 说大陆去侦察照相。
1: 是，
0: 我看哦，大陆侦照，那就排我，那我就去嘛，不是我们大家轮流了，不是光排我了，
1: 嗯，
0: 大家轮流，所以我们这个中队都是属于大陆侦照，
1: 嗯，
0: 那我就。利用这些在队上待命驻队警戒留守，都会留守嘛，
1: 对，
0: 读书是这样，所以才读了硕士博士。
1: 是，
0: 那硕士的话37年前读硕士算是很早，我上位就读硕士了，
1: 是，
0: 然后博士快30年前，
1: 那你说很早，
0: 我都很早就读博士，
1: 你几乎像一口气念上来呢，这样看
0: 没有，我们规定啊，都要你拿到硕士之后都要回部队2年以上才可以考试，两年之内是不能考任何试的，
1: 是
0: 不可以出国，不可以管制。
1: 嗯，
0: 你拿博士也要管制2年。你读、你读完指挥参谋学院，你刚刚讲介绍我空军指挥上面也要管制2年，这2年你不能去哪、所以我们没有一气呵成的，
1: 没有一气呵成，
0: 断断续续。这个也你要去历练嘛，那我刚好就去回部队历练，就去飞行。
1: 嗯，
0: 是这个样。然后时间到了我就去考试。那平常的时候我都是驻队待命多，我就在那晚上你在做什么？
1: 嗯。
0: 那读书吧，
1: 是，
0: 然后读书，你晚上7点到10点半，你有3个半小时可以读很多书，哎、
1: 是。
0: 那你为什么10点半要睡觉？因为隔天要飞行。
1: 嗯，
0: 那讲的那也比较规律。
1: 是，
0: 那我就这样子，每天读3个半小时也是非常多的嘞。
1: 嗯，
0: 那如果是假日早上礼拜六礼拜天只飞半天，
1: 嗯、
0: 那下午干嘛？下午我也读书，读个4个小时。
1: 嗯，
0: 对吧？你睡到中午时候稍微休息一下1点半，
1: 嗯，
0: 1点半加4个小时5点半出来跑步，跑5000公尺。我每天都要跑步的啦，我每天都跑5000。
1: 哦，
0: 因为在机场嘛，你跑机场跑环场道，环场就是环的那个飞机，它有个跑道的外面，它有环场道。
1: 嗯，
0: 我都跑5000公尺。
1: 嗯，
0: 跑5000公尺就是吃饭洗澡，然后晚上可以读三，那七点，那个7点钟、8点半、8点钟、9点钟、10点钟、10点半，不是3个半小时。
1: 哦，哎，那请问一下将军，那时候您成家了吗？
0: 我那个时候之前半段没有成家，我成家的时候是76年。
1: 哦，
0: 那你我71年毕业，
1: 是
0: 毕业6年后，
1: 博士毕业，其实
0: 没有
1: 博硕士毕业，
0: 我空军官校毕业71年，
1: 哦，71年，
0: 民国71年，
1: 嗯，
0: 我结婚的时候是民国76年，
1: 76年
0: 是毕业5年之后才结婚。
1: 哦，
0: 那我毕业的时候22岁多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不到23岁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是76年，7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27岁。
1: 哦，
0: 因为你22加5不是27，
1: 是
0: 27岁，
1: 所以您是其实是婚后再继续一次去再念书的吗？
0: 没有，我是先考上那个硕士，考上硕士就结婚。
1: 哦，
0: 刚好同时，因为你要填，我们那时候结婚蛮繁琐，要填那个婚报表，填10份，不可以影印，
1: 嗯，
0: 而且都要写大写国字，比如说你出生年月日。
1: 嗯，
0: 民国49，那个四，那个四要大写，不是那个国，是要很笔画很多的。
1: 嗯，
0: 十元那个十，九就是一个上的九，那个九，一个王字，一个玉字旁，在这个长长久久的九。
1: 嗯，
0: 那都要写10份，那个每一份都要写好几百字，你的户

0: 地址、通信地址、父亲母亲什么身家调查，那时候飞行员怕你跑掉了、
1: 哦、
0: 都身家调查，
1: 是
0: 我每一个都写，你光写一个要一天啊，
1: 嗯，
0: 因为大概好大一张 A3 的，
1: 嗯，
0: 你都要按照这样贴，不可以影印，
1: 嗯，
0: 十份嘛，那时候立功结婚，因为战分有超过100分，
1: 是
0: 就可以立功结婚，立功结婚多50000块钱的礼金，就是这样而已。
1: 哦，
0: 那我立功结婚嘛，那时候我已经飞5年多了嘛，
1: 嗯，
0: 那立功结婚嘛，那是这个样。
1: 嗯，
0: 我按照 tempo 按照这种节奏来走，
1: 嗯，
0: 结婚生子，那是我后来读硕士76到78嘞，
1: 嗯，
0: 读2年硕士，
1: 嗯，
0: 那我按照步骤，哎，又回到飞行部队，又回到原来的单位，嗯、
1: 是，
0: 又继续那时候要升少校，少校作战官嘛，
1: 嗯，
0: 就当2年作战官嘛，什么，然后再去才有机会再去读书嘛，是这个样，你不可以一气呵成、
1: 嗯，
0: 所以我们走的比人家辛苦，
1: 嗯。你那时候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念书，念硕士，念博士？
0: 后来我进了那个非要弄硕士，觉得不读书不行哦，因为这个是侦查照相，
1: 是
0: 不是作战？
1: 对，
0: 作战它单位大，
1: 是
0: 缺很多，
1: 嗯，
0: 兵多将广，
1: 对，
0: 可以升迁。
1: 对，
0: 我们的侦查照相出入就小，
1: 哦，
0: 飞得又危险，出入又窄、
1: 嗯，
0: 根本不成比例原则。那我想说。那就要突围啊，你要想办法，
1: 想办法，
0: 你就读书、
1: 嗯，
0: 一个是读书，另外一个是驻外、
1: 嗯、
0: 当驻外武官，
1: 嗯，
0: 那你读书就是一个读硕士博士，第二个读英文，
1: 嗯、
0: 两个选一个，要选一个，你不能两个都抓，
1: 是
0: 啊，那我想了半天，我还是读硕士好，那硕士很难考，40年前、
1: 嗯、
0: 硕士本来就很难考，好竞争了，
1: 嗯，
0: 那我想硕士你要读理工还是读我就是这个。文跟法的，
1: 嗯，
0: 那我想说，我也想了一个月，
1: 嗯，
0: 你不要急着做决定，大的不要急着做决定。我想了一个月，读理工是中正理工学院，读文法是读政战学院，
1: 嗯，
0: 外面都还没有开放，
1: 嗯，
0: 给我让我们去考，那我读政战学院。我想了一个月，好，就开始买书，
1: 嗯，
0: 然后晚上开始读，
1: 嗯，
0: 因为那些什么经济学、啊、中国政治思想史啊、政治学，通通没有学过了，
1: 嗯，
0: 我都靠自己无师自通，
1: 嗯。
0: 所以经济学后来我高考都考得很好，考70几、啊、他们说你要读大学经济系也考70几，你就考70几，我都靠自己读，无师自通。那一本的话434页吧，424页吧，
1: 嗯，
0: 我如果没有记错，我就自己读啊，我每天规定自己读50页。那你8天要把经济学读完呢，
1: 嗯，
0: 结果读了大概30几页我就累了，读不完，根本读不完，而且那些还有的是要算的。算数，
1: 嗯，
0: 根本没办法。但是读30几也不错啊。我说是规定很，就是要求自己，
1: 嗯，
0: 自我要求很高。别人反正出去看电影，去怎么，我就读书就对，
1: 嗯，
0: 是这个样。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张将军他的分享当中了解到，其实他是一个很努力、很上进的人了哈。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就是按部就班的，好，
0: 对，
1: 一步一脚印的，
0: 你就慢慢走嘛，
1: 持续的努力，
0: 对对对，
1: 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嗯。
0: 后来我在民国84年的考博士，我都是一次考上了，
1: 嗯嗯，
0: 因为你就一直在准备嘛，你平常都，比如说新年，我在部队哈，所有的军旅生涯在只要在部队的，我只有2次过年回家过，
1: 嗯，
0: 全部都在部队过新年，
1: 是啊，为什么？
0: 因为大家都大年初一，因为初二是交接，
1: 对。
0: 你知不知道？你过新年了，你初二要回来了。
1: 嗯、
0: 那我留守的，我初二就准备要下午就要离开。
1: 哦、
0: 因为我要补休啦。
1: 对，
0: 你们要来交接啊。
1: 对，
0: 那我休前面好了。所以在什么小年夜啊、除夕的、大年初一的，通通没有什么任务。
1: 哦，
0: 因为大家过年你搞这些干嘛？
1: 是，
0: 那我就读书。
1: 了解。
0: 那平常的时候不是读3个半小时吗？
1: 嗯。
0: 假日的话可以读8个小时嘛，
1: 嗯，
0: 那过年的话可以读10个小时。
1: 哇，我说教授，后来您就是念博士念完之后就去有机会在大学教书嘛？
0: 对，我在民国90年拿到的正副教授，
1: 是
0: 升教授很辛苦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军人要升等很困难，
1: 嗯，
0: 因为你升等要主论文，
1: 是
0: 还有副论文，
1: 是
0: 还要参考论文，哦，你看那么多东西，
1: 嗯，
0: 而且这个论文是要 TSCI 的，
1: 嗯。
0: 或者是 SSCI
1: 是
0: TSSCI 是要有不是写报纸那种的文章，
1: 嗯，
0: 是很艰涩的很专业的，那没人要看的，
1: 嗯，
0: 因为学术东西谁会进去看那个，大家看那些都是比较那种大众一小说嘛，
1: 对，
0: 怎么会看你这个看琼瑶啊看什么，怎么会看你这个东西，那我就写这些还蛮难写的，这是引经据典啊，对吧，以经解经都要搞这些，所以我在民国90年，
1: 嗯，
0: 拿升到了 傅教授

0: 我是这样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
1: 是
0: 在民国一百年，我从副教授升到正教授的时候是十年，
1: 是
0: 哦，这十年很漫长，十年磨一剑。
1: 嗯，
0: 我在民国在十三年前，
1: 嗯，
0: 我在军旅生涯我就拿到正教授，
1: 是
0: 这样，很辛苦。
1: 嗯、
0: 教育部他也不管你，他就是你要有最新五年著作，所以你要一直累积最新，因为你第六年的就报废、嗯、就没有用了，不算那个，就跟我们军队里面记功嘉奖、啊、就是你要晋升、啊
1: 嗯、
0: 要算职分跟积分，是近五年的记功嘉奖，
1: 是
0: 以前你什么少尉中尉那个记功嘉奖是不算的、
1: 嗯、
0: 因为那是以前的啦，
1: 是
0: 已经用过了啦，你要拿这最新五年来算，所以很辛苦。我在民国我在十三年前就升到正教授，所以为什么清华大学跟我讲座教授？因为我退休了之后，清华大学要请我去教书，
1: 嗯、
0: 他要我要专任，
1: 是
0: 我说我不要专任，专任给年轻人吧，专任教授、嗯、跟年轻人，我叫兼任就可以了，
1: 嗯，不要占人家名额，
0: 不要占人家名额，
1: 名额
0: 给年轻人嘛，你干嘛要去跟人家抢那个什么专任教授？
1: 是，
0: 对，给人家好了，我后来就兼任教授，他就给我一个讲座教授，
1: 嗯。
0: 这样子荣誉讲座教授，那我文章我也写，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也写了一千多篇，
1: 嗯，
0: 什么联合报啦，
1: 是
0: 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还有以前的苹果日报，包含以前的最左派的智利晚报、智利早报，
1: 对，
0: 我都登过，
1: 对，而且还蛮多的，
0: 对对，他怎么左派，我说我就是写专业啊，他就登出来啊，你那种会登你的文章，我就写了一个、啊、那个什么那个政治作战学校什么硕士研究生、
1: 嗯、
0: 博士研究生，因为我写的是很专业的、
1: 嗯、
0: 给你看，就让他看，哎呦，他这个论证逻辑很强，是这个样、
1: 嗯、
0: 智利早报也有，当然这两家报纸都没有了，
1: 是
0: 有智利早报也登我，智利晚报也登我，这些都是左派的报纸，我说他一样登啊、
1: 嗯、
0: 张一宁，你们不是都是左派讲台湾独立、嗯、这什么著名自觉什么的，
1: 是
0: 张一宁要登，而且我讲的都是一种这种中华民国国家立场的，
1: 是
0: 那跟人家不一样，结果竟然登你，对啊，
1: 是
0: 你我不可能在那边讲那个，因为我是军人身份，
1: 是
0: 你怎么可以讲什么著名自觉什么那个，不可能的嘛，
1: 是
0: 我就写了，哎，他登我，表示说我在这个论证逻辑上是比别人
1: 嗯
0: 略高略胜一筹，
1: 是
0: 这个我的逻辑是比较强、
1: 嗯、
0: 不然到现在为止你看看，就包含中国时报、联合报还有自由时报，
1: 是
0: 他们报纸是不一样的，完全南辕北辙，
1: 对，
0: 南墙北调，
1: 哎，
0: 但是都登我，
1: 是
0: 他们都一定登我，那奇怪，哎，这个那个报纸也登我，那个报纸也登我，完全是南墙北调，他们都有立场的、哦嗯、报纸都有立场，报社都有立场，
1: 对，
0: 我不仅登报纸，我报纸的路的社论我也写，
1: 嗯，
0: 我写了非常多的社论，因为社论是它的版权是报社，
1: 是
0: 你不能再用、
1: 嗯、
0: 其他的你登在任何报纸版权是报纸只有一次用、
1: 嗯、
0: 其他都是还是属于你作者，但社论不是，
1: 社论
0: 是报社，
1: 嗯，
0: 社论写一篇5000块嘛，他们也知道我写了非常多的社论、嗯、我也不要去讲哪些报社叫我写社论、
1: 嗯、
0: 就是5000块，它的价码就是这样、啊、好像每一家都这样都5000、嗯、都那我就写嘛，1700字嘛，对不对？1400到1700、
1: 嗯、
0: 那我就写1500到1600、嗯，因为它有个 range， 哎，是这样嘛？
1: 嗯嗯、
0: 啊，那我就写，大概都写1400到1500就好了，嗯、就这样啊，有5000块，那我何乐不为？嗯、而且他是报社的社论，不是你写，是他向你邀稿，
1: 是、嗯、
0: 他说这个写个什么的，他名字他给你要写什么？
1: 嗯，
0: 不是你要写什么写什么，不是他给你这个标题，给你这个方向，就是写这件事，比如说大陆那个海警船，
1: 嗯，
0: 金门那个什么，哎，他会给你标题，你就写这个。啊、哦，那我就写嘛，我打字速度蛮快，电脑嘛，噼噼啪啪，那我的逻辑也够，我想要写什么，因为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是那个稿纸600格，我那么经常去买，那你又来买稿纸，那一刀是100张嘛，
1: 嗯，
0: 因为我常常写的，而且要一笔定稿，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再誊一遍要1个小时，
1: 是
0: 不要再抄了，你很、嗯、人时间是有限，
1: 嗯，
0: 所以我都一笔定稿，那也练就我在这个、嗯、这个。写字
1: 是，
0: 所以我每次考试，我们讲你那个考试，像我考那个战争学院，那个全部国军多少，其实我不知道多少人，那些都是很优秀的。
1: 嗯，
0: 国文谁最高？我一看呢，国文成绩最高就是我，因为那个

0: 那个写国文写这个两篇作文，
1: 嗯，
0: 大家一看就是我知道就是行云流水，
1: 嗯，
0: 而且写字的速度永远没有思考的速度快，
1: 是，
0: 你思考永远走在前面，但是你速度的写的速度总是慢嘛，
1: 嗯，
0: 我一直写不永远不停，永远不停，
1: 嗯，
0: 就是这样一直写啊，成绩都是这样来的嘛，
1: 嗯嗯
0: 嗯，我认为后来拿到的正教授就是

0: 一月我就拿到证交所，现在13年，现在113年，
1: 嗯，
0: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1: 证
0: 交所我除了从空军官校空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空军战争学院毕业，然后硕士毕业，博士毕业，
1: 嗯，
0: 博士副教授拿到，证
1: 教
0: 授
1: 拿
0: 到，到美国，民国94年到95年到美国去当研究员。
1: 哦，还有出国的这样的经验。
0: 出国，对，那时候考嘛，8个考选一个嘛，
1: 嗯，
0: 那我是8个选一个，就是我考到就选到我嘛。
1: 嗯，
0: 然后去那边到美国也当过研究员，
1: 博士后的研究。
0: 多谢，那时候我副教授，
1: 是
0: 副教授，
1: 嗯，
0: 副教授又是博士，在那边，哎，我在那边写了一篇报告，就是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的角色，
1: 嗯，
0: 啊，他在韩国、在日本都部署，在关岛有驻军，在新加坡、在菲律宾有那些驻军，
1: 嗯，
0: 我在分析啊驻军的数量、驻军的影响力，还有。驻军的政治意义在哪里？
1: 是
0: 分析，还登出来，
1: 嗯，
0: 还登出来过，还发表，是这个样嘛，嗯，这个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啦。
1: 嗯，
0: 那时候是上校嘛。
1: 嗯，
0: 民国94，现在都114了，113年。嗯，这我认为时间过得好快，但是我都有去，每个事情我都有去参与，就是说试一试。
1: 嗯，
0: 有这个机会你就试一试。那平常都已经先准备好，然后到考试的时候你就会这个。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顺笔顺手，对你这个可以这个下笔成流，哎，这个择地可出，
1: 嗯，
0: 哎，这个思路清晰，然后可以行云流水，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后来我就这样，当然飞行也都是尽心尽力的。
1: 嗯，
0: 我在上班的有一个原则，上班从来不看书，
1: 嗯，
0: 只看飞行的书，
1: 是
0: 你不要上班读自己的，不可以，
1: 嗯，
0: 不可以。然后要学英文，因为我就。把在我的那个床铺旁边我贴英文字，你随时可以看，哎，看英文，
1: 嗯，
0: 或者是在刷牙洗脸你也看英文，你刷牙洗脸你在刷牙洗脸脑袋在干嘛，发呆啊，就看英文就好了，边刷牙边洗脸了，你看个英文了，
1: 嗯，
0: 而且回家里面晒衣服也看英文，晒一件衣服背一个英文字，
1: 嗯，
0: 晒一件衣服背一个英文字，
1: 嗯，
0: 是这样子，因为小孩的那个衣服那么多，那个太太那么忙，你帮忙一下吧，对不对？那刚刚我有迟到，因为送太太去学校嘛，是这个样，
1: 嗯，
0: 那我都是能够做就是做嘛，
1: 嗯，
0: 你有些顺手的事情干嘛不做呢？
1: 嗯，
0: 我是这个样，然后也顺便就读书，
1: 嗯，
0: 那我开车的时候因为我都会录自己的录音带，
1: 是
0: 把自己录音带放在开车上面放进去就开始读书，
1: 嗯，
0: 你因为你录了自己的音嘛，
1: 是，
0: 对，比如说国军联合作战要纲，我就把国军要纲这个三军联合作战的这个要旨为何，要素为何，就把它练一下，边开车边听，其实就开始开就是听就是嘛，就是这样的，你听久了你也会了。
1: 嗯，所以其实张将军在学习的这个方法上也很有策略。
0: 没有，还好，后来我买了一个手提那个收音机，有没有，
1: 嗯，
0: 收录音机，那个时候好像我还记得颜色是红色的，没多少钱，
1: 嗯，
0: 几百块，不到1000块，我买了一个，然后录音带，我日文就放，我边洗澡边做什么事我就放那个录音带，后来日文讲得很棒，
1: 嗯，
0: 他们说你日文怎么讲得好，我就听那个就好了，
1: 嗯，
0: 他是讲那些什么什么的，我就听就学那个日文，后来老师以为你这个日文的发音很棒，哎，
1: 嗯，
0: 那卡给古贵哪里弄呢咯，把屁不背不爬屁不背不打低度低度，就是这些嘛，你就是平假片假嘛，对不对？那我们是先练平假再练片假，是这样吗？是，然后我就一直听那个录音带，
1: 嗯，
0: 然后听完了之后我再洗完澡了我再看，你刚刚一直在听，结果现在你在看，马上抖起来，
1: 嗯，所以感觉上我们张将军是不断的学习，哦，其实到现在你还是都不断的学习，哦，
0: 还好啊，你就听一听看一看嘛，
1: 嗯，
0: 有什么资料，现在这些网络资料那么多，那你资料那么多，
1: 嗯，
0: 别人也跟你分享你就拿来看一下嘛，
1: 嗯，
0: 这个万般皆学问嘛，对不对，嗯，我们有时候讲啊，就是这个世事洞明皆学问，你也关心一下，
1: 嗯，
0: 那就是学问嘛，人情练达即文章，
1: 嗯，是
0: 很多事情你就会去联想，我认为很多事情就是联想，我去参加学术研讨会，
1: 嗯，
0: 或者是参加听人家一个演讲，
1: 嗯，
0: 或者参加一个你完毕之后你别人都不就离开了，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刚才给我得了什么启示，有没有什么启发，有没有什么心得，有没有什么收获，要想一下，你就花3分钟，
1: 嗯，
0: 想一下等给你什么启发了，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启发就作为你

0: 参考。
1: 是，
0: 所以我都会这样，我可能跟你要不要，或刚刚长官有个训话，开完会了，我离开那会场，我就想这个会议对我来讲什么启发，
1: 是
0: 我哪边要地方要加强，我哪个地方可以要学习，我哪个地方怎么样，哎，就出来了。
1: 嗯，
0: 不是说开完会就开完会，这听完演讲听完演讲，学长会就完毕，就抹抹嘴巴拍个屁股解散了。
1: 嗯，
0: 或者刚刚那一个会餐完毕之后就打烊了，不是，刚刚会餐大家有这么互动，有讲，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1: 嗯，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呢，你所听到的是我们的张延廷将军，他分享啊，他从小啊到大，到后来他军旅生活当中，以及他后来不断的深造啊，然后呢，同时他也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学术政治学的学术界当中啊，同时在媒体当中，他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分享一些观点啊，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多讯息哦。那刚才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梁慧呢听了这个张将军聊这么多，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哦，而且呢，他呢很正派。你听到他的生活，他的各方面，他不会去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他就是一个目标，就是他就是很清楚的、很正派，就是说他要达到什么目标，他要服务什么对象，他该完成什么事情，他就认真的去做哦。同时呢，其实他现在已经算是解甲归乡了啊，他已经退役了啊，但他仍然用他的专业能力，不断的在为这个社会做服务的工作哦。像他呢，还是经常的在媒体呀、啊，在很多的演讲、很多场合当中，不断的啊，把他所能够分享的一些观点呢、那一些想法呢、议题呢，特别是国防军事的议题呢，然后呈现出来，同时在于怎么样能够对这样子的两岸的和平呢来做更多的努力的事上，他也有他的观点啊、各方面的观点啊、我觉得真的为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多的祝福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张延廷将军先今天所带来的内容啊、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张将军，谢谢。
2: 谢谢，感到意犹未尽的，还有很多没有说。
1: 就是啊，还有很多没有说呢。
2: 那下次有需要再跟我讲，随时过来报道。
1: 好，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请张将军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人生故事，真的很精彩啊！重新再回顾呢，我想呢，这样子他回顾他过往的生活当中，我相信他自己应该会感觉到很快乐哈，很欣慰了哈，就是说。在很多该努力的时候他有努力，在很多时候该付出的时候他有付出哦，在很多时候呢该把握住的那样子的一个时机点，能够上进的机会，能够对别人付出的机会他也都做了哈。
2: 因为我认为回忆是快乐的，
1: 是我们可以有机会再来更多的来回顾哦，我们来听听张将军他讲他的人生故事哦。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要跟您说拜拜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延廷将军来我们节目现场，也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更多来听听他的故事哦。就是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哦，我想听众朋友也会觉得哇，今天很精彩，原来他是这么奋斗过来的。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次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2: 谢谢主持人，谢听众朋友。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4: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5: 欢迎来做客。

0: 然后朋友太高哦，阿兄实际，从本地我们在讲说那个，年纪越大哈，
1: 圆通越冲越真言。
0: 对，但是呢，我就想到说，孔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你心里不逾矩，就是你心里想做什么，你就做得到，你就不会去超过这个。
1: 对
0: 啊，然后该说该停，或者跟想要骂人那个，可是你还是忍住了不骂人啊。然后我就想到你说人的训练呐，自我的训练这个东西。不是只有运动本身啦，当然你从一个人的运动就知道这个人是如何的克制自己，
1: 是
0: 他的克制力很强，运动一定是需要有克制力嘛。对，我那天呢看到那个哇，梅西的那个球，我平常不太看球赛，但是呢我有一天看到他居然可以倒钩的，
1: 对啊，
0: 把那个球又踢进去。哇，我心里就想说这个人心想事成哦，一定是他非常能够掌握他的身体。
1: 对，而且他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人，个儿小的。
0: 对对对对，就是我有时候我就说想为什么运动会被人家那么疯狂，是因为这些运动员的克制力跟自制力，他们真的是可以训练自己的身体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1: 对，
0: 对不对？
1: 真的啊，你要成为顶尖的运动员，天赋不是，
0: 对，
1: 不是占很大部分，
0: 对，
1: 占的是一部分，但是没有到很大部分，
0: 对，
1: 真的要持续，有些人就是有心，有
0: 一直训练到，
1: 像我都看网球赛嘛，网球赛你知道那个现在他已经应该排到第三，这有个乔克维奇 Djokovic， 他就是他们是属在战乱国家的一个人
0: 啊，对对，
1: 他是从小他的朋友就说，我小时候知道跟他一起受训的人就是别的球员，我早就知道他会成为球王。他说因为我们放假的时候我们都出去玩，他永远都背着去，永远都去练习，他不玩的，
0: 真的。
1: 他说假日的时候他们全部人在训练营里面，就是有天分的小孩各国的集中在那里。
0: 对，
1: 他说从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去玩，只有他背着球袋往练习场去练习，
0: 真的。
1: 所以别人就觉得认为啊，当然我会觉得当然这种人有时候像书念的好孩那么认真的，我们会觉得他很讨厌，对不对？你想说啊，就一直每天都那么努力，有没有？
0: 对啊，
1: 但是呢人家就是可能他因为是一个战乱国家贫穷的国家，他可能他的压力比较大，还是他个人的个性就这样，
0: 可能
1: 所以
0: 对
1: 他就很认真。
0: 好像第一个除了说他喜爱以外，他觉得他想要在这里出人头地了。
1: 对，
0: 你看现在所有全世界可以说我说最得天独厚的那些球员运动员，基本上环境都当时都很不好，像 C 罗也是嘛，
1: 对，C 罗也是，
0: 也是因为环境很不好啊。他觉得唯一第一个他喜欢，第二个他觉得他可以从这里面呢，他可以找到他的目标，他也可以让他自己跟人家不一样，可以像你现在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成果都已经达到目标了，
1: 对，
0: 等于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以外呢，他还可以非常的享受这种心情，忍受得了，而且我就觉得哇，这些运动员的确都是不只是说四肢运动了哈，他确实都是有用脑筋在领悟了哈，
1: 对啊，
0: 所以我那天在练习一个。我那天在练习仰视的时候，我觉得你一直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去想我要怎样会让它更好。所以就我们说年纪大还是要有一点这种喜好，就是能够训练到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不管
1: 我想到一个很好笑，我在巴厘岛的时候他们那个游泳池两边，我在下面躺在那个躺椅上，然后他们的我孙子跟 Jack 我女婿那些就他那个游泳圈就掉下来掉到这个游泳池， 两段的嘛，嗯，那我不知道这下面。

0: 面很深啊，我以为一样的、啊、就是大概就到我胸口这样。然后他说婆婆帮我剪，就一直叫，我就说好我来，他就懒得下来剪，我就走过去就咚就跳到水一走下去吓一跳，很深啊，
1: 真的、
0: 哦、对，我完全踩不到地，
1: 哎呦哎、欸、
0: 然后呢 Jack 180几就刚好到他的脖子下面，所以就很高、哦、很深，结果那是后来他才下来，我说他说哦自己这么深啊，我说对啊，我吓一跳，我就赶快游去，哎、欸、我会游泳所以没关系，我只是说哦这么深，然后我就游过去拿、嗯、但拿到以后我发现没办法拿给他们因为我跟他们还是有一段距离、哦、他们还是很高，對對對，我也没办法把那个游泳圈拿，结果他们就在上面一直看我一直笑，因为我在那边打圈圈我就一直翘起来就对了，一直在水里转圈圈，好好笑、啊、结果后来
1: 还好你没有慌张、嗯、要是我肯定会慌张，
0: 对，因为我会游泳的时候不会慌张、嗯、只是我吓一跳，就像我刚进去那个横渡日月潭的时候，嗯，你知道那个下面很深啊，一开始前面是阶梯走走走你还没感觉，但是你第一次你第一脚踏不到地板的时候、哦、你真的会吓到、欸、
1: 对 啊, 真的啊
0: 会有一种恐惧感就、然后下面又那么黑，因为它那个是日月潭嘛、嗯、所以下面是暗的，
1: 对，
0: 因为很深啊，然后就你就想怎么那么黑啊，
1: 下面戴 goggle、嗯、
0: 都有、哦、都会戴，它规定你要戴帽子戴 goggle 然后戴一个浮板，
1: 哦，对，
0: 然后很好笑的是前面的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拉一个浮板，结果我一过去就拉着我老公的浮板，然后上面的人员就说小姐不要拉别人的浮板拉自己我就想说那我老公没关系，他说小姐拉自己他意思说你不能把别人浮板拉着要拉我自己的、哦、太好笑
1: 没错，所以、哦、有很多不可测的状况，
0: 对，
1: 所以你当你到一个完全非你所熟悉的你没有办法预测的，嗯，所以人的恐惧都是从这些发生的，
0: 对，你没有你不知的然后你看不见的你才会吓一跳，就像我一踩下去踩不到的时候我才哦，
1: 其实我就会
0: 也没有到真的吓到，只是会唰几雷然后就赶快游起来了、嗯、我就自己飘起来然后开始游啊，然后蝉就在我又没有戴眼镜下去、哦、那个 goggle 我没有戴，因为我想说我只是去帮他剪一下游泳圈、啊嗯、所以我就没戴啊，然后我就也没眼镜，最好像是琪琪就上面丢一个眼镜给我、哦、我接了眼镜我说我怎么戴，我一只手要拉着另一只手怎么戴眼镜啊，没手可以戴啊对不对，根本不，因为那种一定要两只手这样，
1: 对啊，
0: 哎呀我觉得很好玩
1: 真的，所以这个人就真的是要冷静了哈、嗯，也是训练自己。嗯，但是我说碰到一个完全陌生、完全你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嗯嗯，人都会恐慌。
0: 会，
1: 所以年纪大也是很怕碰到哇怎麼會。
0: 但是你还是要淡定，我觉得很多事情
1: 要训练，
0: 你就是要冷静。
1: 对，冷静，
0: 冷静，
1: 冷静，
0: 冷清，
1: 冷清啊，
0: 嗯，冷清，较冷清台湾，嗯，是讲莫紧张，不要紧张。
1: 对啊，对，
0: 我就觉得
1: 讲是讲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就真的是
0: 淡定，
1: 没有连淡定不紧张冷静这个都是训练出来的，
0: 训练出来像打球你打到你自己不会慌慌张张那才真的打出怎么讲
1: 王者的架势
0: 你才会感觉愉悦，就是去参加球，因为你打得很紧张，有些人是跌跌撞撞的、
1: 哦欸、
0: 每一个球来他都跌跌撞撞去接，跌跌撞撞的去救，我说
1: 对，
0: 为什么有些人打球看起来很奇怪，那个动作就是感觉他很紧张这样的、嗯、那我说你就要冷静啊，你球来了你可以接到吗，你怎么过去接，你要用什么方式接，用左手还是用右手，
1: 所以你刚讲到冷静我就想要说一个人哦，就是当他很熟悉很熟练的时候、嗯、他会觉得他够冷静、嗯、不熟悉不熟练的好像、嗯、都是好像是新手的时候、嗯、都比较会紧张、嗯
0: 嗯、对、
1: 哦、所以凡事都是
0: 凡事都要冷静做什么事，
1: 这为什么以前的都是要阅历丰富，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他眼睛一瞄就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嗯嗯、对，
0: 我都跟他们说姿势要漂亮猪谁爱睡
1: 姿势要漂亮
0: 我打球他们说

0: 求什么要怎么样，我说输赢没关系，姿势要漂亮。他们会一直笑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姿势漂亮。他说你都重姿势，我说对，要重姿势，
1: 要会打的才会姿势漂亮。
0: 对，
1: 不会打的
0: 当然是开玩笑，但是说真的，你反正我们也不是参加什么比赛，又不是有奖金，每天只是在这运动嘛，何必那么 care 输赢。但是呢，就是你也不用每次打的时候慌慌张张的，就是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有些人就那么慌张。
1: 年轻的时候哈，都是好胜争强，
0: 对，
1: 年纪大了时候
0: 小朋友最怕输，一输会哭的，
1: 啊，
0: 有没有？
1: 对啊，
0: 很小，以前我儿子也是打出去就哭了，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要哭，我就不知道，打输又没了。他就是小孩不能认输，
1: 对，啊，他很好胜，
0: 对，好胜，
1: 我们现在
0: 心情就不好。
1: 对啊，我们那个孙子也会，然后我就想说，要怎样让他知道你其实是在跟自己比赛，你不是在跟别人比赛，对不对？
0: 没错，
1: 如果你今天跟自己比赛，所以我其实这种定律已经，这一生不管你年纪多大哈，或是多小哈，好像连我们老人也是这样，我们其实在竞争的都是对自己的超越，
0: 对，
1: 超越自己能够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好像被现实环境拖着走，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讲说怎样老去，要老的有尊严，
0: 要老的姿势漂亮，
1: 要老的朗清啊，
0: 朗清，
1: 然后要有尊严，
0: 要有尊严，
1: 对，然后像我说，像我孙子在讲说阿嬷你有病啊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这孩子这样要怎样教他，
0: 那你就跟他说，请问你觉得我这是什么病？
1: 他说叫神经病。
0: 你说什么叫神经病？
1: 他们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总结一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0: 对，
1: 他自己知道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觉得以前我在演讲的时候讲这种很
0: 对啊，
1: 很抽象的话，但是呢，实际上真的是现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0: 以前我儿子就是不是念那个戏剧系嘛，他就跟我回来说：“妈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戏剧系是什么？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戏剧系是什么，是你不知道戏剧系是什么。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所以你进去以后，你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
1: 对啊。
0: 然后你就发现，哎，这怎么是这样？所以他说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们这么老的早就知道了，虽然我没念过，但是我大概也知道。
1: 时间也多哎，
0: 哦，时间也多哎，好讲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张磊亮。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ice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ice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自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揭破网络的所在，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ice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情。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 OST 女王张碧晨所演唱的这首很好听的《年轮》。好，《年轮》这首歌曲呢，当时候是收录在这个可以说是近年哈，我们这近几年非常火红的一个仙侠剧，叫做这个《花千骨》好当中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插曲哦，但是却是成为了这一出剧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注脚哈。那也让这一个在2015年啊所推出的这一出仙侠剧呢，成为了可以说是近几年在这个所谓仙侠世界当中的很标杆性的一个戏剧哈，当中也捧红了非常多的演员哈。所以可见得这个除了有好的剧以外，有好的歌曲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相辅相成，可以形成很多很有趣的这些化学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影视的作品，再配上好的音乐的作品，其实呢，它两者加起来一加一是大于二。所以就是为什么近年有这么多的这个我们说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就是不管古装剧也好，仙侠剧、武侠剧、时装剧、职业剧等等这些不同的电视剧，越来越多的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音乐作品在当中应运而生。当然也是对于这个爱乐者来讲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你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新的一些作品持续在产出嘛。因为为了一个剧，它总是要有一些新的东西 input 进来，所以就不断的去邀歌，也让越来越多的这些歌手或者是创作人有一个新的一个发挥的舞台。好，那近两个礼拜呢，我们都在跟大家来介绍这个近期我自己有更新的一些剧哈。OK， 其实这个一段时间了哈，因为我其实时不时自己都会看一些不同的戏剧的作品哈。那其实因为现在

戏剧作品真的非常的多哈，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哎，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有没有追过什么什么？有一些时候刚好碰到了，我就说，哎，我有看过，但是很多时候我都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还来不及去追哈。那我也尽量让自己在看的这些作品当中有一些不同的涉略啦哈，就是就让你不要都只看古装剧，不要只看历史剧嘛。看看武侠剧，看看仙侠剧，对不对？或者看看时装剧，这些你都是要稍微穿插一下嘛，哈，这些。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现代人很好的一种调剂啦，哈。老实说，我觉得是一件很蛮开心的事情，好，所以我也其实蛮鼓励朋友的。我觉得追剧这一个行为并不邪恶，哈。但是这个透过看了这些戏剧能够给我们什么获得，我反而觉得这是我比较希望能够跟大家在过程当中来更多的怎么讲能够交流的，因为毕竟你都花了时间看了嘛，不要只是觉得看的就是哦好看或者是不好看，类似像这样你可以有多一点的东西。所以如果朋友有在锁定我们 News Radio 也知道我有开了一个电影的节目，就是为了跟大家一起在这种所谓影视作品当中来做一些交流。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另外一个剧。好，那这个剧呢其实我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剧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仙侠，如果你要拿仙侠的这个领域来讲，它是一个我觉得它的整体的故事线是一个蛮典型的一种故事线，就是一个女主角然后有多个男生跟她之间可能有一些互动的关系。当然有些人也说这个随着时代有点变迁了，对不对？就是说以前早期是一个男生跟几个女生有不同的这个感情线的互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莫过于这个《仙剑奇侠传》，对不对？就一个帅气的男主角配上好几个，对不对？这个可爱有可爱又有这个什么性格很这个热情的，又有什么又鬼灵精怪的类似像这样跟不同的女生有一些感情线这样。好，这是一种做法，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改变，好像大家就有一些创作的喜好就慢慢的改变。好，当然我觉得这个没有谁对谁错，只有他就是什么人喜欢，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嘛，好，所以也没有关系。好，但是今天的这个作品呢是反过来，好，就是一个女主然后当然好多个男生在她身边围绕她，好，这样子，好，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是什么作品呢？这个作品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内地所上映的一个电视剧，好，它也是这个有小说改编的，我们知道近期这个小说改编的这个电视剧作品非常非常多，也很蓬勃，已经成为一个堪称一种有点工业化的一种做法了。 OK， 好，它是由这个原作是这个明晓溪的所写的，叫做烈火如歌，好，这个作品，好，这个小说作品所改编的，那它的电视剧的同名就是烈火如歌这样子。好，那我们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那当然很重要的是它里面的音乐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听听它当中的很多的好听的歌曲。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个作品的这个第一个开头。好，那我觉得在这个作品当中其实它加入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在里面，好，所以先姑且不论这个故事或者是这个演员本身呢，这个我觉得他在音乐作品上就是这一个剧就让我非常的有兴趣，因为他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好，先来听这个，可以说是 OST 天王了，我们等要找一个时间好好来介绍他，就是张杰。好，杰哥，好，杰哥呢在这个现在在内地可以说是 OST 真是唱的有够多了齁，所以我们可以哪天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以前我们做过 OST 天后嘛 ,OST 女王齁，我们来哪天来找几个 OST 天王齁来跟大家聊一聊。好， OK， 张杰所演唱的歌曲如歌，好，我们一起来听。

电视剧《烈火如歌》的这个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在2018年的时候在内地所上映的这个电视剧，叫做《烈火如歌》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那这个《烈火如歌》的这个剧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改编自这个明晓溪的这个同名小说，那当中的这个编剧是墨宝非宝。那其实墨宝非宝本身也是一位现在这个很红的一位小说家，他也有很多这个很具代表性的一些作品，而且他也做了一些这个他有一些改编的一些也是电视剧的一些作品嘛。那这个当中的这个主演呢，就包括了这个宰宰周渝民，我们台湾的演员，迪丽热巴、张彬彬、刘瑞麟，这些等等。那他是嘉行传媒所推出的这个电视剧，所以大家常戏称这个嘉行所推出来的这个戏剧就是所谓的嘉行大礼包。那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票就是全部都是嘉行传媒的这些演员哈，所以这个当然你说这个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了，但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嘉行是感觉很有趣哈，这个感觉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反正你要加入嘉行了之后，嘉行传媒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当家红牌这个杨幂嘛哈，他就带了一票哈，那就迪丽热巴、张彬彬、刘瑞麟啊。然后这个再下来戴斯啊，这些都是你可以看得到，就是熟面孔，就是各个戏剧里面的熟面孔这样子，所以很有趣，所以嘉行大礼包哈。好，那它当中的一些剧情呢，我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就是在上古时期有一个反派的势力叫做暗河宫，他危害苍生，当中的公主叫做暗夜罗，也是这个。嘉行的里面的一位艺人赖艺饰演的哈，那他喜欢他的师姐叫做暗夜明，但是暗夜明却嫁给了侠士战飞天。好，那这个另外一个对象跟这个暗河宫对立的对象就是烈火山庄。好，烈火山庄的庄主呢，烈明镜呢，为了保护战飞天的孩子，就把他的这个女儿跟他的这个男婴就调包了。好，之后呢，这个烈明镜的女婴就取名叫做烈如歌，就是这当中的这个主角。好，也就是迪丽热巴所饰演的哈，那男婴就叫做战风，就是张彬彬饰演的。后来呢，战飞天去世之后，战风就跟被烈明镜收养，那他这个大师兄战风跟他的二师兄玉自寒，就是刘瑞麟所饰演这个角色，大家一起长大。那长大后呢，烈如歌跟战风相爱，但是呢，这个暗夜宫的这个大魔陀暗夜罗呢，他闭关19年之后就出关，发现了烈火山庄日益壮大，就决定要跟他们对立。那他就先骗了战风，好，杀害战飞天，就是他的父亲的凶手是烈明镜，好，是他的这个义父，好，导致这个烈火山庄里面就是分崩离析。然后呢，又跟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她当中的小师妹这个烈如歌呢，两个人又拆了，烈如歌非常非常的难过。后来呢，就烈如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个在这个所谓洛阳城最大的这个青楼哈，品花楼呢当中的一个头牌，竟然头牌是一位男生，是这个青楼的这个老板哈，叫做银雪公子哈。那两个人呢就又有另外的情愫，然后相爱哈。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在如果你拿仙侠剧的这个剧情来讲，它算是相对来讲简单的结构，很简单的一个剧本哈，因为角色人物也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哈。我们知道有一些剧，它那个角色人物要非常多哈，像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几部剧，虽然有一些也不是所谓很大的天下，但是就所谓世界观不是拉得很大的一些作品哈，但是它里面。光你要去讲清楚这几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哎，那就已经要花一点时间了。举个例子，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陈情令》哈，《陈情令》当中的这个什么五大世家，好，五大世家里面有谁？哪个世家？哪个世家？哪个世家？他们之间什么？哪些是这个所谓同盟的关系？哪些是敌对的关系？什么时候？光要讲这些就已经要花一些时间了哈。那相对来讲，这就是一个

比较单纯一点的剧本，因为他的好人坏人在哪里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清楚，阵营也没有那么多元化，好，所以让人也比较理解，好，所以这个剧相对来讲看起来的压力就比较没有那么大，这样子。好，我们先讲到这边，然后再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因为这个剧里面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是它里面好听的歌曲很多，好，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歌曲呢，是当中的应该是片尾曲，好，叫做《浴火成诗》，好，诗歌的诗，好，当中呢是由这个剧当中的女主演就是迪丽热巴，好，跟另外一位男星，好，他的名字叫做毛不易，好，所共同合唱的一个男女对唱的一个歌曲，好，那毛不易呢，他是近期在这个内地算是也是蛮新兴蛮火红的一位歌手，好，那还很年轻，但是呢他是选秀出身的，好，由腾讯视频所这个办的这个选秀节目叫做明日之子当中的冠军，好，出道，好，所以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小看，好，在这个内地所办的这种所谓选秀节目出身的人，哦，绝对都是一把手，哦，这个毕竟他们能够选的人是太多了，哦，所以这个只要能够通过那个选秀的那个舞台所出道的，哦，包括像OST 女王张碧晨也是一样，透过选秀的舞台出道的人都不是简单的角色，哦，好，就由迪丽热巴跟毛不易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烈火如歌》的片尾曲叫做《浴火成诗》，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烈火如歌的原声带当中所收录的《浴火成诗》，由迪丽热巴跟毛不易所共同演唱的歌曲哈。其实他们声音很特别哈，因为毛不易的声音非常的这个沧桑，但是这个迪丽热巴的声音确实非常甜美哈，所以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比的一个声线的这个呈现哈，蛮好听的一首歌曲哈。那当然，我觉得迪丽热巴在过程当中的这个表现也令人就是觉得哎，非常的亮眼哈。好，各位台湾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18年的时候所推出的这个内地上映的电视剧，叫做《烈火如歌》哈，当中的这个原声带当中好听的歌曲哈。那我觉得这一出剧除了它的这个剧情，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而且各个演员当中，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嘉行的诸位演员的表现也令人觉得很不错哈，都是水准以上的这个演出。以外呢，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整个的歌曲哈，他们收录的许许多多歌曲还蛮好听的，好，所以这为什么跟大家特别来介绍这个剧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好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在当中所收录的，应该算是它的一个插曲。好，那这个插曲呢是当中的，应该算是在用一个一个特别的去叙述这个男主角的这个角色，因为这个男主角这个宅宅周渝民所饰演的这位叫做银雪，好，他是一个有点神秘的一位这个一个男子，他到底是人还是仙，还是他到底活了几岁，其实你不知道，好，所以他就是一个有点谜一样的一个人物，好，但在过程当中又是对于这个女主角，这个迪丽热巴所饰演的这个叫做烈如歌，又是这个关怀备至哈。那当然两个人之间就有一些这个情感线的一些发展哈。好，那因此这叙述这个男生，这个这样的男主这个角色呢，他的很多的角度就会比较特别一点哈，就是他的叙述，他对于他要这个。因为他本身是有点谜样的人物嘛，哈 ，OK， 所以他当中呢就写了一首歌曲来，作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插曲，哈。好，当中所演唱的是这个当之无愧的 OST 女王，哈，张碧晨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听雪》。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各位朋友，我们回来了。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教育翻译的节目，我是念维。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哈，连续两首歌曲啊，来自于张碧晨所演唱的《听雪》，以及孟子坤所演唱的《晚风歌》哈。那这个《晚风歌》呢，是在这个剧当中的，可以算是第二男主角吧，哈，叫做战风，他的一个感情线的一个主题曲哈。那我也必须说，这个在战风这个在这个剧当中不是一个太讨喜的一个角色哈，但是最后他的我觉得也是有点悲壮的一个角色哈。那这个张彬彬所在里面所饰演的，他也是让人觉得那个感觉很硬汉的那种感觉哈。好 ,OK,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18年所上映的在内地所推出来的戏剧哈，叫做烈火如歌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那我们会继续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几部，这些都是我自己有看过的一些作品哈。那跟大家来做一点分享，当然我们在因为音乐节目嘛，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剧的部分的谈论当然就相对来讲少一点，但是我们会多听一点歌曲。好，那就像我在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在这个剧当中的这些歌曲哈，我觉得可以听到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描述的一些角度，而且也透过现在很蓬勃的这个电视剧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听到更多的这些好听的音乐作品，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棒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哈。好 ,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好，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这个剧当中的另外一位配角，好，男配角。其实我今天听到这几首，就是几个当中的很重要的男生跟这个女生都有点情感互动的一个男生呢，都的曲子都出现了。

最后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就是一笑荒唐，是来自于这个剧当中的另外一位男生，叫做玉自寒，这个烈如歌的师兄玉自寒的这个感情的一个主题曲，是由当中他的饰演者刘瑞麟他自己所演唱的歌曲。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是念维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威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挡脑筋，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动动脑筋才不会老，因为台湾已经进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超过65岁，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轻忽，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动脑筋才不会老化的快。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勒？
1: 好，今天的那个卖面，这样说，每日读菜谱，
0: 每天哦？
1: 哦，不是，那是每日，每日就是说日头很闷，
0: 哦，很炎热的，
1: 对，就是很
0: 日头，
1: 对，日头很闷，
0: 闷，
1: 对，还是说像火很闷，就是大火，
0: 对对对对对。
1: 哈，每会还是叫每日哈，这个每就是足，
0: 很烈的，
1: 对，很烈的，
0: 强烈的，热烈的，日头，
1: 日头，
0: 太阳，
1: 对，
0: 啪啪，
1: 菜脯，
0: 菜脯是这个白萝卜干，
1: 对，菜草哈，你大出来时哈，特别是是蒸开的所在哈。因为那个时阵的俗嘛，所以你会当买大量，你吃不了，所以你就爱加当
0: 变成
1: 拍干，对，
0: 菜脯，拍干，
1: 对，所以的菜脯，你啦，
0: 拍搭
1: 的变做，我把菜头变菜脯，对，
0: 对，就是拍菜脯，就是把。白萝卜变成干呐、啊，
1: 对，好、哦，所以就是
0: 萝卜干，对，
1: 对、
0: 啊，通常都是白萝卜，没有红萝卜，
1: 菜头，
0: 菜头，
1: 菜脯，
0: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啊，为什么没有红萝卜干？
1: 哎、
0: 欸，红萝卜太小了。
1: 红菜头原来的细细条细条，
0: 再
1: 你那个拍这瓜
0: 的无啊？好，哎、欸，菜头变菜脯，
1: 菜脯，
0: 然后是在烈日下，
1: 对，
0: 啊，要猜什么？
1: 对，要有一个地名，好、哦，就是每日拍菜脯。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菜脯很紧就变成
0: 瓜、哦、所以也是地名
1: 对、啊、所以要有一个地名、
0: 嗯、烈日下曝晒这个农作物、
1: 嗯、
0: 菜脯
1: 菜脯
0: 就是菜头啦菜头变菜脯、
1: 嗯、
0: 那如果烈日的话那当然就很快啦、
1: 嗯、
0: 很快就干掉了
1: 对
0: 那个菜脯菜头很快就干掉、嗯、变菜脯
1: 嗯
0: 变瓜
1: 对
0: 拍瓜
1: 嗯
0: 就变个变瓜
1: 瓜
0: 就变个打起啊
1: 对嗯
0: 你那也不是打 K 啊因为礁溪是
1: 打起的 K K 的水是无去，
0: 嗯、欸，是水不见，不是菜脯，
1: 不是菜脯，菜脯的菜头的水有哪不见呐？
0: 也是，
1: 对，
0: 嗯，
1: 啊，不过不是，还是打菜脯，不是打 K， 啊，对，
0: 好，那地名哦，嗯、
1: 真紧的变干，啊，
0: 嗯，
1: 对，所以就是真紧
0: 干。关田哦，台南关田，
1: 关田好还是关，
0: 就是整片都是菜脯关，菜头关，
1: 嘿，好，
0: 关田、啊、吗？
1: 关嘿，唔过嘿，直接无都都是足侪菜脯啦哈，无这个只嘿只几条菜头变做菜脯，可能无法度变做。
0: 而且跟太阳也没关系。
1: 对啊，好，所以啊，这个每日哦
0: 是重点。
1: 对，每日就是真大的日，吼、哦，日头足炎的时阵晒了，所以迄个物件就真紧变作干。
0: 快干，伤紧啊！
1: 对，
0: 哦，
1: 快，
0: 快干好像在中部啊。嗯、
1: 对，
0: 快干，
1: 嗯，对
0: 快。关，
1: 这个快关的关，就是关，这关，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伊是迄个地名，
0: 专有名词，
1: 爱用爱用文音，
0: 文音，
1: 所以变作关，
0: 关，
1: 嘿，对，所以就是
0: 关，
1: 嘿，
0: 快关，
1: 就是真紧快，就是真紧，真紧变作关，哈，就是变作，
0: 你想当官的话。赶快去大热天晒萝卜干。
1: 对，好，所以这个所在快关，好，快关，
0: 快关，哎、欸，在彰化啦哈。然后，如果是走国道三号哈，福尔摩沙国道的话，
1: 嗯、
0: 就是那个202公里处的快关交流道，可以看到这个名字。
1: 嗯、对。
0: 好，那如果你是彰化在地人，哎、对这个地名 也很熟悉、哦嗯、烈日晒菜脯，
1: 嗯，
0: 萝卜干，
1: 对，
0: 每日
1: 晒菜脯，
0: 就每日、嗯、就是太阳很烈、很热、很烈的那个每、嗯、每日每啊每，
1: 对，
0: 要变音，
1: 对，哎嘿。卡手卡慢的，这些慢就是快捷，很快，猛烈一点，对，所以
0: 慢，就慢，
1: 就慢的日头，
0: 日头，晒
1: 的菜脯，
0: 就会很快干，
1: 对，
0: 所以是快，
1: 快，
0: 关，
1: 快关
0: 关关，关。拍瓜啦、
1: 嗯、
0: 很快变成瓜、
1: 嗯、
0: 所以是快

0: 关，因为要那个文音，哦、读音变文音，
1: 嘿，
0: 好，这个听众朋友要转一下哈、哦，所以
1: 是
0: 快关，
1: 快关，
0: 快就是快快慢的快，
1: 真紧的迄个快，
0: 嘿啊。官是
1: 官是官户的官，
0: 对政府官员的官，
1: 嘿，就是
0: 官
1: 官，嘿，所以是快官，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台语甲华语拢共音，
0: 哎，对，
1: 拢是快
0: 官，快
1: 官，对，
0: 也难得呢，
1: 嘿，对，啊，拢是
0: 难得没有变音的，
1: 对，好，嘿，是拢共款，发音拢共款，
0: 音都一样，
1: 对，快官，
0: 华语跟台语。念出来都一样。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是不是也这么烧脑？
1: 啊，这一条也是爱想一下哈。好，这伊的买面这一字哪点？就是十，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
0: 双十节的十哦。
1: 对，好十。
0: 题目就这样。
1: 哦、对，就是讲这字。
0: 啊，猜什么？
1: 伊买又一个。地名、
0: 啊、也是地名，
1: 嘿，对。啊，咱这个想法哈，可能咱回想咱啊以前哈，咱捌讲过的一个叫做啊，有那有一条是木，
0: 对，
1: 哈、哦，嘿，啊，要一个地名，
0: 嗯，
1: 哈，咱迄、那个啊，
0: 两个字的地名，
1: 对，两个字的地名，嗯、啊，所以咱迄个木就是拿边。拿的边啊，哈、
0: 嗯嗯嗯嗯，
1: 就树拿的拿的边啊，所以就是。好、哦，就是木
0: 哈、哦。那因为它是、嗯、林的旁边，
1: 对，好、哦，所以林的旁边的是木
0: 一个木，
1: 嘿，对。啊，咱今嘛这个十是伫什么中？啊、哦，咱这个啊，
0: 十
1: 林边是
0: 边，
1: 嘿，是边，嘿、嗯。啊，咱今嘛这个麦地哈，就是什么中？
0: 哈、哦，对，
1: 哎、欸，木是。什么边？
0: 嗯，
1: 哈啊，这个是咱这个十是什么中？
0: 那如果地名有中，
1: 嗯，
0: 台中，
1: 嗯，台中，嘿，咱那是照迄个哪边迄个想法安尼个？哎，台中，哎、欸，迄、那个台哎，中
0: 间没有十
1: 字啊，对，
0: 哦，
1: 嗯，
0: 要有十字本身在。字里面，
1: 中央，哎，中央，好、哦，五十，
0: 嗯那就是田中啦，因为田里面有十字，
1: 对，所以就是田中，
0: 哦、
1: 嗯，嘿，就是田中，
0: 田中，
1: 嘿，对，所以十要有一个地名，迄、那个地名就是田中。嘿，因为是田哈、嗯哦，田的中央，
0: 对，田这个字的中间就是十字这个字，
1: 所以就是
0: 田中，
1: 田中，
0: 田中，
1: 嗯，
0: 田中也在彰化
1: 啊，妈是在彰化，
0: 我们今天都去彰化，快官在彰化，田中。也在彰化，
1: 对啊，
0: 这地名阿芬都听过，还
1: 没
0: 机会去过，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
1: 嗯，
0: 彰化也是很好的地方哦，
1: 是啊，
0: 它也是靠边也有山，然后很多这个工厂。哦、台湾经济力来的来源的地方、
1: 哦、
0: 很多中小型工厂都在彰化、
1: 哦、
0: 嘿所以、嗯、
1: 我感觉知道彰化肉丸
0: 有一些螺丝工厂、啊、或是这个袜子工厂、哦、都在彰化这一带、哦、所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然后吃彰化肉丸好，所以今天这两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要转好几个弯。
1: 对，嗯，来动脑筋动较济咧。
0: 对，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1: 来，每日晒菜脯，又一个地名。
0: 每日晒菜脯就是很烈，很媚。要转音哈，很媚，很烈。 的太阳在晒这个白萝卜变干、嗯、菜脯、哦、啊菜地名，所以是、嗯、
1: 快关
0: 快关、哦、快关是很快关掉，不是很快变瓜、哦、那 因为是专有名词读音、哦欸、读音要变文音，所以是快关、哦、那这个台语跟汉跟国语都是一样快关，
1: 对，
0: 就是彰化的一个地名。
1: 嗯
0: 嗯，第二题，
1: 好，十，嗯，要有一个地名。
0: 嗯，好，那个谜题就是十，十字的十，双十国庆的十，要猜地名。
1: 嗯，
0: 是在
1: 田中，
0: 田中，好、哦，也是在彰化。的田中、哦、因为田、哦、这个麦田、哦、还有什么田、
1: 啊、稻田
0: 稻田、
1: 哦、对，就是蚕、哦、对，田地的田，
0: 这个字里面就是一个十，
1: 对、
0: 啊、它就在这个字的中间
1: 中，对，
0: 正中间、哦、
1: 对，
0: 田中、
1: 嗯、
0: 也在彰化OK， 这就是今天两题很简短的谜题，但是、欸、可以讨论很久、哦、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在前面几集呢也给听众朋友一个完全一个真的是很难说明解释，说一个信仰可以传承祖宗八代，这以前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怎么有办法就可以传了八代？你知道八代是多久吗？那这个跟我分享这个祖宗八代的这种基督徒信仰的，就是袁嘉丽，我们这个在温哥华的一个姐妹。因为我之前上个月我去温哥华，然后就很开心认识了嘉丽姐妹，然后就聊一聊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哇，这可真稀有哈，所以我就特别要邀请嘉丽来现身说法，就她的这个观察跟她的经验跟她的领悟啊，她怎么样能够诠释她的祖先可以这样一代一代把基督的信仰在刻在她的骨子里面。欢迎嘉丽。
1: 大家好，我是嘉丽，谢谢丽丝姐。
0: 我们要来分享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祝福，对不对？嘉丽啊，嘉丽是以前在这个银行做这个软件开发的工程师哈，然后实在是很我觉得你是很科学的人，如果按照你的这个学历经历吧，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怎么样去接受这种这种是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学科学的人。
1: 对对对抱歉，那个我们家呢，应该是从我爷爷就是数学老师
0: 啊，
1: 我奶奶教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爸爸是数学老师，我妈妈是物理老师。
0: 哎呦，
1: 所以我们家真的是理科的家庭，有一点点哈。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当时呢，我受洗的时候呢，我先生，跟我妈妈说，他说妈妈，你要受洗，我就信。所以呢，尽管他现在还没信哈，真是神的时间了。
0: 对对对，
1: 对，就是，刚才丽丝姐也说到，整个家族的故事哈，其实再往上的几代呢，我也不是了解太多了，我知道的呢，就是我奶奶的妈妈。还有我奶奶的舅妈，他们

0: 是基督徒，然
1: 哦。
0: 后都是在我奶奶家，就是，要按中国的这种传统说法，就是在国家把他们两位送走的，
1: 哦，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知道这个中国传统当中，这个女孩嫁了到人家家里去了嘛，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成了人家家的人了嘛，对吧？
1: 对对。
0: 那我奶奶呢？当时就把她的妈妈跟她的舅妈一起带到婆家。
1: 所以等于说，你奶奶把她的妈妈就结婚的时候就一起带过来
0: 哎，
1: 跟，
0: 对了，
1: 真的怎么会可以这样在旧时代耶？还有她的舅妈耶。
0: 对，所以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会有到了清明节的时候呢，他们会去坟上就整理一下，就是把这个草啊除一下呀，
1: 对对，
0: 放一朵花呀，
1: 嗯，
0: 就这件事情。那因为我知道会有一个我奶奶的妈妈和她的舅妈在那个地方，很有
1: 哇，
0: 意思的事情，
1: 对，所以算是你的曾祖母，对不对？
0: 对，
1: 哦。
0: 对，要是顺着要按叫法的话，应该是曾祖母、
1: 对，
0: 曾外，
1: 曾外婆，这个舅婆，
0: 对，
1: 曾舅婆，哇，这还真的是太有历史，太有传承，哇，那真难得。我是说，在早期会把那个岳母带到，
0: 对。
1: 他，
0: 有意思，
1: 你爷爷他们家也接受。
0: 接受，
1: 他
0: 也接受，
1: 哇，这真的是在神的家就是一家人哦。哇，这个在今天的时代实在很稀有，可能很少，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里面大概就是不被这个旧传统或者旧的那种习俗所困住，就是
0: 对，
1: 里面大概就是你奶奶有很大的爱，不愿意他们就是孤单的在家里面过日子，是这样子吧？
0: 对我想，其实我们有点扯远了，不好意思。
1: 没事，我
0: 那
1: 们
0: 个，因为今天就是当我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那个当中有一种爱在里面哈，
1: 对。
0: 有一种包容，有一种打破了当时的世俗，不要忘记那是将近100年前了，
1: 对
0: 没
1: 呀，
0: 有，也得7、80年前的事儿了，是
1: 对
0: 吗？
1: 对，
0: 所
1: 确实，
0: 以也是，
1: 在旧时代里面，
0: 对，
1: 这个封建时代里面，对，所以我说他可以勇敢的提出，或是勇敢的，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开口哈，就说，对你妈妈来讲。对奶奶来讲，
0: 是的，好像是，我想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1: 哦，
0: 让他们不会去固守着，就是我们华人的那种祖先的那种，那种的传承啊，
1: 框架，
0: 对，他们是打破了
1: 对呀。
0: 当时的那种固风，然后用敞开的心去接纳的啊。
1: 对呀，而且我是说，夫家也可以接受，这还真稀奇，对吧？是你爷爷他们家也是基督徒，
0: 这就是你为什么？因为就是都是基督家里的人嘛，所以他们都会把这个所有的都当成家人。
1: 这个哈，我们让听众朋友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过程。

0: 去哈、啊。
1: 嗯，
0: 在现在来讲，其实我们说凡是，其实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它是永远的价值在那里，它不会因为什么时代、什么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或是家里的环境，他要活出来的就是他的信的能力。信仰啊，这力量啊，确实很不可思议，对不对？
1: 嗯，对。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要传递的一个信心跟这个信仰，它是讲的是生命的事，它不是讲外面的规范、外面的传统这个价值。它是以一个以人的生命为主的价值，所以只要他在他的信仰里面，他有这样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他有不舍，他有爱，他不愿意他的就是他的妈妈跟舅妈，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是妈妈，那就理所当然，哎，还包含着舅妈耶，
1: 是的，
0: 这个。舅妈也可以这么亲的，然后她不舍得他们老人家在家里独自过活，这样。
1: 对，
0: 她真的爱的能力好强哦。
1: 嗯，
0: 对，我就是说，上一次我访问家里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等于是家里的奶奶，这个我觉得基督的生命在她里面。有一直给他非常强的那种生命的能力，因为呢，上回佳丽跟我说，他奶奶就一个家庭来讲，老人家要过世，其实大家都觉得很，感觉上就很慌张嘛，哈，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当事人的那种对死亡的那种。从来没有人可以认真的把他对待死亡的这种从容不迫的这种精神，跟他的可以说是他的处置自己的死亡的方式，可以变成他的儿孙们的一个标杆，一个 model， 就是可以死的这么有，哇，实在是这么有，可以说不只是从容不迫，跟这么有超然的那种生命的，哇，真的生命的还有光彩。那死亡确实是没有辖制它，因为在信仰里面，我们都说基督是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好，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样说，我们不被死亡辖制。可是听这个字眼呢，看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跟你实际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样从容不迫的不被他辖制，不被他胜过啊？所以我说我特别要做一集，让佳丽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他奶奶真的是从你刚才讲的，他有那样的气魄，他有那样的能力，毫无惧怕，毫无忧虑，说带着自己的妈妈跟自己的舅妈嫁过去的那种气魄，这个人。非常特别，所以佳丽你要多分享一下。我觉得现代人活着，因为我刚讲佳丽是学理科的嘛，对不对？然后你们一家都是理科的人，理科的人也，你说即使是爱因斯坦这样理科的人，你要面对死亡这件事，可能已经超越了这个科学了。
1: 对，大概是这个事情发生是2001年的2月12号的晚上。
0: 2001年2月12号，
1: 因为奶奶是1901年出生，
0: 哇，1901年，清朝时候哎。
1: 对，2001年呢，正好是差两个月，就是她是4月份的生日啊。那这是2月份发生的事情，差两个月他就100岁了。
0: 哇，这么厉害！哎，在那个年代可以活到100岁，人瑞。
1: 那这天晚上呢，他就跟我二伯母讲，他说：“你给我做一顿剩

0: 但是呢，阿伯姆对圣餐的这个概念他不是很理解哈，他就说，那我要圣餐要做什么呢？奶奶就说，
1: 圣
0: 嗯，
1: 餐，
0: 你给我。
1: 圣餐是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这个圣就是圣人的圣嘛，对不对？好，就是圣别出来的餐这样子，对不对？OK，好，你继续。
0: 二伯母就问他，他就说：“你给我烙一个鸡蛋饼。
1: 哦，
0: ”对，因为奶奶回到农村老家里去了嘛，
1: 哦
0: 就文革期间啊，
1: 哦，
0: 那二伯母就给他摊了一个鸡蛋饼，他就吃了。吃
1: 哦，哦。
0: 了之后呢，从那以后他就没再吃任何东西。到了早晨起来，13号早晨起来，他自己把里里外外的衣服全换成干净的了。
1: 我自己起来换衣服。
0: 对，因为他身体很好，他身体一点没有说好像生病不能动了，
1: 哦，
0: 或者是什
1: 100岁。
0: 么，对，血压高了，或者是什么心脏病，什么基础毛，基本上没有。
1: 哇！
0: 然后换完了以后呢？大家让他吃饭的时候，他就不吃早餐了，
1: 哦，
0: 他就只喝了一杯水。
1: 哎呦，
0: 对，当时呢，反正大家也没在意，可能之前他或者是有过这种状况，我不是很清楚。后来到了10点20左右的时候，因为他跟姑姑两个人在聊天嘛，就聊谁家怎么了，孩子怎么样，反正就这种。家长里短的，聊着聊着，他就跟姑姑说：“他说我今天要走。”姑姑呢就挺纳闷的，就问，以为还是平常的意思，就是要去哪一个孩子家住2天，因为奶奶特别喜欢，在这个孩子家住半个月，上那个孩子家住一周，就这样的，她特别喜欢，就以为她又要去住，轮着住一段时间。我说你想去谁家呀？奶奶说不是，我今天要死了，
1: 哎呦！
0: 就这样。然后姑姑说：“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你看我们俩好好的哈，就这种的聊着天儿，都什么东西都挺好的，身体也没有任何问题。你说什么呢？”奶奶就给他：“哎呀，你们这些人啊，就那意思，你们不理解啊。”然后呢，他就问姑姑说：“几点了？”姑姑就抬头看了一下，她上的有一个挂钟，就说：“哦，10点25了。”奶奶说：“哦，到时间了。”然后她自己就躺下了。躺下了呢，姑姑就以为她可能是累了，想睡一觉。那这个前后也就是1、2分钟的时间嘛，她躺下，可能姑姑再一扭头的时候看到她。鼻子里边流出来2条白白的东西，那姑姑就因为奶奶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一个老太太，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赶快的拿了纸就去给她擦这个，以为是鼻涕或者是什么东西，反正挺奇怪的，就去帮她擦。擦的时候呢，发现她没有呼吸了，就已经走了，前后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吧，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外地工作嘛，我济南工作。到了下午4、5点钟的时候，我堂哥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奶奶走了。我说为什么？当我问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间反应过来，1年多前我似乎有一个梦境里边，也是哥哥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奶奶走，然后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很奇怪的一个，因为这个是特别奇怪的一个反应，所以呢我自己有印象。那我是2月14号的一大早。我就开车从济南往老家赶，在大概是10点多钟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突然间来了一阵的雾。

0: 那个雾气呢，就是我们两个人面对着面，我可以看不见
1: 哎
0: 对
1: 呦，
0: 面，就这样的一个雾
1: 哇，
0: 气，
1: 好
0: 然后
1: 可怕！
0: 是大概是半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之后一阵风，啥也没了，然后我们就赶到家。赶到家的时候呢，正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帮着奶奶做那个有点最后的告别那个仪式。其实我当时也真的，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就做那样的一个仪式，就是有回忆奶奶生平的，比如讲奶奶怎么带她信主的，比如讲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奶奶怎么关怀她了，怎么样，老人家，反正就讲老人家的一些事情，
1: 追思。
0: 对，有点像追思的哈。大概到12点半左右，他们就都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来到奶奶那个遗体前，因为奶奶从小就是，对我特别的好，
1: 疼爱的。
0: 我就握着奶奶的手，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恐惧啊，什么都没有，我就握着奶奶的手，然后我发现手软软的。然后呢，我就感觉我握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手似乎就是温的了。
1: 哎呦！
0: 你懂那意思？就好像那个手凉了，然后我握住了，哎，就给他暖了。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看着他呢，似乎他的胸呢就要呼吸就要出来似的那种，就好像就要有呼吸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我就着急了。我就跟家里人就说啊，不行，这是不是误会了啊？我们要去找医生来看，我们要怎么做检查，我们要怎么去到医院。那我就在
1: 你觉得
0: 也
1: 他
0: 去，
1: 的气息还在？
0: 对，我就觉得他的气息还在。那姑姑呢就过来，她说我们昨天已经查了一天了，就是他走以后，我们就。医生也来了，什么带着仪器啊，干什么检查，心跳、呼吸，什么都没有了。我说，那我就当时我这不为什么要说我是个理科生呢？因为我学那个生物的知识，人体的这个知识，让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人体这个过世之后。不可能啊，加上呢，因为那个啊，这个不太一样，之前的我养过什么小兔子啦，养过小猫啦，还有我还养过那个鸡呀，对吧？那都会，就让我感觉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是在力争，但是我先生呢？就在旁边就拍了拍我，他就说：“你别急，你看看奶奶的脸。奶奶呢，从年轻的时候，用她自己的话，甚至是她可能小的时候，她在那个教会学校嘛，有嬷嬷。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教会学校的孩子是不可以化妆的，但是奶奶的脸颊呢，总是有那么两块红红的。”他总是学给我们听，那个嬷嬷会蘸着唾沫去抹他的脸，看看是不是你。
1: 真的，
0: 对，
1: 哇！
0: 那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家人都知道奶奶的脸颊是那个红红的，就像擦过胭脂似的。那我先生就提醒我，他说：“你看奶奶的脸，奶奶脸颊那两块红润就没了。”那这就是我先生他，因为他站在旁边嘛，他是另外一的那种观察哦。那我就知道奶奶真的走了，
1: 所
0: 但
1: 以
0: 是
1: 你，
0: 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给你一个不真实的感觉，嗯，
1: 你因为那里面爱太深了哈。
0: 再转过头来呢，就到了15号的下午。15号，你看他是13号早晨走的吧？到十五号下午，
1: 对，
0: 才去火化。
1: 哦，所以他
0: 去
1: 就
0: 掉火
1: 一
0: 化，
1: 直在停放在家里面，
0: 家里对，去
1: 嗯。
0: 火化厂的时候呢，这个火化工人呢，就他的那个潜意识里边，老人家已经过世3天，第三天了，
1: 嗯，
0: 那就遗体应该是硬的了，
1: 对，
0: 然后就抬头抬脚，就那种像抬竹竿似的那种
1: 是，
0: 用力，对吧？
1: 对，
0: 但是这样一抬呢，因为它是软的，就差点掉到地上去。
1: 哟。
0: 所以呢，火化厂的工人就急了，就那意思说你们这个，儿孙不孝，
1: 嗯。
0: 人家还没走呢，你怎么就可以啊？
1: 哦，
0: 把我们又说了一通，
1: 奇，
0: 但是又是请人来，又检查，又还是就确实，
1: 这很奇妙哎。
0: 对，所以见证当初见证了这个奶奶过世这一切，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包括陌生人，包括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见证他这个。
1: 嗯。
0: 那我回到家以后呢？我就跟我公公谈这件事情，因为我公公是外科医生嘛，他说他因为见很多的这种死亡的例子哈，他说人呢在咽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是很难的，是要
1: 对，
0: 挣扎，
1: 是，
0: 所以他一挣扎呢，他的肌肉就处于一种
1: 僵
0: 紧
1: 硬，
0: 张的状态，然后就僵硬了。
1: 哦，
0: 他
1: 嗯。
0: 说
1: 这个以
0: 那
1: 前都没听过哈，
0: 对，那我公公给我的解释，那就是说他可能没有任何的挣
1: 挣
0: 扎，
1: 扎，这还真的是，
0: 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
1: 嗯，
0: 件事情不光我一个人，我先生也在跟现场嘛，对
1: 嗯，
0: 吧？啊，
1: 对，
0: 这个当中还出现一个是我伯母告诉我的，就是14号的早晨，
1: 嗯。
0: 那就突然间闻到一股就有异味儿，奶奶身体那边就有异味儿嘛，
1: 嗯，
0: 就发现呢，她有排便，就是后来这个也是我问我公公哈，就是人过世以后这个
1: 对，
0: 括约肌啊会松弛，
1: 脱肛哈，
0: 对，然后呢。就会有一些自动的那个，粪便就会流出。
1: 嗯，
0: 当时我伯母呢，就重新给他换了内
1: 嗯。
0: 衣外衣，就全部都重新换了。
1: 哦，
0: 换了之后呢，那按道理说，你穿那个衣服的时候，因为腿僵硬的人，他是很不好穿衣服的。
1: 对，
0: 但是呢，他就是很柔软，就这样很顺利就穿上了。
1: 啊，这个
0: 所
1: 确
0: 以
1: 实
0: 我，
1: 是。
0: 当我跟我公公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公公觉得打破了他的认知观念，因为他是医生嘛，
1: 嗯，
0: 他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啊，
1: 对啊，
0: 确实发生了。
1: 确实是，这个，我们，嗯，
0: 这个事情呢，
1: 嗯，
0: 我接着讲，这个事情呢，后来我。三伯母跟我讲，他说我爷爷去世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哦，
0: 爷爷去世的时候呢，是送到医院去了，
1: 哦。
0: 在医院里过世的。因为爷爷呢，他是血压高，心
1: 对，
0: 脏不好，
1: 哦，
0: 所以我小的时候记忆当中呢，经常的，因为过年的时候回家嘛，人一多哈，爷
1: 对，
0: 爷就血压又上去了，赶快送医院吧。
1: 哦，
0: 就经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哈，
1: 哦，
0: 所以后来爷爷过世最后的那一次去医院呢，奶奶也是按他的祷告，然后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大概的意思是，他都不能顾全他自己，难道还能顾全家人吗？
1: 嗯
0: 奶奶，OK，这一次你爷爷是要走了，
1: 嗯
0: 你把那个衣服啊什么东西都给他带了医院去了。到了医院，爷爷过世以后呢，也是一直到火化，遗体都是软的。因为这个我是没有经历过，所以
1: 对，
0: 我不知道啊。

0: 但我三伯母告诉我也是，
1: 哇，这个。
0: 又过了多少年啊？当我来到北美，来到温哥华的时候呢，我受洗，我是在温哥华受洗的。
1: 真的哦。
0: 受洗之后呢，我听到美国的一个老人家的一个故事。他说：“我现在已经90多岁了，我现在的心情呢？”就像小孩子盼着圣诞节的礼物一样，盼着天父赶快把我接去。当时突然间心就明白为什么会是软的，遗体会软，为什么没有挣扎？
1: 是因为
0: 当
1: 他
0: 人
1: 在
0: 在，
1: 盼望。
0: 我想可能人在最后的时刻会看到上帝。在那个地方，要去到哪一个门吧？我不知道要去到哪里的时候，不信的人会有挣扎的，信的人会那种安然的跟着主去的。
1: 确实我们，
0: 这是我想的，我不知道是对与错。
1: 这个应该不是对错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可以
0: 没有
1: 事
0: 人可以。
1: 先。
0: 是的，
1: 是，对啊，所以，哇，你刚这样在分享这样的生命见证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少人会去见证死亡这件事，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呢，现在所有的死亡都要是仪器判定，但怎么样才算是完全真正的死亡？这你知道我们像你知道，有的人在不同的年龄，他第一个他一定会经历过他最亲的人的离去，比
0: 是
1: 如
0: 的，
1: 说一定是比如说外婆啊，或者奶奶啊，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妈妈。可是没有人可以真正去认识这个死，从生到死，我们说出生入死这件事啊。其实我觉得这里学问很大耶，我们从来都是一片模糊跟迷失，对不对？
0: 对，
1: 有
0: 我
1: 的
0: 们真的不知道，不知
1: 真
0: 道神的旨意。
1: 对，而且就是你说这个身体的变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你知道现代人就是直接就送到太平间，你说你像台湾那种葬仪社来，就直接把你。就只要医生说没有气息了，然后呢心跳没有了然后就把他送到太平间，然后你在太平间就盖住了，没有人，你知道你要去摸他什么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一般人是很害怕去，就是说人死了好像就觉得是冰冷的，或者是人死了，就没有人会敢去。你说你去握着他的手啊，你看着他的，就像你先生看着他的两个那个双颊，粉红的双颊，没有人会去观察到这么细微，除非你非常非常亲近的人。那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一个家庭都会经历的一个生命过程，不管是穷人家，或是富人家，或是达官，或者是贵人，都一样公平在面对死亡这件事。可是
0: 是的，
1: 哪一个可以像你现在你讲你的奶奶这么从容不迫？她自己呢，可以对自己的生命的要来，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去，能够这么一目了然的告诉他的儿孙们，我觉得这还真的是，感觉上好像真的是神迹和奇迹。
0: 因为
1: 对，
0: 我后来一直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跟前儿，那也不能哈。我在想，假设我，当时在奶奶跟前，奶奶跟我说我要走了，然后呢，我就问我。

0: 会不会问他，你怎么知道你要走了？
1: 对呀，对呀，那你是
0: 是
1: 要
0: 吧？
1: 走去哪里？
0: 对呀，你要去到哪里？你知道
1: 嗯，
0: 吗？
1: 对
0: 那我
1: 呀。
0: 想他肯定是知道的，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他也知道他要去到哪里。
1: 这个，对，我觉得去哪里还比较抽象哈，然后
0: 嗯，
1: 呢，自己觉得自己要走了，这个感觉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肉体有给他什么样的暗号，譬如说，他觉得他乏了，或者他觉得他累了，或是他觉得他，我不知道那个 timing 那个时间点，什么时候是我们以前有听过人家说。就说有的人，有的老人家都知道他的时间到了，所以他就在那边。这个也有以前有听人说过，但是像你说，你从你自己是儿孙的这种角度啊，你当然你就不是只有听说，你们完全是亲自经历，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是他的，他完全没有那种好像。不愿意，或是害怕，或是犹豫，没有这
0: 没
1: 个，
0: 有。
1: 对，这确实是我觉得我们对于死亡的认知跟经验，当然不可能多了哈。只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确实是一个很完全可以让你告诉你的儿孙说你奶奶是怎么走的一个，对吧？哇，我觉得听了也是，要让听众朋友一起来知道，我们对死亡所知的非常少。如果是从医生的口中的，跟你从儿孙，跟你从真正见证的人身上，可能我们都会拼凑出很多不一样的图像，包括你刚讲的。我以前也不知道说。人死了以后，他会脱肛，就是他会把身体的排泄物清干净才走，哎，对不对？
0: 是的，
1: 不
0: 所
1: 是，
0: 以为什么提前一天他会吃完了之后就不再吃了，然后
1: 对，
0: 他知道这所有的一切，
1: 哇，
0: 知道的，
1: 真
0: 是
1: 的，
0: 吧？
1: 他还知道他的剩餐最后那一餐是哇，这确实是我们做基督徒最重要。让我见证一句话，他有一个清明自守的灵，他看清楚他自己的一切哈。
0: 是的。
1: 对，哎呀，我们先休息，喝口水，我们先沉淀一下。把这么沉重，感觉上，人家说死亡是一个很沉重的哈，就是，但是听起来我们觉得好像非常的，真的是很，怎么讲，不太不可思议的那种感觉。嗯，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在这个远方温哥华的家里啊，跟我们一起再来见证。我说祖宗八代都有这样坚定的信仰，那绝对不是夸口说的，而是确实是生命传递生命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包括经历这个死亡这件事，我们以前太不认识，而且太轻看死亡，而且我们也以为说死亡就是反正人死了就气息就没了。但是你在这里有很多很多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学问。就像我刚才跟佳丽说呢，我说我经历过我外婆的死亡，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但是我从来没有了解他们的身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大概都是一种常规，反正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就直接送到殡仪馆，你也没得见他的身脸啊手啊，就像佳丽所说的。所以呢，能够有这样儿孙能够有这样亲这么在不只是目送，而且还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知道那生命有很多奇妙的内涵，即使要走的最后那一分钟那一秒钟，跟他走后走前跟走后这一段，我觉得好像真的充满了很多我们神机很难理解的那种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耶稣，他说他三天后就复活，耶稣的这个埋葬三天以后，他其实就是从十字架这个定完以后，死亡以后，他就包裹着，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体有什么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太不认识死亡这件事，然后更别说要怎么样迎接死亡，对不对？
1: 86年的时候我爸爸因病过世。前面也讲过哈。后来因为爸爸他自己做的决定，他过世以后他的遗体全部捐献了。

0: 对对，他捐大体给 医学院去哦，
1: 对，研究了。
0: 对，
1: 那当时呢也是我们在病房里跟爸爸告别完了以后呢就推走了。
0: 嗯，
1: 推走，那么就像你刚才讲的，那后续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再继续啊。
0: 嗯，
1: 但是呢一个星期之后医院给我一个通知，他说他们解剖完了，所有的器官都不能用了。
0: 哦，
1: 所有的基本上就是整个身体全是癌细胞了。
0: 哇，
1: 就是连角膜都不能用了。
0: 哎呦，
1: 那他就医院就说这样吧，你来呢再给爸爸，就是他们会给他穿带一身衣服过来，给他化个妆，然后呢再送到殡仪馆去再火化了。
0: 哦，
1: 因为确实是没有用了嘛。
0: 哦，哇，
1: 后来我就去到这个医院，在那个停尸房里边，因为就是一个一个的大抽屉。
0: 嗯，对对。
1: 然后那年真的是蛮多经历的哈。
0: 嗯，
1: 一拉开一个抽屉一看，不是爸爸，再拉开一个，
0: 啊，
1: 然后你就会看到呢，哦，真的就是一个洞在那个地方的，
0: 对，
1: 是没有生命的哈，
0: 真的躯壳。
1: 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0: 没错，
1: 因为你看着脸上还带着冰碴，
0: 嗯，
1: 然后就躺在那儿。然后呢我就下手就要去抱爸爸，那个殡仪馆的人呢就说，哎，你不要，你小姑娘家，你推到后边去吧。
0: 嗯，
1: 那年我最忙，然后他们就帮我把爸爸抬出来，抬出来之后呢就把衣服，然后就你就看到给爸穿衣服的时候呢就像掀一块板子一样，
0: 嗯，
1: 翻过来翻过去，它整个是一体的，这样那个冻的，冻的一块肉吧。
0: 对，
1: 你就是用这样一个形容词，真的就是冻的一块肉。
0: 哎呦，是。
1: 所以，当说给奶奶换衣服的时候，我就在想，哦，真的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奶奶就跟生前一样，跟她活着的时候是一样的呀，没有任何区别哈。
0: 这不晓得是什么奥秘哈，就是对你刚刚讲的这个，我们一般人都非常的有，就是都会经历过，譬如说人死了就送到殡仪馆，他就放在洞库里面嘛，哈。然后呢，再来就是你要有追思或是那个葬礼的时候啊，再给他搬出来，然后化妆啊，然后就给他这个。就有遗体的那个瞻仰嘛，哈，然后就是我就会感觉到很清楚，就是说这就是一个肉体，那个灵已经不在这个肉体的里面了，它灵已经出来了，所以那个肉体就像你讲的，就只是一个躯壳，这个躯壳就是可以用的就用，不可以用就烧掉了。
1: 真的是从土里来到土里去了。
0: 对对，所以我终于也其实更加能够领悟，耶稣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再更明白一点，就是说是单靠神的灵，其实就是神所说的话语。我们在圣经读所有的圣经都是神的说话。
1: 嗯，
0: 哦，那个不是只有神。现在你会发现，神也可以把他的话，让耶稣也可以把他的话继续传扬给我们。
1: 是，
0: 所以那个新约的四个福音书，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说的话。结果耶稣也是成了一个肉体，他的肉体也其实就说那个裹尸布里面也不见了，就像。

0: 你讲的，有可能那个肉体就化掉了，但是耶稣的灵还在，所以呢，耶稣才会他说复活啊，就是其实复活就是他那个灵是还在的，那个灵就是活出来的那个灵哦，就也传到他的使徒身上，所以他的我就觉得，哎，你看我们今天也很蒙福，说我们也愿意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哈、哦，所以我相信你的奶奶，她真的就是相信那个灵在她的生命里面一直同在。这个也许很多人不太能够理解，但是我说我们借着这个生命的来跟去啊，我们其实可以，哎呀，我们可以经历到，就像嘉丽现在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死亡在一个人身上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死亡在各种人的身上有各种不同的呈现、啊、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你在分享你奶奶的这个死亡过程，它居然也是一种生命很奇妙的见证、啊、
1: 是
0: 太真的是太难能可贵了，所以我相信你们那个祖宗八代都有这样的信仰，其实不是从知识道理来的，
1: 不是的，
0: 对，也不是说这个家里的定规啊，我们家保守的传统，因为我觉得我们像华人啊，很多都会守着很多的传统啊，譬如说新年啊，过年啊，什么节日啊，可是这种有关生命的这种传承，你奶奶在活着时候跟她在死亡的时候，她还继续传承这个，有那个灵，有那个生命的灵跟清明自守的灵，在她的这个肉体，有限的肉体里面，她还继续的。哎呀，我们今天还可以在这里说着、啊、我们也真的是也算是很好的见证、哦、
1: 对，真的让我们回到上帝的这个家里边。
0: 嗯，对，
1: 我们人类这么一直的背逆，让我们远离了神。当我们回到神家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的真理是什么，
0: 对，
1: 神的道到底是什么，
0: 是
1: 我们的肉体又是什么？
0: 没错，
1: 是吧？
0: 是
1: 不是永生？这些真理就会，我们就会慢慢的去明白。
0: 对，它就渗入到我们每一个这个身体的细胞里面。
1: 是的，
0: 即使细胞被烧毁了，那个柔软，那个生命的那种光啊，那生命的柔软度，我觉得。啊，这听起来都觉得好温馨。你奶奶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你奶奶的大名叫什么？
1: 张素华。
0: 哦，弓长张。
1: 对，素，素食的素，就是朴素的素。
0: 哦，
1: 中华的华。
0: 哦，张素华，哎，她名字也是很好哎。
1: 张素。
0: 哇哇，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分享见证哦，这个你奶奶张素华女士，她确实活到，你看虽然她早就不在了，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论着她。你看嘉丽时间过得好快，我们一下就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集继续再来探索你奶奶怎么样把她的生命传承到你妈妈身上，然后一代怎么样再传一代的，我们下周你继续再来跟我们分享见证好吗？
1: 好，
0: 哇，太感谢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谈话里面呢、啊，也可以沉淀一下，想想看生命怎么样生怎么样死，但是呢确实是可以改变的，不是所有的死都千篇一律，但是在死亡面前不惧怕，而且还可以迎接它，这还真的是很值得沉思的一件事、哦、那非常感谢这个嘉丽的来跟我们见证分享，然后呢也非常谢谢

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呢，也谢谢我们今天在这样的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领悟跟启发。哦，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哦！我们在这里跟你说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哦、我们又到了这礼拜二下午的时间，那我们在听到了前面一段节目之后，现在接下来我们天地为师就要转换一下情绪了啊，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呢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具知识性的一个节目哦。啊，天地为师呢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属于是科普性的节目，那主持人钟书啊，尝试着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各位听众好朋友们能够借由这个节目能够知道一些我们生活上面所会碰到的一些很知识性的科学性的一些知识。那而且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说，当我们越去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哈，我们居然发现这些知识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哦，或者这些作为，而是绝大部分的几乎都跟我们的大自然的运作是有关系的，都遵守着大自然运作的法则。而这个自然，大自然就是我们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他放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了解。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些运作模式跟知识之后，我们也可以仿照着上帝的这种作为，让我们可以再去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做法新的作为啊，来去造福人类。好，这就是我们天地为师这个节目啊最大的一个宗旨。好，上个礼拜哈，我们谈到就是一直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肥胖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肥胖啊？肥胖到底让我们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人为什么会肥胖？而肥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讲到，我们人类的肥胖其实就是使因为体内啊哈囤积过量的脂肪所造成的。而呢，这个脂肪啊，它的过量是什么原因呢？那脂肪这个东西，它既然囤积过量之后会变成肥胖，看起来不仅丑，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这个肥胖的囤积，就是脂肪的囤积造成的肥胖，这个是一个很烂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做这么很烂的一件事情呢？哦，其实不是它很烂，它还是有很多必要的原因它要这么做。那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小弟钟书呢会一一的让各位理解这个事情。那脂肪的这个过量的囤积造成肥胖，好，但脂肪的而脂肪呢的过量囤积是什么原因呢？它难道是就是凭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东西，或者是我们睡一个觉，或者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它就自然就有脂肪出现，就囤积在我们身体吗？没这么神奇哈。我们身体会肥胖

它是因为脂肪的囤积，而脂肪的囤积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吃太多，吃超过身体所需，身体每一日的这个所需要消耗的能量热量的所需多的东西，我们吃进了身体里面，这些多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它并不会凭空的不见，它也不会随着粪便而排出去，或者随着我们的小便排出去，不会。这我们所排出的小便跟大便事实上是废弃物，所以这些能量跟热量吃进了我们身体里面过多的时候，这种过多的量在身体里面，它就简单的说，它就身体就把它转换成脂肪，脂肪就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这个过多的脂肪呢，它就是过多的量，吃进去的过多的量是什么东西过多呢？好，如果这些所谓过多的吃进去过多的量的东西，如果它是废物的话，对身体是无用的话，它也不会囤积，身体也不会把它变成脂肪囤积，而是对身体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对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啊。身体所，所以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对身体是无意义的东西，它会当废物排出。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是对身体有害的，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而对身体有吃进去身体的东西里面对身体是有益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营养。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事实上是吃进过多的营养的东西。那用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就是过多的营养素。那营养素根据我们这个研究了，有五大类。那哪五大类呢？就是糖类，是酒糖类哈，脂类就是脂肪的脂类跟蛋白质哈，然后呢还有维生素跟矿物质。这五大类的营养素对身体是有益的，我们要生存下去，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每天都要摄取。而这五大类的营养素里面，有三大类，前三大类就是脂类、糖类跟蛋白质这三大类，好，如果吃进来的东西过多了，我们的身体呢会把它过多的量转化为脂肪，然后囤积在身体里面。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其实是我们吃进过多的营养素，尤其以这三大类为主。而不是随便其他的东西，我们吃过多的其他的东西吃进身体里面，不一定会过多，也不一定会变成脂肪，是有用的这种营养素才会变成脂肪，无用的那就变成废弃物，把它排除掉了，就是我们所谓的粪便跟尿液这些东西排除掉了。好，那我们先来谈谈，我们在现在要谈脂肪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谈过脂肪了，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说脂肪是身体的过多的脂肪的囤积所造成的，就是肥胖。那这个脂肪是身体吃进过多的营养素，而这过多的三大营养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东西，好不好？好，那食物啊中所含的对人体有益的，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大概大致上啊，可以分成这五大类，前面说的五大类，其中前面的三大类，好，再一次提醒强调，就是糖类是酒糖哦，糖类酒糖的糖，糖类，然后脂类脂肪的脂跟蛋白质，三大营养素呢，其实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跟我们生存要活下去是有密切的关系，那它跟肥胖也有密切的关系。OK， 好，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啊，就是糖少喝一点啊，淀粉少吃一些啊，好，这些都是什么酒糖，就是糖类，所以说我们就是少摄取一点糖类啦，或者是不要吃糖类啦，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肥胖了呢？不是哦，好，三大营养素都和肥胖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
脂类也会让你肥胖，蛋白质吃太多也会让你肥胖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哦。第一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不是只有糖类，虽然现在很夯啊，就是说我们这在社会上很夯的一些健康营养的一些知识哈，跟一些说法都告诉我们要少吃糖，少吃糖。哎，少吃糖是没有错，但并不表示只有糖类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肥胖哦。好，那这三种这个三大营养素都跟我们的肥胖会有密切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营养素如果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超过我们所需了，多了，那多余的这些营养素它会转换成，其实就是指就是会转换成脂肪囤积在体内。那这三种的这个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哦，这个对钟叔啊，在当初在了解这些讯息的时候，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哇，我心里面才产生很大的好奇，这三种东西跟脂肪这看起来就不一样了，而且是完全不搭嘎的东西，那它怎么可以转换成脂肪呢？然后又囤积在我们的体内呢？哎，这个让这个小弟钟叔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好奇心。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好好谈一谈这三大营养素是如何利用什么样的途径转换成脂肪的。现在我可以先跟各位说，这三种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啊的方法都不一样啊。好，我们听段音乐。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在聆听完一段悠扬的音乐之后，美丽的音乐之后，悦耳的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天地不是不是天地为师，是说我们刚刚啊就提到了说三大营养素，好，三大营养素它如果摄取过多，它会转换成脂肪在体内，就会被储存起来。而这三大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而且这三个转换的方式都不同哦。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说说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糖类。糖类如何转换成脂肪呢？哈，其实这个糖哈，不是我们一般吃的什么砂糖的那个糖那个字，是酒糖，酒字边的那个糖这个字。哈，那酒糖是什么？糖类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又有什么东西？其实糖类我们可以说它其实就是指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而葡萄糖的那个糖这个字，我们中文啊，葡萄糖那个糖那个字又是米字部的糖哦。哦，所以葡萄糖事实上是属于酒字部的糖的糖类。哦，而不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的砂糖啊，哦，什么蔗糖啊，这些不是。他们在化学式上面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吃进一般的所谓的糖，哦，砂糖啊、甘蔗啦、糖啊，这些糖吃进去之后，身体里面会经过一些转换变成酒糖。而所谓的酒糖糖类，这个酒糖的糖类指的就是葡萄糖。那葡萄糖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细胞可以把葡萄糖直接拿来当做热量来使用的。而一般的米糖那种糖类是不行的，要经过再经过转换的。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到医院呢，哈，然后很虚弱的时候，医生会直接打点滴，然后输入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要增加你的身体的营养跟身体的体力。它直接经由这个点滴打入，从血管里面直接打入的就是葡萄糖。它直接打进血管里面是不能够打一般的米糖的哦，因为米糖是在血液之前就经过转换成酒糖，就是葡萄糖，然后再经由这个小肠，然后从血液小肠里面吸收进到血液里面，所以进到血液里面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才可以让身体直接使用。因此打点滴的时候直接输入的是葡萄糖，不是其他的糖。好，如果你今天要害一个人的话，你就在点滴里面输入其他的糖哦，这个什么蔗糖啊、砂糖啊，那他就完蛋了。好，那个葡萄糖呢，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来源，而过多的这种量呢，会被转换成为脂肪啊。好，那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啊，它会被身体细胞所吸收，而它被身体细胞呢所吸收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呢？首先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糖类，就是酒糖的糖类，它存在于就是除了米饭、面包啊、面类之类哈这些以外，在砂糖里面也是有的。好，这些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主要的来源。而糖就是糖类，就是酒糖哈，是由碳、氢、氧所构成的葡萄糖这一种单糖类而结合而成的。例如啦，比如说谷物就是米啊这种东西，或者是芋类、芋头啊等，它们的主要的这些成分都叫做淀粉。它淀粉呢就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间接而成啦。然后而进入口中的，我们在吃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口里面的这个淀粉啊，再从口腔通过了胃，然后再通过十二指肠的整个的过程之中，会被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将我刚刚说了，就是这些淀粉这些糖米糖，它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键而合成的。而在这个吃进去的这个过程之中，身体吃进去的过程，从口腔一直到小肠的这个过程之中，会被各种的酵素把它的那个多个数万个的这种连结间接连结把它切断，变成简单的葡萄糖的单一的一个连结，间接，他们叫间接。然后这些间接就会变成很小，它是一个很小的间接，
然后这些很小的间接被这个切断之后变成了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葡萄糖跟一般的米糖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简单说叫做大小了。因为这些淀粉里面所含的糖，好，就是由数万个这样子的葡萄糖的结合在一起。那这么数万个的这种间接结合在一起之后，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太大了。所以就是在进入到我们身体，这些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胃、小肠、舌子肠，好，舌子肠、小肠的时候，它的这个间接呢就会被各种酵素被它切断、切断、切断、切断，切到变成像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葡萄糖的这个链接。那这个时候它就变得很小。这样子的很小的这种单糖类的这种葡萄糖呢，它就能够成为我们身体使用的这个热量的来源。好，太大没有办法使用，要想。

一点。那啊，它的过程就是用这样子 的方式。那各种的消化酵素很多啦，从口腔就开始了。口腔就是比如说像唾液，唾液就是哦，唾液就是一种消化酵素哦。所以说当我们吃东西在口腔咀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部分的这种营养素已经被分解出来了哦。所以说各位应该听过，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提倡就是说不要吃太快，在口腔里面的咀嚼的时间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时间，不要狼吞虎咽的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就是因为在口腔也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是在口腔的酵素把它分解后直接从口腔就被吸收的，所以当如果你吃太快的时候，那在口腔要吸收的那些营养素就不够了，因为它吸收的时间不多，它的酵素分解的时间不多，因此我的口腔这部分的营养素所要吸收的营养素在身体上面被吸收到的就少了，你就会变成这部分的营养少，就是所谓的营养不良。因此大家吃饭的时候切记哦，不要吃太快，好，不要狼吞虎咽，慢慢的，我们称叫做细嚼慢咽，大家应该听过嘛，哈，这不是乱说的，不是只是一个优雅的态度，优雅的态度而已，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好，再来就是我们小肠啊，的这个吸收，就是因为当我们的这些吃的东西到最后到了小肠的部分的时候呢，它就会吸收这些被切断掉后变成单键的这些葡萄糖，然后它吸收了这些葡萄糖之后直接进入血管里面，就会运送到全身各处。那血液中的葡萄糖呢的浓度，我们就称它叫做血糖值，熟悉了吧各位听众朋友，血糖值有很多人如果血糖上出问题了，就是所谓糖尿病，常常每天都要量血糖值，有没有量血糖，这个血糖值就是血液中好葡萄糖的浓度。好，然后我们用餐的时候 刚用餐过后，我们的血糖值会上升，会升高，是因为正在进行一些这个糖类的消化吸收的缘故。那另外我们谈到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会需要很多的糖营养值，营养嘛，刚刚讲了五大类的营养哈，那糖类就是葡萄糖是其中一个。那为了要我们身体要能够均衡营养要均衡，我们五大类都要吃，不能只吃一种哈，不能我只吃糖类，我不能只吃脂类，不能只吃蛋白质，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身体各个细胞虽然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面有一个器官它非常特别，它只接受五大营养素里面的一种，就是这个糖类，就是葡萄糖。而是哪一个器官呢？就是我们的脑部，我们的大脑。好，我们的大脑，这是另外讲的，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知道的。好，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好的能量的来源就只有葡萄糖，其他没有哦，脂类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葡萄糖。所以当我们缺糖的时候，你会很昏昏沉沉的，你会没有精神，是这个原因。当我们血糖里面的血糖值过低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过一种危险的一个情形，叫做血糖过低昏迷，低血糖昏迷。好，因为你低血糖昏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你就醒不过来了，因为脑部会受损的原因就在这，因为我们的脑部只接受的营养素就只有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哈，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至于为什么呢，哎，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天地维持有提过哦。好，那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啊再讲。那此外呢，在肌肉啊还有我们在肝脏的这等的地方呢，有许多的葡萄糖呢，它可以结合成肝糖后可以储存在肌肉跟肝脏的地方。所以不只是肝脏可以储存所谓的肝糖哦，还有肌肉也可以储存。但是肝脏跟肌肉储存这个所谓的肝糖是其实储存的量并不多啊，它也没有办法一直储存啊，没有办法像脂肪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它不能，它是有一定量的，它像是一个 buffer 一样，像是一个缓冲的一个区域一样，它的范围是固定的，它的大小是固定的。好，所以而且量并不多。好，所以这个储存的这个肝糖呢，它并不是无限制的。好，然后所以叫做我们叫暂时性的储存，肝糖在肝脏跟肌肉的储存是属于暂

执行的储存、哦、它主要是让因应、啊、我们临时要做一些高能量的需要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并没有进食、哦、没有办法从口腔取得食物的时候，它就用这种方式，就是把肝糖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种临时性、哦、需要高能量的一种情况、哦、所以这是一种暂时性紧急性的一种作为，所以它不会是永久的，因此它的储存是暂时性的，而且是有量的限制，而且量并不大。 好我们在血液中、啊、多余的这个葡萄糖，在经过，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我们这个血液会把我们的葡萄糖运送到身体各个部分，以供各个细胞的热量能量所需，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吃超过的时候啊，这些葡萄糖，过量的葡萄糖呢，就会被白色的，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我们之前有讲过了，会被所谓的白色脂肪细胞所摄取，并且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这些多余的这些糖类转变为脂肪酸，好，转变为脂肪酸，然后呢，再以此为材料，然后合成所谓的中性脂肪，也就是说，我们所谓多余的糖类会转化成脂肪，就在这个地方了。好，之前都是正常的，所谓的把糖类转吃我们摄入糖类，然后让身体运用糖类成为我们的热量的这个整个完整的一个身体所需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过量了以后，从此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从如果你过量的时候，从这个方面开始，它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过量的这个糖类吸收了以后，转化成为脂肪酸，然后呢，这个脂肪酸它再跟甘油、哦、做结合，变成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呢，其实就是脂肪、哦、也就是它就把糖类转化成为脂肪，然后脂肪就会囤积在白色脂肪细胞内，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当然会量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仅里面的这个油滴啊，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油滴啊、哦、会变大，它还会增加这个白色脂肪细胞，所以我们的脂肪就变多了，就是所谓的脂肪，这个脂肪就变多了，然后多了就囤积在身体的。我再提醒一次，我再讲一次哈，因为这个是如何糖类如何变成所谓的这个脂肪，这个部分就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就是说白色的脂肪细胞哈，如何能够变这个转变呢、啊？啊、哦，葡萄糖为脂肪呢？脂肪酸呢、啊？刚刚有提到这个脂肪酸有没有？就是这个过多的糖类，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吸收了之后，会把这个过多的糖类把它转换成所谓的脂肪酸。那脂肪酸是什么？脂肪酸呢，是碳跟氢和氧这三个元素所构成的一种长链状的一个分子啊。你就把它好像它很像这样一条这样长长的，这样像蜈蚣这样子一条长长的一个链状的一个分子啊。而中性的脂肪呢？就是所谓就是我们身体囤积的脂肪，这个东西则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脂肪酸跟甘油结合之后，就会变成所谓的中性的脂肪。而人体体内的中性脂肪啊，几乎都是由这样子和合成的，而且它的合成呢是三个脂肪酸会跟一个甘油合成的。大家国中应该学过化学了哈，国中高中应该都学过化学。那我刚刚这种说法就是在化学的这个领域的说法，它就是三个脂肪酸的分子结合一个甘油的分子会变成脂肪。那在台湾的说法称叫做，所以台湾就称作叫做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那就是三个脂肪酸跟一个甘油，然后形成了一个脂肪，就是油脂，叫三酸甘油脂。好，就是这个样子，糖就变成了脂肪。OK， 那
接下来

糖类这么转变的，它变成脂肪了。好，那脂类呢？第二个营养素脂类呢？脂类哈，它什么叫脂类哈？脂类其实它指的就是油啦，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油啦。好，那脂类呢？大家一听到说啊，它就是油啊，对它印象一定不好啊。啊，油哦，就感觉好像油腻腻的，对不对？而且吃了它会变胖啊，哈。然后这个就对它印象不好。可是它是我们身体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哦。营养素大家请记住，它叫营养素，所以它是必须的，它对身体是有营养的。因此你听到它是油，所以就不喜欢它，对不对？但是它是必须的，你不能够不摄取它哦。哦，大家听到糖就很高兴，因为糖很甜嘛，很好吃，所以很高兴，就一直吃，结果会变胖。啊，油，哈，你听到油啊，不喜欢油，哈，油腻腻的，虽然闻起来很香，但是我仍然不喜欢它，因为它会变胖。可是它是身体三大营养素之一，好，即便不喜欢它，即便有成见，好不好？你还是要吃哦，哈，还是要摄取哦，哈。为什么？为什么还是要摄取？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材料，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哦。所以当我们脂类摄取不够的时候，甚至完全不摄取脂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的材料就缺少了，哦，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即便不喜欢油也不能不吃啊，哦，好，但是它虽然是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材料，是营养素之一，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们摄取过多的话，它也会变成脂肪的，直接就变成脂肪的咯，哦。所以脂类变成脂肪依然是因为我们摄取过多的关系，所以脂类我们必须摄取，但是不能够过多，哦。那脂类呢，它是被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刚刚讲了，是被用来作为细胞膜的材料。此外呢，这是脂质啦，我们应该讲脂质，不是脂类哈，叫脂质哈。脂质中所含的一部分的脂肪酸是人体体内无法合成的，因此它是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这个又提到了，就是我们人要摄取脂类，就是摄取油，它的必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原因。刚刚提到，除了它是是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脂类它的成分里面有一部分是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它的构成成分里面是属于少部分的，不是大部分，但是这个少部分的脂肪酸有一些的种类，脂肪酸的种类是我们人类身体体内无法合成的，但是却是必须要的。好，因此我们必须要靠摄取油脂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好，因为它是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好，千万不要为了怕胖而不去摄取油哦。好，而是要摄取适合而且适量的油脂。好，那脂质中大部分呢，刚刚说了它有脂肪酸，但是少部分的，它大部分呢都是中性脂肪，直接它就是一个中性脂肪。好，而动物的油它的脂肪是属于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像是固态的。好，那在常温之下呢，植物性的这个脂质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属于液态的。好，这是一个很大在物理特质上的一个不同。像我们听到的什么花生油啊，好，沙拉油啊，好，芥菜花油啊，橄榄油啊，好，这些油脂类的，好，花生油啊，这些它是植物性的，那这些油类它在常温之下通常是呈现的是液态的，但是动物性，猪油、牛油，是吧？这些动物性的油脂类，或是羊的油等等，这些油，它在常温的状态之下，它大概物理性的呈现会是固态的，好，当然它是软的啦，哈，但是越冷的话，温度越低的话，它越硬，那这个就是它的呈现是属于固态的。那当然温度提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固态还是会变成液态的啊。那我们讲的刚刚讲的是在常温，啊，常温上它们会有物理性的是一些的不同。那刚刚讲到脂类中有大部分

都是中性脂肪。而这个中性脂肪呢，它会如何的成为人类身体中呢被囤积的脂肪？好，它是如何的被囤转换成脂肪呢？哈，就是这个脂类中的那个中性脂肪又如何变成身体囤积的那个脂肪？那中性脂肪跟糖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各种酵素分解。注意，它会被分解掉哦，它不是说吃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就直接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不是，它还是会被酵素先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酵素分解，分解之后它会被小肠所吸收掉。然后呢，但是呢，好，吸收完之后，后来又在小肠的细胞内再合成成为中性脂肪。之后重要的重点来了，它和在小肠内再合成为中性脂肪后，会再被封闭在一个称为乳糜微粒的粒子状的一个载具内。哦，乳糜微粒，乳就是牛乳的乳，糜就是那个糜烂的糜，乳糜的微粒，这样子的一个载具。哦，它会被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但是为什么会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呢？因为它在把它封闭成这个乳糜微粒的里面之后呢，这个东西会经由淋巴管流入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小肠把中性脂肪吸收分解后，吸收之后会再合成中性脂肪，一样是中性脂肪，但是这个合成的中性脂肪会封在一个很微小的一个载具里面。好，然后这个载具会经由淋巴管流入到血液里面，然后再由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身体的各个部分呢，碰到它的时候是不会理它的，只有一个部分，一个东西会理它，就是中性脂肪细胞。我们身体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中性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当血液流到中性脂肪细胞，把带着这个载具里面的脂肪流入到碰到中性脂肪细胞的时候，那中性脂肪细胞呢，就会把这个载具吸收进入到中性脂肪细胞里面。那这个样子，我这个脂质就会以脂肪的形式被储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脂肪，就是脂质类的东西，它进入到身体里面后，如何被变成身体的脂肪囤积起来的一个途径。所以它这个中间它是有被分解的哦，它是有被分解，它有被酵素分解掉的，然后只是它又再被还原成中性脂肪之后，它被切割成非常细小的微粒，存放在一个更细小的，就存放在也是很细小的一个载具里面。这个载具经由淋巴管 流入到血液，然后血液就像是一个高速公路一样，把它运送到身体的这个各个部分的中性脂肪细胞里面，然后脂肪细胞接受到它了之后，就把它存到它的细胞里面，然后就变成我们的所谓的脂肪就囤积起来了。大家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个是脂肪，就是脂类进入到身体里面成为脂肪的一个途径。那蛋白质呢，第三大营养素就是蛋白质。啊，蛋白质，我们听起来好像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需要的材料之一啊，它很重要啊。那我们没有想到说蛋白质它也会变成脂肪哦，它是会变成脂肪的哦。好，那它构成脂肪是怎么构成变成脂肪转换成脂肪的呢？好，这个食物中啊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它一样在吃进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消化掉，也是用消化酵素，我们身体有各种从口到胃嘛，到小肠有各个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分解成什么呢？分解成所谓的氨基酸，大家应该就有听过了哈，这个名字氨基酸，氨基酸就可以为小肠所吸收，它是成为身体的营养素之一。那氨基酸随着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成为构成身体各部分的材料，非常必要。但是呢，其中也有多余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蛋白质吃太多了，就是牛奶喝太多了，这个煎蛋
这个荷包蛋吃太多了，或鸡或肉类吃太多了，

哦，他就 over 了嘛，对不对？他就 over 了的话呢，他就但是就他 多余的这个氨基酸，哦，他氨基酸因为蛋白质被消化酵素分解之后变成氨基酸，那氨基酸会被吸收然后成为材料，身体构成的材料，但是呢多的部分多了多出来的部分呢它不会浪费掉，身体不会浪费它，它就会把它随着血液，哎，送到肝脏，然后一部分会转换成为葡萄糖，注意啊，氨基酸一部分会转换为葡萄糖，它就变成糖类啦，对不对？变成糖类就是糖的这个循环了嘛。好，然后氨基酸变成葡萄糖之后，好，也就是说它一部分蛋白质，它一部分会蛋白质它被酵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氨基酸一部分会直接变成身体的材料，身体细胞的材料，好，大多的部分呢，好，它会运送到肝脏去，然后肝脏就会把这个氨基酸把它转换成什么葡萄糖，好，然后就会变成身体的能量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它一方面蛋白质，所以它一方面它可以变成身体材料的修补之外，它也变成能量的来源，因为它会用肝脏去把它转换成那个蛋白转换成葡萄糖，然后就成为能量的来源，然后一样就进入到刚刚糖类的这个循环里面，就是说当这个能量呢还是过多了，对不对？还是过多了之后呢，多余的部分就会被白色细胞所吸收哦，结果蛋白质在转了一大圈之后呢，最后也变成多余的蛋白质了，最后也变成脂肪囤积起来了。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在建构身体的这个细胞作为材料之后，多的部分它会在肝脏里面转换成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呢再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身体如果运作需要能量，它就直接变成能量，哦，消耗掉，但是如果还有再多出来的部分，那它就循刚刚糖类的这个模式，多出来的糖类它就变成了这个中性脂肪细胞的里面的脂肪存积起来。好，好，大家也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就很特别了哈？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会变成脂肪的三种不同的途径，哦，就很有意思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听一段音乐。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好，我们刚刚啊在了解到说啊，这个三大营养素啊，糖类、脂类、糖类、脂质、蛋白质，在摄取过多之后，它的过多的东西会经过三种不同的途径啊，转化为脂肪，囤积在身体的体内。哎，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节目里面有提的，就是说难道我们身体把这些营养素过多的营养素转换成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之后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肥胖吗？就是为了让我们身体不健康吗？就是为了让这个脂肪囤积之后让这个身体的体态难看吗？其实不是哈，就是说身体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营养素，把它丢弃变成排泄物排掉，太浪费了。一方面是太浪费了，二方面就是说身体会把排泄物排掉，那是因为它是废物，它是对身体没有营养的东西它才会排掉，而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它是不会排掉的。好，那我们身体要储存这些脂肪要干嘛？刚刚讲到那些不好的地方，那它一定要有好的地方嘛，对不对？难道就只是为了肥胖吗？其实不是的哈，像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它都可以变成脂肪而囤积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当我们的血糖值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血糖值下降的时候，比如说该吃饭没吃饭或者是运动量突然增加，需要需要更多的血糖的支持来有更多的能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血糖值降低的时候，那我们它身体就会把这个脂肪分解为脂肪酸。但是我在这边要先说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当我们血糖值降低，身体能量不足的时候，脂肪会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些需求，但是它不是马上的作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吃东西，好，我们吃东西吃到食物进到身体里面，有营养素进到身体里面，这是第一级，就是说直接变成血糖嘛，对不对？直接变成这种糖类，然后可以变成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因应紧急状态的，那个叫做肝糖。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肝糖会肝脏会把肝糖还有肌肉里面的肝糖转换成为能量，因应紧急的需求，但是它的量是有限的。好，那第三个阶段第三个层次就是这个，但是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他没有办法应紧急 的所需。好，但是这个是第三个，那这个因为我们身体有不少的脂肪，所以它通常能够提供的这个能量会比较长时间可以持久。好，也就是说我们储存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好，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血糖值下降的时候，它会分解或者等于是往就刚刚这个流程变成脂肪，这个流程把它反过来了，它就会分解成为什么脂肪酸，就是刚刚那个中性脂肪细胞，有没有那个中性脂肪细胞，它就会去把它分解回去，用倒转的这个程序倒转回去，让它分解成为脂肪酸。那这个脂肪酸的呢，就能够作为能量的使用了。我们在没有用餐的情况之下，可以持续一定的时间的活动，是因为呢，先前多余的营养被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能量来源的缘故。所以当如果说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恶劣的情况啊，外在情况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有食物吃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可以撑七天。这个七天呢，就是一周嘛，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好，当然我们要喝水啊，不喝水只能撑三天到四天，但我们有喝水的情况之下，可以撑到七天到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它会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让身体里面的脂肪转换成为能量，让我们能够维持。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细胞，好，中性脂肪细胞，它会把它所储存的这个脂肪转换掉，转换逆向转换，好，刚刚那个程序啊，好，变成脂肪的程序，可能逆过来，它变成脂肪酸，把脂肪变成脂肪酸，然后脂肪酸呢就可以直接成为能量。

那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呢？在我们在前面了解了这个三大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之后，那我们就要问啊，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啊？好，那根据食物跟营养素的种类的不同啊，好，其中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发胖的。好，比如说，我们经过计算了哈，糖类它一公克相当于可以有四大卡的能量，而蛋白质也差不多是一公克也可以有提供四大卡的能量，而脂质呢，它的一公克可以提供到9大卡。所以，我们如果吃的东西啊，这三大营养素吃的量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话，那脂类的热量会是最高的。好，也就是说，它能够提供的热量是最高的。那也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过量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听清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摄取相同热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是糖类、脂类、脂质或者是蛋白质，但我如果经过计算了哈，所以我这一餐我就是吃大概固定的这个热量的情况之下，我不管吃哪一种东西，好，它不管是吃淀粉啊、糖类或者是脂类啊、油脂类或者是蛋白质啊、蛋啊、肉类啊等等，我不管是吃哪一种，事实上都一样，好，除非我的量不同，我吃的量。除非我吃的这个重，就是说我吃的是以重量为做依据的话，那同样的重量，那脂类、油脂类是说会比较，它的热量会比较高的。好，但是我如果是用总热量来做一个限制的话，那我吃哪一种都是一样的，好，没有差别。那我们在了解掉，在我们就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听到我前面讲的这些内容之后啊。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的哈，就是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要均衡的啦，不要说我只吃淀粉啊不吃油，或我只吃油不吃淀粉，或者我只吃肉我不吃淀粉，或就是说这个叫偏食。如果偏食，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会不均衡的，会造成这个就是营养不良的情形，事实上对身体健康也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极端性的摄取或限制摄取某种特定的营养素，不是，这是不应该的哦。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说就是说只要减少糖类的摄取就不容易变胖。这个说法来说是说，有一种实验在热量值一样的情况之下呢，比较呢做一个比较，一直只吃极端减少糖类的饮食和一直保持营养均衡的饮食，结果呢会发现一直只吃减少糖类的饮食，它一开始重量减少的会比较快，但是在实验中也发现就是说经过长时间之后来说的话，结果体重减少掉的量是一样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何必那么辛苦呢？你懂意思啊？我们减肥又不是减一天两天而已，它一定是长时间的嘛。你不希望自己太胖，总不会是说我不想他胖两天，不会，我是希望他一年都不要胖嘛，两年都不要胖，三年都不要胖，这种长时间的嘛。在长时间的角度来看，其实均衡的饮食跟做限制性的饮食，你说减少的量是差不多的，那我何必限制呢？对不对？那此外还有一种族群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有我们说的糖尿病的的一些病患，有一些坊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限制糖类的摄取可以防止血糖值急速上升的效果。那对于这种小糖病的病患的摄取的患者，他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总能量呢的摄取没有限制，而只是在限制极端的这个糖类，而企图达到减重的目的的话，其实并不鼓励，还是并不这么鼓励啦。好，你可以减少糖类的摄取，但不要极端的限制，好，完全都不去接触，其实并不是很好。好，这大概是我等于是这是也是中枢在了解的这些。知识之后的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吧。那我再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不吃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油，你知道吗？所以说啊，觉得就很腻啊，闻起来就不舒服。虽然我很香，但是觉得不舒服，会不吃油。但是你如果不吃油的话，就是只吃的话，身体会出现什么状况啊？就是说。

就可能会出现血管和细胞膜变弱，视力下降的不良的影响。此外，如果限制蛋白质的摄取，会因为身体的构成要素不足而有直接的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会变得非常的棘手了。所以说一个结论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吃东西为了要减重，我们当然要限制，不要吃过量，但是尽量不要去做所谓的这种某种营养素极端的一种限制，不去完全不去摄取，这样不好，还是要有均衡的饮食，只是总量把它限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了。好 ，OK， 好，那只要是，所以说只要是热量的总热量的值好相同，我们就不会因为我吃哪一种食品啊，哪一种营养素而在胖发胖这件事情上面而有所差别。好，那很快啊哈，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中性脂肪细胞，对不对？从上一次的这个天地为师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中性脂肪细胞它在储存油滴嘛，储存脂肪嘛。那然后它当然，我们刚刚从节目之中也可以了解，当我们有身体有需要的时候，热量不足的时候，它也会可以把这些油滴转化成热量，就是脂肪酸变成热量，然后提供身体所需。但是你们知道吗？中性脂肪不只是有这样子的功能，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神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它也是我们身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啊！这会不会太特别了？一个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它居然它会是所谓的内分泌器官，而且还是最大的哦！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这个。当钟叔呢在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好奇，然后非常的希望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但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说呢，这一个引起钟叔极端好奇的一个话题，咱们就留在下一次再继续讨论，好不好？好，那很感谢各位好朋友们持续的收听天地为师这个具知识性科普性节目。我们下一次再来解密为什么脂肪细胞会是身体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好，来各位听众朋友，下次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吉。
0: 对、
1: 从本里我们在讲说那个年纪越大哈，
0: 圆通越聪越真言。
1: 对，但是呢，我就想到说，孔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你心里不逾矩，就是你心里想做什么，你就做得到，你就不会去超过这个。
0: 对
1: 啊，然后该说该停，或者跟想要骂人那个，可是你还是忍住了不骂人。然后我就想到你说人的训练啊，自我的训练这个东西。不是只有运动本身啦、当然你从一个人的运动就知道这个人是如何的克制自己，
0: 是
1: 他的克制力很强。运动一定是需要有克制力嘛。对，我那天呢看到那个哇，梅西的那个球，我平常不太看球赛、但是呢我有一天看到他居然可以倒钩的，
0: 对啊，
1: 把那个球踢进去。哇，我心里就想说这个人心想事成哦，一定是他非常能够掌握他的身体。
0: 对，而且他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人，个儿小的。
1: 对对对对，就是我有时候我就说想为什么运动会被人家那么疯狂，是因为这些运动员的克制力跟自制力，他们真的是可以训练自己的身体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0: 对，
1: 对不对？
0: 真的啊，你要成为顶尖的运动员，天赋不是，
1: 对，
0: 不是占很大部分，
1: 对，
0: 占的是一部分，但是没有到很大部分。
1: 对，
0: 真的要持续，有些人就是有心，有
1: 一直训练到。
0: 像我都看网球赛嘛，网球赛你知道那个现在他已经应该排到第三，有个乔克维奇 Djokovic， 他就是他们是属在战乱国家的一个人
1: 啊，对对，
0: 他是从小他的朋友就说，我小时候知道跟他一起受训的人就是别的球员，我早就知道他会成为球王。他说因为我们放假的时候我们都出去玩，他永远都背着去，永远都去练习
1: 哦，
0: 他不玩的，
1: 真的。
0: 他说假日的时候他们全部人在训练营里面，就是有天分的小孩各国的集中在那里。
1: 对，
0: 他说从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去玩，只有他背着球袋往练习场去练习，
1: 真的。
0: 所以别人就觉得认为啊，当然我会觉得当然这种人有时候像书念的好孩那么认真的，我们会觉得他很讨厌，对不对？你想说啊，就一直每天都那么努力，有没有？
1: 对啊，
0: 但是呢人家就是可能他因为是一个战乱国家贫穷的国家，他可能他的压力比较大，还是他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1: 可能。
0: 所以
1: 对
0: 他就很认真，
1: 好像第一个除了说他喜爱以外，他觉得他想要在这里出人头地。
0: 对，
1: 你看现在所有全世界很可以说我说最得天独厚的那些球员运动员，基本上环境都当时都很不好，像C罗也是嘛，
0: 对，C罗也是，
1: 也是因为环境很不好啊。他觉得唯一第一个他喜欢，第二个他觉得他可以从这里面呢，他可以找到他的目标，他也可以让他自己跟人家不一样，可以像你现在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成果都已经达到目标了，
0: 对，
1: 等于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以外呢，他还可以非常的享受这种心情，忍受得了。而且我就觉得哇，这些运动员的确都是不只是说四肢运动了哈，他确实都是有用脑筋在领悟了哈。
0: 对啊，
1: 所以我那天在练习一个。我那天在练习

0: 仰视的时候，我觉得你一直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去想我要怎样会让它更好。
1: 嗯，
0: 所以就我们说年纪大还是要有一点这种喜好，就是能够训练到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不管
1: 我想到一个很好笑，在巴厘岛的时候他们那个游泳池两边，我在下面躺在那个躺椅上，
0: 嗯，
1: 然后他们的我孙子跟 Jack 我女婿那些就他那个游泳圈就掉下来掉到这个游泳池，嗯，两段的嘛，
0: 嗯，
1: 那我不知道这下面很深啊，我以为一样的，啊，就是大概就到我胸口这样。然后他说婆婆帮我捡，就一直叫，我就说好我来，他就懒得下来捡，我就走过去就咚就掉了，一走下去吓一跳，很深啊，
0: 真的，哦，
1: 对，我完全踩不到地，
0: 哎呦哎，
1: 然后呢 Jack 180几就刚好到他的脖子下面，所以就很高很深，哦，结果那是后来他才下来，我说他说哦自己这么深啊，我说对啊，我吓一跳，我就赶快游去，欸，我会游泳所以没关系，我只是说哦这么深，然后我就游过去拿，但拿到以后我发现没办法拿给他们，因为我跟他们还是有一段距离，哦，他们还是很高，對對對，我也没办法把那个游泳圈的，结果他们就在上面一直看我一直笑，因为我在那边打圈圈我就一直翘起来就对了，一直在水里转圈圈，好好笑，
0: 啊，
1: 结果后来
0: 还好你没有慌张，要是我肯定会慌张，
1: 对，因为我会游泳的时候不会慌张，嗯，只是我吓一跳，就像我刚进去那个横渡日月潭的时候，
0: 嗯，
1: 你知道那个下面很深啊，一开始前面是阶梯走你还没感觉，但是你第一次你第一脚踏不到地板的时候，
0: 哦，
1: 你真的会吓到，欸，
0: 对 啊， 真的啊，
1: 会有一种恐惧感，就嗯，然后下面又那么黑，因为它那个是日月潭嘛，
0: 嗯，
1: 所以下面是暗的，
0: 对，
1: 因为很深啊，然后就呜，你就想怎么那么黑啊，
0: 下面戴 goggle，嗯，
1: 都有，
0: 哦，
1: 都会戴，它规定你要戴帽子戴 goggle， 然后戴一个浮板，
0: 哦，对，
1: 然后很好笑的是前面的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拉一个浮板，结果我一过去就拉着我老公的浮板，然后上面的人员就说小姐不要拉别人的浮板拉自己我就想说那我老公没关系，他说小姐拉自己他一说你不能把别人浮板拉着，要拉我自己的，
0: 哦，
1: 太好笑，
0: 没错，所以，哦，有很多不可测的状况，
1: 对，
0: 所以你当你到一个完全非你所熟悉的你没有办法预测的，
1: 嗯，
0: 所以人的恐惧都是从这些发生的，
1: 对，你没有你不知的，然后你看不见的，你才会吓一跳，就像我一踩下去踩不到的时候，
0: 啊，
1: 我
0: 就会
1: 也没有到真的吓到，只是会有抓几雷，然后就赶快游起来了，嗯，我就自己飘起来，然后开始游啊，然后蝉就在我又没有戴眼镜下去，
0: 哦，
1: 那个 goggle 我没有戴，因为我想说我只是去帮他捡一下游泳圈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没戴啊，然后我就也没眼镜，最好笑是琪琪又上面丢一个眼镜给我，
0: 哦，
1: 我接了眼镜，我说我怎么戴，我一只手要拉着另一只手怎么戴眼镜啊，没手可以戴啊，对不对，根本不，因为那种一定要两只手这样，
0: 对啊，
1: 哎呀我觉得很好玩
0: 真的，所以这个人就真的是要冷静了哈，
1: 嗯，
0: 也是训练自己，
1: 嗯，
0: 但是我说碰到一个完全陌生完全你不可预测的情况下，
1: 嗯嗯，
0: 人都会恐慌，
1: 会，
0: 所以年纪大也是很怕碰到哇，
1: 但是你还是要淡定，我觉得很多事情
0: 要训练，
1: 你就是要冷静，
0: 对，冷静
1: 冷静
0: 冷静
1: 冷静
0: 冷静啊，
1: 嗯，
0: 冷静
1: 要冷静才会，
0: 嗯，
1: 是跟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0: 对啊，对，
1: 我就觉得
0: 讲，
1: 欸，
0: 是讲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就真的是
1: 淡定，
0: 没有连淡定不紧张冷静这个都是训练出来的，
1: 训练出来，像打球你打到你自己不会慌慌张张，那才真的打出怎么讲，
0: 王者的架势，
1: 你才会感觉愉悦，就是去参加球，因为你打得很紧张，有些人是跌跌撞撞的，
0: 哦，
1: 每一个球来他都跌跌撞撞去接，跌跌撞撞的去救，我说
0: 对，
1: 为什么有些人打球看起来很奇怪，那个动作就是感觉他很紧张这样，
0: 嗯，
1: 那我说你就要冷静啊，你球来了你可以接到吗，你怎么过去接，你要用什么方式接，用左手还是用右手，
0: 所以你刚讲到冷静我就想到说

0: 一个人哦，就是当他很熟悉、很熟练的时候，
1: 嗯，
0: 他会觉得他够冷静，
1: 嗯，
0: 不熟悉、不熟练的，好像都是好像是新手的时候，都比较会紧张，
1: 对，
0: 哦，所以凡事都是
1: 凡事都要冷静，做什么事，
0: 这为什么以前的都是要阅历丰富，
1: 对，
0: 对不对？他眼睛一瞄就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嗯，对，
1: 我都跟他们说姿势要漂亮，猪谁爱睡，
0: 姿势要漂亮。
1: 我说打球，他们说打球什么要怎么样，我说输赢没关系，姿势要漂亮。他们会一直笑，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姿势漂亮。他说你都重姿势，我说对，要重姿势，
0: 要会打的才会姿势漂亮。
1: 对，
0: 不会打的，
1: 当然是开玩笑，但是说真的，你反正我们也不是参加什么比赛，又不是有奖金，每天只是在这运动嘛，何必那么 care 输赢。但是呢，就是你也不用每次打的时候慌慌张张的，就是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有些人就那么慌张。
0: 年轻的时候都是好胜争强，
1: 对
0: 对不对？年纪大了时候
1: 小朋友最怕输，一输会哭的，
0: 啊，
1: 有没有？
0: 对啊，
1: 很小，以前我儿子也是打出去哭了，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要哭，我就不知道，打输又没了。 他就是小孩不能认输。
0: 对啊，他很好胜。
1: 对，好胜。
0: 嗯
1: 嗯，
0: 我们现在
1: 心情就不好。
0: 对啊，我们那个孙子也会，然后我就想说，
1: 嗯，
0: 要怎样让他知道你其实是在跟自己比赛，
1: 嗯，
0: 你不是在跟别人比赛，对不对？
1: 没错，
0: 如果你今天跟自己比赛，嗯，所以我其实这种定律已经，这一生不管你年纪多大哈，嗯，或是多小哈，
1: 嗯，
0: 好像连我们老人也是这样，我们其实在竞争的都是对自己的超越，嗯，
1: 对，
0: 超越自己能够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好像被那个被现实环境拖着走。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讲说怎样老去，要老的有尊严，
1: 要老的姿势漂亮，
0: 要老的朗清啊，
1: 嗯，
0: 朗
1: 清，
0: 然后要有尊严，
1: 哎，有尊严，
0: 对。然后像我说，像我孙子在讲说阿嬷你有病啊的时候，嗯，我心里想说，哦，这孩子这样要怎样教他，嗯，
1: 那你就跟他说请问你觉得我这是什么病？
0: 他说叫神经病。
1: 你说什么叫神经病？
0: 他们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总结一句，他不知道，嗯，他不知道。
1: 嗯，对，
0: 他自己知道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叫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觉得以前我在演讲的时候讲这种很
1: 对啊，
0: 很抽象的话，但是呢，实际上真的是现实，
1: 嗯，
0: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1: 嗯，以前我儿子就是不是念那个戏剧系嘛，
0: 嗯，
1: 他就跟我回来说，妈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戏剧系是什么？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戏剧系是什么，是你不知道戏剧系是什么。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是你进去以后你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
0: 对啊，
1: 然后你就发现，哎，这怎么是这样？所以他说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对不对？
0: 对啊，
1: 我们这么老的早就知道了，虽然我没念过，但是我大概也知道。
0: 时间也多哎，
1: 哦，时间也多哎，好感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磊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今天的故事，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老张的故事。老张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先生，他刚经历了人生里面

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妻子过世了。而在这整整的一个月时间里面，老张呢都没有回去睡过主卧室，他一直呢都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那知道他这样子的人，他像是邻居啊、朋友啊，或是他的孩子啊，都会说：“啊，你回去房间睡啦，你不要睡在沙发。”然后老张呢，他就会笑笑说：“啊，没有啦，老人家怕热，睡客厅比较凉，沙发比较凉。”这样，他都会笑笑的这样子说。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卧室里面太多他跟太太的回忆，还有太太曾经生活过的那一些痕迹，像是枕头的味道啊，床头那一杯甚至太太喝过但是还没有倒掉的水，太太最爱的那件针织外套，每一个东西都好像在提醒他说：“哦，妻子已经不在了。”那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老张心里面好像还在期待，就是他在等，在他的心里面，他一直好像期待说，妻子只是出门了，还没有回来，那他晚一点就会回来。所以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晚上老张都会把玄关的灯开着，好像期待说，哦，晚上如果太太回来了，就是有一盏灯指引她回来。直到某一天，她终于鼓起勇气，推开了这个一个月都没有碰的房门。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辛晓琪的味道》，是老张的太太，生前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他折衣服的时候会哼，煮菜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哼，有时候会故意唱得很夸张，去逗老张，拿着他的袜子啊，然后假装闻一下，然后说很好闻之类的。反正老张的太太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然后很有趣，然后也很热心、很好的一个女士。这一天呢，老张他终于鼓起勇气，打开了卧室的房门，然后打开的时候，他还不敢直接走进去，站在门口。深呼吸了一口气，是那个熟悉的味道。他慢慢走进去，然后看着房间里面的画面，每一个地方都有他太太的身影，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痕迹，甚至被子呢，那一天最后一天的那个被子，早上起来的被子，都好端端的放在那里，也没有去折。老张呢，他先打开了衣柜，那个很浓厚的太太身上总会有的那个味道，立马就扑鼻而来。他拿起了太太的围巾，那条围巾呢，是去年冬天太太怕老张会冷，所以买给他的。结果呢，老张自己都不喜欢围。最后呢，是太太自己每天都在围那条围巾。老张手上拿着那条围巾，他没有哭出来，可是眼眶里面那个泪在打转。他在想说，你送给我的这个围巾，这个礼物，真的就变成你离开之后这么宝贵的一个留下来的一个这么宝贵的礼物。就是我好像可以看到这个围巾，我就联想到你。你人都已经不在一个月了，但是你的味道也还存在。你的衣服、枕头、柜子都是你的味道，然后这个味道跟这人的连结，或是跟一些记忆、回忆的连结，是其实是很深刻的，很甚至不是我们用意识去控制的，它已经跟我们脑中连结在一起了。他坐在床边，看着房间里面的一切，看着桌上妻子的那些物品，他的梳子啊，他的眼镜啊，然后他的手镯啊，这一些，他突然理解到，他现在在整理这些妻子的东西，是他真的可以承认说，现在妻子真的离开了。

我是一个人了。虽然他非常的感伤，可是呢，他看到桌上那些太太的照片，还有呢，太太喜欢手写一些东西，有什么事情他都喜欢拿纸把它写下来，然后可能就压在桌垫下面啊，或者放在哪里这样子。他看到了妻子写的那一些文字，里面有好多都是感谢，或是说记录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可能随手就写下来。还有小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的一些照片背后呢，妻子都写了字。老张在看这些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同时是很难过，但是他也很幸福。跟妻子这四十年来的回忆，这四十年来的经历，点点滴滴都是那么的幸福美好。虽然他们的还是有遇过很困难的时候啊，比如说经济或者什么的生病，但是他们就还是一直非常的非常的感情非常好的携手一起走到他们白头偕老，然后家庭也幸福。他也想到这段期间他的小孩常会来陪他，然后安慰他，跟他说我们爸你可以慢慢来，我们都还在，然后妈妈只是先去天堂了，但他在那里很开心，而且我们以后都还会再见面。这时候老张才真的他的心里面那一个不愿意放下的才真的放下。虽然他失去的是挚爱，然后这个挚爱呢没有其他的人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或是什么谁别人的爱可以去填补或替代，但是他不是失去了全所有，也不是所有的爱，因为虽然妻子离开了，但是过去的这一些美好，这些爱都留下来存在他的心里面，还有他的孩子们的爱，然后周遭人的爱。于是那一天的傍晚呢，老张他第一次他把卧室的这个窗帘拉开，让夕阳照到房间里面，照在太太的桌上照片上面，然后呢，那张照片是全家人一起笑得很开心。老张呢，虽然还是会时常想念他的妻子，但是呢，他没有在逃避或是尝试用催眠自己的方式去说服自己，妻子还在。他开始整理房间，整理家里，不是为了要把我这个痛苦忘掉，而是让自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而且他知道他也会很快的，他们会再见面，但现在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好好的享受，并且连同妻子呢的份一起好好的过生活。味道这首歌呢，我们可以从里面听到满满的想念跟满满的舍不得放不下，或是心里面的那个纠结吗，过不去。这些物品，这些味道会让我们连接到我们所想念怀念的人事物，就是因为这些曾经那么的美好，所以当失去的时候，当怀念的时候，才会如此的让人心痛，对吗？但是有些事情没有办法返回，时间也不能倒流，人死也不能复生，所以我们还是必须继续的往前走，我们必须要放下。但放下呢，不代表是忘记或是去忽视它，而是我们

蛮真正式，带着那一份爱，还有那个美好的记忆，留存在我们心里面的能力，还有那一份爱，好好的活下去。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经历像是老张所经历的这样令人很痛苦很难过的事情，祝福你能够带着这个爱还有过去这些美好的经历好好的活下去。虽然死亡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分离，我们与我们爱的人分离，的确是让人很难过很不舍的事情，可是我相信呢，将来有一天我们呢都会在天上相聚。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有几个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所发生的事件，我想要请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春月局长能够为我们做一些说明、一些解析，让大家了解这些事件背后有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跟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相对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专业执行这些防救灾的这些第一线的勇士们，他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觉得警钟不是挂在

0: 消防局、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警钟，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这些会有触及到安全的问题，可能都会越来越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的这个现象，可能就会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圆满。好，今天我们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松岳局长。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您也是又是再次从议会这个得空来到我们录音。
1: 对，因为大概议会这段时间大概是市长总质询，那在市长总质询告一个段落，我们就进入到审预算。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大概会审到9月16号。
0: 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嘛？这一届
1: 市长是任期8年嘛？
0: 对，
1: 那上半年下半年这是他第16次的总质询。
0: 哇，
1: 那其实大概有，也因为最近刚好轮到国民党嘛，所以大概国民党会有一些议题，就是市长这8年来，他对新北每一个行政区一些议员，他们曾经希望市长在他的手辖的区域啦，他的选民做一些交代。
0: 了解。
1: 所以不管是好像三莺线最近的通车，四通八达，然后还有以我消防来讲，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大概有三个厅舍要动土，
0: 对，你们光
1: 三个
0: 厅舍
1: 要落成，
0: 就是，
1: 所以包括前一阵子我讲的淡水分队，我们第一次跟市长争取到容积可以，然后在原来的拆掉重建，那我可以改成到将近7层楼的建筑，有30间宿舍，给同仁。
0: 是。
1: 那另外一个大概即将在动土的是我的秀山分队，秀朗桥旁边，
0: 对，
1: 大概在秀山地区只是我们中永和一个死角，所以我们在那边建立一个分队，大概救灾的机制，以中永和来讲，就会相对的比较一个周全。
0: 其实那一带的人口密度很大，
1: 就很高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秀山分，即使现在还没有盖。那我预计，因为大概10月1号要动土
0: 哦，那
1: 所以这个市长已经切好时间了。
0: 是，
1: 所以8月10号淡水，10月1号秀山要动土，但是动土盖总是要2年嘛，那这2年我们一个临时厅舍，也是在秀朗桥旁边，原来在国军的一个所谓的驻地啊，
0: 就是那个以前的宪兵队那个，
1: 没有错啊，就临时厅舍，
0: 对，
1: 所以我那边目前计时，因为评估需要，所以让你等它盖好，其实要2年多，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一直念之在之的那个英歌陶博馆2期工程，
0: 对对，那个是一个训练基地，
1: 那个训练基地，9月1号。昨天有开标，有2家来标，那大概因为我们的法定就是规定要3家嘛，
0: 对，
1: 那如果没有，我们再过10天，所以预计在下个礼拜，我们预计有成功可以开标完成，
0: 所以9月份之内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决定，
1: 这个如果开标完成，法定程序，那预计10月份就可以动土，
0: 那非常好，
1: 所以我大概原来的3个目标包括淡水、秀山跟复合型灾害，在英歌陶博馆的2期工程，那这个动土大概我们就达标在市长。剩下113天的任期啊，就是到12月24号。另外一个3个即将会落成启用的，戏子，在戏子大同路，包括第6大队跟特搜大队，
0: 这已经落成了嘛？
1: 这个已经报完工，这2天在验收。那我们大概预计在10月中，我就可以正式落成启用。
0: OK。
1: 那另外一个在温子郡的泰山分队，那温子郡的泰山分队预计在11月份。因为这两天，
0: 这个蛮快的，温子郡才其实才
1: 2年多，就是我当局长的时候动土，
0: 是，
1: 但是因为那个是在温子郡，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个问题啦，就是说秀山以前在格致路那边的老旧社区发展很快，但是在温子郡未来的都是超高层建筑物，
0: 是，
1: 然后那个区域的不管办公大楼新的，如果你现在不盖消防队，
0: 以后你那边
1: 以后要盖很难，
0: 对，
1: 就像在南港展览场。以前我们在台北市服务，那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其实南港展览场那边、南暖那边在做重划的时候，那因为有刚盖来一个新的恒科分队，
0: 对，
1: 那南港分队在南港路很近，
0: 是，
1: 所以当时有评估要不要一个消防队，
0: 嗯，
1: 那当时的评估，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在那边当大队长，
0: 对，
1: 我在中山大同士林北同，但是你事后再看，如果在南港展览场拉拉破的旁边就是一个消防队，
0: 那
1: 你根本平常心讲，你回头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在泰山分队有一个寿明忠议员，在泰山他去年不选了哈，他就交棒给他的女儿，那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如果选上局长一定要支持，让泰山分队在温子郡
0: 要有一个
1: 要先改
0: 建，
1: 那这个马上要落成，其实现在大概做视装跟景观，外面的景观，这2天会报完工，所以我预计11月份会落成。
0: 所以你们这个其实你们消防局的

0: 很多的工作跟这个市长的政绩基本上是。
1: 对，所以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 Key Gate 组。举光路举光分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部，
0: 对对对，
1: 早期的
0: 早期消防局在那里，
1: 消防局在那里，那现在改成第一大队的大队部，那每一个民意代表在这一次总咨询，他们总是会记得，然后每一个都会告诉我，你们实在很幸福，消防局然后能够在市长任内，单单市长任内已经盖了11个厅舍
0: ，OK，
1: 从十一门啊，
0: 这11个厅舍真的不得了。
1: 所以你可以看到11个厅舍，我那天去盘点，市长如果包括现在11个厅舍，在3个厅舍落成就14个，
0: 14个，对。
1: 然后动土目前有3个分队在新建，然后同时又有3个动土，所以这些工程再加上有3个分队规划，我跟他算了一下，就是说。单单现在完成的这八年来大概有40亿已经完成。
0: 哇。
1: 另外40亿在规划中。就是说动土加上来。所以在未来的四年左右单单厅舍就是八年加四年 ,12 年这整个总经费会达到80亿啊。所以你可能想象说盖一个消防队早期大概1亿多甚至七八千万，
0: 现在
1: 盖一个消防队要3亿到5亿。
0: 对啊，现在不可能。而且你们消防队的建物又跟人家不太一样。
1: 所以市长这几年来尤其对安全啊，所以他一直认为这八年最重要就四个字嘛，叫安居乐业。
0: 对。
1: 就是说你的安居乐业给民众有安全。那当然我们一直希望有一块拼图。
0: 对。
1: 就是我刚刚跟宋哥讲的。
0: 您很早
1: 就有自己的训练中心。
0: 对。
1: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来自台南的一个案例。
0: 对。
1: 就是。
0: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您
1: 讲的。绘图的爆炸进水性的那根美。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包括这两天很不幸的。
0: 对，
1: 在南投。
0: 对。
1: 又有一个消防员。
0: 对。
1: 又因为殉职嘛。
0: 对。
1: 那这几个部分大家都在思考一些问题。包括到底什么样的消防应该做专业的分工。
0: 基本上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觉得它有点匪夷所思。因为它这个所谓的废弃物的这个倾倒什么的，它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应该有它的一个规范。
1: 其实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一套的管理机制，但是我很难想象说一个废土堆积在那边，如果在台北新北，那早就被通报了。
0: 对，
1: 那我们的公安小组就会介入去处理。
0: 是，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局处？
1: 一般来讲，你如果是废土，当然就环保局；但是如果公建筑废土，一般来讲就是公务局。
0: 所以这是公务或者环保系统。
1: 对，环保系统。那我们的公务环保系统在新北，因为在朱立伦时代，台中有一个阿拉夜店。那时候市长才刚接，
0: 是
1: 那个所谓的副市长。
0: 嗯，
1: 所以在新北市刚成立的时候，当发生阿拉夜店，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应该有一个局处，它可以做相关的整合。那这相关的整合。在新北来讲的幕僚单位是消防局。但是在台北市它算研考会。
0: 对，研考会。
1: 但是市长一直认为消防局的行动力啊，从拆案的观念里面去推脱前面的事前的管理。那他就认为，所以我到现在每个礼拜二还在主持公安会议。
0: OK。
1: 所以。
0: 这有点像以前那个动物专案的那个样。
1: 台北市的动物专案是给消防人员针对公务部门他们做所谓的防治纵火。在早期台北市还没有成立，当时的局长应该讲大队长叫陈发生，
0: 是是。
1: 那后来改成消防局。
0: 对。
1: 那动武专案就是所有的公共场所发生火灾，那所有的消防设备没办法发挥功用，
0: 所以车就在马路上走。
1: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安全门的关闭
0: 啊。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尤其是公共场所造成的，而且从80年到82年左右有论琴西餐厅，但还在发生在82年1月19号
0: 119
1: 的生成。然后另外有神话 KTV， 然后天龙三温碗，卡尔登视听李龙宴，也就是在82年单单一年的公共场所死亡人数就超过50个。
0: 哇，这个太可怕了。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一个动物，利用晚上一夜的时间去做巡逻。
0: 对。
1: 那现在的公安小组某个程度来讲也类似，也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约定检查，但是如果营业时间在晚上，我们就有一个小组整合，然后我们排公安。那这个目前以新北来看，我们的公安小组一定是第三方警政力量，也就是透过色情啊，或是一些违法的场所、赌博场所、色情场所，我们先把它消弭。
0: 这比较高风险的区域。
1: 对，就先去做事先的预防。那你如果你是无照的，或是违反土地分区使用，我就拆你的房子。所以蚊子菌，我们担当蚊子菌就这样一路拆下来。
0: 是，
1: 我们大概拆了500-600间。
0: 这真是了不起，这个。
1: 那包括李龙燕可能发生治安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在市长这八年来，第一个治安非常稳定。
0: 对。
1: 好，那第二个大概社群，
0: 那当然他的背景

0: 治安再不稳定的话，这说不过去了。
1: 说当警察局长压力很大，
0: 对啊，真的。
1: 不过消防局长其实也是市长支持啊。那我跟市长整整跟16年嘛。
0: 是。
1: 周锡玮的时候，99年8月26号，嗯，啊，我那时候正好那一天也蛮值得纪念，就是说新北正好我们有一个9%的基特班，嗯，就是说当时新北城升格准直辖市嘛，嗯哼，那周锡玮那时候我们就跟我们讲说，啊，你们以现在的人数，那你们需要多少的？嗯，我说我们有400万人口嘛，嗯，那时候还不到400，
0: 是
1: 大概390几。嗯哼，他说要多少？说我们要3500个人。哇，哎，欸，他马上同意。
0: 我天，你这一讲，
1: 事实上
0: 是十倍。
1: 台北县的时代只有才不到1500个人。嗯，所以要补2000个。那我每一年跟警专，因为我们都是计划性，
0: 你们定做的，
1: 哎，欸，要定2年嘛。
0: 对啊，
1: 你定2年，警专2年，那警专每一年才招200个人。嗯，那他要补给你2000个，他就是10年招生啊。也没有办法，
0: 所以你们这个执法的效能跟你们的人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那一天我记得我们酒吧基特，嗯，就是我们找高中生，嗯，我们现在有分几个系统了，啊，第一个我们从人力的训练，
0: 警大是
1: 干部嘛，
0: 对，
1: 所以大概一年大概20个到30个，嗯，警专是基层同仁，
0: 对，
1: 大概就是200个
0: 士官，
1: 哎，那一般来讲下到第一线的部队，嗯，另外一个大概有所谓的联特班，啊，联特班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0: 是，
1: 但是法定年龄他是38岁，哦，他出任人员就是说他大学毕业他38岁以前他都可以来考，
0: 了解了解，
1: 那来考以后他受训一年就可以使用，嗯，另外有一种叫基层特考班，嗯，高中毕业就可以，
0: 这是基特班吗？
1: 基特班，那以消防来讲93基特跟98基特，嗯嗯，那93基特的样本不多，因为每一个县市大概5个到10个，
0: 是，
1: 那后来那个在消防署那时候的训练组组长叫张胜雄，嗯嗯，那我印象里面就在我们的 KK 组极光路啊，他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讲，我有基特班啊，因为你们去年你们一年要200个嘛，
0: 对，
1: 那去年又不足额招生，
0: 是，
1: 我一次给你500个，看你要不要，我说要啊，
0: 当然
1: 不要，那我们就自己训练，所以在98年我们完成一些考试，
0: 是，
1: 所以在98年的10月4号，
0: 您讲98年，民国98年，
1: 民国98年10月4号，他们正式开训，就到我们的宝藏坑，嗯，然后8月26号那一天，嗯，就决训，嗯，所以我们8月26号，我们正式让新北从1600多个人进入到2100。
0: 所以您现在讲这些人力的补充哈，对，像我们刚刚谈到关于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啊，台南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该关切的力量好像没有及时的关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
1: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能力的补充。
0: 对。
1: 所以8月26号那一天，我们在举行决训典礼，那时候周锡玮有来。
0: 是。
1: 那我们第一次跟县长说，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的能力可以从一个分队，嗯，在尤其在东北角，一个分队每天上班只有5-6个人，嗯，我可以增加到10个。
0: 对啊，
1: 那我增加10个就可以多2条水线。
0: 对。
1: 然后我在快决训的时候，11点多啊，我们人事主任打电话给我，嗯，哦，他就跟我讲，我那时候是主秘嘛，嗯。哦，他说主秘，你升官了，你现在当副局长。哦，我说哦，升副局长。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拍片拍给我看？啊，是让我隔天就到日本去，
0: 苦日子就来了，
1: 就开始。所以我在8月26号就真正副驾，9月1号补党嘛。
0: 了解。
1: 那我们也正式从人力开始补充。嗯。那我们就开始认为说我们要这个训练中心。嗯嗯。那宝船坑的训练中心，就我们一直在寻找。嗯。如果我今天去训练，都要到竹山，
0: 太远了，对，
1: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嗯，
0: 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像现在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建筑的计划来看，这个建设的计划来看，你现在像不管是你们目前在这个莺歌的陶博馆这个预定地的这个来看，其实你们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完成了以后，你的人力从人力的生成到后面的培训，这条路等于就打通了吧？
1: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太阳啊，就是说新北的训练哦，比如说我九八七特这500个，嗯，我就把新北所有的装备器材，嗯，都以我自己的标准。
0: 了解
1: 哦，就是我不可能去用台南、高雄或这样相关的标准。嗯，然后他用的车子的训练都是线上。
0: 难道他是因为人力不够吗？
1: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勤修制度做了很大的改变。嗯，也就是说我们的勤修制度从做两天休一天到变成做一天休一天。嗯，然后目前依照时数来看就变成做一，嗯，等于是做一天休两天了，啊，嗯，那做一天休两天就是我外勤目前以新北来讲外勤2200个人。嗯，所以当在前一个阶段我做一

0: 天休一天，至少还有1000多个。但是我做一天休两天，我下期又剩下700多个。
1: 对对 对。
0: 那我的分队里面的人数每天从10个会降低到7个。
1: 对。
0: 所以变成说，你第一线到达的人，你没有独立帮忙，在人力的话，就是你原来本来就是一个作战体。
1: 是。
0: 那我们消防会分第一面、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
1: 所以而且他们所谓做一天是24小时。
0: 啊，24小时。那依规定来讲，我们一天24小时，它有规定有2个小时要休息。嗯。就是我们要一个喘息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天，就是以22个小时计算。
1: 那其实是人家一般的3天呢。
0: 哎，没有错，所以他就做一天休两天嘛，对对，就是8个小时。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大家独立的人多，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分队训练，现在改中队组合。
1: 所以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台南啊、高雄或其他地方，现在遭遇的也是这个问题。
0: 同样的问题，所以新北至少你还有本啊。嗯，简单的讲，我从一个分队可以从15个。降到10个，目前还可以降到7个。哦，那很多县市它可能只有6、7个人，它已经降到剩下3个。
1: 对对对。
0: 所以变成你任何一个救灾的县，就是一个分队。那分队跟别的分队比较不认识。
1: 对。
0: 那第二个这个大概就是同样一个队，很多资讯的分享。啊，比如说这一次每个钠进水性的物资啊，
1: 是。
0: 那他们在救灾的过程里面啊，因为打不熄嘛，那打不熄以后就开始就会发现到说，诶，很奇怪，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是进水性，
1: 它还爆炸了，它不只是打不熄的，
0: 因为不知道绘图下面是什么东西，
1: 了解。
0: 所以当你的水打不熄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它的理化性。
1: 那如果像这个现象，如果发生在新北呢？
0: 以新北来看呢，当然台南一发生，我们就问我新北有没有同样的东西。那事实上，每个钠这种进水性，我们称为危险物品的管制量，在新北只有一家。第二个，如果有一些危险物品，易燃易爆的，那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就危险物品的管理，我们就会说，哎，这个一个存量多少，然后我们就会登录到我们的119，那第二个存化的位置在哪里，第三个这些人也要有专业训练，
1: 所以这个是防灾的部分， 对不对？
0: 那救灾的时候电话打进来到119，如果有灾故现场，它会自动跳下来说这是危险物品场所
1: OK，
0: 那它属于进水性，你抢救要注意什么，
1: 所以这也得要你的资讯要精准才行嘛。
0: 其实中央到地方，包括环境部，包括内政部消防署，在营端都很多资料，包括我们救灾也有手册。
1: 那可是上次不是屏东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厂方他的资讯不精准吗？哦，
0: 这个讲的就是那个明阳国际那个高尔夫球的那个部分。那其实当时的业者有一个状况，因为我是在没有担任局长之前，副局长是内政部消防署因公殉职委员会的委员，
1: 是，
0: 所以每一个因公殉职的个案，
1: 你们都要
0: 都会去处理。
1: 对，
0: 那过氧化物一开始他的员工在处理，就是说发生的时间大概在晚上5点半左右，但是真正报案是6点，
1: 是，
0: 就是员工一直在处理，
1: 对，已经处理了半个小
0: 时。那消防队到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烟很奇怪，那个烟冒出来不得了，所以他就大声的很赶快撤退，但是整个炸了里面就10个里面有4个是消防员，6个是他的员工，
1: 对，
0: 然后整个厂房就炸开，
1: 是，
0: 但是炸开以后代表了更多的东西，可能能量还没有释放完，
1: 对，
0: 所以消防队的救灾开始就是
1: 你就往后退了，
0: 就往后退，用所谓的我们用空拍机去了解它燃烧的话，
1: 是
0: 第二个用机器人去做救灾。
1: 那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就是因为你事先的情报不正确，
0: 所以从源端去管理。我刚刚讲这个绘图成立在那边多久？
1: 那这个已经看起来有点像是刻意犯罪的样子了，对不对？
0: 其实我不晓得那个里长跟那个后来调查里长跟这个也有关系啊。里长跟那个绘图的业者，
1: 那个业者他是不是这个通缉犯已经跑掉了吗？
0: 能在国外抓不到，
1: 对啊，对，
0: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今天去，那我们就会去睡，就会去查。那以我们消防来讲，今天我们查，包括我们警察局啊，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就调附近的监视设备。哦，那监视设备调到以后，我们就问这个从哪一边运过来的？
1: 是
0: 啊，那我们会去开始搜寻资讯。嗯哼，所以我们是用市政府整合的力量。那第二个就是，当时在救灾，这分两个部分哈，就是说一开始救啊，觉得不好打。
1: 对，
0: 那打不好打就一直烧嘛，烧了以后单位就越叫越多，
1: 是，
0: 那单位越叫越多以后，后来它达到一定的温度，就是我们有所谓的爆炸界限了，就是说不管爆炸或是所谓的燃烧，危险物品都有一个所谓的爆炸一个抛物线的界限，
1: 是，
0: 就是你达到什么样的温度，那浓度达到多少，那这些是它的理化性。
1: 你们那个住宅不是还有那个闪燃的那个标准吗？
0: 就是，闪燃的问题就是当空气燃烧达到一定的温度，
1: 一定温度的时候，
0: 然后达到608度，
1: 是，
0: 那它会有像个烟尘啊，中性带，那如果达到那个温度，那608度如果里面还有人，

0: 它就全面燃烧，而这个全面燃烧是烟雾整个燃烧、啊、所以它已经不是只有物品在燃烧，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会点燃一下一些物品跟天花板、嗯、所以散燃在铁皮屋容易发生、嗯、
1: 是。
0: 那这个爆炸，
1: 这个是室外吗、
0: 欸、室外的爆炸主要是它的理化性、
1: okay、
0: 所以不管是过氧化物在明阳国际的屏东个案、嗯、还有这个还好台南这个个案没有人死亡，
1: 没有没有没有死亡、
0: 啊、那大部分都是一级轻微灼伤、啊、就是说大概到凌晨五点多这些人就出院了、嗯、那比较特别的可以思考的就是说第一个对于资讯的收集有困难、嗯、
1: 是、
0: 哦、所以在台南也很辛苦，就是说很多事就是你都认为啊啊这资讯都知道啊，你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那谁提供、嗯、
1: 对啊，
0: 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第二个救灾开始发现到说诶那个烟啊还有火的颜色不对， 嗯， 嗯，那我们的干部就会喊撤退。
1: 对，要看第一时间你现场的、这个、
0: 判断，他、啊、炸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你原来的消防车跟救护车嗯就开始燃烧了、嗯、
1: 对。
0: 那这个燃烧的过程我们又会问嗯，那我的救护车跟消防车是不是要离火场这么近？
1: 对，你停的位置
0: 哦，所以停的位置，那当然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嘛、哦嗯，所以我们只能讲说，当炸，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一般如果发生到临时的重大事故，嗯，我们会问说，哎，各单位清点人数，嗯，这第一个确定的人
1: 是，
0: 那、啊、因为他在户外，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受困在里面，对对，嗯，那第二个就会开始喊救护车、嗯、把所有的救护车要调进来、嗯哦、所以一般我们一开始会认为啊这外面啊没有人受困啊，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案例在第一个时间产生爆炸、嗯、或是特殊情形发生的时候 嗯， 嗯，大部分甚至台北也有一个案在社子岛、嗯、结果把就是一个大队长受伤从上面下，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是坐消防车去、嗯、因为救护车在外围，
1: 在外面进不来。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跑现场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听到你们在现场的调度，包括什么车要停在哪里，然后什么车要停在什么位置，连这个东西都会都会，
0: 因为我们大概
1: 有一些要求，
0: 因为我们要求车子要单边部署，
1: 对，
0: 就是说马路的宽度没有办法因为救灾变宽，
1: 是，对，第几面要停什么车，
0: 所以我们一定会尽量靠右边，
1: 是，
0: 那顺向靠右边，让第二让因为我们的车子跑最快是救护车，
1: 对，
0: 那第二个水箱车、嗯、第三个才营梯跟曲折，
1: 对对对对，
0: 那营梯车跟曲折车一定要停在火场的正面，
1: 是，
0: 所以它停在火场的正面，如果你没有溢流位置、嗯、我们叫救灾动线单边部署，嗯，这是第一个，嗯，那第二个大概我们靠的水箱车，你没有办法期待说一个火灾现场
1: 都用水箱的车的水，
0: 水箱车一部车三分钟，
1: 对，它要就要有旁边，
0: 因为它出两线大概就两分钟到三分钟，那但是它如果接到消防栓，它可以打到翡翠水库没有水，
1: 对对对，
0: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认为说这是一个车主救灾，
1: 是，
0: 所以第一部车一定会停到尽量靠近火灾现场，但是它不会停在正面，
1: 是，
0: 因为那个正面要给特殊车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照明车啦，或是高空作业车，
1: 对，
0: 那其他的车子我们会保持三到五条水带，因为一条水带二十公尺，
1: 所以几乎是在室外。像这次台南这个 case， 如果在新北发生，也是这样处理哦。
0: 都是这样处理，
1: 都这样处理。
0: 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少，以前一个小组两部车至少五个人，现在每一个分队每天能出勤的，如以中南部来讲，小分队三个人，
1: 一个开车的，
0: 大分队五个人，
1: 对，
0: 所以他基本上连他要去占水源的车子，都要靠其他分队来支援。
1: 是，
0: 所以我们会一直认为说，能力的补充啊，就是说一部救护车规定要两个人，而且要有 T1 资格，
1: 对，
0: 消防救灾的资格不会有问题，
1: 对，
0: 但是没有去强调规定一部的水箱车就一定要四个人，所以你可能这部车可以搭一个人就是司机，可以两个人，但是两个人基本上也没办法拉水带，因为我们的水带大概就是两英寸到两英寸，
1: 对，那个不太，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攻击车至少三个，
1: 是，
0: 但是如果占水源的水源车要中继到前面，
1: 那你还是要有一个，
0: 至少要一个开车司机嘛，那如果可以就是两车五人，
1: 是，
0: 这是一个战术，
1: 是，
0: 但是现在连这个基本要求
1: 都可能会有，
0: 屏东那个个案我有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
1: 是，
0: 我还印象他们的告别式原来那一天正好台风，
1: 对，
0: 后来延期嘛，那延期大概很多的习俗嘛，就是说你出殡的时间看好了大概就是要做了，
1: 对，
0: 那那一天就改成在体育馆做一个追思，那换很便换一些影片，就是他们在平时的训练，那时候的总统有过去，那我看到那个萤幕，我看了我实在很心酸，那个叫屏二分队，就是屏东一分队，屏东二分队，
1: 对，
0: 屏二分队，我看到那个影片，就殉职的同仁在做一人车操，
1: 好，
0: 什么叫一人车操？
1: 就是一个

0: 一个人住到底了，
1: 他一个人把车子开到那边，
0: 对，
1: 啊，水带拉好，嗯，那水带拉好以后，等义消来再做救灾，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消防能力的补充，嗯，再加上现在大家都一直认为说强调训练啊，然后另外一个，大概就是能力的补充一直不到位嘛，嗯，但是休假制度一直在往前推，
0: 是，
1: 所以我们在120年，我们的工作时数，我们会造成1个月30天就是工作10天，嗯，因为我们一天就是24小时，你像别人来讲就是3天的量，
0: 对。
1: 但是他如果连休假，所以目前新北的队员1个月大概工作11天，
0: 所以你这个人再加进去，你人就更少。
1: 如果到120年，他有自己30天的休假，所以大概未来的消防员1个月大概是工作8天。
0: 所以我觉得各位朋友，我之所以要跟这个局长请教到这个程度，就这么细的程度哈，就是因为我们想把一件事情厘清啊，因为长久以来我相信各位常常听我们节目或看我们的节目，你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常常我们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局长常常会把它谈到人力的问题啊，就是包括他们的勤休制度，包括他的福利制度，甚至于包括他的人力的来源是怎么来啊，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跟一个救灾的案例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可是我们就拿今天我们所谈到这个案子，我相信各位你应该会有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视野啊，你可以发现其实人力真的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器材也好， SOP 也好，甚至于现在有更多的这个防救的救灾的这些概念，科技的发展什么都好，但是这些东西它都必须要建构在正确的人力结构上，如果人力的结构不正确，像这些问题再多基本上可能到了现场它的因为忙乱，因为一个人要兼好几个职务，所以很可能这个现场的管理对于这个救灾的效能会产生影响，还是负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
1: 而且在灾害现场，你可以看到台南这其实受伤的，其中有一个是指挥官嘛，
0: 装备
1: 委员。
0: 对。
1: 那你可以看到说装备还是很重要。
0: 是。
1: 就是说你到灾害现场啊，以我的个性，我一定会穿消防衣嘛。
0: 对。
1: 啊，因为我要进到火灾现场。
0: 你这个副局长跟到局长为止都是真是什么？
1: 主要是因为我从分队长，我每次告诉我，我民国80年在警察局，在那个年代叫警察局消防大队的中队长，我负责大安、松山、新义、南港、内湖5个行政区哦。
0: 是，
1: 我那时候民国80年，我才29岁，我已经管180个人。
0: 天哪！
1: 那里面有7个分队啊，在松山、松南、松北。
0: 而且你们这180人都是玩命的。
1: 那这180个，
0: 是
1: 我常讲主管的要求了，这主管就要站在前面。
0: 对，
1: 你不能叫队员进去，那你没办法掌握
0: 战。人家带兵啊。
1: 那你当到主管，不管你是警大毕业，或是从小队长上来，或是小队长代理主管，你站在那一边，队员在救灾的过程，他会了解说啊，我的主管离边啊，那我就带队官，有经验的带没有经验的。
0: 是。
1: 那以战养战的概念。那第二个，你要站在前面，你就是要把消防衣帽、空气瓶，我们叫 SCBA 要背起来。
0: 是，
1: 或者你没办法救
0: 他。这次这个指挥官好像是把他脱掉了，是不是？
1: 有两种啦，因为事后的媒体报道，那也有的，因为他会认为他就是一个专门委员，因为救灾本来就是大队长、副大队长的事，
0: 是，
1: 他是在现场协助做指挥。但是以消防来讲，到达现场最高的官阶大概就会接总指挥。
0: 其实你不管什么官阶，你到了现场你
1: 都要穿消防，
0: 你就是这个，这是必要的。
1: 所以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到他撤退的过程，还有小队长抱着他保护。
0: 对，
1: 那主要是他没有穿装备。
0: 是啊，
1: 所以哎，有没有穿装备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本来就没穿，一个是他可能会脱掉，但是在我来观念里面呢，
0: 应该不是吧？
1: 因为你要脱掉，一定是清理火场。
0: 对，
1: 就是像我们来讲，那个消防衣帽平时穿大概7公斤呢，
0: 是，
1: 但是你在救灾的过程，水再加上去，然后再加上气瓶，
0: 那很重，
1: 那个已经超过20-30公斤。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每一次回来腰都会很酸，
0: 是，
1: 主要是因为消防衣碰到水，但是你没有这个防护装备，
0: 那个真的是
1: 就是没有办法，
0: 对，这是一条命的问题啊。
1: 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危险物品要去了解它的理化性，不过所幸啊，因为指挥官他从媒体的报道，他可以看到说，他大声的喊撤退，那其实可以减少很多伤。
0: 对，他如果没有喊撤退的话，搞不好队员会受伤的。
1: 啊，所以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跟没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会有这样的差别。
0: 是是，其实这个跟化学有关系的这个方面的火灾，这最近这一段时间常常在发生，都是跟这个你刚刚讲。当然，像这种化工物质的还比较少，锂电池的特多。昨天在高雄有一个充电的机车，它这个没有在充电哦，但它就烧起来了。烧起来以后，把一个整个的一个服装仓库整个都烧完了。
1: 锂电池大概分成几种嘛？台湾来讲，目前

0: 电动车，哦，电动车到底能不能下到地下室充电？
1: 这个是汽车的部分。
0: 汽车的部分。另外有一种机车 ，GoGo 楼跟一般的改造的锂电池，
1: 改造的那个比较容易出，
0: 都很容易出，因为它延长电池充电。所以第二个就品质嘛。所以前一阵我们上几个，哎，大概几个礼拜前
1: 有，对，我们特别谈
0: 决议里面有提到，
1: 对，
0: 连那个手机的电池啊，
1: 都有可能，
0: 哎，都有可能自己过热，然后就开始，
1: 它的皮包里面就烧起来。
0: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可能会产生。品质的要求要高了，所以台湾现在就是大家只要上网，然后就可以买到东西。这个东西的制造品质，我常讲说价位不一定好，但是价位一定可以决定品质。
1: 对，没有错。哦，所以这个是良知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做是对的，然后要去做对的事，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0: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任何的救灾，就是要能够更多的资讯啊，就是我如果今天面临到的，今天是一个住家的火警，那我想知道的是说，哎，里面有没有人？
1: 对，
0: 啊，因为我们现在住家，我们都叫豪宅，都越来越窄，像二三十平嘛，那你扣掉客厅就是两个房间。
1: 是，
0: 但是现在有一个囤积的问题。
1: 对，
0: 哦，包括基隆在今年的年初，
1: 对，那
0: 个小队长，
1: 对，
0: 哦，他也就觉得哇，里面两个人。然后妈妈出来了，就是要去救那个女儿，
1: 就自己
0: 结果她囤积，所以她就觉得说，她进去三次，嗯，然后她跟她的同仁分享说，哦，嗯，那个哦，哎，崩了，就那个会整个垮下来，
1: 会垮下来，
0: 那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但是她进去以后，她就发现一个问题了，嗯，她后面没有人，
1: 对，
0: 哦，所以你就会变成说，当你进去两次、三次，任何一个救灾行为都要去请示，消防不能落单，嗯，那你说。啊，后面有人啊，有一个义消。嗯，那我说那个你有危险的时候，那个义消是没有能力帮你拉出来的。哦，因为义消原则上在外面做协助，
1: 所以那个专业性质还是有差的。
0: 那这个又回归到人力的补偿。
1: 对，这个谈。
0: 原来那个面可能需要六七个人。
1: 对。
0: 那现在没那么多，需要两三个人。再加上，打不起嘛，就是他囤积就打不起。那打不起就换气瓶的问题。嗯。哦，所以包括基隆的个案。那再加上前两天啊，又是一个水域的问题。
1: 这个水域的问题，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事，我也想跟您请教。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觉得你有再好的防救灾的策略，你要说，但是如果你碰到他明明知道这个，我们常常拿一句江湖话来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要碰到这种案子，你要怎么办？你像这种已经知道现在气候到这个诡谲的程度，到现在这样，他还是要上山去操舟操艇的。
0: 其实因为台南那个南投那个个案，前两天前嘛，哈，知道它发生以后，大概有五个人嘛，嗯，那其中有三个人就困在那一边，
1: 对，
0: 那第二因为已经快晚上，第二天再去的时候，他们就评估。那一般我们讲科技大概会用到空拍机，嗯，所以空拍机可以知道他们的定点的位置，
1: 对。
0: 但从他们的下方要到定点的位置，嗯，事实上是没办法过去。所以你从媒体的画面会看到有一些人沿着墙壁要过去，
1: 对，
0: 但他沿着墙壁还是过不了，
1: 对，还是过不了，对。
0: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为像这种溪流在新北也很多，嗯，那我们就是用抛绳枪，嗯，但是抛绳枪有一个问题啦，
1: 他得拉得过来，
0: 这边要登，那边要对，
1: 对啊，对啊，
0: 那你的人要有办法过去，
1: 是。
0: 那这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受困在那个区块，嗯，那我如果救援水流很急，我要不要下水？
1: 对，
0: 那不下水，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那个点我已经确定了，嗯，我可以从另外一个途径绕到更高的山路走下来，
1: 是，
0: 就是我找另外一块路，就是说，
1: 对，
0: 我们讲。新北海域啊，哈，我们有122公里。那我们在海钓也好，或是我们冬天常常有人甚至潜水，嗯，那当他发生的当下以后，我们去做救援，嗯，那我们就看浪很大，嗯，那我们就做一个动态的风险评估嘛，嗯，那我就觉得说，我有没有机会找到他？海巡嘛，
1: 是，
0: 如果他有穿救生衣还会飘，
1: 对，
0: 所以我从外围的海巡去找，
1: 去找。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直升机。可以从制高点去找，空拍机可以去找，嗯嗯嗯，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我的同仁用船外机抄底，因为那一定要翻。
1: 对，
0: 那你那我就用暗巡的。
1: 对，
0: 就是
1: 前两天你们还是拉上了一个，这他好像是钓鱼的
0: 啊，对啊，
1: 被困了
0: 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所有的安全救灾，嗯，不要说退避权啊，有人讲说啊，那很危险，你就不要。
1: 是，
0: 那实质上。一个消防人员在火灾现场，你评估里面有人受困，或是你一个救助勤务，嗯，你到现场，你都会用你的经验值做判断。
1: 是，
0: 那南投这个个案到了第二天，嗯，他们就会想说，哎，既然都没有办法过去，是不是挺由下往上逆行而行？嗯，那当下发生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接到的是，因为在议会备询嘛，
1: 对，
0: 那消防署就泼出来，
1: 是。

0: 我说大概有一个勤务一点多，然后翻护，然后大概到三点多找到。
1: 是。
0: 那因为南投的局长七月十六号刚上任，嗯，那原来是台北市的专门委员，
1: 哦，
0: 也叫洪超伦，他以前我当他的大队长啊，
1: 是是，
0: 然后他去年的九月一号去当副局长，
1: 嗯，
0: 那南投的局长是我警大同学，
1: 哦，
0: 所以他正好今年的七月十六号满六十五岁退休，
1: 退休了，
0: 那退休他就从副局长升局长，
1: 嗯，
0: 那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还有机会吗？
1: 嗯，
0: 他说没有机会 ，OK， 那我就知道，那第二个我就问他几个人，他说那周挺两个人。
1: 嗯，那一个自己爬上来了。
0: 两个人，当他翻车以后，他们就会顺着水流下来。
1: 对。
0: 那、啊、其实我们在每一年，因为我在民国八十年当过救助队队长。
1: 嗯。
0: 那我们会认为溪流在台湾的训练，
1: 嗯，
0: 以台北市来讲，
1: 嗯，
0: 都是基隆河淡水河。
1: 是。
0: 那这个都是属于比较近水的。
1: 对。
0: 但是到了台北县啊，它有海浪了、啊，它有海边，那台北没有海嘛。
1: 对。
0: 那我们一直在做翻桌自救，就是说，在。不管你是警专，不管你是特考班，
1: 你的舟翻掉的事情要怎么办？
0: 我们都会到警专做一年的训练、
1: 嗯，
0: 也就是在警专，你没有任何救灾经验、
1: 嗯，
0: 你可以拿到七八张执照。
1: 哦，
0: 那在以前我们认为执照要拿到，就是要有实务经验，
1: 是，
0: 你才去救助队训练，
1: 对对 对， 对，
0: 你才去水域训练，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啊，因为他在特考班已经考过特考，
1: 哦、
0: 所以他没有任用的问题了，他这一年就是把署里面所有的训练设施都让他去做训练、
1: 嗯。嗯，
0: 那警专就利用寒暑假，
1: 嗯，
0: 后来说寒暑假两个月不够，
1: 嗯，
0: 所以一年里面他就有一下二上，
1: 嗯，
0: 那现在又改成你一年起来哦，校长跟你讲说我是好定，
1: 嗯，
0: 再给你送到竹山去了，嗯、那所以就变成原来我们的专科的学校有点像。技职教育，
1: 对，
0: 所以另外一年，现在特考相对的
1: 是，
0: 当消防跟警察人少嘛，
1: 对，所以那就比较松了。
0: 所以特考的题目已经出得很简单，
1: 这个标准已经不一样了。
0: 对啊，所以你会想说，警专的录取率五年前是10%啊，
1: 嗯，
0: 五年后是94%。
1: 你看看自己的差太远了，
0: 这个已经只要有人，
1: 对，
0: 你从事这个工作，你就要注意。
1: 那感谢，这感谢你，你有人来就已经很感谢了。
0: 在我们民国八十年以前，我们的翻舟训练，我们实际上会把橡皮舟在现场让它自动翻舟。
1: 嗯，
0: 那你就要沿着水流拉着救生衣，
1: 是，
0: 然后用不同的水流方式，
1: 嗯、
0: 那能够漂到两岸去。
1: 嗯哼，
0: 啊，如果没有，你要注意你的头
1: 皮、嗯、头会不会
0: 要去撞
1: 到？
0: 对，那我们没有做过所谓的救生艇。就是有船外机，
1: 嗯，
0: 故意让它翻掉，
1: 嗯，
0: 所以其实有饥饿，你那个船外机翻掉以后会产生一个问题，
1: 嗯、
0: 人在那边，
1: 嗯，
0: 你不晓得那个船外机
1: 要打掉是不得了，
0: 它要打到哪里？
1: 对，
0: 所以变成说我们只能去体验翻舟以后，
1: 嗯，
0: 你要注意哪一些细节，
1: 是
0: 让你能够漂浮在水上。
1: 上次在那个直潭坝那边，不是新北也出了一个状况、
0: 哦？在你去年的07、08，
1: 对，那个是一个那个水流的问题，对吧？
0: 那个主要是一个我们讲说沸腾区啦。
1: 啊，
0: 那一个沸腾区里面，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压力差，
1: 是，
0: 所以那个状况跟它比较不同的，就是它会把人往里面拉，
1: 嗯，
0: 所以我的船外机拉不退不出来，
1: 了解了解。
0: 那这个部分它逆向而上，那你看那个水面上啊，它水域很宽呐、啊
1: 嗯，嗯，
0: 所以有时候你看起来你的要上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河道在哪里，
1: 对，
0: 你只会觉得说我今天往中间
1: 是，
0: 但是如果有一颗大石头，
1: 那
0: 你撞到就翻了，
1: 你就翻了，对，
0: 这你翻了以后，这两个人就会不一样。那其实，在我们的救灾的经验值哦，像那个。在胡龙海水浴场，
1: 嗯，
0: 也在贡寮那一边的，
1: 嗯，
0: 我们上一次也有一个老外在那个，应该讲是五点多，傍晚，就那个老外就交换学生嘛，
1: 嗯，
0: 是那个台科大的交换学生，
1: 是、啊、
0: 他们搭火车去，
1: 嗯，
0: 结果我去救援，晚上七点多去救援，我在那个当天是美术馆，开馆，
1: 嗯嗯，
0: 所以那天有放烟火，
1: 嗯，
0: 那他们去找六点多跟我讲说。抱歉，我们的船翻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下去找了两个艇，
1: 嗯，
0: 又翻掉一艇。但是翻了以后，我们的人没有影响、嗯，因为他们自己就起来了。
1: 是，
0: 所以在海浪跟这种急流，
1: 嗯，
0: 船身的稳定性，
1: 嗯，
0: 其实是很差。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安全的教育，从做动态的风险评估，第二个，如果有浪会翻的概念，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就不下。
1: 这个是从您现在讲，这个是从这个救灾的这一个层面来谈。
0: 是，
1: 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像这种，他们到底他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他这个东西有违规违法，还是这只是一个社会良心的问题？这个到底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0: 会长，今天从媒体报道，那个家属， 家属都希望能够到灵堂来致意。

0: 医嘛，
1: 是。
0: 那现在那两个还受困在那里。
1: 对，还今天好像救出来了。
0: 哦，所以到傍晚的时候，我记得到昨天晚上，他们还没有办法在那边。然后他们要的是行动电源，
1: 对对 对, 對，
0: 要的是打火机。
1: 对。
0: 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它并没有危险嘛，
1: 對，
0: 相对安全嘛。
1: 是。
0: 哦，那另外一个就是等水近一点，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考量里面，如果今天合意，哦，其实。在当下啦，当下我们的救灾人员一定是评估，因为一定会跟昨天比较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啊，昨天水流那么大。
1: 对对对。
0: 夜间不宜救援。
1: 对。
0: 但是到隔天他们会认为啊，水位已经降低了。
1: 是。
0: 所以就会发现到说，欸，他们觉得可以上去，
1: 嗯，
0: 然后做拯救。
1: 对。
0: 那其实这种评估来自于经验值。
1: 对。
0: 那第二个来自于干部啦，就是你的干部在现场做指挥。
1: 是。
0: 你要不要让同仁下艇？
1: 是。
0: 那下艇的一个所谓的安全度的评估，
1: 嗯，
0: 哦，那我们会认为说，从这些经验值里面来讲，如果它没有绝对的危险，
1: 嗯，
0: 相对安全嘛，
1: 嗯，
0: 其实等待也许是一个
1: 也很好的方式，对，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0: 那，啊，另外我讲的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空拍机它没有办法把救援出来，
1: 是。
0: 那这两天他们一直在等直升机嘛，
1: 嗯，
0: 那直升机因为天候也没办法，
1: 对，对，
0: 哦，所以就是很可惜啊，就是你会觉得说，
1: 那可是他们这些去超艇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现在这个状况不应该去吗？
0: 会有一个情形，就是超艇的在他做经验值判断。
1: 不，我说那个去就是救的人，就要去。
0: 对啊，去救了的人，他的超艇的状况，因为所有的勤务，他今天这个件案子发生以后，
1: 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你们的，不是队员，我讲的是这个被救的这些人。
0: 被救的这些人，他开始说当天的天气很好啊，是临时晚上才去山上下大雨，他们才困在里面的。
1: 那这个怎么办？在台湾的这个河水本来就是有。
0: 在水域里面，其实我们就会认为最近台湾都是极端气候，非常不稳定。
1: 嗯，是。
0: 那很多人都认为，哦，他是一个教练级的，他就是。嗯，所以我现在哈，只要在水域，在新北，
1: 嗯，
0: 发生救援勤务，
1: 嗯，
0: 我们大概基本上都会成功救援出来。
1: 是。
0: 那救援出来就给他开罚单。他不应该来这个地方。
1: 对啊，重点就在这里。
0: 所以我讲说齁，我开罚单要告诉他，你只要开罚单，
1: 嗯，
0: 未来人家就会说啊，上一次去有人被开罚单。
1: 嗯，
0: 啊，第二个被开罚单的人，
1: 嗯，
0: 他就会觉得说我下次不能再来。
1: 是。
0: 否则他会觉得没关系，我有事，消防员还会来救我。
1: 就
0: 我只要打个119。
1: 对。
0: 哦，所以这个而且台湾的对于面山面海，
1: 嗯，
0: 水域活动的教育啊，
1: 嗯，
0: 我觉得都要加强。
1: 所以这个才是真的问题
0: 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教育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常讲说，每一年在水域死掉的人数啊，远远超过火灾死亡的人
1: 数。真的，真的。
0: 哦，所以这个其实
1: 山域也是嘛，
0: 山域，
1: 山域
0: 大概就以新北来讲，我们没有
1: 新北可能还好，
0: 还好，因为我们的山都在1000公尺以下。
1: 对，但南投那边常常有就掉了车山谷底下去了什么的，很多这样的事情都存在。
0: 对，但是一般山域里面这一次殉职的南投的伙伴，
1: 啊，
0: 他上一次也是，
1: 对，他是很有，他好像很用的一个人了，啊。
0: 他是从军人转过来嘛，
1: 对，
0: 工作15年。上一次有一个山域的救援，就救援的对象跑回去了，
1: 对，
0: 他们受困在山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他说
1: 这个真的是，
0: 所以就变成说资源的问题了。那以新北来看，我们在水域山域还是要动员一些在地的义消，
1: 嗯，
0: 因为义消，基本上对于山域相对的熟悉度比警消更熟悉。
1: 局长，我要请，今天趁这个机会请您厘清一个问题：山域也好，水域也好，去从事这个救灾的工作，这件事情在你们的专业的消防的系统里面来讲，会向民众收费吗？
0: 不会。
1: OK，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听到很多有这样的谣言，说这个消防局在，尤其在山域，它有一个，它是一个特殊的，就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会产生一些特殊费用。
0: 没有，
1: 应该不是嘛，
0: 是，
1: 对不对？最多就是罚钱嘛，罚他的钱有可能。
0: 第一个没有收费啦，第二个大概也有人在主张嘛，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动员到直升机啦，国家资源，他们可能会说，但是对于救灾人员到现场没有收费，
1: 所以我没有这件事，
0: 没这些事。
1: OK， 好，
0: 你就没有收费标准。
1: 是这个一定要讲清楚，要不然这种谣言事实上是非常不正确。
0: 另外，可能也要去思考未来的消防能力。下次跟人力的补充，跟所谓的勤务慢慢的专业化了，
1: 嗯，
0: 就是说对于水域或是山域的救援要有特殊的分队，
1: 对，
0: 哦，像以新北来讲，我们也尽量能够去分工。
1: 你们现在是在往这个上面发展，
0: 就是比如我有特搜队嘛，
1: 对，
0: 一个分队，比如说我山域，我可能山域的部分，我可能就放在一些山区的分队，水域在汐止秀峰，
1: 是，
0: 然后化灾的处理，
1: 嗯，
0: 我就放在海山跟土城，
1: 是，
0: 就是我有一些重机械部队，
1: 嗯，
0: 甚至有救护专场的，
1: 嗯，
0: 我在几个分队，因为特搜大队没有辖区，
1: 对，
0: 那在日本来讲，他认为叫方面本部的消防署，
1: 嗯，
0: 那方面本部有机动队，
1: 嗯，
0: 他会处理这一块。
1: 在日本的话，如果出

0: 这个问题的话是怎么处理？他这个像这种游客或者什么，他会有一些责任吗？
1: 日本的案例从媒体的报道不多了，但是我是觉得日本来讲，他们本身对于这方面的教育，其实应该是比台湾
0: 好，要来的要完整。
1: 所以第一个案例不多，那第二个来讲，他们比较辛苦的大概就是前几个案例，大概就是火山爆发引起他人受困在上面。
0: 是是。
1: 那你说三亿的救援，对他们来讲，然后造成消防人员在水域救援殉职，相对的案例比较少。
0: 没有提到这个事情。OK， 好，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四周的，但是呢，我想各位朋友，您可能可以透过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谈啊，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救灾人员跟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哈，也许他的养成过程中间有比我们多一点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基本上不是在不应该了哈，把它用在我们疏于注意而产生的一些安危的问题上，它可能是一些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些灾变，所以不论是这个请到废土里面有这些不应该请到的东西，不论是在这个气候非常复杂的时候要到这个山里面的水域去做很多的泛舟的活动，这些其实我们如果细较起来，我们都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防范的。当然刚刚局长说的很重要，觉得这东西是普遍的一个防灾的一种教育上的问题。当然我们作为媒体的一员，我们也会拿这个东西来自我替力，我们觉得也许我们应该要透过这个媒体的力量，我们尽量的把这样子的概念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局长再一次来，我相信你们面对这些问题基本上心情上面是复杂而且沉痛的，因为又有一个伙伴因为这个关系而牺牲了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以外，最重要的是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能够少发生一件，基本上这个世界就少一件遗憾。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也请大家永远记得警钟是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在专业人员的场域的墙上，我们心里那个警钟如果先想起来，可能很多消防队的警钟就可以不用响了。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问题，居安思危，居安思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杨明，也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各位观众，平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邵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很高兴呢，在今天这个时段又透过广播陪伴大家，一起聊聊工作、职涯，也聊聊我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所遇到的选择与挑战。今天这集呢，我们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哦，就是成功是因为坚持，还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哦，十年换了好几份工作，有人转换了跑道，有人创业，有人不断的寻找新的可能。但是今天的来宾很特别哦，因为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换过任何，都没有换过工作，一直在同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一路走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分享特别值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想要成长就是一定要换工作啊，想要成功就一定要离开原本的地方啊。但真的是这样吗？主持人打上一个问号。一份工作做了很多年，到底是因为热爱，还是因为责任，还是因为习惯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真的值得他一直走下去？那我们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哦，他从出社会到现在一直都在同一个工作领域生根，因为没有追求什么流行或是环境的改变而频繁的转换跑道。

0: 而是在工作中一步一步的累积自己的经验，也一步一步的认识自己。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智耀来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们热烈欢迎智耀。Hello，Hello，
1: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智耀。那我是保险经纪人，目前在这个行业已经今年迈入第十年了。那说这个十年来，其实一路走过来有非常多的故事跟挑战。那也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故事来跟大家去分享，以及如果有任何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地方，我也非常乐意。
0: OK， 好，哎，那智耀，我们先从最一开始聊起好了。就是你当初怎么进入到这份工作的？那时候的你是一开始就决定了吗？还是我未来就是要做这份工作？还是其实当时我就只是先找一份工作啊，后来我就这样一路这样做下来？你是属于哪一种？
1: 当初其实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份业务相关的工作。那因为我觉得第一，我的个性可能比较外向，然后喜欢跟人去交谈，然后再来是我有去大概了解一下业务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找一份业务工作。那当然业务工作有非常多的性质嘛，可能像房仲，可能像汽车业务，可能像保险业务，那这些其实他们都会有一定的门槛。相较起来的话，以我当初20岁开始要找业务工作，相较起来保险业务它的门槛是比较低的，所以我就先从保险业务开始，对，这是当初的契机。哦，
0: 哎，那那时候你有想过你会在这工作做这么久吗？
1: 一开始当然没有，对，就一开始就会觉得说，我先，因为我就是一个做什么事情只要决定做，我就会非常认真工作的人，所以我就听话照做嘛，然后把很多主管交代的事情把它去安排完，然后其实一步一脚印，默默就到现在了，对。
0: 所以那时候你就是啊，反正我就决定了，我就是做，那就是把从中我遇到什么困难就解决困难，解决问题。
1: 对，
0: 是以这个出发点下去做这份工作的。
1: 对，没错。
0: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很多人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啊，我就先做做看，哦，先有一份工作再说。但有些人一做哦，就是可能10年、20年，哦，甚至更久。所以我想要问你哦，如果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跟现在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刚开始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啦，因为 我说那个比较是心态，就会觉得说，欸，我现在做的事情跟，因为我是财务金融学系的，就是我会开始去比较说，那如果我现在是在银行上班，两个的工作的创造出来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所以一开始会比较多的比较，因为相较起来我在银行工作会比较稳定嘛，每个月会有固定的薪水啊，然后上班时间也比较稳定。但如果是业务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知道，在初期累积这个阶段，就是我上班时间很不稳定，然后包含收入也会很不稳定，所以一开始是比较多的比较。但以慢慢推到现在来讲，因为我们是累积的行业嘛，所以当你的客户开始有一段累积了之后，其实你不用再担心你的那客源的问题，你开始懂得去学会享受你的生活，对，这个是我从可能像银行工作我没办法得到的，因为我就是得要在1到5的上班时间，我就得待在银行，
0: 我时间就被绑住啦，
1: 对，
0: 我时间就是可能1小时200块，
1: 对，
0: 或许啦，可能可以这样定义啦，
1: 对，但我现在可以是，因为我有老婆小孩了嘛，我可能就是好礼拜二的下午，我带他们去吉伊卡哇仔，
0: 吉伊卡哇，
1: 对，因为我老婆很喜欢吉伊卡哇，所以我这个就是业务可以做到。
0: 他最近不是有出大电影？
1: 对对对对对，我就可以带他们去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因为前面累积，所以现在的不一样。
0: 那我自己个人有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当然你说累积这一件事情，那在初期累积的时候，你有遇到什么就很痛苦的事吗？就是刚开始会有这种，就是让你很反感的时候吗？
1: 其实一定会，就是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喜欢做业务。
0: 我也觉得，
1: 大家喜欢业务会停留在啊，我喜欢他的自由。
0: 哎，对对对
1: 对。对，然后如果我说我今天保有这个自由，然后我会有源源不绝的客户，谁不喜欢做业务？
0: 对啊，
1: 对
0: 吧？
1: 对，可是其实最反感跟最抵抗的就是我得一直不断去接触新的人。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很常在台北市的某一区半夜的时候，我会骑着摩托车在那边的便利商店去拜访陌生拜

0: 访那边的大夜班，
1: 陌生拜访。
0: 对，我就拿着商品的 DM， 然后一家一家进去
1: 啊。
0: 然后他们可能半夜补完货，然后开始在那边滑手机的时候，我就一个一个去找。
1: 那他会觉得你很烦吗？
0: 一定有些会这样子啊。可是我也有因此而成交的人，所以一开始会，你一定也是突破这一个，因为你需要有客人，你需要去累积那个足够的拜访量，所以。在最一开始，我觉得最挑战的是这件事情吧。
1: 哦，确实，哎，就是，毕竟因为所谓的拜访，就是你认识一个陌生人，那这个陌生人跟你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连接，也跟你这个人不熟，那他要怎么彼此要有一个对谈的这个话题存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沟通能力的。
0: 对，没错。
1: 哇，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可能观众也会很好奇的，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啊都没有换过工作，那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我是不是该换一个环境，又或者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尝试看看其他的工作之类的这个想法？
0: 说实话，
1: 嗯，
0: 没有。但你要听我讲为什么没有，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很讨厌一成不变的人，
1: 欸，可是你换工作不就是在改变吗？
0: 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份工作它可以去历练的东西跟你接触到的人真的就是很多样性的，举例来讲，我可能刚开始遇到一个陌生开发到一个养蜂的大哥，养蜜蜂的大哥。
1: 哦，真的哦，这么酷哦，
0: 很酷很酷。所以我就他是在台北是一个地方卖喉糖的
1: 啊，
0: 然后我就可以坐在那边，然后听他的一些故事。
1: 嗯 嗯，
0: 对。但是我可能在另外一个时段，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便利商店的，
1: 嗯，
0: 我就开发到一个店长，他也会有他的故事。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讲，虽然我的工作内容是一样的，
1: 嗯，
0: 可是因为我的工作接触到的人会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讲，这份工作它会有很多的多样性。
1: 嗯，
0: 那我就可以去学习哦，原来养蜜蜂它需要怎么样，它一开始开发的人要怎么样开发，
1: 就你知道这个知识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不会觉得说，哎，这份工作很枯燥乏味。
1: 嗯，
0: 可是如果我现在是我每天遇到的人是一样的
1: 啊，
0: 然后我做的事情也是一样，那我可能就会考虑我想要转换。
1: 哦，
0: 对，所以我刚才跟你说没有是这个原因。
1: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工作的性质带给你的一些生活上的不一样。
0: 没错，
1: 因为有点比如说主持人举个例子，可能本身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人，做内勤的人，
0: 嗯，
1: 他可能遇到的同事或是遇到的业务重复性质会比较高。
0: 没错，
1: 那可能工作内容也相对比较单纯的话，那对一个一直在追求变化的人来说，或许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他。他需要的是很多新奇的事物开始刺激他，然后让他有一个慢慢不一样成长的这个空间。但所谓的内勤跟外勤没有所谓的不好或是好，这就取决于个人适不适合而已。
0: 没错。
1: 那就是我在想，当你有这个疲累的时候啊，是什么让你选择留下来？就是你刚才要讲到说，我又有陌生开发，要跑来跑去啊。你还说你刚刚晚上的时候还去送什么送单子还是什么的，
0: 对，
1: 让那个大哥认识你这个人。那这份工作你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责任，或者是两种都有？
0: 我觉得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啦。就是你说我有没有热爱这工作？我觉得有。那我对客户有没有责任？我也觉得有，只是其实更多是要学习我怎么把我的喜欢跟热爱，热爱跟责任这两件事情合并在一起。
1: 嗯，
0: 因为我不能只接触我热爱的人跟相处起来自然的人。
1: 嗯，
0: 对，因为也不是每个客户他的
1: 都长这样，
0: 对，频率都跟我非常适合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如何对？就是可能另外一群客人，我对他继续保持一定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去平衡的。
1: 嗯
0: okay, 所以我比较常做的事情是，我会固定出现在他面前。
1: 嗯，
0: 只是我也会跟客户讲说，我出现，我就是把我该帮你复习完的东西复习完，那剩下要不要聊天，你决定。
1: 哦，选择权留给他。
0: 对对对对对，嗯，那如果他自己就说，哦，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1: 对对对，我觉得你很棒，
0: 那我就回家。
1: OK OK。
0: 可是如果我们是非常投机、很好聊的人，那我们就好好留下来畅聊。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可以让我继续 维持在这个行业是很重要的原因啊。
1: 就是你会去筛选，就是筛选你身边的客户的性质，而决定要怎么样跟他相处。
0: 没错没错，
1: 有些人好聊，然后有些人

0: 比较内敛一点。
1: 对，
0: 那这个就你自己要去分辨。
1: 对
0: 对，那这个就是回到就是什么热爱跟责任，可能就是刚刚志尧你讲的要取得一个平衡，
1: 没错。
0: 而且对每个人来说，他这个平衡的高低位置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就是你要自己去意识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常常以为，如果一个人做同一份工作很多年哦，一定是因为他非常热爱，嗯。但其实真实的人生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有时候是因为热爱，有时候是因为可能责任，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的习惯哦，你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样态，有时候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值得我继续做下去，所以我想再问你，就是你觉得自己是因为坚持才做这么久，还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想过放弃？
1: 欸，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样可以做这个工作这么久，其实它会回归到每一份工作都会让你有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模式。嗯，我现在一样回到银行嘛，如果我现在是在银行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会有那样子的生活模式。嗯，那如果我现在是业务，我会有业务的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回答是我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模式，而这份工作可以有哪一项有哪样的工作可以让我有这样的生活样态？因为以我自己来讲，我平时是工作狂，我很容易就是一到日每天都在工作，
0: 每天都在工作。
1: 那时候还没有七小的，我就每天都在工作。然后我永远记得，我有一个客户，他是某一个餐饮业的内场，然后他的下班时间是12点啊，然后在三重那边，然后。我每次要去拜访他的时候，都要等他从忠孝新生站一直搭车搭到徐汇中学，我才能见到他。所以大概就是晚上1点、半夜1点的
0: 时间。半夜一点。
1: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陪他聊天，然后可能聊个2个小时，然后回家。对，
0: 这就凌晨3点嘞。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这样的生活模式是我喜欢的吗？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嗯。因为反过来讲，我是工作狂，可是。当我努力完这些之后，那我也可以放自己一个长假。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相较于周休二日，我可能更倾向是我努力工作，然后我一次放自己一个礼拜的假。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才有休息到。
0: 这好像度假哦，
1: 就是度假，就是度假。因为周休，你自己想，就是说周休二日会有一个心态。假设今天礼拜五晚上，你说好，那我去狂欢一下。礼拜六一整天，基本上你都在睡觉。
0: 啊，对对对对，没错，
1: 就这样到礼拜天。礼拜天你会有一个心态是啊，明天要上班了，完蛋了。
0: 对，没错。
1: 你这样真的有休息到吗？就是这个是我自己不喜欢的啦，所以我比较倾向是我把工作时间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好好去让自己放一个长假，就充电完我就回来继续工作了。对，这是我喜欢的样子。
0: 就是你希望你自己的假期中间没有中断，
1: 没错。
0: 所以我在放假的时候我就在放假，我不想要因为我放假的时候我还要想工作的事情。
1: 没错，
0: 就像六日啊，礼拜一要上班，
1: 对，
0: 好讨厌啊，可能到礼拜日就在想了。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放松这件事情，
1: 对，那样就不叫放松。
0: 那这我觉得这想法挺好，就是我前面我该努力的时候我努力，到后面的时候我因为我前面的努力而造就我后面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放松。哎，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听到来宾分享自己的工作历程，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常常把成功想成一个我们必须不断改变换工作或换环境甚至换跑道，但也许成功有时候也可以是在同一条路上持续走得更深更稳更久。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一首歌的时间哦，也邀请正在收听的你想一想，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你真的想继续还是只是因为习惯了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制药，跟我们分享他长期在同一份工作的经历。刚刚我们聊到一个人长期留在同一个环境工作，不一定代表他没有选择，也可能是因为他选择了留下，而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坚持和固执到底有什么不同？你觉得一个人在同一份工作做了很多年，做了很久，什么情况叫做坚持，什么情况叫做固执呢？制药
1: OK， 我觉得这两个的最大的差别是坚持跟固执都是继续做下去，可是它是差别在于你认不认同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当你现在认同你正在做这件事情，那你努力继续排除掉所有的困难，继续往下走，这个叫坚持。可是如果今天是固执，固执代表说你已经不认同了，你觉得说继续做下去的意义也不大，但你一样固执的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个叫固执。

0: 我觉得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在你认不认同你正在做的这件事情。
1: 那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他前期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到后面才发现哦，原来我做这件事很有意义，所以我坚持下去。
0: 当然，所以其实你说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会重叠的时刻？
1: 嗯，
0: 会有重叠的时刻。
1: 嗯，
0: 因为假设我在初期的时候，我也可能我可能会不相信我正在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固执的先往下做，因为有人说服我，或者是有主管跟我说，你之后就会看到真正的成果。那走着走着走着，我去发现啊，原来我找到一个可以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
1: 哦，
0: 对，它会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1: 就它会有个历程存在。
0: 可是如果今天是反过来，就是我固执摆在后面，当我已经都看透这一切，当我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我不相信这件事情了，你还继续选择走下去的话，那就变成固执了。所以固执得摆在前面才对。
1: 就是他必须得，他的结果必须得是坚持，他才会有做下去这份工作的意义。
0: 对，
1: 啊，固执如果在后面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了，
0: 会比较多变成妥协，
1: 不是妥协了，我妥协了这份就是工作了，我妥协现在的生活了，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在某个时期，虽然你没有换工作，但是你在工作内容或是心态的做法上面？你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0: OK， 我觉得我最大的调整是像刚刚讲的，我在初期是做陌生开发起家的，那后来我调整成我要开始去服务我身边的人跟既有的客户。因为业务员很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客户可能会跟业务说啊，你有了新的客人就不好好服务我了。
1: 会吗？
0: 然后那时候客户就会说啊，你会不会之后多很多客人，然后你就不好好服务我了。我当我去认真去咀嚼这句话之后，我就改变我的服务方式，我开始去重点服务我这一些已经成交的客户，即便我现在有了新的客户，他们介绍一些新的客户给我，我都不会把他们服务他们的时间减少，所以以现在的我来讲，我不再去主动拓展新的客源，我现在100%的客源来自于我的客户介绍出去。
1: 哦，所以你现在不会再去做陌生拜访这件事了？
0: 完全不做，五年前就不做了。
1: 五年前就不做了，
0: 因为当我累积到一定客户群了之后，如果我还一直去做陌生开发，代表我既有客户的服务品质一定得下降，我得用他们的时间去开发新的。可是那他们就是受委屈那个，因为他们是最支持我的人，那我反而应该是更好好服务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帮我介绍新的人，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1: 那你会担心说啊，如果他们有帮我介绍了，我是不是也得去做一下开发？你会有这样的心态产生吗？
0: 其实会有一个法则，我称那个叫就是一个叫鱼池理论。
1: 鱼池理论，
0: 就是当现在有你有20个客户，那每个月都会有5%的客户去主动问你。跟你业务有相关的东西，那代表每个月只会有一个，那个客户可能只是问个理赔，这样没办法成交嘛？
1: 对啊，就是咨询一下。
0: 对，如果现在你有200个客户呢，每个月就变成10个人，那10个人假设你成交其中的3个到5个，你可能有一定的业绩量，但以我现在来讲，如果我客户有1000个，代表每个月主动跟我互动的客户是非常多的，那我就有非常多可以成交的机会，所以重点来自于你现在你的客户群到底有多少个，那你要用多久的时间去累积到这样子的量，并且把他们服务好，我觉得这个才是你在累积的过程中你能不能继续坚持一个很大的重点。
1: 那你有遇过那种我原本的客户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客户，但他中间变了，就是你的鱼池，对，你本来觉得哇，这他应该很好处理，但他在某个情况之中，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方式对我？你会从这个鱼池里面把他筛选掉吗？
0: 当然有啊，因为他是我一个以前蛮好的一个女生朋友，
1: 真的假的？
0: 他交了一个男生的保险业务员的男友
1: 啊，认真，
0: 他就反水了，然后说但我事后有跟他讲了，就是如果他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得好，其实我们可以继续当朋友，但因为那时候太突然，就一切都是那个就是翻箱倒柜的，直接全盘说不要，那我就说没关系，那你就。

0: 就跟他规划没有关系。
1: 哦，
0: 对，就你把我原本的 case 全部 cancel 掉。都没有关系
1: 啊，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你的规划，我不能强迫你。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跟你现在的业务员以及你男友，
1: 嗯，
0: 同一个人嘛，
1: 嗯，
0: 规划会更好。那我说你跟他规划是没有关系的。
1: 哦，
0: 对对对对，我不是那种就硬拉着你说，哎，拜托你留下这种，我不会。我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他想清楚比较重要。
1: 哦，就他会有他的选择，你也会尊重他。
0: 对，可是后来也分手了。
1: 阿、啊、姨，这什么意思？所以他回来还要找你吗？
0: 没有，没有，因为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回来，重新回来去规划他以前的内容。
1: 他还有他终究还是跟你前面有解掉，然后后面再重新规划。
0: 对，
1: 那这样对客户是好事吗？
0: 对他自己当然不好啊，因为其实以那个商品来讲，之后只会越来越严格。所以甚至他之后要找我重新规划的时候，我也跟他说，其实你要留着你之前规划那个，因为现在规划内容不一定比之前那个好，而且你的年纪增加了，你的体况也不一定跟以前一样。那能不能够顺利核保也是一个风险，所以我就请他去留住原本的规划，反而不要跟我规划新的没关系。
1: 哦，那我觉得你很站在客户的立场去为他着想。欸，
0: 是，
1: 就是你即便他跟你解约，或是你后面又多了新的规划，你也不会说那边就全部 cancel 掉，然后由我这边圈圈再帮你负责。你反而会是觉得有点像是有我你会更好的感觉。
0: 没错，
1: 在这个方面上面，
0: 因为现在的网络很发达，其实你给他什么样的工具，你给他什么样的商品，其实他在网络上都可以得到很多的答案。那我常跟客户讲是你想清楚比较重要。但是如果你先以你现在的知识或者是以你的专业，你没办法去理解保险这个东西，那我是协助你的那一个人。
1: 很像顾问耶。
0: 对，就是我会陪你去理解。但如果你理解完之后，你选择是跟你的亲朋好友买，我没有任何意见。
1: 那你就不会难过吗？
0: 不会，因为其实那个他的选择，就是假设我今天去 Seven， 我买了一个那个预饭团，然后店员不会跟你说为什么不买旁边三明治，你知道吗？就是那他的选择，对，但是我一样跟他说，反正我会继续留在这边。那你需要协助，你可以找我。
1: 可是你规划十分钟了，我规划一天一周了，我帮你想这么久了，但你还是觉得啊，没关系啊，你不一定要在这里跟我买。
0: 对，就是一个长期主义嘛。就是当你长期都，就当这个客户长期都是来找你咨询，然后找你寻求解答的时候，其实那个信任感会慢慢建立。对，但当他最后开始要挑选真的可以服务他的顾问的时候，他才会选择我。
1: 这其实是有点像是你从一个只是销售的一个人变成是他的人生教练吗？有点像这样子吗？人生导师？
0: 可以这样子讲，就是你刚用顾问的这种说辞，我觉得是对的。
1: 嗯，
0: 因为他有问题后来问我。但我就不一定会像以前一样是我要主动出击。
1: 嗯，
0: 因为刚刚提到了嘛，以我有1000个客户来讲，其实每个月大概会有50个客户主动来问我问题。
1: 真假这么多？
0: 对，他的资料，但那个问题不一定都是我现在想要买保险。
1: 哦，不是，
0: 我现在想要规划投资，可是他可能就是我朋友出车祸了，那他现在可以怎么样解决？或者是我现在我的家人要理赔，你可以协助吗？这种简单的问题，那我就可以从中去协助他嘛。当他们都想到我的时候，其实我们称那个叫新战率。
1: 新战率是
0: 就是我这个人在他们的内心的某一个层面上，我占多少的比例。所以我只要他们想到保险，想到理财，会想到我，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够了。
1: 近期不是有一些风风雨雨的这个新闻嘛？就是有那个年纪大的长辈们买了相关的保险之后，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人来问你吧？
0: 哦，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差不多年纪的长辈，
1: 但我也担心。
0: 以媒体来讲，其实他报道这件事情，我认为没有错。他让大家多了这样的警戒心。所以他们会更长辈们会更积极的去审视自己买的规划。
1: 那这是好事哦。
0: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去重新理解到你做这个规划对你的好处是什么。让他继续愿意缴费下去。所以我觉得那个新闻对业务员来讲，他的帮助是大的。因为长辈就会说啊，那我之前买的那些东西是不是跟他一样啊？我就说阿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规划。
1: 这时候就是看业务员专业的时候了。
0: 当然，如果你 自己客户很慌乱，然后你也跟着

0: 慌乱，
1: 我也好紧张哦。
0: 那两个一起跳舞就好，你知道吗？
1: 对啊，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你不要来问我。
0: 可是如果今天他很慌乱来找你，你今天是很沉稳的跟他说：“阿姨，我陪着你解决。”嗯，他才可以放下那个慌乱的心嘛。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除了在解释商品之外，其实我们是他某一方面的心灵寄托。嗯，如果我们跟着一起慌乱，嗯，那就完蛋了。对，他就会说啊，那你看你跟新闻上一样，
1: 哎呦，怎么办？
0: 对，所以你身为一个专业的顾问，你必须要可以接住客户的情绪，嗯，但不是不合理的情绪，嗯，是当他今天慌乱的时候，你可以很沉稳的跟他讲说，我陪着你解决，嗯。对，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
1: 哦。OK， 那我觉得这里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就是刚才有提到说，没有换工作哦，不代表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人可以留在同一间公司哦，但他可以从一个新人哦变成可能一个资深员工，从一个被教导的人变成一个教导别人的人哦，从只是完成工作变成一个承担更多责任的一个人啊，他从一个关心自己啊，变成一个开始带团队的人。所以职涯的成长哦，不一定要靠什么换工作来证明自己有没有成长。有些人是透过不断的这个在不同的环境成长啊，也有些人是在同一个环境里面不断的成为不同的阶段的自己。那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会羡慕那些一直在改变的人，但今天的故事呢，也提醒我们留在原地。我们不是说原地留在一个环里面，不代表我们没有前进。而有些人换了很多份工作，仍然在寻找自己的方向；而有些人留在同一份工作，却在岁月里不断的成长。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想一想：如果你现在的工作，我们再做五年，再做十年，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我要不要离开，而是我在这里还能不能继续成长哦？接下来，让我们一首歌时间来让大家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哦，今天的主题是成功是因为坚持还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也在跟制药聊聊他一路走来始终没有换过工作这样的这个职涯经历，其实是我觉得比较少见的。所以再来我们要聊一些比较直接的问题哦。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问你，我现在这份工作我做了几年了，但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不要继续，你会建议他继续努力还是换一个环境，还是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制药，
1: 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可能两个嘛，你不满意你的现状，再来可能你对下一份工作有一个新的憧憬，所以他才会让你去开始去思考说，哎，我有没有转换的这种空间。其实你要去想几件事情，第一个，你有没有筹码做转换这个动作，因为 很多工作你在，尤其，哦，我举例像业务工作好了，你在转换过来的时候，你不会像一般的工作一样你有很稳定的收入，
0: 对，没错，
1: 那你有没有足够的底气去面对前面这几个月的时间，这是第一个。好，但包含在其他工作也是一样，我们回到一个点是，你有没有对现在这份工作有什么不满的地方？那假设有这个不满的地方，它会不会长期去影响到你跟你的生活？如果会，那我认为要调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自己有个朋友，他是从那个一间科技公司离职。
0: 科技公司？
1: 对，科技公司。大家就想说，哎，科技公司不是都很好赚吗？
0: 对啊，科技业几百万的股票都涨了不知道哪里去了。
1: 对，但他每天需要面对的是他就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他旁边就有一个机器，那个机器每天都是90级到100分贝，无时无刻都在运作
0: 啊。那这样对他会有一些身心影响，
1: 对，他的听力就受很大的影响。

0: 所以他回去可能家人对他讲话要越来越大声，他也听不到。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转换吗？我不能逼他，我也不能去给他什么建议，只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这个工作会影响到你，那我会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些转换。
1: 嗯，
0: 好，这是一个。再來就是下一份工作，它能不能够让你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还记得吗？我前面讲的是选择一份工作，就是选择一个生活模式嘛。
1: 对。
0: 那如果你更喜欢下一个工作的生活模式，
1: 嗯，
0: 那我觉得可以转换。
1: 嗯，
0: 它可能是跟你前一份工作一模一样的工作内容，
1: 嗯，
0: 但是你遇到的是，哎，我不用加班。那你可能就下班时间有更多时间去运动啊，去陪伴你的家人，陪伴你另外一半，
1: 嗯，
0: 或者是，欸，你在一样的工作时长的情况下，欸，你的收入更高，
1: 嗯，
0: 那为什么不转换？
1: 这里我想要提出一个，就是可能算是一个谬误，就是常常会有人觉得只看到这份工作的结果，而往往会忽视掉这个工作的过程所带给你的。这过程或许你没有那么喜欢，但结果，哦，是你想要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样类型的人，你会怎么去看待他？
0: 其实就是一个天平嘛。
1: 嗯，
0: 我没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工作。
1: 你不是工作狂吗？
0: 就是那个代表说，这我会是工作狂，来自于这个工作给我很多的成就感，以及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可以去继续做这件事情。它的天平是平衡的。
1: 嗯嗯。
0: 那如果我现阶段我的天平是不平衡的，
1: 嗯，
0: 那有一天一定会倒下来。
1: 这所谓的平不平衡，它会有指标吗？就是可能比较庸俗的指标。
0: 虽然我是个很理性的人，可能我会觉得它比较是感性的问题。
1: 啊，真的，
0: 举例来讲，我拿了这样子的收入，
1: 嗯，
0: 但是我每天要被老板骂
1: 啊，你觉得可以吗？
0: 啊，有些人那个耳朵可以自己关起来，他就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然后长达好几年的时间
1: 啊。对，
0: 有些人的个性就是你为什么要骂我
1: 啊？
0: 那我可能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啊，那他自然而然就会提早离开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要取决于你这份工作，你得到跟你付出的东西是不是平衡的？
1: 嗯嗯嗯。
0: 就连刚刚讲的是负面的东西比较多，可是如果即便你今天拿的东西更多，举例来讲，你今天付出的东西假设是9分，
1: 那
0: 你拿到13分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代表你获得的东西更多嘛，
1: 嗯，
0: 有一天也会不平衡，那个不平衡来自于你的老板，所以他一定会用很多的方式去平衡这个天平。举例来讲，他可能把你的付出变到13分。让你两边平衡，因为不平衡是他，所以每间公司都一样。当你现在不平衡，好，那愿不愿意去调整？那你上位者愿不愿意调整，或者是你带的伙伴愿不愿意调整？它都是一个天平。所以，那我们要去思考，如果我今天是多拿的人，
1: 嗯，
0: 我多拿一些东西，那我能不能够主动去为老板多做一些事情？
1: 哦，
0: 让他的天平平衡嘛。
1: 嗯，没错没错。
0: 有些可能是情绪价值，有些可能是我，哦，早上帅老板多一杯咖啡，他说不定就更愿意去平衡这个天平。
1: 啊，
0: 所以我们可以去往这个方向想，我觉得会比较容易让听众朋友们比较去判断这份工作是不是适合自己走下去的。
1: 哦，就是他有很多面向去分析这件事情，所谓的平衡，可能也不单单只是所谓的什么收入，它可能是一个样态。
0: 对，
1: 哦，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样态，你老板也可以接受，那或许这就是一个平衡，劳资的平衡。
0: 对，
1: 那最后那个，在我想最后问你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
0: 嗯，
1: 如果今天你的人生可以重来，你还是会选择现在这份工作吗？
0: 我觉得我会。
1: 真的吗？为什么？
0: 因为我选择这间公司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蛮好的理念，而这个理念一直影响我到现在。所以，与其说我会不会选择这份公司，我应该要说我会继续选择这家公司。
1: 嗯，是因为这家公司你有它的价值
0: 的。对，因为董事长常提到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叫圆满人生
1: 啊，
0: 它是家庭美满、事业精进、良师益友，还有身体健康。嗯，好。这四个指标必须要是同时完成，
1: 嗯，
0: 因为很多的工作是我必须先舍弃我的身体健康，我必须先舍弃我的家庭，
1: 好像很多哎，
0: 舍弃到我的朋友，我才可以先把我的事业先精进，
1: 嗯，
0: 我再慢慢把其他找回来，可是那就慢了啊，
1: 对啊，
0: 或许你会后悔，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在这样的指标下，其实我会觉得我现在做。

0: 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必须同时符合这四个指标。
1: 哪四个？再讲一次。
0: 家庭美满，
1: 家庭美满，
0: 事业精进，
1: 事业精进，
0: 良师益友，
1: 良师益友，
0: 还有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所以我们公司会有运动会，它就符合身体健康了，所以它会督促我该去运动。
1: OK，OK。
0: 对，那家庭美满可能是像我自己做业务嘛，我会有控诉蛮多时间陪伴我的家庭。那朋友也是一样，其实我不能因为工作就失去我所有的朋友，所以我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跟我朋友去跟他们出去，或者是陪伴他们。那事业当然，我每天都会早会，然后每天都很认真的学习，所以它是四个指标同时并进的。所以你问我会不会再选择就是这个工作，我会说我会选择这间公司。或许这间公司在下一辈子，或者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它是一个科技公司，
1: 有可能
0: 我也可以选择。只是我喜欢这个理念。对，我觉得这个理念影响到我，甚至我很多同事很多。对，所以我喜欢是这个理念啊。
1: OK， 就是你去说工作，你更看重的是公司。
0: 对，
1: 这公司如果是科技业，哦，你可能就去了。
0: 对，
1: 是这样子吗？
0: 那个平行宇宙可能我
1: 那个平行宇宙，你现在是工程师，你现在打程式，
0: 对。
1: OK，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哦。那在节目最后，我想邀请你，可能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你也正在同一份工作做了很多年，然后开始有点怀疑、有点疑虑，我是不是该离开了？你最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他说些什么？一句话。
0: 第一句话是辛苦了，因为你真的坚持很久，代表你可能有你的压力，你可能有你在意的事情，让你不得不继续坚持下去，如果我现在户头我有几亿，
1: 谁还要工作？
0: 可是就是因为没有，
1: 对，
0: 就是因为有在乎的人，所以你选择了坚持下去，
1: 没错。
0: 所以我想先跟你说辛苦了，那第二个是我想跟你说。继续加油，但继续加油不代表说你一定要留在这个行业，而是继续加油，坚持住你觉得你认为对的事情。还记得坚持跟固执吗？所以你一旦认同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你就坚持下去。当你慢慢开始不认同，而且发现这个不认同是越来越被放大，越来越大了，那我觉得你可以调整自己一下，对。
1: OK， 好，那非常谢谢今天的智耀来到我们职涯这条路。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职涯的选择不一定只有离开或者是留下，有时候留下是因为你仍然相信这条路，有时候留下来是因为责任，有时候我们留下来是因为你还能在这条路上面继续的成长。而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我有没有换过工作，而是我在这条路上有没有越来越了解你自己。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成功不一定是要走过很多条路，而是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持续成为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你现在在工作中坚持，还是在思考人生的下一步时，愿上帝与你同在。当你不知道自己该留下还是前进的时候，愿上帝可以赐给你智慧与平安。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谢谢你的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只要跟他说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呢都平安健康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请他们来节目当中聊一聊他们生活当中他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故事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听众朋友你一定想不到哈，因为呢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平常呢在社会大众面前出现的时候呢，他经常接受媒体访问，会评论一些国防军事的一些议题，谈到一些两岸的一些互动，国防军事的议题呢，那其实我们对他是不陌生的啊。那呢，但是他很少呢在媒体当中听到他讲他自己奋斗的故事哦，我想是鲜为人知的哦。那梁慧是无意当中哦，有一次呢有机会了解到说，哇哦，原来他的整个成长的历程哦是这么的，我们说这么的励志哦，也就是说并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而是呢自己的努力奋斗哦，而且呢他有一个非常勇敢跟坚毅的一个性格哦，成就了他现在对于整个国家社会的贡献。那聊到这个地方呢，我想跟听众朋友说，今天的爱的生活家呢就是前空军司令张延廷中将啊。我们经常在媒体当中看到张中将张将军他接受访问呢，但是今天梁慧真的很开心能够访问他呢。那张将军呢，他其实呢本身呢这个丰功伟业哦，其实呢还是必须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哦，他自己是很客气啦，都觉得这没什么哦，但其实真的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人才哦。他是我们中华民国空军中将，也是一位政治学的学者，同时呢他还是一位军事将领、大学教授、智库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哦，有这么多的身份，同时呢还担任这个国立清华大学沈从会荣誉。

0: 讲座的教授，以及国立政治大学的这个顾问，还有呢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顾问。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我们说他的这么的多的经历当中呢，最有趣的是呢，他被称为是永远的第一名呢。为什么呢？是因为呢，他在空军幼校24期是第一名，在空军官校63期也是第一名，在空军子参学校又是第一名，然后呢，在政战学校政治系博士班呢又是第一名毕业啊，很有趣哈、哦。所以是非常优秀的一位，我们说一位国家的人才哦。那我想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他的很优秀的一些经历呢，在这个地方竹繁不及备载哦，太多了。但我想呢，我想我们今天在聊这个，可能会有听众朋友好奇了啊，这么杰出的表现，那么他自小成长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是怎么样的成长环境可以造就出这样的人才呢？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啊，张将军他其实他的成长环境其实是蛮辛苦的哈，等于说是他并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哦，他因为自己的努力哦，来成就了今天的他了哈。所以说，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张将军他不为人知的他的成长历程哦，我想这个是蛮特别的经历哦，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是。第一次听哦，我想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聊一聊在张将军背后的一些故事。我们来欢迎一下张延廷将军。Hello， 张将军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我是空军副司令退伍了，不是空军司令。谢谢你，你帮我升了官。那你帮我讲那么好，我其实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0: 是
1: 每个人都是有他的故事。那我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我认为比我有成就。比我伟大的人非常多了，我认为这个，我不要说比比皆是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片天，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跟他的价值观，还有他的思考的这种核心的理念，每个人都不一样。只是说我们都历经了成长，我60多岁了嘛，也退伍，退伍将近4年了嘛，是这个样。我认为，很多事情我有去参与，我没有去逃避，我恭逢其盛。
0: 是，
1: 所以我就认为，那我就在参与之中成长，是这个样子。然后我都很投入，后来有时候我在回想这些投入值不值得，我有时候经常在想，尤其在开车的时候，因为开车是你在很近视，你总要坐到那边，总要驾驶吧，那你就会静静的思考。那因为这个时候你不会跟外面有任何接触的，你开车你怎么接触？
0: 是
1: 你不会滑手机，我就会就跟自己对话。想一想自己的过往，想想自己的未来，因为人生就是走这一辈子。
0: 是，
1: 那我们不断的做抉择，不断的遭遇到很多的人事实地物。那我们怎么样去成长？
0: 是，
1: 那我是这种了，然后又要随遇而安。那我们换句话说，要在这个之间呢，来取得平衡。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刚才说我这个是永远的地名，那是报纸写的。
0: 是。
1: 我记得这是民国，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民国84年的时候，84年3月24号，
0: 是
1: 《青年日报》写的。
0: 是。
1: 他是说这个，这个青年奖章得主张延廷，飞行技术精湛，他的标题这样写：飞行技术精湛，学术。表现突出，
0: 是
1: 他是永远的第一名，是这个时候出来的。
0: 是，
1: 因为我后来的时候，怎么会有人叫我是永远的第一名？我也没有说永远第一名，别人比我厉害的人也很多啊。后来一直这样想，怎么会有这一句话出来？我都没有说过这一句话。后来想到了，因为我有简报，我把它捡起来，
0: 是
1: 在《青年日报》写的，而且它大标题，它不是一个小小的标题，它是很大的标题。
0: 是，
1: 我还把它捡起来。哦，是那一件事情。是变报纸用了，后来大家就用了这一句话。
0: 对，
1: 那我想说，我只是说在读书的时候比较尽力，比较尽力。我现在稍微讲一下，因为我父亲是逃难来台湾，
0: 是
1: 我父亲没有当过军人，
0: 是
1: 在大陆上山东人嘛，他从我是山东黄县人，但是从他在青岛做生意，开了2个工厂，
0: 是
1: 一个是面粉工厂，一个是纺织工厂，名字我都还记得，我就不要去提了。结果这个斗争，中共他那个时候专门斗地主啊。
0: 哦、是，
1: 我问我父亲，我听我父亲讲，我们他那公司里面大概员工就有几百人，在那个时候
0: 是
1: 在民国三十四、

0: 35、36年、37年、38年来台湾嘛，
1: 是
0: 38年5月、嗯、因为 他跟我讲他来台湾上基隆港上岸的时候是粽子端午节，
1: 嗯，
0: 哦，这样子就很好记了，他就蚂蚱在北部是那个蚱蜢麻扎，
1: 麻扎
0: 怎么有没有麻扎的，一看哎呀这粽子嘛，哪是麻扎啊，蚂蚱、嗯哦、这个样子，我这个他的讲的这些故事我就记得，然后我比较苦，
1: 嗯，
0: 那我因为我母亲在我五岁的时候过世了，
1: 哦，妈妈从小，
0: 对，那我就靠自己、嗯、那时候就会观察一些事情，然后父亲的话，父亲在我国中一年级国小毕业就中风了，那就靠自己，没有母亲，然后父亲又中风，说靠自己赚钱。
1: 所以爸爸是在您国小毕业就中风了，
0: 对，
1: 妈妈是五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0: 就过世了。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自己，我在
1: 您家里几个兄弟姐妹？
0: 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
1: 那你是排行老几？
0: 老二。
1: 老二。
0: 那我父亲中风有我大哥照顾，我老二我读书嘛，那时候在读国中。对，那个时候我大哥大我两岁，一岁半而已了，但算两岁。
1: 嗯。
0: 但是他大我三届，他读书读得早、嗯、早一年读，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国中毕业了，他就照顾我父亲，是这个样。那我就靠自己，那个、小时候就是送货嘛，
1: 嗯，
0: 拉货嘛。从国小三年级开始打工，
1: 是、啊、
0: 那时候一个小时五毛钱，那时候五毛钱是大头五毛。
1: 是，所以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那时候有哪些工作可以做啊？
0: 那个时候第一个送货，第二个就是捡扣子。
1: 送货你怎么送啊？
0: 拿三轮车。
1: 骑
0: 三轮
1: 车
0: 可以，对，我们一个三轮车，反正三个轮子，你大概载个一两百公斤没有问题，踩就是踩就对了嘛。我去送货、送酱油，到处面摊子，所以台南市的大街小巷我都还蛮熟。到现在为止，别人跟我讲什么台，我说跟他讲那个地方是什么什么时候，哎，他你怎么都知道？那个时候以前是什么？
1: 是
0: 我要讲以前，哎，他就跟他以前，因为现在已经沧海桑田都变了很多、
1: 嗯嗯、
0: 我跟他讲那个时候以前他就把他马上把郊区抓回来，
1: 所以你是在台南长大的？
0: 台南长大、
1: 嗯、
0: 我那个送货大街小巷都在那边送，拉酱油送面摊送臭豆腐店送一些小小的那种面摊，
1: 从小就需要自力更生了、
0: 哦、你不然你要赚钱怎么，你要吃要喝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后来我在国小的时候五年级到六年级就开始做布袋戏，打那个火药，
1: 嗯，
0: 他那个打准备要打仗的时候，嘣嘣嘣，那个打那个火药，拿了调根器把火药撒在那个上面，那总共有十二根，那个你把它都要拿起来，然后锤子一打就棒，
1: 是
0: 那个是那演一场
1: 打工
0: 演一场布袋戏十二块，
1: 哦，十二块算那时候算不少了，
0: 对，算十二块，但我坐公车就要三块，一块半三块、
1: 哦，
0: 我就赚九块
1: 哦。
0: 然后后来的时候到我国中一年级，站为一个小时不是演一场布袋戏十五块。
1: 嗯，
0: 但是坐公车三块减掉。
1: 你怎么会找到那个布袋戏的打工啊？
0: 因为那时候我阿姨的
1: 哦，
0: 她演，那是我看到那时候演布袋戏，后来我有看到她其实演一台布袋戏也只有600块，
1: 是。
0: 后来我看到最多的时候给800到1000，嗯，那时候我有看，她给我15，这样。那有一次的话，我记得那时候我搬到国中，搬到台南县仁德乡，有一次就刚好在仁德，不知道什么工，就在离那个德南国小很近。嗯，结果在那边啊，那时候我们附近都是我们同学，
1: 是。
0: 结果在那边打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戴口罩，没有什么口罩，也没有什么鸭舌帽嘛，自己遮一下嘛，都没有。就、嗯、他们看到我啊，怎么同学在那边打那个火药？
1: 是。
0: 他那时候是台本省人嘛，嘣，你在嘣炮啊呢？
1: 嗯。
0: 我说，对，我都不真不好意思，有个洞，我真的想钻起来，因为他看到我在那边打工被同学看到，这个有点就是说感觉到不好意思，有点会被嘲讽、
1: 嗯。
0: 因为人虽然小，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老辣。
1: 嗯，
0: 那时候会有自尊心，
1: 嗯，
0: 但是不知道如何维持自己基本的自尊心，
1: 是
0: 这个样，因为穷到要去打火药，
1: 嗯，
0: 演那个布袋戏，
1: 嗯，
0: 演布袋戏我最喜欢听到最后一句话就是，都快到9点半的时候，因为那边上的手表嘛，
1: 嗯，
0: 吉纳利金德虾什么，我就、啊、听到这个，今天很感谢，
1: 是，
0: 就是要结束了，
1: 要结束了，
0: 对，啊，终于结束了，这个感觉到解脱了，吉纳利的就是要准备，因为那个整个我因为那个布袋戏整个剧本就是三。几乎就是三，就是我们讲的了，
1: 嗯，
0: 梁山就是那种梁山好汉，那个这个类似《水浒传》的，
1: 是
0: 那种
1: 英雄好汉、
0: 忠孝节义那种。
1: 对，
0: 哎，那个他稿子记得很熟啊。那我不要把时间浪费那么多在这边，我就是以这个打演布袋戏、打火药、嗯，还有剪了扣子，嗯、那个他拿个压缩出来，塑胶压缩出来、就是，
1: 剪扣子，
0: 哎，那个塑胶扣子不是塑胶的吗？
1: 数字，对对对，
0: 他一出来之后是一排六个，六个就十二个。

0: 个，你要从剪刀把它剪下来啊。
1: 哦，
0: 不然它连在那一串上面啊。
1: 哦，
0: 还有你知道那个，你戴眼镜不是有两个架在鼻子上那个扣子？
1: 对，
0: 那两个是不是放螺丝？
1: 对，
0: 它放十二个螺丝，十二个螺丝进去，然后它去一个压，那个人很大，把那个就把压进去，塑胶就进去了。
1: 对，
0: 一进去之后，它就成型了，然后出来盖子一打开就是一串十二个、六个六个，你要把它剪下来啊，它六个啊，那是你放架在那个。我们讲到了眼镜上面这个架的，我现在看到那个，我想到我以前做的，那你要把它剪下来啊。我只会做那个剪，那还烫烫的嘞。
1: 是
0: 刚出来的时候，因为它有好几个脸盆装，那你就拿那个量的嘛。如果你已经够快的时候，毕竟你动作会越来越快，我等它那个烫，因为他说很烫嘞，那个100多度哎，但是你都会等它量嘛，因为它是前面的那个旧的，你先做啊。
1: 是
0: 还有那个塑胶的扣子，软软的、软式的，你都要把它剪下来。
1: 所以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生存啦，对不对？真的是为了能够，不管是生活当中的这种生活费也好啦，学费也好啦，或各方面，其实就是要靠自己的这种所谓打工来存下来。
0: 对对对，
1: 对不对？靠着寒暑假、假日啦，下课的时候去做这些工作，等于说就是就是在这样子一种自学哈、半工半读的状况，从小就是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都是这样做。我从国小三年级，国小三年级大概9岁。吧，我就开始做这些事了。9岁开始做，后来感觉到这个也养成我的毅力。那我最重要，我是想到说，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啊，都好班。我虽然打工，但是我脑筋还比较厉害，还比较聪明。我们这一班50几个人哦，但就我一个是外省人，
1: 是
0: 他们都不叫我张延廷，他们都叫瓦香啊，瓦香啊。
1: 嗯，
0: 因为就变成瓦香啊是我的代名词，因为仁德乡嘛，仁德国中嘛。我在读台南县仁德乡仁德国中嘛，我们全班就我一个外省人。但是我后来在一年一班，后来变成好班到1年5班，后来到2年1班就是最好的一班，2年1班嘛。后来3年级的3年1班，我想着那我就读书还可以，我就利用一些时间，反正晚上的时候读书，我蚊子好多，乡下。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蚊帐，后来有蚊帐，
1: 是
0: 才知道蚊帐。但是你要读书，不可能在蚊帐里面读，在外面，哇，那个经常脚上都是蚊子，打蚊子。那时候条件很差，
1: 条件很差，
0: 对，条件很差。然后买了鳄鱼蚊香，那点一点也熏到蚊子少了，再熏到自己，所以你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1: 那你当时在那种状况之下，你心理上面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吗？
0: 倒是没有，因为你那时候不知道有什么情绪，
1: 是
0: 你那时候不知道，因为没有什么比较，你大概认为这个也是理所当然，你会这个样子。
1: 是
0: 那时候没什么，看那个电视是到人家家里去看电视啊，那种，你从那个从春雷到长白山上，到神农，到怒江春暖，
1: 是
0: 到这个。到一直到国中的时候演保镖这些，都到人家他们家里去看。
1: 所以我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哈、有很多很优秀的领袖哈、很优秀的企业家，很优秀的一些将领哦，其实就是从小的时候他就是有锻炼的这个环境哎。
0: 那还好，我认为倒是那个后来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你看我们都国中毕业50年了，
1: 对，
0: 那时候。后来我们都有时候会聚在一起啊，吃饭啊，国中同学啊，因为我们国中同三年级是南里河班，全校最好的两班是南里河班，结果都会想，哎，他们说他们也穷哎，只是我那个没有感觉到，
1: 是
0: 我那时候是更穷，
1: 是
0: 因为那时候吃饭的便当一打开，我的是萝卜干
1: 哦，
0: 别人都有蛋，我看别人有蛋，别人还包了一个那个肉松，
1: 是
0: 那个是包两个粽子，我都有看，
1: 是
0: 我说他们都有蛋，我就没有，那个萝卜干是我自己去。田里面捡的，因为他收成完毕，他小的他不要，
1: 是，
0: 我就收100多斤，
1: 是，
0: 100多斤就把它剖开，洗干净，剖开就晒干，然后盐巴，因为我们做酱油有盐巴，那粗盐，
1: 是，
0: 一粒粒那个大跟花生米那么大的盐巴，盐粒，
1: 是，
0: 戳它，然后晒干，有点点变黑。
1: 自己做萝卜干，
0: 只有大概一百多斤，
1: 哇，你好厉害，
0: 因为田里面不要，他那小的都丢在那边，
1: 是
0: 吧？是，那我们就去捡，
1: 哎，这真的太厉害了。
0: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种那个萝卜，因为我们旁边就是农地嘛，做了农地。那旁边那个农地，他刚开始种萝卜种得很密，他就会把那个苗拔下来。苗拔下来，我们就去捡那个苗，他不要丢在旁边。
1: 萝卜的苗、
0: 苗，因为你太密啊，
1: 对，
0: 他一定要让它发芽。完毕之后，我就保留一个，一排保留一个。那个地蛮大，我都是回到老家来看那个地嘞，还在的、那个地大概有3000坪4000坪。
1: 那你捡那个苗要干嘛？
0: 捡那苗完毕之后回去洗。

0: 一起炒，
1: 哦，
0: 就变成菜，
1: 哦，
0: 萝卜苗可以炒，但吃的时候有刺刺，
1: 有一种
0: 辣味，啊，那个舌头舌不是不是辣味，萝卜苗还不会有辣味，
1: 是，
0: 但是它那个苗上面有一点点萝卜那个刺，
1: 哦，刺，
0: 那个叶子会有一点点宝宝，哎，吃起来这个感觉到会扎点舌头，哎。那个时候我的位置的味道到来讲，现在可能都没有人吃过萝卜苗，
1: 是，
0: 就是白萝卜的那个萝卜苗，
1: 是
0: 是这个样啊。那时候有点刺刺的，那时候我一直记到现在，我虽然这是50多年前的事情，
1: 是，哎，我觉得你很聪明，哎，欸，我觉得你很聪明，而且年纪那么小就知道说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找资源呢，啊，这很厉害。
0: 那穷了没办法，
1: 嗯，
0: 那真的是没有，没有，
1: 嗯，
0: 这吃就是吃饭呐，啊，然后。那个没有蛋呐，啊，有时候我营养不良，
1: 嗯，
0: 所以我只好我那时候后来的时候，
1: 嗯，
0: 就去读军校，哎呦，军校之后后来就再长高，
1: 是，
0: 不然我那时候营养不够，更没办法长高，
1: 是，
0: 对，后来读了军校，后来
1: OK，
0: 因为那时候我是最主要是要读考台南师专，
1: 嗯，
0: 因为台南师专我们要准备有四个嘛，台南师专、屏东师专，
1: 嗯，
0: 因为没有高雄师专的，高雄是师范学院，
1: 嗯，
0: 所以就在再来是屏东师专，最后面一个是个台东跟花莲师专，
1: 是，
0: 就是这样。那我们那时候考试呢报名费150，
1: 嗯，
0: 我们有150啊，那时候还存到100块钱出头，
1: 嗯，
0: 根本不够，
1: 是，那你怎么办啊？
0: 后来我同学的时候跟我讲，你那时候不跟我讲，那个时候跟我讲，我借你150，
1: 哦，
0: 我同学后来我很感谢了，这个同学是一个女同学，
1: 嗯，
0: 她后来是读政大教育系吧，
1: 嗯，
0: 她已经退休了，在安顺，在台南安顺，她说，嗯，你那时候跟我讲嘛，我就借你150嘛，让你考台南师专嘛。我那时候真的那时候没有报名费，不然我要找那台南师专不用交学费，
1: 是
0: 就可以进去，好像还有一些补助费，什么服装费，
1: 嗯，
0: 是这样。
1: 其实，在那个年代啊，就是走师范院校，或是走这样的一个，军校，对于这家庭环境不是那么富裕的孩子来讲，然后又有心想要升学的孩子来讲，都是一条很好的
0: 对
1: 一个出路嘛。
0: 对，哦，我那时候就想说，能够去当老师就好，当国小老师。我在国小的时候看那个老师好像很轻松。对，他在那个黑板上写那个成语啊，
1: 嗯，
0: 就写个20个成语，每个成语都要叫我们写一行，他写了20个那个词啊，
1: 嗯，
0: 比如说，辛苦啊，写辛苦，或者是快乐，嗯，什么什么，他就你就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就一直写下来，快乐快乐快乐这样写，然后他就走了。我每次看啊，当老师那么好，然后我们在那边写了一堂课的时候，他在。到最后才回来，写完没有？我那么好，我自己很当老师这样子。他就每次写的，他就那个词嘛，你知不知道？
1: 嗯嗯，
0: 对不对？比如说破晓，对不对？或者是夕阳，
1: 嗯，
0: 你就写一行夕阳，夕阳，夕阳。
1: 嗯，
0: 那他一写完之后，他就离开了。
1: 嗯，其实对于孩子来讲，那个时候能够观摩的这个行业的这种对象不多了哈，但是对于选择当老师或当这个军人的话，这实在是因为这个也是穷了哈。
0: 当军人是没办法，
1: 当军人是一个当初是一个选择哈。
0: 对
1: 对，那我想我们聊到这个地方哈，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要来听我们的这个张延廷中将啊，张延廷将军他怎么样来聊。虽然说当初进到这个军旅呢，实在是因为整个的大环境哦，可是他进去之后呢，如鱼得水，而且表现得非常的杰出跟优秀哦，也成为我们国家社会重要的一个贡献的人才哦。我想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来聊他下一段的故事。

0: 呀、yeah,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刚刚好听的歌曲跟你分享。哇，刚刚用这首歌曲来回应呢我们今天的来宾哦，张延廷将军，他的成长的故事哦。他常说，哎呀，我的故事没什么啦，反正呢那时候的年代大家都穷嘛、哦、那就是想办法活下来啊、嗯、然后就是也不会去想一些有的没的，就是努力啊，努力努力，然后认真认真，上进上进，奋斗奋斗。所以我常在讲说，其实我们从过去跟现在的社会来比较的话，就发现其实现在的社会资源条件比以前更好。
1: 对。
0: 可是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却会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就是环境比较好，但是他可能不能够理解到那种所谓的需要努力奋斗的那个过程，有点可惜哦。
1: 对。
0: 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聊聊就我们生命成长的历程故事，就看到有些人在一个比较辛苦的环境当中，但是他就是不会灰心丧志哦，然后就是尽自己的努力哦，让自己生活过得更美好。我想张将军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了哈。刚才其实聊到了那个在上国中之前，那时候自立自强啊、哦，然后呢自己半工半读的这种生活、哦。那后来就是进高中以后、啊、就是进军校之后，那时候来聊一聊，那时候
1: 对
0: 就开始比较长高，开始比较有营养了嘛。
1: 对，我那时候最主要去进了军校之后啊、哦。改变了我人生，后来这样想，这个军校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改变、嗯、
0: 是。
1: 那我进的是空军幼年学校，眼睛视力要比较好、
0: 嗯、
1: 那时候没有进到海军预备学校，因为海军我体重不够，海军预备学校体重要45公斤，我才 38.5、
0: 嗯、
1: 根本不够。那进入那个陆军预备学校要42公斤，那我只有 38.5 还是不够，去空军幼年学校要40公斤、
0: 嗯、
1: 我还是不够，因为我 38.5、
0: 嗯、
1: 后来那个医官就说，你去那个饮水机看到没有，我说看到了、
0: 嗯、
1: 你去把它喝完喝饱，我喝到喉咙这边、
0: 嗯、
1: 真的喝到喉咙，一直称 39.5
0: 是
1: 还是不够。他后来
0: 45入
1: 他就写个40，他还盖那个小章，我还看在旁边看他盖了一个小章、
0: 嗯、
1: 40，然后就空军学校打勾，然后海军陆军预备学校统统打叉，那我只能读空军幼小，还好有视力可以、
0: 嗯、
1: 那时候视力大概 1.5 吧到 1.8，
0: 那远视了耶。
1: 对，差不多，因为 2.0 是最好的嘛、
0: 哦、眼睛很好耶。
1: 对，那个乡下嘛、
0: 哦、
1: 对不对，然后打布莱西又不要靠眼睛、
0: 嗯、
1: 打那个火药你只是 靠那打那火药都经常都会耳鸣、
0: 嗯、
1: 因为打火药完毕之后也布莱西也完，整个晚上在耳鸣，因为你那个棒棒棒的声音还在，那时候也没有耳塞耳罩，根本都不知道。后来我到进了幼校之后，哎呦，不用再打工了。
0: 嗯，
1: 一个月那时候刚开始进去的时候400块薪水，一个月400块。
0: 嗯，
1: 那当然扣200了，他什么的牙膏什么、嗯、什么肥皂什么刮胡刀什么的扣200嘛，还公积金还理发嘛、
0: 嗯、
1: 哎，我就存，我就说200块好多。
0: 嗯，
1: 我就认为哎，那时候就进去开始读书，因为不用打工啊，读书。所以为什么一直考第一名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因为那时候就可以读书了，好好读书
0: 了，
1: 就是这个样。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段考是8科，又那个时候因为军校的寒暑假短，
0: 嗯，
1: 我们外面一个学期18周，18个礼拜，
0: 是
1: 军校24周，
0: 嗯，
1: 上下学期就48周，剩下6周是寒暑假，
0: 所以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啊、
1: 对，所以你是上24周哦，比别人多6周、哦、上的比别人仔细，
0: 是
1: 反正还每一个礼拜都周考，哎，我都周考都考得很好，礼拜一就是周考，
0: 嗯，
1: 那有时候礼拜我们住这个空军校在屏东。

0: 我家在台南，坐车坐火车要加上转公车要4个小时4个半小时、
1: 嗯、
0: 算了，我就留在学校顺便看看书，就每次都考将近100、嗯、数学就是100，
1: 是
0: 英文的话大概是94、96这样子，那个利用了科技化那个、
1: 嗯、
0: 那个英文文法书，哎呦我都会耶、欸，英文数学是重点嘛、嗯、然后其他当然还有历史地理，
1: 所以将军本身您本身也很聪明，够聪明，
0: 没有没有，是那时候一读后来就感觉到真的是读书的好环境，幼校呢真的读书好、嗯、
1: 是
0: 后来六个学我六个三年六学期嘛，那我拿了5次第一名，
1: 嗯，
0: 当然毕业就第一名了，你拿了5个第一名嘛，
1: 是
0: 我记得我那个成绩都还赢第二名遥遥领先，大概赢他总成绩、
1: 嗯、
0: 总平均2分，
1: 嗯
0: 嗯，那就两分就很多了，不是、嗯你总平均2分，不是说那个总分2分那就算了，
1: 是
0: 总平均2分，你看多少科目？
1: 是，
0: 那我是这个样。
1: 你很努力了、嗯，我觉得你也非常努力。嗯，
0: 那还好，后来进优官校，那官校当然也有80多个是外面高中考进来的，
1: 是，
0: 但是他们要适应一下军校的生活。嗯、我们都已经当过3年的空军有效的学生，
1: 是，
0: 所以我们适应比较快。后来再经过空军官校。
1: 嗯
0: 8个学期嘛、
1: 嗯、
0: 因为4年8学期
1: 是
0: 那成绩也都算不错，但是它是80%是学科，20%是数科、
1: 嗯、
0: 所以是学数科总成绩，
1: 嗯，
0: 那我飞行也飞的20%是数科，什么数科飞行啊，
1: 哦
0: 80%是学科，所以你学科再好也只有80%，
1: 嗯，
0: 那你数科20%飞行，我飞行也飞的不错，
1: 嗯，
0: 所以学科数科那又加起来又是第一、
1: 嗯、
0: 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如果你学科好但是你飞行收就普普尔，那你可能没办法第一名。
1: 既然谈到数科飞行，我们就聊一聊这个飞行了哈。这个飞行的话，飞得好跟飞不好，这个因为我不懂这个部分了哈。就飞得好跟飞得不好的那个差异是什么？
0: 稍微有点天赋、
1: 嗯，
0: 我认为飞行是这个样，你稍微有点天赋，
1: 嗯，
0: 那种灵光，要不灵光，
1: 嗯，
0: 有的人成绩很棒，但他不灵光，顿顿，
1: 是，
0: 但他很聪明，
1: 嗯，
0: 但他顿顿，你要灵光，灵光
1: 操作吗？还是反应
0: 对操作反应？因为飞行的你要知道你这边我们这样讲几句话飞机已经跑好远了、
1: 嗯嗯、
0: 不像车子那飞行都是几百公里的嘛，
1: 对对
0: 就是这个样，哎，那我飞行倒是这一方面我蛮灵光，老师这样讲一下我会去想思考、
1: 嗯、
0: 看了那个 TO 技术命令 Technical Order 就是技术命令，
1: 对
0: 它的操作正常操作程序紧急操作程序飞行特性各种我都会去看、
1: 嗯、
0: 看了了解，然后它然后还有飞行操作手册
1: 是
0: 还有飞行教范哟，我都会去看、
1: 嗯、
0: 因为每一个都会做任何事情你要去联想、
1: 嗯、
0: 就是看了这个再看那个你 会把它交织在一起、
1: 嗯、
0: 脑筋的那个细胞那个突触啊、
1: 嗯、
0: 会把它交织连在一起，我都会这样然后去想，然后另外多听别人 你别人在讨论的时候你去听一听别人那种情境的学习，你听，因为别人的缺点像同学飞完行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也会去参与卡、
1: 嗯嗯、
0: 因为他的错就是你的 你将来自己也会犯那个错，
1: 是
0: 我就预先防范，
1: 嗯，
0: 我哎这个我就知道了，待会飞行不会掉高，转弯的时候不会掉高度，
1: 嗯，
0: 然后他参考那个天际线看什么参考物，哎，我就会这样，那老师觉得哎你怎么你还不错哦，
1: 嗯，
0: 那我要想那是因为同学是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取材的榜样、
1: 嗯、是
0: 这个样，那我飞行就在应该啊飞70个小时螺旋桨飞机110个小时喷射机，
1: 嗯，
0: 那总共一飞行时间180个小时，
1: 嗯，
0: 哎、欸，我都认为还蛮顺利的，
1: 嗯，
0: 嗯，老师，我到现在为止还谢谢他们呢，
1: 嗯，
0: 那三个都带飞我的老师，
1: 是
0: 两个姓张，一个姓罗的，他们都现在我们过年过节都还会联络，
1: 哇，那他们年纪很大了，
0: 哦，都80，我看，
1: 嗯，
0: 我要想一下，
1: 嗯，
0: 都快80，79，
1: 嗯，
0: 算80啊。嗯就是这样，身体还都很健康，
1: 是，
0: 我都有互动，我都有时候到港山去看他们。
1: 嗯，像这种飞行啊，总要执行任务嘛，飞行任务、啊。
0: 对，
1: 哎，聊一聊你们的飞行任务是怎么样的任务啊？
0: 还有以前我飞那个 F5在台东制航基地，
1: 嗯，
0: 那个叫步训队，我自己飞 F， 后来留在那边当飞行教官。其实我不想当他们当飞行教官，我第一志愿填台南机场，因为我台南人啊，
1: 嗯嗯，
0: 我当然填台南，离家近，我爸父亲身体也不好。对不对？中风，我希望常常回去。那个是人，毕竟啊，人亲土亲嘛。
1: 对
0: 对，就是无土无民嘛、嗯，人都会回到自己乡下。那、
1: 嗯、
0: 第二次我填嘉义，因为嘉义又提来了是最近
1: 最近的。
0: 对，
1: 最近
0: 第三次我填桃园，
1: 嗯，
0: 那我就没有去选台东跟花莲，因为五个 F5 基地。
1: 哦，那个时候隔一个山就差
0: 很远。对，那时候没什么，没有
1: 南通，
0: 那时候没有南回铁路，就南回公路，还9拐18弯，那窄窄的。
1: 对，
0: 现在还拓宽，还什么过境道路。
1: 以前很不方便的，
0: 很不方便，坐回来坐回来都光坐那个中兴号。

0: 就要4个小时，非常不方便。嗯、我想了等，都把结果没想帮留在台东当飞行教官。
1: 结果的话，
0: 当了两年，当两年飞行教官小教官嘛，哎、嗯，也都飞得不错。就两年一到之后，加上自己的步行队的，总共加进3年3年啊，拿到一个派令，飞幺洞式。我们向德国买了他不要的 F 幺洞式。
1: 幺洞式，
0: 我们叫做 F 阿里山八号，有个专案叫阿里山八号。阿里山八，什么叫阿里山八号？就是我们向德国买了他退休的不要的幺洞式。
1: 嗯，
0: 那你买的新要这幺洞式，你是不是要他比较不像我们的幺洞式那么旧了？他还。嗯还比较
1: 新，
0: 相对来讲是比较新一点。
1: 嗯，
0: 买了，然后那我就拿了遥就飞遥洞式。那遥洞式飞的还可以啊。
1: 飞遥洞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0: 遥洞式的寡妇飞机嘛，
1: 寡妇飞机。
0: 对，因为在德国哈、哦，总共买了400多架遥洞式。
1: 嗯，
0: 买的最多。我们台湾一共300多架，但是德国的490几架，我如果没有记错，总共摔了200架，死了很多飞机员。我们总共买了300多架遥洞式，我们总共摔了，我没有记错是摔了114架。
1: 那摔了这么多还买回来，那不是好危险吗？
0: 那没办法，那时候美国不卖我们好飞机，美国不卖 F-16 给我们。
1: 哦。
0: 美国不卖，那时候美国要买要帮我们设计一个 F-20， 就是 F-16 装J-79的引擎，
1: 嗯嗯、
0: 推力不够的给我们。
1: 嗯。
0: 但是因为受限于817公报，
1: 是
0: 817公报对。美国售台的武器的品，就是它的性能
1: 是
0: 跟数量是有限制的，
1: 是
0: 不能超过以前的数量。
1: 嗯，
0: 就是呢，它的总价总价格。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品质，就是它的我们讲的性能呐、啊，
1: 嗯，
0: 武器的性能不能超过以前，
1: 嗯，
0: 是这样。那你没办法。
1: OK，
0: 那我们知道，我们都飞，我就去飞遥洞式，飞遥洞式也遥洞式也飞得可以，
1: 嗯嗯，
0: 也、
1: 嗯、
0: 飞得不错。那我是飞到桃园，
1: 嗯，
0: 那桃园的话，12队那时候对大陆侦察，
1: 嗯，
0: 侦察照相
1: 是。
0: 那我就到大陆上出任务，前前后后，北边的话到曾经到过浙江的温州机场，
1: 哦，
0: 南边的话到过。广东的澄海机场，离汕头蛮近的。
1: 那是哪一年？
0: 那时候是民国74年，75、76、77、78、79，是这些。钓鱼台我也去过，照过2次。
1: 嗯，出任务要做什么？
0: 那时候中尉、上尉、少校的阶段。那出任务是因为你要去高空侦察照相啊。
1: 哦，
0: 那时候我们没有 U2 飞机了，而且那时候我们没有人造卫星。
1: 哦，
0: 人造卫星各国都已经刚刚才出来，
1: 是，
0: 那都是绝对机密，不可能给你的，
1: 是，
0: 那你就靠自己去争。中共在大陆在沿海的机场、沿海的港口、沿海的防空飞弹阵地，你有没有知不知道？
1: 嗯，
0: 你不知道，
1: 嗯，
0: 你要去
1: 侦察去拍
0: 照，它的雷达站有哪些？
1: 嗯，
0: 设备
1: 是，
0: 那防空飞弹部署在哪里？防空炮兵在什么地方？
1: 嗯，
0: 你根本都不知道。
1: 嗯，
0: 那我们去侦察
1: 出任务，
0: 哎、哦，我们要出任务照回来，才知道整个的，就把这个动态更新。
1: 哎，那这样不是蛮危险的？如果被对方发现的话，那不是他们会不会？
0: 但我们有掩护机，
1: 掩护机
0: 会掩护我们，那我们就进入的话，反正回来的时候占4/4最大的了，最高。你、要平常你空中战斗巡逻 CAP、Combat Air Patrol， 才1分，
1: 是
0: 掠过海峡中线才2分，但是我们侦察任务是4分，我们上面是拿到那个。电马，我们叫做马就是一个码头那个马、叫电马，我们叫做马子、那个马子就电马嘛，就要上面就写了4个字大陆侦照，就
1: 是
0: 大陆去侦察照相，
1: 是、
0: 我看哦大陆侦照，那就排我，那我就去嘛，不是我们大家轮流了，不是光排我了，
1: 嗯，
0: 大家轮流，所以我们这个中队都是属于大陆侦照，
1: 嗯，
0: 那我就利用这些、在队上待命驻队警戒留守。都会留守嘛、读书是这样，所以才读了硕士博士，
1: 是
0: 那硕士的话37年前读硕士算是很早了，
1: 嗯，
0: 我上位就读硕士了，
1: 是
0: 然后博士快30年前、
1: 那你说很早
0: 我都很早就读博士，
1: 你几乎像一口气念上来嘞，这样看
0: 没有，我们规定、都要你拿到硕士之后都要回部队2年以上才可以考试、2年之内是不能考任何试的，
1: 是
0: 不可以出国，不可以管制，
1: 嗯，
0: 你拿博士也要管制2年，你读、你读完指挥参谋学院，你刚刚讲介绍我空军指挥上面也要管制2年，这2年你不能去哪、所以我们没有一气呵成的，
1: 没有一气呵成，
0: 断断续续，这个也你要去历练嘛，那我刚好就去回部队历练，就去飞行，是这个样，然后时间到了我就去考试、那平常的时候我都是驻队待命多，我就在那晚上你在做什么，那读书吧，
1: 是
0: 然后读书，你晚上7点到10点半你有3个半小时可以读很多书、

0: 是，
1: 那你为什么十点半？十点半要睡觉，因为隔天要飞行。
0: 嗯，
1: 那讲的那也比较规律。
0: 是，
1: 那我就这样子嘛，每天读上半小时也是非常多的嘞。
0: 嗯，
1: 那如果是假日早上礼拜六礼拜天只飞半天，
0: 嗯，
1: 那下午干嘛？下午我也读书，读个四个小时。
0: 嗯，
1: 对吧？你睡到中午时候稍微休息一下，一点半，
0: 嗯，
1: 一点半加四个小时，五点半出来跑步，跑5000公尺。我每天都要跑步的啦，我每天都跑5000。
0: 哦，
1: 因为在机场嘛，你跑机场跑环场道，环场就是环的那个飞机，它有个跑道的外面，它有个环场道。
0: 嗯，
1: 我都跑5000公尺，
0: 嗯，
1: 跑5000公尺就是吃饭洗澡，然后晚上可以读三，那七点钟、8点半、8点钟、9点钟、10点钟、10点半，不是三个半小时。
0: 哦，哎，那请问一下将军，那时候您成家了吗？
1: 我那个时候之前半段没有成家，我成家的时候是76年。
0: 哦。
1: 那你我71年毕业，
0: 是
1: 毕业6年后
0: 博士毕业，其实
1: 没有
0: 博硕士毕业，
1: 我空军官校毕业71年，
0: 哦，71年，
1: 民国71年，
0: 嗯，
1: 我结婚的时候是民国76年，
0: 是
1: 毕业5年之后才结婚。
0: 哦，
1: 那我毕业的时候22岁多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不到23岁嘛，那我结婚的是7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27岁。
0: 哦，
1: 因为你22加5不是27，
0: 是
1: 27岁，
0: 所以您是其实是婚后再继续持续在念书的吗？
1: 没有，我是先考上那个硕士，考上硕士就结婚。
0: 哦，
1: 刚好同时，因为你要填，我们那时候结婚蛮繁琐，填那个婚报表，填10份，哦，不可以影印，
0: 嗯，
1: 而且都要写大字大写国字，比如说你出生年月日。嗯，民国49，那个四，那个四要大写，不是那个国，是要很笔画很多的。
0: 嗯，
1: 十元那个十，九就是一个上的九，那个九，一个王字，一个玉字旁，在这个长长久久的九。
0: 嗯，
1: 那都要写10份，那个每一份都要写好几百字，你的户籍地址、通信地址、父亲母亲什么身家调查，那时候飞行员怕你跑掉了。嗯，
0: 哦，
1: 都身家调查，
0: 是，
1: 我每一个都写，你光写一个要一天呐，
0: 啊。嗯，
1: 因为那个一好大一张 A3 的。
0: 嗯，
1: 你都要按照这样填，不可以赢。
0: 嗯，
1: 10份嘛，那时候立功结婚，因为战分有超过100分，
0: 是
1: 就可以立功结婚。立功结婚多5万块钱的礼金，就是这样而已。
0: 哦，
1: 那我立功结婚嘛，那时候我已经飞5年多了嘛。
0: 嗯，
1: 那立功结婚嘛，那是这个样。
0: 嗯，
1: 我按照 tempo， 按照这种节奏来走。
0: 嗯，
1: 结婚生子，那时候我后来读硕士，76到78嘞。
0: 嗯，
1: 读2年硕士。
0: 嗯，
1: 那我按照步骤，又回到飞行部队，又回到原来的单位，嗯，
0: 是
1: 又继续那时候要升少校，少校作战官嘛，
0: 嗯，
1: 就当2年作战官嘛，什么，然后再去才有机会再去读书嘛，是这个样，你不可以一气呵成，
0: 嗯，
1: 所以我们走了比人家辛苦。
0: 嗯，你那时候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念书，念硕士，念博士？
1: 后来我进了那个非要弄硕士，觉得不读书不行哦，因为这个是征兆，不侦察照相，
0: 是
1: 不是作战？
0: 对，
1: 作战他。单位大，
0: 是
1: 缺很多，
0: 嗯，
1: 兵多将广，
0: 对，
1: 可以升迁。
0: 对，
1: 我们的侦察照相出入就小，
0: 哦，
1: 飞得又危险，出入又窄，
0: 嗯，
1: 根本不成比例原则。那我想说，那就要突围啊，你要想办法，
0: 你就读书
1: 、
0: 嗯，
1: 一个是读书，另外一个是驻外，嗯，当驻外武官，
0: 嗯，
1: 那你读书就一个读硕士博士，第二个读英文，
0: 嗯，
1: 两个选一个，要选一个，你不能两个都抓，
0: 是。
1: 那我 想了半天，我还是读硕士好。那硕士很难考，40年前，
0: 嗯，
1: 硕士本来就很难考，好竞争了，
0: 嗯。
1: 那我想，硕士你要读理工还是读文，就是这个文跟法的，
0: 嗯。
1: 那我想说，我也想了一个月，
0: 嗯。
1: 你不要急着做决定，大的不要急着做决定。我想了一个月，读理工是中正理工学院，读文法是读政战学院，
0: 嗯。
1: 外面都还没有开放，
0: 嗯。
1: 给我让我们去考，那我读政战学院。我想了一个月，好，就开始。买书，
0: 嗯，
1: 然后晚上开始读，
0: 嗯，
1: 因为那些什么经济学啊、中国政治思想史啊、政治学，通通没有学过了，
0: 嗯，
1: 我都靠自己无师自通，
0: 嗯，
1: 所以经济学后来我高考都考得很好，考70几，他们说你要读大学经济系考70几，你就考70几，我都靠自己读，无师自通，那一本的话434页吧，424页吧，
0: 嗯，
1: 我如果没有记错，我就自己读啊，我每天规定自己读50页。那你8天要把经济学读完呢，
0: 嗯，
1: 结果读了大概30几页我就累了，读不完，根本读不完，
0: 嗯，
1: 而且那些还有的是要算的算数，
0: 嗯，
1: 根本没办法，但是读30几页也不错啊，我说是规定很，就是要求自己，
0: 嗯，
1: 自我要求很高，别人反正出去看电影去怎么，我就读书就对，
0: 嗯，
1: 是这个样，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张将军他的分享当中了解到，其实他是一个很努力很上进的人了哈，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就是按部就班的，
1: 对，
0: 一步一脚印的，
1: 你就慢慢走嘛，
0: 持续的努力，
1: 对对对，
0: 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嗯，
1: 后来我在民国84年考博士，我都是一次考上了，
0: 嗯嗯，
1: 因为你一直在准备嘛，你平常都比如说新年，我大概我在部队哈，所有的军旅生涯在只要在部队的，我只有两次过年回家过，
0: 嗯，
1: 全部都在部队过新年。
0: 是啊，为什么？
1: 因为大家都大年初一，因为初二是切交接，
0: 对。
1: 你知不知道你过新年了，你初二要回来了、
0: 嗯、
1: 那我留守的，我初二就准备要下午就要离开、
0: 哦、
1: 因为我要补休啦，
0: 对，
1: 你们要来交接啊，
0: 对，
1: 那我休前面好了，所以在什么小年夜的、啊、除夕的、啊、大年初一的、啊、通通没有什么任务
0: 哦，
1: 因为大家过年你搞这些干嘛，
0: 是，
1: 那我就读书，
0: 了解，
1: 那平常的时候不是读3.5个小时吗，
0: 嗯，
1: 假日的话可以读8个小时嘛，
0: 嗯，
1: 那过年的话可以读10个小时。
0: 哇，我说教授，后来您就是念博士念完之后就去有机会在大学教书嘛？
1: 对，我在民国90年拿到了正副教授，
0: 是
1: 升教授很辛苦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军人要升等很困难，
0: 嗯，
1: 因为你升等要主论文，
0: 是，
1: 还有副论文，
0: 是，
1: 还要参考论文，哦，你看那么多东西，
0: 嗯，
1: 而且这个论文是要 TSCI 的，
0: 嗯。
1: 或者是 SSCI
0: 是
1: TSSCI 是要有，不是写报纸那种的文章、
0: 嗯、
1: 是很艰涩的很专业的，那没人要看的，
0: 嗯，
1: 因为学术东西谁会进去看，那个大家看那些都是比较那种大众一小说嘛，
0: 对， 对，
1: 怎么会看你这个看琼瑶啊看什么，怎么会看你这个东西，那我就写这些还蛮难写的，这是引经据典啊，对吧，以经解经都要搞这些，所以我在民国90年，
0: 嗯，
1: 升到了副教授，我是这样，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
0: 是，
1: 在民国100年，我从副教授升到正教授的时候是10年。
0: 是，
1: 哦，这10年很漫长，10年磨一剑。
0: 嗯，
1: 我在民国在13年前，
0: 嗯，
1: 我在军旅生涯我就拿到正教授，
0: 是
1: 这样，很辛苦。
0: 嗯、
1: 教育部他也不管你，他就是你要有最新5年著作，所以你要一直累积最新，因为你第6年的就报废、嗯、就没有用了，不算那个，就跟我们军队里面技工嘉奖、啊、就是你要晋升、啊
0: 嗯、
1: 要算职分跟积分，是近5年的技工嘉奖，
0: 是
1: 以前你什么少尉中尉那个技工嘉奖是不算的、
0: 嗯、
1: 因为那是以前的啦，
0: 是
1: 已经用过了啦，你要拿这最新5年来算，所以很辛苦，我在民国我在13年前就升到正教授，所以为什么清华大学给我讲座教授？因为我退休了之后，清华大学要请我去教书，
0: 嗯、
1: 他要我要专任，
0: 是，
1: 我说我不要专任，专任给年轻人吧，专任教授，跟、嗯、年轻人，我叫兼任就可以了，
0: 嗯，不要占人家名额，
1: 不要占人家名额，
0: 名额给
1: 年轻人嘛，
0: 对，
1: 你干嘛要去跟人家抢那个什么专任教授？
0: 是，
1: 对，给人家好了，我后来就兼任，他就给我一个讲座教授，
0: 嗯。
1: 这样子荣誉讲座教授，那我文章我也写，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也写了1000多篇，
0: 嗯，
1: 什么联合报啦，
0: 是
1: 自由时报，中国时，中国
0: 时
1: 报，还有以前的苹果日报，包含以前的最左派的智利晚报、智利早报，
0: 对，
1: 我都登过，
0: 对，而且还蛮多的、嗯、
1: 对对，他怎么左派，我说我就是写专业啊，他就登出来啊，你那种会登你的文章，我就写了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政治作战学校什么硕士研究生、
0: 嗯、
1: 博士研究生，因为我写的是很专业的，
0: 嗯，
1: 给你看，这样子看，哎呦，他这个论证逻辑很强，是这个样、
0: 嗯、
1: 智利早报也有，当然这2家报纸都没有了，
0: 是
1: 有智利早报也登我，智利晚报也登我，这些都是左派的报纸，我说他一样登啊，张、
0: 嗯、
1: 毅你们不是都是左派讲台湾独立、嗯、这什么著名自觉什么的，
0: 是
1: 张毅你要登，而且我讲的都是一种这种中华民国国家立场的，
0: 是
1: 那跟人家不一样，结果竟然登你，对啊，
0: 是
1: 你我不可能在那边讲那个，因为我是军人身份，你怎么可以讲什么著名自觉什么那个，不可能的嘛，
0: 是
1: 我就写了，哎，他登我，表示说我在这个论证逻辑上是比别人，
0: 嗯，
1: 略高，略胜一筹，
0: 是
1: 这个我的逻辑是比较强、
0: 嗯，
1: 不然到现在为止，你看看，就包括中国时报、联合报。还有自由时报，
0: 是
1: 他们
0: 还在登啊，
1: 他们报纸是不一样的，完全南辕北辙，
0: 对，
1: 南腔北调，
0: 是，
1: 但是都登我，
0: 是
1: 他们都一定登我，那奇怪。

0: 哎，这个那个报纸也登我，那个报纸也登我，完全是南墙北调，他们都有立场的，嗯、报纸都有立场，报社都有立场。
1: 对，
0: 我不仅登报纸，我报纸的论的社论我也写，
1: 嗯，
0: 我写了非常多的社论，因为社论是它的版权是报社，
1: 是
0: 你不能再用，
1: 嗯，
0: 其他的。你登在任何报纸版权是报纸只有一次用、
1: 嗯、
0: 其他都是还是属于你作者，但社论不是，
1: 社论不是，
0: 社论是报社，
1: 嗯，
0: 社论写一篇5000块嘛，我他们也知道我写，我写了非常多的社论、嗯、我也不要去讲哪些报社叫我写社论、
1: 嗯、
0: 就是5000块，他价码就是这样、啊、好像每一家都这样都5000、嗯、都那我就写嘛，1700字嘛，对不对、嗯、1400到1700、
1: 嗯、
0: 那我就写1500到1600、嗯、因为它有个 range、哎、是这样嘛、
1: 嗯嗯
0: 啊、那我就写大概都写1400到1500就好了、嗯、就这样有5000块，那我何乐不为、嗯、而且他是报社的社论，不是你写、嗯、是他向你邀稿，
1: 是
0: 他说这个写个什么的、嗯、他名字他给你要写什么，
1: 嗯，
0: 不是你要写什么写什么，不是他给你这个标题，给你这个方向，就是写这件事，比如说大陆那个海警船，
1: 嗯，
0: 那金门那个什么，哎，他会给你标题，你就写这个啊，那我就写嘛，我打字速度蛮快，电脑嘛，啪啪啪啪，那我的逻辑也够，我想要写什么，因为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是那个稿纸600多，我经常去买，那牛奶买的稿纸那 一刀是100张嘛，
1: 嗯，
0: 因为我常常写的，而且要一笔定稿，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再誊一遍要1个小时，
1: 是
0: 不要再抄了、嗯、你很人时间是有限、
1: 嗯、
0: 所以我都一笔定稿，那也练就我在这个写字，
1: 是，
0: 所以我每次考试，我们讲你那个考试，像我考那个战争学院，那个全部国军多少几，我不知道多少人，那些都是很优秀的。
1: 嗯，
0: 国文谁最高？我一看呢，国文成绩最高就是我，因为那个写国文写这个2篇作文，
1: 嗯，
0: 大家一看就是我知道就是行云流水，
1: 嗯，
0: 而且写字的速度永远没有思考的速度快，
1: 是，
0: 你思考永远走在前面，但是你速度的写的速度总是慢嘛，
1: 嗯，
0: 我一直写不永远不停，永远不停，
1: 嗯，
0: 就是这样一直写啊，成绩都是这样来的，
1: 嗯嗯，
0: 我认为后来拿到正教授，这是民国100年初1年2月1月、嗯、我就拿到正教授，现在13年，现在113年，
1: 嗯，
0: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1: 是快，
0: 正教授我除了从空军官校空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空军战争学院毕业，然后硕士毕业，博士毕业，
1: 嗯，
0: 博士副教授拿到，正教授拿到，到美国民国94年到95年到美国去当研究员，
1: 哦，还有出国的这样的经验，
0: 出国，对，那时候考嘛，8个考全1个嘛、
1: 嗯、
0: 那我是8个选1个，就是我考到就选到我嘛、
1: 嗯、
0: 然后去那边到美国也当过研究员，
1: 博士后的研究，
0: 昨天那时候我副教授，
1: 是
0: 副教授，
1: 嗯，
0: 副教授又是博士在那边，哎，我在那边写了一篇报告，就是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的角色，
1: 嗯，
0: 他在韩国在日本都部署，在关岛有驻军，在新加坡在菲律宾有那些驻军，
1: 嗯，
0: 我在分析啊驻军的数量，驻军的影响力，还有驻军的政治意义在哪里，
1: 是
0: 分析，还登出来、嗯、还登出来过，还发表，是这个样嘛、嗯、这个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啦，
1: 嗯，
0: 那时候是上校嘛，
1: 嗯，
0: 民国94，现在都114了，113年、嗯、这我认为时间过得好快，但是我都有去每个事情我都有去参与，就是说试一试，
1: 嗯，
0: 有这个机会就试一试，那平常都已经先准备好，然后到考试的时候你就会这个，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顺笔顺手，对，你这个可以这个下笔成流，
1: 是，
0: 哎，这个择地可出，
1: 嗯，
0: 哎，这个思路清晰，然后可以行云流水，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后来我就这样理，当然飞行也都是尽心尽力的。
1: 嗯，
0: 我在上班的我有一个原则、嗯、上班从来不看书，
1: 嗯，
0: 只看飞行的书，
1: 是，
0: 你不要上班读自己的，不可以，
1: 嗯，
0: 不可以，然后、要学英文，英文我就把在我的那个床铺旁边我贴英文字，你随时可以看，哎，看英文，
1: 嗯，
0: 或者是在刷牙洗脸你也看英文，你刷牙洗脸你在刷牙洗脸脑袋在干嘛，发呆啊，就看英文就好了，边刷牙边洗脸了、啊，你看个英文了、
1: 嗯、
0: 而且回家里面晒衣服

0: 也看英文，晒一件衣服背一个英文字，晒一件衣服背一个英文字，是这样子。因为小孩的那个衣服那么多，那个太太那么忙，你帮忙一下吧，对不对？那刚刚我有迟到，因为送太太去学校嘛，是这个样。那我都是能够做就是做嘛。你有些顺手的事情干嘛不做呢？我是这个样。然后也顺便就读书。那我开车的时候，因为我都会录自己的录音带，
1: 是
0: 把自己录音带放在开车上面放进去就开始读书。
1: 你
0: 因为你录了自己的音嘛，
1: 是
0: 对，比如说国军联合作战要纲，我就把国军要纲这个三军联合作战的这个要旨为何、要素为何，就把它练一下，边开车边听。
1: 对，
0: 其实就开就是听就是嘛，就是这样的。你听久了你也会了。
1: 所以其实张将军在学习的这个方法上也很有策略。
0: 没有，还好后来我买了一个手提那个收音机，有没有收录音机。那个时候好像我还记得颜色是红色的，没多少钱，几百块，不到一千块，我买了一个。然后录音带我的日文就放，我边洗澡边做什么时候我就放那个录音带。后来日文讲得很棒，他们说你日文怎么讲得好，我就听那个就好了。他是讲那些什么什么的，我就听就学那个日文。后来老师一问，你这个日文的发音很棒哎。那卡基古贵古哪里弄呢？爬皮不背不，爬皮不背不，打低度低度，就是这些嘛。你就是平假片假嘛，对不对？那我们是先练平假，再练片假，是这样嘛？是，然后我就一直听那个录音带，然后听完了之后，我再洗完澡了，我再看。你刚刚一直在听，结果现在你在看，马上抖起来。
1: 所以感觉上我们张将军是不断的学习哦，其实到现在你还是都不断的学习哦。
0: 还好啊，你就听一听看一看嘛，有什么资料，现在这些网络资料那么多，那也资料那么多，别人也跟你分享，你就拿来看一下嘛，这个万般皆学问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讲啊，就是这个世事洞明皆学问，你也关心一下，那就是学问嘛。人情练达即文章，
1: 是
0: 很多事情你就会去联想。我认为很多事情就是联想。我去参加学术研讨会，或者是参加听人家一个演讲，或者参加你完毕之后，你别人都不就离开了。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刚才给我得了什么启示，有没有什么启发，有没有什么心得，有没有什么收获，要想一下。你就花三分钟想一下，给你什么启发了，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启发就作为你一个参考。
1: 是，
0: 所以我都会这样。我可能跟要不要，或刚刚长官有个训话，开完会了，我离开那会场，我就想这个会议对我来讲什么启发？
1: 是
0: 我哪边要地方要加强？我哪个地方要学习？我哪个地方怎么样？哎，就出来了。不是说看完会就看完会，听完演讲听完演讲，学长会就完毕，就抹抹嘴巴，拍个屁股解散了。或者刚刚那一个会餐完毕之后就打烊了？不是，刚刚会餐大家有这么互动有讲，是这个意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呢，你所听到的是我们的张延廷将军，他分享他从小到大，到后来他军旅生活当中，以及他后来不断的深造然后呢，同时他也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学术政治学的学术界当中同时在媒体当中他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分享一些观点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多讯息那刚才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梁慧呢听了这个张将军聊这么多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而且呢，他呢很正派。你听到他的生活，他的各方面，他不会去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他就是一个目标，就是他就是很清楚的、很正派，就是说他要达到什么目标，他要服务什么对象，他该完成什么事情，他就认真的去做同时呢，其实他现在已经算是解甲归乡了他已经退役了但他仍然用他的专业能力，不断的在为这个社会做服务的工作像他呢，还是经常的在媒体在很多的演讲、很多场合当中，不断的把他所能够分享的一些观点那一些想法呢、议题呢，特别是国防军事的议题呢，然后呈现出来，同时在于怎么样能够对这样子的两岸的和平呢，来做更多的努力的事上，他也有他的观点各方面的观点我觉得真的为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张延廷将军先今天所带来的内容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张将军，谢谢。
0: 谢谢，感到意犹未尽的，还有很多没有说。
1: 就是还有很多没有说呢。
0: 那下次有需要再跟我讲。
1: 好。

0: 随时过来报道。
1: 好，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请张将军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人生故事，真的很精彩啊！重新再回顾呢，
0: 谢谢。
1: 我想呢，这样子他回顾他过往的生活当中，我相信他自己应该。

0: 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要跟您说拜拜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延廷将军来我们节目现场，也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更多来听听他的故事就是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我想听众朋友也会觉得哇，今天很精彩，原来他是这么奋斗过来的。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次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 OST 女王张碧晨所演唱的，这首很好听的《年轮》哈。《年轮》这首歌曲呢，当时候是收录在这个可以说是近年哈，我们这近几年非常火红的一个仙侠剧，叫做这个《花千骨》哈，当中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插曲哦，但是却是成为了这一出剧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注脚哈。那也让这一个在2015年啊所推出的这一出仙侠剧呢，成为了可以说是近几年在这个所谓仙侠世界当中的很标杆性的一个戏剧哈，当中也捧红了非常多的演员哈。所以可见的这个除了有好的剧以外，有好的歌曲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相辅相成，可以形成很多很有趣的这些化学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影视的作品，再配上好的音乐的作品，其实呢，它两者加起来一加一是大于二。所以就是为什么近年有这么多的这个我们说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就是不管古装剧也好，仙侠剧、武侠剧、时装剧、职业剧等等这些不同的电视剧，越来越多的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音乐作品在当中应运而生。当然也是对于这个爱乐者来讲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你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新的一些作品持续在产出嘛。因为为了一个剧，它总是要有一些新的东西 input 进来，所以就不断的去邀歌，也让越来越多的这些歌手或者是创作人有一个新的一个发挥的舞台。好，那近两个礼拜呢，我们都在跟大家来介绍这个近期我自己有更新的一些剧哈。OK， 其实这个一段时间了哈，因为我其实时不时自己都会看一些不同的戏剧的作品哈。那其实因为现在的戏剧作品真的非常的多哈，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哎，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有没有追过什么什么？有一些时候刚好碰到了，我就说，哎，我有看过，但是很多时候我都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还来不及去追哈。那我也尽量让自己在看的这些作品当中有一些不同的涉略啦哈，就是就让你不要都只看古装剧，不要只看历史剧嘛。看看武侠剧，看看仙侠剧，对不对？或者看看时装剧，这些你都是要稍微穿插一下嘛，哈，这些。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现代人很好的一种调剂啦，哈。老实说，我觉得是一件很蛮开心的事情，好，所以我也其实蛮鼓励朋友的。我觉得追剧这一个行为并不邪恶，哈。但是这个透过看了这些戏剧能够给我们什么获得，我反而觉得这是我比较希望能够跟大家在过程当中来更多的怎么讲能够交流的，因为毕竟你都花了时间看了嘛，不要只是觉得看的就是哦好看或者是不好看，类似就是这样，你可以有多一点的东西。所以如果朋友有在锁定我们 News Radio 也知道我有开了一个电影的节目哈，就是为了跟大家一起在这种所谓影视作品当中来做一些交流哈。好，那今天呢我要

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另外一个剧。好，那这个剧呢，其实我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剧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仙侠，如果你要拿仙侠的这个领域来讲，它是一个，我觉得它的整体的故事线是一个蛮典型的一种故事线，就是一个女主角，然后有多个男生跟她之间可能有一些互动的关系。当然有一些人也说这个随着时代有点变迁了，对不对？就是说以前早期是一个男生跟几个女生有不同的这个感情线的互动，最具代表性的就莫过于这个《仙剑奇侠传》，对不对？就一个帅气的男主角配上好几个，对不对？这个可爱有可爱，又有这个什么性格很这个热情的，又有什么又鬼灵精怪的类似像这样跟不同的女生有一些感情线这样，好，这是一种做法。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改变，好像大家就有一些创作的喜好就慢慢的改变。好，当然我觉得这个没有谁对谁错，只有他就是什么人喜欢，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嘛，好，所以也没有关系。好，但是今天的这个作品呢是反过来，好，就是一个女主，然后当然好多个男生在她身边围绕她，好，这样子，好，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是什么作品呢？这个作品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好，在内地所上映的一个电视剧，好，它也是这个有小说改编的，我们知道近期这个小说改编的这个电视剧作品非常非常多，也很蓬勃，已经成为一个堪称一种有点工业化的一种做法了。 OK， 好，它是由这个原作是这个明晓溪的所写的，叫做烈火如歌，好，这个作品，好，这个小说作品所改编的，那它的电视剧的同名就是《烈火如歌》这样子。好，那我们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那当然很重要的是它里面的音乐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听听它当中的很多的好听的歌曲哈。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个作品的这个第一个开头哈。那我觉得在这个作品当中，其实它加入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在里面哈，所以先姑且不论这个故事或者是这个演员本身呢，这个我觉得他在音乐作品上就是这一个剧就让我非常的有兴趣，因为他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好，先来听这个，可以说是 OST 天王了，我们等要找一个时间好好来介绍他，就是张杰。好，杰哥，好，杰哥呢在这个现在在内地可以说是 OST 真是唱的有够多了哈，所以我们可以哪天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以前我们做过 OST 天后嘛 ，OST 女王哈，我们来哪天来找几个 OST 天王哈，来跟大家聊一聊。好 ，OK， 张杰所演唱的歌曲《如歌》，好，我们一起来听。

如歌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电视剧《烈火如歌》的这个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在2018年的时候在内地所上映的这个电视剧叫做《烈火如歌》好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那这个《烈火如歌》的这个剧哈，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改编自这个明晓溪的这个同名小说哈，那当中的这个编剧是墨宝非宝哈。那其实墨宝非宝本身也是一位现在这个很红的一位小说家哈，他也有很多这个很具代表性的一些作品，而且他也做了一些这个他有一些改编的一些也是电视剧的一些作品嘛。好，那这个当中的这个主演呢，就包括了这个宰宰周渝民，好，我们台湾的演员哈，迪丽热巴、张彬彬、刘瑞麟哈，这些等等哈。那他是嘉行传媒所推出的这个电视剧哈，所以大家常戏称这个嘉行所推出来的这个戏剧哈，就是所谓的嘉行大礼包哈。那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票就是全部。

都是家庭传媒的这些演员哈，所以这个当然你说这个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了、啊，但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家行是感觉很有趣哈，这感觉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反正你要加入家行了之后，家行传媒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当家红牌这个杨幂嘛哈，他就带了一票哈，那就迪丽热巴、张彬彬、刘瑞麟啊。然后这个再下来戴斯啊，这些都是你可以看得到，就是熟面孔，好，就是各个戏剧里面的熟面孔这样子哈，所以很有趣，所以家行大礼包哈。好，那它当中的一些剧情呢，我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就是在上古时期有一个反派的势力叫做暗河宫，哈，他危害苍生，当中的公主叫做暗夜罗，哈，也是这个。家行的里面的一位艺人赖艺哈，你饰演的哈，那他喜欢他的师姐叫做暗夜明，但是暗夜明却嫁给了侠士战飞天。好，那这个另外一个对象跟这个暗河宫对立的对象就是烈火山庄。好，烈火山庄的庄主呢，烈明镜呢，为了保护战飞天的孩子，就把他的这个女儿跟他的这个男婴就调包了。好，之后呢，这个烈明镜的女婴就取名叫做烈如歌，就是这当中的这个主角。好，也就是迪丽热巴所饰演的哈，那男婴就叫做战风，好，就是张彬彬饰演的。后来呢，战飞天去世之后，战风就跟被烈明镜收养，好，那他这个大师兄战风跟他的二师兄玉自寒，就是刘瑞麟所饰演这个角色，大家一起长大。那长大后呢，烈如歌跟战风相爱，但是呢，这个暗夜宫的这个大魔陀暗夜罗呢，他闭关19年之后就出关，发现了烈火山中日益壮大，就决定要跟他们对立。那他就先骗了战风，好，杀害战飞天，就是他的父亲的凶手是烈明镜，好，是他的这个义父，好，导致这个烈火山庄里面就是分崩离析。然后呢，又跟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她当中的小师妹这个烈如歌呢，两个人又拆了，好，烈如歌非常非常的难过。后来呢，就烈如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个在这个所谓洛阳城最大的这个青楼哈，品花楼呢当中的一个头牌，竟然头牌是一位男生，是这个青楼的这个老板哈，叫做银雪公子哈。那两个人呢就又有另外的情愫，然后相爱哈。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在，如果你拿仙侠剧的这个剧情来讲，它算是相对来讲简单的结构，很简单的一个剧本哈，因为角色人物也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哈。我们知道有一些剧，它那个角色人物要非常多哈。像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几部剧，虽然有一些也不是所谓很大的天下，但是就所谓世界观不是拉得很大的一些作品哈，但是它里面光你要去讲清楚这几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哎，那就已经要花一点时间了哈。举个例子，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陈情令》哈，《陈情令》当中的这个什么五大世家，好，五大世家里面有谁？哪个世家？哪个世家？哪个世家？他们之间什么？哪些是这个所谓同盟的关系？哪些是敌对的关系？什么时候？光要讲这些就已经要花一些时间了哈。那相对来讲，这就是一个比较单纯一点的剧本，因为他的好人坏人在哪里，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清楚，阵营也没有那么多元化，好，所以让人也比较理解，好，所以这个剧相对来讲看起来的压力就比较没有那么大，这样子，好，好，我们先讲到这边，然后再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好，因为这个剧里面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是它里面好听的歌曲很多。好，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歌曲呢，是当中的应该是片尾曲，好，叫做《浴火成诗》，好，诗歌的诗。好，当中呢是由这个剧当中的女主演就是迪丽热巴，好，跟另外一位男星，好，他的名字叫做毛不易，好，所共同合唱的一个男女对唱的一个歌曲哈。那毛不易呢，他是近期在这个内地算是也是蛮新兴蛮火红的一位歌手哈。那还很年轻，但是呢他是选秀出身的哈，由腾讯视频所这个办的这个选秀节目叫做《明日之子》当中的冠军，好，出道，好，所以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小看，好，在这个内地所
办的这种所谓选秀节目出身的人，绝对都是一把

打手哈，这个毕竟他们能够选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这个只要能够通过那个选秀的那个舞台所出道的哈，包括像OST 女王张碧晨也是一样，透过选秀的舞台出道的人，都不是简单的角色哈。好，就由迪丽热巴跟毛不易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烈火如歌》的片尾曲叫做《浴火成诗》，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烈火如歌的原声带当中所收录的《浴火成诗》，由迪丽热巴跟毛不易所共同演唱的歌曲。其实他们声音很特别，因为毛不易的声音非常的这个沧桑，但是这个迪丽热巴的声音确实非常甜美，所以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比的一个声线的这个呈现，蛮好听的一首歌曲。那当然我觉得迪丽热巴在过程当中的这个表现也令人就是觉得非常的亮眼。好，各位听众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18年的时候所推出的这个内地上映的电视剧，叫做《烈火如歌》当中的这个原声带当中好听的歌曲。那我觉得这一出剧除了它的这个剧情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而且各个演员当中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嘉行的诸位演员的表现也令人觉得很不错，都是水准以上的这个演出。以外呢，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整个的歌曲他们收录的许许多多歌曲还蛮好听的，所以这为什么跟大家特别来介绍这个剧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在当中所收录的，应该算是它的一个插曲。好，那这个插曲呢是当中的，应该算是在用一个一个特别的去叙述这个男主角的这个角色。因为这个男主角这个宅宅周渝民所饰演的这位叫做银雪，他是一个有点神秘的一位这个一个男子，他到底是人还是仙，还是他到底活了几岁，其实你不知道，所以他就是一个有点谜样的一个人物。但在过程当中又是对于这个女主角这个迪丽热巴所饰演的这个叫做烈如歌，又是这个关怀备至。那当然两个人之间就有一些这个情感线的一些发展。好，那因此对叙述这个男生这个这样的男主这个角色呢，他的很多的角度就会比较特别一点。好，就是他的叙述，他对于他要这个，因为他本身是有点谜样的人物嘛，好 ，OK， 所以他当中呢就写了一首歌曲来，作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插曲。好，当中所演唱的是这个当之无愧的 OST 女王张碧晨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听雪》。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各位朋友，我们回来了。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教外翻译的节目，我是念维。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哈，连续两首歌曲啊、来自于张碧晨所演唱的《听雪》，以及孟子坤所演唱的《晚风歌》哈。那这个《晚风歌》呢，是在这个剧当中的可以算是第二男主角吧，哈，叫做战风，他的一个感情线的一个主题曲哈。那我也必须说，这个在战风这个在这个剧当中不是一个太讨喜的一个角色哈，但是最后他的我觉得也是有点悲壮的一个角色哈。那这个张彬彬所在里面所饰演的，他也是让人觉得那个感觉很硬汉的那种感觉哈。好 ,OK,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18年所上映的在内地所推出来的戏剧齁，叫做烈火如歌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齁。那我们会继续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几部，这些都是我自己有看过的一些作品齁。那跟大家来做一点分享，当然我们在因为音乐节目嘛，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剧的部分的谈论当然就相对来讲少一点，但是我们会多听一点歌曲。好，那就像我在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在这个剧当中的这些歌曲哈，我觉得可以听到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描述的一些角度，而且也透过现在很蓬勃的这个电视剧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听到更多的这些好听的音乐作品，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棒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哈。好 ,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这个剧当中的另外一位配角，好，男配角。其实我们今天听到这几首就是几个当中的很重要的男生跟这个女生都有点情感互动的一个男生呢齁，都的曲子都出现了齁。最后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就是一笑荒唐齁，是来自于这个剧当中的另外一位男生齁，叫做玉自涵齁，这个烈如歌的师兄齁，玉自涵的这个感情的一个主题曲，是由当中他的饰演者刘瑞麟他自己所演唱的歌曲。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是念维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Japanese Radio.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Z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Z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Z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的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动动脑筋才不会老，因为台湾已经进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超过65岁，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轻忽，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动脑筋才不会老化的快。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嘞？
1: 好，今天这个迄个卖面哈，安尼讲，每日读菜报，
0: 每天哦，
1: 啊，不是，还是每日
0: 哦，
1: 哈，每日就是讲日头真美
0: 哦，很炎热的，
1: 对，就是很
0: 日头，
1: 哈，对，日头足美
0: 美，
1: 对，哈，也是讲亲像会足美，就是大会，
0: 对对对对对。
1: 哈，每会还是叫每日哈，这个每就是足，哎，
0: 很烈的，
1: 对，很烈的，
0: 强烈的，
1: 嗯，
0: 热烈的，
1: 嗯，
0: 日头，
1: 日头，
0: 太阳，
1: 对，
0: 拍
1: 拍菜脯，
0: 菜脯是这个白萝卜干，
1: 对，菜草哈，你大出来时哈，特别是是睁开的所在哈。因为迄个时阵的俗嘛，所以你会当买大量，你食袂了，所以你得爱加啊，还当
0: 变成
1: 拍干，对，
0: 菜脯，拍干，
1: 对，所以的菜脯，你啦，
0: 拍搭
1: 的变做，我把菜头变菜脯，对，
0: 对，就是拍菜脯，就是把。白萝卜变成干呐、啊，
1: 对，好、哦，所以就是
0: 萝卜干，
1: 对，
0: 对，通常都是白萝卜，没有红萝卜，菜头，
1: 菜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为什么没有红萝卜干？
1: 哎、
0: 欸，红萝卜太小了。
1: 红菜头原来的细细条细条，
0: 再
1: 你那个拍这干
0: 的无啊。好，
1: 菜头
0: 变菜脯，
1: 菜脯，
0: 然后是在烈日下，
1: 对，
0: 啊，要猜什么？
1: 对，要有一个地名，就是每日晒菜脯，所以我们就是知道这个菜脯很快就变成
0: 干，哦，也是地名，
1: 嘿对，啊，所以要有一个地名，嘿，
0: 烈日下曝晒这个农作物，菜脯，
1: 菜脯
0: 就是菜头啦，菜头变菜脯，
1: 嗯，
0: 那如果烈日的话，那当然就很快啦，
1: 嗯，
0: 很快就干掉了，
1: 对，
0: 那个菜脯菜头很快就干掉变菜脯，
1: 嗯。

0: 扁干，
1: 对，
0: 曝干，
1: 嗯，
0: 足紧个扁干，足紧个打起啊，
1: 对，嗯，
0: 你那也不是打 K 啊，因为礁溪是
1: 打起的 K。溪底的水是无去，
0: 嗯，
1: 哎、
0: 欸，是水不见，不是菜脯，
1: 不是菜脯，菜脯的菜头的水有哪不见呐？
0: 也是，
1: 对，
0: 嗯，
1: 啊，不过不是，还是打菜脯，不是打溪，啊，对，
0: 好，那地名哦，
1: 真紧的变干，哈、啊，
0: 嗯，
1: 对，所以就是真紧
0: 干。关田哦，台南关田，
1: 关田好还是关，
0: 就是整片都是菜脯干、菜头干，
1: 嘿，好
0: 关田、啊、吗？
1: 关嘿，唔过嘿，直接无都都是足侪菜脯啦哈，无这个只嘿只几条菜头变做菜脯，可能无法度变做。
0: 而且跟太阳也没关系。
1: 对啊，好，所以啊，这个每日哦
0: 是重点。
1: 对，每日就是真大的日，吼、哦，日头足炎的时阵晒了，所以迄个物件就真紧变作干。
0: 快干，伤紧啊！
1: 对，
0: 哦，
1: 快，
0: 快干好像在中部啊。嗯、
1: 对，
0: 快干，
1: 嗯，对
0: 快。关，
1: 这个快关的关，就是关，这关，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因为伊是迄个地名，
0: 专有名词，
1: 爱用爱用文音，
0: 文音，
1: 所以变作关，
0: 关，
1: 嘿，对，所以就是
0: 关，
1: 嘿，
0: 快关，
1: 就是真紧快，就是真紧，真紧变作关，哈、啊，就是变作，
0: 你想当官的话。赶快去大热天晒萝卜干。
1: 对，好，所以这个所在就快关，好，快关，
0: 快关，哎、欸，在彰化啦，哈、嗯，然后如果是走国道三号，哈，福尔摩沙国道的话，
1: 嗯，
0: 就是那个202公里处的快关交流道，可以看到这个名字，
1: 嗯、对。
0: 好，那如果你是彰化在地人，哎、对这个地名 也很熟悉、哦嗯、烈日晒菜脯，
1: 嗯，
0: 萝卜干，
1: 对，
0: 每日
1: 晒菜脯，
0: 就每日、嗯、就是太阳很烈、很热、很烈的那个每、嗯、每日每啊每，
1: 对，
0: 好变音，
1: 对，哎嘿。卡手卡慢，这些慢就是快捷，很快，猛烈一点，对，所以
0: 慢，就慢，
1: 就慢的日头，
0: 日头，晒的
1: 菜脯，
0: 就会很快干，
1: 对，
0: 所以是快，
1: 快，
0: 干，
1: 快，干，
0: 干，干，干。晒干啦、
1: 嗯对啊、
0: 很快变成干、
1: 嗯、
0: 所以是快关因为要那个文音读音变文音
1: 嘿好
0: 这个、听众朋友要转一下所以
1: 是
0: 快关 快就是快快慢的快
1: 真紧的那个快
0: 关是
1: 关是官府的官
0: 对政府官员的官
1: 就是
0: 官
1: 官所以是快关，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台语甲华语拢共音，
0: 哎、欸，对，
1: 拢是快
0: 关，快
1: 關对，很、
0: 欸、难得呢，
1: 嘿，对，好，拢是快關
0: 难得没有变音的，
1: 对，好，嘿，还是拢共款，发音拢共款，
0: 音都一样，
1: 对，快关，
0: 华语跟台语念出来都一样，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是不是也这么烧脑？
1: 啊，这一条嘛是嘛是爱想一下哈。好，这伊的买面这一字哪点，就是十，这两三是五六七八九十的十。
0: 双十节的十哦。
1: 对，好十。
0: 题目就这样。
1: 对，就是讲这字

0: 那猜什么？
1: 伊要要一个地名，
0: 啊、也是地名，
1: 系对。啊、咱这个诶，这个诶想法吼，可能咱诶回想咱啊以前吼，咱捌讲过一个叫做啊，有那有一条是木，
0: 对，
1: 吼、哦、嘿，啊要要一个地名，嗯，好、哦，咱迄、那个啊，
0: 两个字的地名，
1: 对，两个字的地名，嗯、啊，所以咱迄个木就是哪边。拿的边啊，哈，就树拿的拿的边啊，所以就是，哈，就是木，哈。
0: 那因为它是，林的旁边，
1: 对，哈，所以林的旁边就是木，
0: 一个木，
1: 嘿，对。啊，咱即马这个“杂”是伫什么中？啊，咱这个啊，“
0: 杂”
1: 林边是
0: 边，
1: 嘿，是边，嘿。啊，咱即马这个未得哈，就是什么中？
0: 对，
1: 哎，木是什么边？
0: 嗯，
1: 哈，啊，这个是咱这个杂是什么中？
0: 那如果地名有中，
1: 嗯，
0: 台中，
1: 嗯，台中，嘿，咱那是照迄个哪边迄个想法安尼个，哎，台中，哎，迄个台哎中间
0: 无
1: 啊，对，
0: 哦，
1: 嗯。
0: 要有十字本身在字里面，
1: 中央，哎，中央，好，五十，
0: 嗯那就是田中啦，因为田里面有十字，
1: 对，所以就是田中，
0: 哦、
1: 嗯，嘿，就是田中，
0: 田中，
1: 嘿，对，所以十。要要一个地名，迄、那个地名就是田中，嘿，因为是田哈、嗯哦、田的中央，
0: 对，田这个字的中间就是十字这个字，
1: 所以就是
0: 田中，
1: 田中，
0: 田中，
1: 嗯，
0: 田中也在彰化
1: 啊。妈是在彰化，
0: 我们今天都去彰化。快官在彰化，田中也在彰化。
1: 对啊，
0: 这地名阿芬都听过，还
1: 没
0: 机会去过。好，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彰化也是很好的地方哦。
1: 是啊，
0: 也是靠边，也有山，然后很多这个工厂。台湾经济力 来源的地方，很多中小型工厂都在彰化、
1: 哦、
0: 嘿，所以
1: 我感觉知道彰化肉丸
0: 有一些螺丝工厂、啊、或是这个袜子工厂都在彰化这一带，所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然后吃彰化肉丸好，所以今天这两题、嗯欸、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要转好几个弯，
1: 对，来动脑筋动较济咧，
0: 对，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1: 来，每日晒菜脯，要一个地名，
0: 每日晒菜脯就是很烈，很媚要转音，很媚，很烈的太阳在晒这个白萝卜变干、嗯、菜脯、哦、要猜地名，所以是
1: 快关，
0: 快关、哦、快关是很快关掉，不是很快变瓜
1: 、
0: 哦、那因为是专有名词读音、哦欸、读音要变文音，所以是快关、哦、那这个台语跟汉跟国语都是一样，快关，
1: 对，
0: 就是彰化的一个地名。第二题，
1: 好，杂，要一个地名，
0: 好，那个谜题就是十，十字的十，双十国庆的十，要猜地名，是在。
1: 田中，
0: 田中、哦、也是在彰化的田中、哦、因为田、哦、这个麦田、哦、还有什么田、
1: 啊、稻田，
0: 稻田、
1: 哦、对，就是蚕、哦哦、对，田地的田，
0: 这个字里面就是一个十，
1: 对。

0: 它就在这个字的正间中间，正中间哈，田中也在彰化。OK， 这就是今天两题很简短的谜题，但是可以讨论很久。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

0: 们在讲说那个年纪越大哈，
1: 圆通也聪也有正言。
0: 对，那但是呢，我就想到说，孔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你心里不逾矩，就是你心里想做什么，你就做得到，你就不会去超过这个。
1: 对
0: 啊，然后该说该停，或者跟想要骂人那个，可是你还是忍住了不骂人啊。然后我就想到你说人的训练啊，自我的训练这个东西不是只有运动本身啊，当然你从一个人的运动就知道这个人是如何的克制自己，
1: 是
0: 他的克制力很强，运动一定是需要有克制力嘛。对，我那天呢看到那个哇，梅西的那个球，我平常不太看球赛，但是呢我有一天看到他居然可以倒钩的，
1: 对啊，
0: 把那个球踢进去，哇！我心里就想说，这个人心想事成哦，一定是他非常能够掌握他的身体。
1: 对，而且他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人，个儿小的。
0: 对对对对，就是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想，为什么运动会被人家那么疯狂？是因为这些运动员的克制力跟自制力，他们真的是可以训练自己的身体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1: 对
0: 对吧？
1: 真的啊，你要成为顶尖的运动员，天赋不是，
0: 对，
1: 不是占很大部分，
0: 对，
1: 占的是一部分，但是没有到很大部分，
0: 对，
1: 真的要持续，有些人就是有心，有
0: 一直训练到，
1: 像我都看网球赛嘛，啊，网球赛你知道那个现在他已经应该排到第三，这有个乔克维奇 Djokovic， 他就是他们是属在战乱国家的一个人
0: 啊，对对，
1: 他是从小他的朋友就说，我小时候知道跟他一起受训的人就是别的球员，我早就知道他会成为球王。他说因为我们放假的时候我们都出去玩，他永远都背着去，永远都去练习，他不玩的。
0: 真的，
1: 他说假日的时候他们全部人在训练营里面，就是有天分的小孩各国的集中在那里。
0: 对，
1: 他说从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去玩，只有他背着球袋往练习场去练习，
0: 真的。
1: 所以别人就觉得认为啊，当然我会觉得当然这种人有时候像书念的好孩那么认真的，我们会觉得他很讨厌，对不对？你想说啊，就一直每天都那么努力，有没有？
0: 对啊，
1: 但是呢人家就是可能他因为是一个战乱国家贫穷的国家，他可能他的压力比较大，还是他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0: 可能
1: 所以
0: 对
1: 他就很认真。
0: 好像第一个除了说他喜爱以外，他觉得他想要在这里出人头地。你看现在所有全世界可以说我说最得天独厚的那些球员运动员，基本上环境都当时都很不好，像C罗也是嘛，
1: 对，C罗也是，
0: 也是因为环境很不好啊。他觉得唯一第一个他喜欢，第二个他觉得他可以从这里面呢，他可以找到他的目标，他也可以让他自己跟人家不一样，可以像你现在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成果都已经达到目标了，
1: 对，
0: 等于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以外呢，他还可以非常的享受这种心情，忍受得了，而且我就觉得哇，这些运动员的确都是不只是说四肢运动了哈，他确实都是有用脑筋在领悟哈，
1: 对啊，
0: 所以我那天在练习一个我那天在练习仰视的时候，我觉得你一直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去想我要怎样会让它更好。所以就我们说年纪大还是要有一点这种喜好，就是能够训练到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不管
1: 我想到一个很好笑，我在巴厘岛的时候他们那个游泳池两边，我在下面躺在那个躺椅上，然后他们的我孙子跟 Jack 我女婿那些就他那个游泳圈就掉下来，掉到这个游泳池两段的嘛，那我不知道这下面很深啊，我以为一样的，就是大概就到我胸。

0: 口这样。然后他说婆婆帮我剪，就一直叫，我就说好我来，他就懒得下来剪，我就走过去就咚就跳下去，一走下去吓一跳，很深啊，
1: 真的、哦、
0: 对，我完全踩不到地，
1: 哎呦哎、欸、
0: 然后呢 Jack 180几就刚好到他脖子下面，所以就很高、哦、很深，结果那是后来他才下来，我说他说哦自己这么深啊，我说对啊，我吓一跳，我就赶快游去，诶、欸、我会游泳所以没关系，我只是说哦这么深，然后我就游过去拿、嗯、但拿到以后我发现没办法拿给他们，因为我跟他们还是有一段距离、哦、他们还是很高，對對對，我也没办法把那个游泳圈的，结果他们就在上面一直看我一直笑，因为我在那边打圈圈我就一直翘起来就对了，一直在水里转圈圈，好好笑、啊、结果后来
1: 还好你没有慌张、嗯、要是我肯定会慌张，
0: 对，因为我会游泳的时候不会慌张、嗯、只是我吓一跳，就像我刚进去那个横渡日月潭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那个下面很深啊，一开始前面是阶梯走你还没感觉，但是你第一次你第一脚踏不到地板的时候、
1: 哦、
0: 你真的会吓到、欸、
1: 对 啊, 真的啊，
0: 会有一种恐惧感就、然后下面又那么黑，因为它那个它那个是日月潭嘛、嗯、所以下面是暗的，
1: 对，
0: 因为很深啊，然后就你就想怎么那么黑啊，
1: 下面有戴 goggle、嗯、
0: 都有、
1: 哦、
0: 都会戴，它规定你要戴帽子戴 goggle 然后戴一个浮板，
1: 哦对，
0: 然后很好笑的是前面的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拉一个浮板，结果我一过去就拉着我老公的浮板，然后上面的人员就说小姐不要拉别人的浮板拉自己我就想说那是我老公没关系，他说小姐拉自己他一说你不能把别人浮板拉着，要拉我自己的、
1: 哦、
0: 太好笑，
1: 没错，所以、哦、有很多不可测的状况，
0: 对，
1: 所以你当你到一个完全非你所熟悉的你没有办法预测的，
0: 嗯，
1: 所以人的恐惧都是从这些发生的，
0: 对，你没有你不知的然后你看不见的你才会吓一跳，就像我一踩下去踩不到的时候我才哦，
1: 我就会
0: 也没有到真的吓到，只是会有抓几雷然后就赶快游起来了、嗯、我就自己飘起来然后开始游啊，然后蝉就在，我又没有戴眼镜下去、
1: 哦、
0: 那个 goggle 我没有戴，因为我想说我只是去帮他剪一下游泳圈、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戴啊，然后我就也没眼镜，最好笑是琪琪就上面丢一个眼镜给我、
1: 哦、
0: 我接了眼镜我说我怎么戴，我一只手要拉着另一只手怎么戴眼镜啊，没手可以戴啊对不对，根本不，因为那种一定要两只手这样，
1: 对啊，
0: 哎呀我觉得很好玩
1: 真的，所以这个人就真的是要冷静了哈、
0: 嗯、
1: 也是训练自己、
0: 嗯、
1: 但是我说碰到一个完全陌生完全你不可预测的情况下、
0: 嗯嗯、
1: 人都会恐慌，
0: 会，
1: 所以年纪大也是很怕碰到哇，
0: 但是你还是要淡定，我觉得很多事情
1: 要训练，
0: 你就是要冷静，
1: 对，冷静
0: 冷静
1: 冷静
0: 冷静
1: 冷静啊，
0: 嗯，要冷静要冷静才会，
1: 嗯，
0: 是跟莫紧张不要紧张，
1: 对啊对，
0: 我就觉得
1: 讲、是讲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就真的是
0: 淡定，
1: 没有连淡定不紧张冷静这个都是训练出来的，
0: 训练出来，像打球你打到你自己不会慌慌张张，那才真的打出怎么讲，打出那个
1: 架势
0: 你才会感觉愉悦，就是去参加球，因为你打得很紧张，有些人是跌跌撞撞的、
1: 哦欸、
0: 每一个球来他都跌跌撞撞去接，跌跌撞撞的去救，我说
1: 对，
0: 为什么有些人打球看起来很奇怪，那个动作就是感觉他很紧张这样的、
1: 嗯、
0: 那我说你就要冷静，那、啊、你球来了你可以接到吗，你怎么过去接，你要用什么方式接，用左手还是用右手，
1: 所以你刚讲到冷静我就想到说一个人、哦、就是当他很熟悉很熟练的时候、
0: 嗯、
1: 他会觉得他够冷静、
0: 嗯、
1: 不熟悉不熟练的好像、嗯、都是好像是新手的时候、
0: 嗯、
1: 都比较会紧张，
0: 对、
1: 哦、所以凡事都是
0: 凡事都要冷静做什么事，
1: 这为什么以前的都是要阅历丰富，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他眼睛一瞄就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嗯、对，
0: 我都跟他们说姿势要漂亮，猪谁爱睡，
1: 姿势要漂亮
0: 我说打球他们说打球什么要怎么样，我说输赢没关系。

0: 知识也要漂亮。他们会一直笑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知识漂亮。他说你都重知识，我说对，要重知识，
1: 要会打的才会知识漂亮。
0: 对，
1: 不会打
0: 的当然是开玩笑，但是说真的，你反正我们也不是参加什么比赛，又不是有奖金，每天只是在这运动嘛，何必那么 care 输赢。但是呢就是你也不用每次打的时候慌慌张张的，就是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有些人就那么慌张。
1: 年轻的时候都是好胜争强，
0: 对
1: 对不对？年纪大了
0: 小朋友最怕输，一输会哭的。
1: 对、啊、
0: 有没有？
1: 对啊，
0: 很小，以前我儿子也是打出去哭了、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要哭，我就不知道，打输又没了。 他就是小孩不能认输。
1: 对啊，他很好胜。
0: 对，好胜。嗯
1: 嗯，我们现在
0: 心情就不好。
1: 对啊，我们那个孙子也会。然后我就想说，嗯，要怎样让他知道你其实是在跟自己比赛，嗯，你不是在跟别人比赛，对不对？
0: 没错。
1: 如果你今天跟自己比赛、嗯、所以我其实这种定律已经、嗯，这一生不管你年纪多大、嗯、或是多小、嗯、好像连我们老人也是这样、嗯、我们其实在竞争的都是对自己的超越。
0: 对
1: 超越自己，能够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好像被现实环境拖着走、嗯、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讲说怎样老去，要老的有尊严，
0: 要老的姿势漂亮，
1: 要老的朗清啊，
0: 嗯，
1: 朗清，然后要有尊严，
0: 哎，要有尊严。
1: 对，然后像我说，像我孙子在讲说阿嬷你有病啊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哦，这孩子这样要怎样教他？嗯、
0: 那你就跟他说，请问你觉得我这是什么病？
1: 他说叫神经病。
0: 你说什么叫神经病？
1: 他们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总结一句，他不知道、嗯、他不知道。嗯，
0: 对，
1: 他自己知道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叫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觉得以前我在演讲的时候讲这种很
0: 对啊，
1: 很抽象的话，但是呢实际上真的是现实、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0: 以前我儿子就是不是念那个戏剧系嘛、嗯、他就跟我回来说，妈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戏剧系是什么。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戏剧系是什么，是你不知道戏剧系是什么。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是你进去以后你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
1: 对啊，
0: 然后你就发现哎，这怎么是这样。所以他说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们这么老的早就知道了，虽然我没念过，但是我大概也知道。
1: 时间也多诶，
0: 哦，时间也多诶，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张磊亮。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好，我们又到了这礼拜二下午的时间。那我们在

天地为师，就要转换一下情绪了啊，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呢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具知识性的一个节目哦。啊，天地为师呢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属于是科普性的节目，那主持人钟书啊，尝试着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各位听众好朋友们能够借由这个节目，能够知道一些我们生活上面所会碰到的一些很知识性的、科学性的一些知识。那而且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说，当我们越去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哈，我们居然发现这些知识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哦，或者这些作为，而是绝大部分的几乎都跟我们的大自然的运作是有关系的，都遵守着大自然运作的法则。而这个自然，大自然就是我们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他放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了解。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些运作模式跟知识之后，我们也可以仿照着上帝的这种作为，让我们可以再去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做法、新的作为啊，来去造福人类。好，这就是我们天地为师这个节目啊最大的一个宗旨。好，上个礼拜哈，我们谈到就是一直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肥胖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肥胖啊？肥胖到底让我们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人为什么会肥胖？而肥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讲到，我们人类的肥胖其实就是使因为体内啊哈囤积过量的脂肪所造成的。而呢，这个脂肪啊，它的过量是什么原因呢？那脂肪这个东西，它既然囤积过量之后会变成肥胖，看起来不仅丑，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这个肥胖的囤积，就是脂肪的囤积造成的肥胖，这个是一个很烂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做这么很烂的一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它很烂，它还是有很多必要的原因它要这么做。那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小弟钟书呢会一一的让各位理解这个事情。那脂肪的这个过量的囤积造成肥胖，好，但脂肪的而脂肪呢的过量囤积是什么原因呢？它难道是就是凭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东西，或者是我们睡一个觉，或者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它就自然就有脂肪出现，就囤积在我们身体吗？没这么神奇哈。我们身体会肥胖，它是因为脂肪的囤积，而脂肪的囤积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吃太多，吃超过身体所需哈。身体每一日的这个所需要消耗的能量、热量的所需多的东西，我们吃进了身体里面，这些多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它并不会凭空的不见，它也不会随着粪便而排出去，或者随着我们的小便排出去，不会。这我们所排出的小便跟大便，事实上是废弃物。所以这些能量跟热量吃进了我们身体里面过多的时候，这种过多的量在身体里面，它就简单的说，它就身体就把它转换成脂肪，脂肪就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这个过多的脂肪呢，它就是过多的量吃进去的过多的量是什么东西过多呢？好，如果这些所谓过多的吃进去过多的量的东西，如果它是废物的话，对身体是无用的话，它也不会囤积，身体也不会把它变成脂肪囤积，而是对身体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对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啊。身体所最，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对身体是无意义的东西，它会就当废物排出。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是对你有害的，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而对身体有吃进去。

身体的东西里面对身体是有益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营养。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事实上是吃进过多的营养的东西。那用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就是过多的营养素。那营养素哈，根据我们这个研究了哈，有五大类。那哪五大类呢？就是糖类，是酒糖类哈，脂类就是脂肪的脂类跟蛋白质哈，然后呢还有维生素跟矿物质。这五大类的营养素对身体是有益的，我们要生存下去，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每天都要摄取。而这五大类的营养素里面，有三大类，前三大类就是脂类、糖类跟蛋白质这三大类。好，如果吃进来的东西过多了，我们的身体呢会把它过多的量转化为脂肪，然后囤积在身体里面。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其实是我们吃进过多的营养素，尤其这三大类为主，而不是随便其他的东西哦。我们吃过多的其他的东西吃进身体里面，不一定会过多，也不一定会变成脂肪哦。是有用的这种营养素才会变成脂肪，无用的那就变成废弃物，把它排除掉了，就是我们所谓的粪便跟尿液这些东西排除掉了。好，那我们先来谈谈啦，我们在现在要谈脂肪这些东西，我们上个礼拜谈过脂肪了，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说 脂肪是身体的过多的脂肪的囤积所造成的，就是肥胖。那这个脂肪是身体吃进过多的营养素，而这过多的三大营养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东西好不好。好，那食物啊中所含的对人体有益的，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大概大致上啊可以分成这五大类，前面说的五大类，其中前面的三大类，好，再一次提醒强调，就是糖类是酒糖哦，糖类酒糖的糖，糖类，然后脂类脂肪的脂跟蛋白质。三大营养素呢，其实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跟我们生存要活下去是有密切的关系，那它跟肥胖也有密切的关系。OK， 好，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啊，就是糖少喝一点啊，淀粉少吃一些啊，这些都是什么酒糖，就是糖类，所以说我们就是少摄取一点糖类啦，或者是不要吃糖类啦，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肥胖了呢？不是哦。好，三大营养素都和肥胖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脂类也会让你肥胖，蛋白质吃太多也会让你肥胖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哦。第一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不是只有糖类，虽然现在很夯啊，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很夯的一些健康营养的一些知识哈，跟一些说法都告诉我们要少吃糖，少吃糖。少吃糖是没有错，但并不表示只有糖类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肥胖哦。好，那这三种这个三大营养素都跟我们的肥胖会有密切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营养素如果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超过我们所需了，多了，那多余的这些营养素它会转换成，其实就是指的就是会转换成脂肪囤积在体内。那这三种的这个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这个对钟叔啊，在当初在了解这些讯息的时候，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哇，我心里面才产生很大的好奇，这三种东西跟脂肪这看起来就不一样了，而且是完全不搭嘎的东西，那它怎么可以转换成脂肪呢？然后又囤积在我们的体内呢？这个让这个小弟钟叔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好奇心。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好好谈一谈这三大营养素是如何利用什么样的途径转换成脂肪的。现在我可以先跟各位说，这三种营养素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在聆听完一段悠扬的音乐之后，美丽的音乐之后，悦耳的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天地不是不是天地为师，是说我们刚刚啊就提到了说三大营养素，好，三大营养素它如果摄取过多，它会转换成脂肪在体内，就会被储存起来。而这三大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而且这三个转换的方式都不同哦。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说说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糖类。糖类如何转换成脂肪呢？哈，其实这个糖哈，不是我们一般吃的什么砂糖的那个糖那个字，是酒糖，酒字边的那个糖这个字。哈，那酒糖是什么？糖类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都有什么东西？其实糖类我们可以说它其实就是指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而葡萄糖的那个糖这个字，我们中文啊，葡萄糖那个糖那个字又是米字部的糖 哦，所以葡萄糖事实上是属于酒字部的糖的糖类，哦，而不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的砂糖啊，哦，什么蔗糖啊，这些不是。它们在化学式上面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吃进一般的所谓的糖，哦，砂糖啊、甘蔗啦、糖啊，这些糖吃进去之后，身体里面会经过一些转换变成酒糖。而所谓的酒糖糖类，这个酒糖的糖类指的就是葡萄糖。那葡萄糖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细胞可以把葡萄糖直接拿来当做热量来使用的。而一般的米糖那种糖类是不行的，要经过转换的。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到医院呢，然后很虚弱的时候，医生会直接打点滴，然后输入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要增加你的身体的营养跟身体的体力。它直接经由这个点滴打入，从血管里面直接打入的就是葡萄糖。它直接打进血管里面是不能够打一般的米糖的哦，因为米糖是在血液之前就经过转换成酒糖，就是葡萄糖，然后再经由这个小肠，然后从血液小肠里面吸收进到血液里面，所以进到血液里面的糖是葡萄糖啊，葡萄糖才可以让身体直接使用。因此打点滴的时候直接输入的是葡萄糖，不是其他的糖。好，如果你今天要害一个人的话，你就在点滴里面输入其他的糖哦，

那这个什么蔗糖啊、砂糖啊，那它就完蛋了。好，好，那个葡萄糖呢，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来源，而过多的这种量呢，会被转化成为脂肪啊。好，那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啊，它会被身体细胞所吸收，而它被身体细胞呢所吸收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呢？首先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糖类，就是酒糖的糖类，它存在于就是除了米饭、面包啊、面类之类哈这些以外，在砂糖里面也是有的。好，这些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主要的来源，而糖主要是糖类就是酒糖哈，是由碳、氢、氧所构成的葡萄糖这一种单糖类而结合而成的。例如啦哈。比如说谷物、啊、就是米啊这种东西，或者是芋类、芋头啊等，它们的主要的这些成分都叫做淀粉、啊、它淀粉呢、啊、就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间接而成、啊啊、然后而进入口中的，我们在吃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口里面、啊、的这个淀粉、啊、再从口腔通过了胃，然后再通过十二指肠的整个的过程之中，会被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将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些淀粉，这些糖，米糖它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间而合成的，而在这个吃进去的这个过程之中，身体吃进去的过程，从口腔一直到小肠的这个过程之中，会被各种的酵素把它的那个多个数万个的这种连结，好，间接连结把它切断，变成简单的葡萄糖的单一的一个连结，好，间接，他们叫间接，好，然后这些间接就会变成很小，它是一个很小的间接，然后这些很小的间接被这个切断之后变成了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葡萄糖跟一般的米糖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简单说叫做大小了。因为这些淀粉里面所含的糖，就是由数万个这样子的葡萄糖的间结合在一起。那这么数万个的这种间接结合在一起之后，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太大了。所以就是。在进入到我们身体，这些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胃、小肠、十二指肠、小肠的时候，它的这个间接呢，就会被各种酵素被它切断，切到变成像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葡萄糖的这个链接。那这个时候它就变得很小，这样子很小的这种单糖类的这种葡萄糖呢，它就能够成为我们身体使用的这个热量的来源。太大没有办法使用，要小一点。那啊，它的过程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各种的消化酵素很多啦，从口腔就开始了。口腔就是比如说像唾液就是一种消化酵素哦。所以说，当我们吃东西在口腔咀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部分的这种营养素已经被分解出来了哦。所以说，各位应该听过，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提倡就是说不要吃太快。在口腔里面的咀嚼的时间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时间，不要狼吞虎咽的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就是因为在口腔也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是在口腔的酵素把它分解后直接从口腔就被吸收的，所以当如果你吃太快的时候，那在口腔要吸收的那些营养素就不够了，因为它吸收的时间不多，它的酵素分解的时间不多，因此我的口腔这部分的营养素所要吸收的营养素在身体上面被吸收到的就少了，你就会变成这部分的营养少，就是所谓的营养不良。因此大家吃饭的时候切记哦，不要吃太快，好，不要狼吞虎咽，慢慢的，我们称叫做细嚼慢咽，大家应该听过嘛，哈，这不是乱说的，不是只是一个优雅的态度而已，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好，再来就是我们小肠啊，的这个吸收，就是因为当我们的这些吃的东西到最后到了小肠的部分的时候呢，它就会吸收这些被切断掉后变成单间的这些葡萄糖，然后它吸收了这些葡萄糖之后直接进入血管里面，

就会运送到全身各处。那血液中的葡萄糖呢的浓度，我们就称它叫做血糖值，熟悉了吧，各位听众朋友？血糖值有很多人，如果血糖上出问题了，就是所谓糖尿病，常常每天都要量血糖值，有没有量血糖？这个血糖值就是血液中好葡萄糖的浓度。好，然后我们用餐的时候，刚用餐过后，我们的血糖值会上升，会升高，是因为正在进行一些这个糖类的消化吸收的缘故。那另外我们谈到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会需要很多的糖营养值，营养嘛，刚刚讲了五大类的营养哈，那糖类就是葡萄糖是其中一个。那为了要我们身体要能够均衡营养，要均衡，我们五大类都要吃，不能只吃一种哈，不能我只吃糖类，我不能只吃脂类，不能只吃蛋白质，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身体各个细胞虽然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面有一个器官，它非常特别，它只接受五大营养素里面的一种，就是这个糖类，就是葡萄糖。而是哪一个器官呢？就是我们的脑部，我们的大脑。好，我们的大脑，这是另外讲的，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知道的。好，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好的能量的来源就只有葡萄糖，其他没有，脂类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葡萄糖。所以当我们缺糖的时候，你会很昏昏沉沉的，你会没有精神，是这个原因。当我们糖血糖里面的血糖值过低的时候，应该大家可能会听过一种危险的一个情形，叫做血糖过低昏迷，低血糖昏迷。好，因为你低血糖昏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你就醒不过来了，因为脑部会受损的原因就在这，因为我们的脑部只接受的营养素就只有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哈，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至于为什么呢？哎，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听力维持有提过哦。好，那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啊再讲。那此外呢，在肌肉啊，还有我们在肝脏的这等的地方呢，有许多的葡萄糖呢，它可以结合成肝糖后，可以储存在肌肉跟肝脏的地方。所以不只是肝脏可以储存所谓的肝糖哦，还有肌肉也可以储存。好，但是肝脏跟肌肉储存这个所谓的肝糖，是其实储存的量并不多啊。它也没有办法一直储存，没有办法像脂肪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它不能，它是有一定量的，它像是一个 buffer 一样，像是一个缓冲处，缓冲的一个区域一样，它的范围是固定的，它的大小是固定的。好，所以而且量并不多。好，所以这个储存的这个肝糖呢，它并不是无限制的。好，然后所以叫做我们叫暂时性的储存，肝糖在肝脏跟肌肉的储存是属于暂时性的储存。好，它主要是让因应啊我们临时要做一些高能量的需要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并没有进食，好，没有办法从口腔取得食物的时候，它就用这种方式，就是把肝糖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种临时性好需要高能量的一种情况。好，所以这是一种暂时性紧急性的一种作为，所以它不会是永久的，因此它的储存是暂时性的，而且是有量的限制，而且量并不大。好，好，我们在血液中啊，多余的这个葡萄糖，在经过，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我们这个血液会把我们的葡萄糖运送到身体各个部分，以供各个细胞的热量能量所需，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吃超过的时候啊，这些葡萄糖过量的葡萄糖呢，就会被白色的，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我们之前有讲过了，会被所谓的白色脂肪细胞所摄取，并且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这些多余的这些糖类转变为脂肪酸，好，转变为脂肪酸，然后呢，再以此为材料，然后合成所谓的中性脂肪，也就是说。我们所谓多余的糖类会转化成脂肪，就在这个地方了。好，之前都是正常的，所谓的把糖类转吃，我们食食

摄入糖类，然后让身体运用糖类成为我们的热量的这个整个完整的一个身体所需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过量了以后，从此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从如果你过量的时候，从这个方面开始，它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过量的这个糖类吸收了以后转化成为脂肪酸，然后呢这个脂肪酸它再跟甘油做结合，变成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呢其实就是脂肪，也就是它就把糖类转化成为脂肪，然后脂肪就会囤积在白色细胞，白色脂肪细胞内。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当然会量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仅里面的这个油滴啊，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油滴啊，会变大，它还会增加这个白色脂肪细胞，所以我们的脂肪就变多了，就是所谓的脂肪，这个脂肪就变多了，然后多了就囤积在身体的。我再提醒一次，我再讲一次哈，因为这个是如何糖类如何变成所谓的这个脂肪，这个部分就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就是说白色的脂肪细胞哈，如何能够变这个转变呢？葡萄糖为脂肪呢？脂肪酸呢？刚刚有提到这个脂肪酸有没有？就是这个过多的糖类，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吸收了之后，会把这个过多的糖类把它转换成所谓的脂肪酸。那脂肪酸是什么？脂肪酸呢是碳跟氢和氧这三个元素所构成的一种长链状的一个分子啊，你就把它好像它很像这样一条这样长长的，这样像蜈蚣这样子一条长长的一个链状的一个分子啊。而中性的脂肪呢，就是所谓中性，就是我们身体囤积的脂肪，这个东西则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脂肪酸跟甘油结合之后，就会变成所谓的中性的脂肪。而人体体内的中性脂肪啊，几乎都是由这样子和合成的，而且它的合成呢是三个脂肪酸会跟一个甘油合成的。大家国中应该学过化学了哈，国中高中应该都学过化学。那我刚刚这种说法就是在化学的这个领域的说法，它就是三个脂肪酸的分子结合一个甘油的分子会变成脂肪。那在台湾的说法称叫做，所以台湾就称作叫做三酸甘油脂啊，三酸甘油脂，那就是三个脂肪酸跟一个甘油，然后形成了一个脂肪，就是油脂，所以叫三酸甘油脂。好，就是这个样子，糖就变成了脂肪了。OK， 那接下来糖类这么转变的，它变成脂肪了。好，那脂类呢？第二个营养素脂类呢？脂类哈，它什么叫脂类哈？脂类其实它指的就是油啦，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油啦。好，那脂类呢？大家一听到说啊，它就是油啊，对它印象一定不好啊，油哦，就感觉好像油腻腻的，对不对？而且吃了它会变胖啊，哈。然后这个就对他印象不好，可是它是我们身体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哦，营养素大家请记住，它叫营养素，所以它是必须的，它对身体是有营养的。因此你听到它是油，所以就不喜欢它，对不对？但是它是必须的，你不能够不摄取它哦。哦，大家听到糖就很高兴，因为糖很甜嘛，很好吃，所以很高兴，就一直吃，结果会变胖。啊，油，你听到油啊，不喜欢油，油腻腻的，虽然闻起来很香，但是我仍然不喜欢它，因为它会变胖。可是它是身体三大营养素之一，好，即便不喜欢它，即便有成见，好不好？你还是要吃哦，还是要摄取哦，哈。为什么？为什么还是要摄取？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材料，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好。所以当我们脂类摄取不够的时候，甚至完全不摄取脂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的材料就缺少了。

啊，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即便不喜欢油也不能不吃啊，哈。好，但是它虽然是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材料，是营养素之一，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们摄取过多的话，它也会变成脂肪的，直接就变成脂肪的咯，哈。所以脂类变成脂肪依然是因为我们摄取过多的关系，所以脂类我们必须摄取，但是不能够过多。好，那脂类呢，它是被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刚刚讲了是被用来作为细胞膜的材料。此外呢，这是脂质啦，我们应该讲脂质不是脂类哈，叫脂质哈。脂质中所含的一部分的脂肪酸是人体体内无法合成的，因此它是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这个又提到了，就是我们人要摄取脂类，就是摄取油，它的必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原因。刚刚提到，除了它是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脂类，它的成分里面有一部分是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它的构成成分里面是属于少部分的，不是大部分。但是这个少部分的脂肪酸，有一些的种类，脂肪酸的种类是我们人类身体体内无法合成的，但是却是必须要的。好，因此我们必须要靠摄取油脂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好，因为它是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好，千万不要为了怕胖而不去摄取油哦。好，而是要摄取适合而且适量的油脂。好，那脂质中大部分呢，刚刚说了它有脂肪酸，但是少部分的，它大部分呢都是中性脂肪，直接它就是一个中性脂肪。好，而动物的油，它的脂肪是属于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像是固态的。好，那在常温之下呢，植物性的这个脂质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属于液态的。好，这是一个很大在物理特质上的一个不同。像我们听到的什么花生油啊，好，沙拉油啊，好，芥菜花油啊，橄榄油啊，好，这些油脂类的，好，花生油啊，这些它是植物性的。那这些油类它在常温之下通常是呈现的是液态的，但是动物性猪油牛油是吧，这些动物性的油脂类或是羊的油等等，这些油它在常温的状态之下，它大概物理性的呈现会是固态的。好，当然它是软的啦，但是 越冷的话，温度越低的话它越硬，那这个就是它的呈现是属于固态的。那当然温度提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固态还是会变成液态的。那我们讲的刚刚讲的是在常温，常温上它们会有物理性的是一些的不同。那刚刚讲到脂类中大部分都是中性脂肪，而这个中性脂肪呢，它会如何的成为人类身体中呢被囤积的脂肪。好，它是如何的被转换成脂肪呢，就是这个脂类中的那个中性脂肪又如何变成身体囤积的那个脂肪。那中性脂肪跟糖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各种酵素分解，注意它会被分解掉哦，它不是说吃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就直接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不是，它还是会被酵素先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酵素分解，分解之后它会被小肠所吸收掉，然后呢，但是呢，好，吸收完之后，后来又在小肠的细胞内再合成成为中性脂肪。之后，重点来了，它在小肠内再合成为中性脂肪后，会再被封闭在一个称为乳糜微粒的粒子状的一个载具内。好，乳糜微粒。乳就是牛乳的乳，糜就是那个糜烂的糜，乳糜的微粒，这样子的一个载具。好，它会被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但是为什么会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呢？因为它在把它封闭成这个乳糜微粒的里面之后呢，这个东西会经由
淋巴管流入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小肠把中性脂肪吸收分解后，吸收之后会再合成中性脂肪，一样是中性脂肪，但是这个合成的中性脂肪会封在一个很微小的一个载具里面，好，然后这个载具会经由淋巴管流入到血液里面，然后再由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身体的各个部分呢，碰到它的时候是不会理它的，只有一个部分，一个东西会理它，就是中性脂肪细胞。我们身体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中性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当血液流到中性脂肪细胞，把带着这个载具里面的脂肪流入到碰到中性脂肪细胞的时候，那中性脂肪细胞呢，就会把这个载具吸收进入到中性脂肪细胞里面，那这个样子，我这个脂质就会以脂肪的形式被储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脂肪，就是脂质类的东西，它进入到身体里面后，如何被变成身体的脂肪囤积起来的一个途径。所以它这个中间它是有被分解的，它是有被分解，它有被酵素分解掉的，然后只是它又再被还原成中性脂肪之后，它被切割成非常细小的微粒，存放在一个更细小的，就存放在也是很细小的一个载具里面，这个载具经由淋巴管 流入到血液，然后血液就像是一个高速公路一样，把它运送到身体的这个各个部分的中性脂肪细胞里面，然后脂肪细胞接受到它了之后，就把它存到它的细胞里面，然后就变成我们的所谓的脂肪就囤积起来了，大家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个是脂肪，就是脂类进入到身体里面成为脂肪的一个途径。那蛋白质呢，第三大营养素就是蛋白质啊。蛋白质我们听起来好像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需要的材料之一啊，它很重要啊。那我们没有想到说蛋白质它也会变成脂肪哦，它是会变成脂肪的哦。好，那它构成脂肪是怎么构成变成脂肪转换成脂肪的呢？好，这个食物中啊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它一样在吃进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消化掉，也是用消化酵素，我们身体有各种从口到胃嘛，到小肠有各个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分解成什么呢？分解成所谓的氨基酸，大家应该就有听过了哈，这个名字氨基酸，氨基酸就可以为小肠所吸收，它是成为身体的营养素之一。那氨基酸随着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成为构成身体各部分的材料，非常必要。但是呢，其中也有多余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蛋白质吃太多了，就是牛奶喝太多了，这个煎蛋这个荷包蛋吃太多了，或鸡或肉类吃太多了，它就 over 了嘛，对不对？它就 over 了的话呢，它就但是它多余的这个氨基酸，它氨基酸因为蛋白质被消化酵素分解之后变成氨基酸，那氨基酸会被吸收，然后成为材料，身体构成的材料。但是呢，多的部分多了多出来的部分呢，它不会浪费掉，身体不会浪费它，它就会把它随着血液，送到肝脏，然后一部分会转换成为葡萄糖。注意啊，氨基酸一部分会转换为葡萄糖，它就变成糖类啦，对不对？变成糖类就是糖的这个循环了嘛。好，然后氨基酸变成葡萄糖之后，好，也就是说它一部分蛋白质，它一部分会蛋白质它被酵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氨基酸一部分会直接变成身体的材料。身体的细胞的材料，大多的部分呢，它会运送到肝脏去，然后肝脏就会把这个氨基酸把它转换成什么葡萄糖，然后就会变成身体的能量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它一方面蛋白质，所以它一方面它可以变成身体材料的修补之外，它也变成能量的来源，因为它会用肝脏去把它转换成那个蛋白转换成葡萄糖，然后就成为能量的来源，然后一样就进入到刚刚糖类的这个循环里面，就是说
当这个能量呢还

还是过多了，对不对？还是过多了之后呢，多余的部分就会被白色细胞所吸收，哦，结果蛋白质在转了一大圈之后呢，最后也变成多余的蛋白质了，最后也变成脂肪囤积起来了。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在建构身体的这个细胞作为材料之后，多的部分它会在肝脏里面转换成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呢再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身体如果运作需要能量，它就直接变成能量，哦，消耗掉，但是如果还有再多出来的部分，那它就循刚刚糖类的这个模式，多出来的糖类它就变成了这个中性脂肪细胞的里面的脂肪存积起来。然后大家也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就很特别了哈？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会变成脂肪的三种不同的途径，哦，就很有意思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听一段音乐。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好，我们刚刚啊在了解到说啊，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哦，糖类、脂类、糖类、脂质、蛋白质，在摄取过多之后，它的过多的东西会经过三种不同的途径啊、哦，转化为脂肪，囤积在身体的体内。哎。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节目里面、哦、有提到的，就是说难道我们身体把这些营养素过多的营养素转换成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之后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肥胖吗？就是为了让我们身体不健康吗？就是为了让这个脂肪囤积之后让这个身体的体态难看吗？其实不是哈。就是说身体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营养素，把它丢弃变成排泄物排掉，太浪费了。一方面是太浪费了，二方面就是说身体会把排泄物排掉，那是因为它是废物，它是对身体没有营养的东西它才会排掉，而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它是不会排掉的。好，那我们身体要储存这些脂肪要干嘛？刚刚讲到那些不好的地方，那它一定要有好的地方嘛，对不对？难道就只是为了肥胖吗？其实不是的，像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它都可以

变成脂肪，而存在身而囤积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当我们的血糖值，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血糖值下降的时候，比如说该吃饭没吃饭，或者是该运动量突然增加，需要需要更多的血糖的支持来有更多的能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血糖值降低的时候，那我们它身体就会把这个脂肪分解为脂肪酸。但是我在这边要先说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当我们血糖值降低，身体能量不足的时候，脂肪会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些需求，但是它不是马上的作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吃东西，好，我们吃的东西吃到食物进到身体里面，有营养素进到身体里面，这是第一级，就是说直接变成血糖嘛，对不对？直接变成这种糖类，然后可以变成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因应紧急状态的，那个叫做肝糖。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肝糖会肝脏会把肝糖还有肌肉里面的肝糖转换成为能量，因应紧急的需求，但是它的量是有限的。好，那第三个阶段，第三个层次就是这个，但是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它把因应紧急 的所需。好，但是这个是第三个，那这个因为我们身体有不少的脂肪，所以它通常能够提供的这个能量会比较长时间可以持久。好，也就是说我们储存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好，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血糖值下降的时候，它会分解或者等于是往就刚刚这个流程变成脂肪，这个流程把它反过来了，它就会分解成为什么脂肪酸，就是刚刚那个中性脂肪细胞，有没有那个中性脂肪细胞，它就会去把它分解回去，用倒转的这个程序倒转回去，让它分解成为脂肪酸。那这个脂肪酸的呢，就能够作为能量的使用了。我们在没有用餐的情况之下，可以持续一定的时间的活动，是因为呢，先前多余的营养被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能量来源的缘故。所以当如果说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恶劣的情况啊，外在情况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有食物吃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可以撑七天。这个七天呢，好，就是一周嘛，好，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好，当然我们要喝水啊，不喝水只能撑三天到四天。但我们有喝水的情况之下，可以撑到七天到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它会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让身体里面的脂肪转换成为能量，让我们能够维持。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细胞，好，中性脂肪细胞，它会把它所储存的这个脂肪转换掉，转换逆向转换，好，刚刚那个程序啊，好，变成脂肪的程序，可能逆过来，它变成脂肪酸，把脂肪变成脂肪酸，然后脂肪酸呢就可以直接成为能量的来源。好，那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呢？我们在前面了解了这个三大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之后，那我们就要问啊，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啊？好。那根据食物跟营养素的种类的不同啦，其中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发胖的。好，比如说我们中经过计算啦，糖类它一公克相当于可以有四大卡的能量，而蛋白质也差不多是一公克也可以有提供四大卡的能量，而脂质呢，它的一公克可以提供到九大卡。所以我们如果吃的东西啊，这三大营养素吃的量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话，那脂类的热量会是最高的。好，也就是说它能够提供的热量是最高的，那也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过量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听清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摄取相同热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是糖类、脂类、脂质或者是蛋白质，但我如果经过计算了，所以我这一餐我就是吃大概固定的这个热量的情况之下，我不管吃哪一种东西，不管是吃淀粉啊、糖类或者是脂类啊、油脂类或者是蛋白质啊、蛋啊、肉类啊等等，我不管是吃哪一种，事实上都一样。

哦，除非我的量不同，我吃的量，除非我吃的这个重，就是说我吃的是以重量为做依据的话，那同样的重量，那脂类油脂类是会比较大，热量会比较高的。好，但是我如果是用热总热量来做一个这个限制的话，那我吃哪一种都是一样的，好，没有差别。那我们在了解掉，在我们就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听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内容之后啊，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要均衡的啦，不要说我只吃淀粉啊，不吃油，或我只吃油不吃淀粉，或者我只吃肉我不吃淀粉，或就是说这个叫偏食。如果偏食，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会不均衡的，会造成这个就是营养不良的情形，事实上对身体健康也是很不好的哈。所以我们不应该极端性的摄取或限制摄取某种特定的营养素，不是，这是不应该的哦哈。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说就是说只要减少糖类的摄取就不容易变胖。这个说法来说是说有一种实验啊，在热量值一样的情况之下呢，比较呢做一个比较，一直只吃极端减少糖类的饮食和一直保持营养均衡的饮食，结果呢会发现一直只吃减少糖类的饮食，它一开始重量减少的会比较快，但是在实验中也发现哦，就是说经过长时间之后来说的话，结果总减体重减少掉的量啊是一样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何必那么辛苦呢？你懂意思啊，我们减肥又不是减一天两天而已，它一定是长时间的嘛。你不希望自己太胖，总不会是说我不想他胖两天，不会，我是希望他哦一年都不要胖嘛，两年都不要胖，三年都不要胖，这种长时间的嘛。在长时间的角度来看，其实均衡的饮食跟做限制性的饮食，您说减少的量是差不多的，那我何必限制呢？对不对？那此外还有人，还有一种族群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有我们说的糖尿病的哈的一些病患，有一些坊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限制糖类的摄取可以啊防止血糖值急速上升的效果。那对于这种像糖病的病患的摄取的患者，他会有一些帮助哈。但是如果总能量呢的摄取没有限制，而只是在限制极端的这个糖类，而企图达到减重的目的的话，其实并不鼓励，还是并不这么鼓励啦。好，你可以减少好糖类的摄取，但不要极端的限制，好，完全都不去接触，其实并不是很好。好，这大概是我等于是这是也是中枢在了解的这些知识之后的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吧。那我再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不吃，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油，你知道吗？所以说觉得就很腻啊，闻起来就不舒服，虽然很香，但是觉得不舒服，会不吃油。但是你如果不吃油的话，就是脂质的话，身体会出现什么状况啊？就是说，因为脂质是构成细胞膜主要的原料之一嘛，也有同时也有具有帮助这个所谓维生素吸收的功能。一部分的脂质是人体所无法合成的必需营养素哦，所以如果持续脂质极端减少的饮食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血管和细胞膜变弱、视力下降的不良的影响。此外，如果限制蛋白质的摄取，会因为身体的构成要素不足而有直接的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会变得非常的棘手了。所以说一个结论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吃东西为了要减重，我们当然要限制，不要吃过量，但是尽量不要去做所谓的这种某种营养素极端的一种限制不去完全不去摄取，这样不好，还是要有均衡的饮食，只是总量把它限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了。好 ，OK， 好，那只要是，所以说只要是热量的总热量的值好相同，我们就不会因为我吃哪一种食品啊，哪一种营养素而在胖发胖这件事情上面而有所差别。好，那

很快啊哈，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中性脂肪细胞，对不对？从上一次的这个天地维持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中性脂肪细胞它在储存油滴嘛，好，储存脂肪嘛。那然后它当然，我们刚刚从节目之中也可以了解，当我们有身体有需要的时候，热量不足的时候，它也会可以把这些油滴转化成热量，就是脂肪酸变成热量，然后提供身体所需。但是你们知道吗？中性脂肪不只是有这样子的功能，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神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它也是我们身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啊！这会不会太特别了？一个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它居然它会是所谓的内分泌器官，而且还是最大的哦！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这个。当钟叔呢在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好奇，然后非常的希望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但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说呢，这一个引起钟叔极端好奇的一个话题，咱们就留在下一次再继续讨论，好不好？好，那很感谢各位好朋友们持续的收听天地维师这个具知识性科普性节目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再来解密为什么脂肪细胞会是身体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好，来各位听众朋友，下次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今天的故事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老张的故事。老张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先生，他刚经历了人生里面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妻子过世了。而在这整整的一个月时间里面，老张呢都没有回去睡过主卧室，他一直呢都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那知道他这样子的人，他像是邻居啊、朋友啊，或是他的孩子啊，都会说：“啊，你。”回去房间睡啦，你不要睡在沙发。然后老张呢，他就会笑笑说：“啊，没有啦，老人家怕热，睡客厅比较凉，沙发比较凉。”这样，他都会笑笑的这样子说。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枕头的味道啊，床头那一杯，甚至太太喝过，但是还没有倒掉的水，太太最爱的那件针织外套，每一个东西都好像在提醒她说：“哦，妻子已经不在了。”那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老张心里面好像还在期待，就是他在等。在他的心里面，他一直好像期待说，妻子只是出门了，还没有回来，那他晚一点就会回来。所以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晚上老张都会把玄关的灯开着，好像期待说，哦，晚上如果太太回来了，就是有一盏灯指引他回来。直到某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推开了这个一个月都没有碰的房门。

张的太太生前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他折衣服的时候会哼，煮菜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哼，有时候会故意唱得很夸张去逗老张，拿着他的袜子啊，然后假装闻一下，然后说很好闻之类的。反正老张的太太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然后很有趣，然后也很热心很好的一个女士。这一天呢，老张他终于鼓起勇气打开了卧室的房门，然后打开的时候他还不敢直接走进去，站在门口深呼吸了一口气，是那个熟悉的味道。他慢慢走进去，然后看着房间里面的画面，每一个地方都有他太太的身影，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痕迹，甚至被子呢，那一天最后一天的那个被子，早上起来的被子都好端端的放在那里，也没有去折。老张呢，他先打开了衣柜，那个很浓厚的太太身上总会有的那个味道立马就扑鼻而来。他拿起了太太的围巾，那条围巾呢，是去年冬天太太怕老张会冷，所以买给他的。结果呢，老张自己都不喜欢围，最后呢，是太太自己每天都在围那条围巾。老张手上拿着那条围巾，他没有哭出来，可是眼眶里面那个泪在打转。他在想说，你送给我的这个围巾，这个礼物，真的就变成你离开之后这么宝贵的一个留下来的一个这么宝贵的礼物，就是我好像可以看到这个围巾，我就联想到你。你人都已经不在一个月了，但是你的味道也还存在，你的衣服、枕头、柜子都是你的味道，然后这个味道跟这人的连结，或是跟一些记忆、回忆的连结，是其实是很深刻的，很甚至不是我们用意识去控制的，它已经跟我们脑中连结在一起了。他坐在床边，看着房间里面的一切，看着桌上妻子的那些物品，他的梳子啊，他的眼镜啊，然后他的手镯啊，这一些，他突然理解到，他现在在整理这些妻子的东西，是他真的可以承认说，现在妻子真的离开了，我是一个人了。虽然他非常的感伤，可是呢，他看到桌上那些太太的照片，还有呢，太太喜欢手写一些东西，有什么事情他都喜欢拿纸把它写下来，然后可能就压在桌垫下面啊，或者放在哪里这样子。他看到了妻子写的那一些文字，里面有好多都是感谢，或是说记录。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可能随手就写下来。还有小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的一些照片，背后呢，妻子都写了字。老张在看这些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同时是很难过，但是他也很幸福。跟妻子这四十年来的回忆，这四十年来的经历，点点滴滴都是那么的幸福美好。虽然他们的还是有遇过很困难的时候啊，比如说经济或者什么的生病，

是他们就还是一直非常的非常的感情非常好的携手一起走到他们白头偕老，然后家庭也幸福。他也想到这段期间他的小孩常会来陪他，然后安慰他，跟他说我们爸你可以慢慢来，我们都还在，然后妈妈只是先去天堂了，但他在那里很开心，而且我们以后都还会再见面。这时候老张才真的他的心里面那一个不愿意放下的才真的放下。虽然他失去的是挚爱，然后这个挚爱呢没有其他的人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或是什么谁别人的爱可以去填补或替代，但是他不是失去了全所有，也不是所有的爱，因为虽然妻子离开了，但是过去的这一些美好这些爱都留下来存在他的心里面，还有他的孩子们的爱，然后周遭人的爱。于是那一天的傍晚呢，老张他第一次他把卧室的这个窗帘拉开，让夕阳照到房间里面，照在太太的桌上照片上面。然后呢，那张照片是全家人一起笑得很开心。老张呢，虽然还是会时常想念他的妻子，但是呢，他没有在逃避或是尝试用催眠自己的方式去说服自己，妻子还在。他开始整理房间，整理家里，不是为了要把我这个痛苦忘掉，而是让自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而且他知道他也会很快的他们会再见面，但现在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好好的享受，并且连同妻子呢的份一起好好的过生活。味道这首歌呢，我们可以从里面听到满满的想念跟慢慢的舍不得放不下，或是心里面的那个纠结吗？过不去。这些物品，这些味道会让我们连接到我们所想念怀念的人事物，就是因为这些曾经那么的美好，所以当失去的时候，当怀念的时候，才会如此的让人心痛，对吗？但是有些事情没有办法返回，时间也不能倒流，人死也不能复生，所以我们还是必须继续的往前走，我们必须要放下。但放下呢，不代表是忘记或是去忽视它，而是我们真正是带着那一份爱，还有那个美好的记忆，留存在我们心里面的能力，还有那一份爱，好好的活下去。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经历像是老张所经历的这样令人很痛苦、很难过的事情，祝福你能够带着这个爱，还有过去这些美好的经历，好好的活下去。虽然死亡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分离，我们与我们爱的人分离，的确是让人很难过、很不舍的事情。可是我相信呢，将来有一天，我们呢都会在天上相聚。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有几个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所发生的事件，我想要请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春月局长能够为我们做一些说明、一些解析，让大家了解这些事件背后有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跟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相对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专业执行这些防救灾的这些第一线的勇士们，他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觉得警钟不是挂在消防局、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警钟，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这些会有触及到安全的问题，可能都会越来越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的这个现象，可能就会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圆满。好，今天我们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松岳局长。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您也是又是再次从议会这个

0: 空来到我们录音。
1: 对，因为大概因为这段时间大概是市长总质询，那在市长总质询告一个段落，我们就进入到审预算。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大概会审到9月16号。
0: 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吧？这一届
1: 市长是任期8年嘛？
0: 对。
1: 那上半年、下半年，这是他第16次的总质询。
0: 哇，
1: 那其实大概有，也因为最近正好轮到国民党嘛，所以大概国民党。

0: 通车，四通八达，然后还有以我消防来讲，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大概有三个厅舍要动土，
1: 对，你们光是厅舍要落成，就是，
0: 所以包括前一阵子我讲的淡水分队，我们第一次跟市长争取到容积可以，然后在原来的拆掉重建，那我可以改成到将近七层楼的建筑物，有30间宿舍，给同仁。那另外一个大概即将在动土的是我的秀山分队，秀朗桥旁边，大概在秀山地区只是我们中永和一个死角，所以我们在那边建立一个分队，大概救灾的机制以中永和来讲，就会相对的比较一个周全。
1: 其实那一带的人口密度很大，
0: 就很高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秀山分，即使现在还没有盖。那我预计，因为大概10月1号要动土
1: 哦，那
0: 所以这个市长已经切好时间了，
1: 是，
0: 所以8月10号淡水，10月1号秀山要动土，但是动土盖总是要2年嘛，那这2年我们一个临时厅舍，也是在秀朗桥旁边，原来在国军的一个所谓的驻地啊，
1: 就是那个以前的宪兵队那个，
0: 没有错啊，就临时厅舍，
1: 对，
0: 所以我那边目前计时，因为评估需要，所以让你等它盖好，其实要2年多，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一直念之在之的那个英歌陶博馆二期工程，
1: 对，那个是一个训练基地，
0: 那个训练基地，9月1号。昨天有开标，有2家来标，那大概因为我们的法定就是规定要3家嘛，
1: 对，
0: 那如果没有我们再过10天，所以预计在下个礼拜，我们预计有成功可以开标完成，
1: 所以9月份之内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决定，
0: 这个如果开标完成法定程序，那预计10月份就可以动土，
1: 那非常好，
0: 所以我大概原来的三个目标包括淡水、秀山跟复合型灾害在英歌陶博馆的二期工程，那这个动土大概我们就达标，在市长剩下113天的任期啊，就是到12月24号。另外一个三个即将会落成启用的戏子，在戏子大通路，包括第6大队跟特搜大队，
1: 这已经落成了嘛？
0: 这个已经报完工，这2天在验收。那我们大概预计在10月中，我就可以正式落成启用。那另外一个在温子郡的泰山分队，那温子郡的泰山分队预计在11月份。因为近这两天，
1: 这个蛮快的。温子郡的其实才
0: 2年多，就是我当局长的时候动土。
1: 是，
0: 但是因为那个是在温子郡，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个问题啦，就是说秀山以前在格致路那边的老旧社区发展很快，但是在温子郡未来的都是超高层建筑物。
1: 是，
0: 然后那个区域的不管办公大楼新的，如果你现在不盖消防队，
1: 以后你那边
0: 以后要盖很难。
1: 对，
0: 就像在南港展览场。以前我们在台北市服务，那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其实南港展览场那边、南暖那边在做重划的时候，那因为有刚盖了一个新的恒科分队，
1: 对，
0: 那南港分队在南港路很近，
1: 是，
0: 所以当时有评估要不要一个消防队，
1: 嗯，
0: 那当时的评估，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在那边当大队长，
1: 对，
0: 我在中山大同士林北投，但是你事后再看，如果在南港展览场拉拉破的旁边就是一个消防队，
1: 那
0: 你根本平常心讲，你回头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在泰山分队有一个寿明忠议员，在泰山他去年不选了哈，他就交棒给他的女儿，那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如果选上局长一定要支持，让泰山分队在温子郡
1: 要有一个
0: 要先改
1: 建，要有一个改建，
0: 那这个马上要落成，其实现在大概做饰装跟景观，外面的景观，这2天会报完工，所以我预计11月份会落成。
1: 所以你们这个其实你们消防局的很多的工作跟这个市长的政绩基本上是，
0: 对，所以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 key gate 处，举光路
1: 举光分队，
0: 对，第一大队的大队部，早期的
1: 早期消防局的
0: 消防局在那里哈，那现在改成第一大队的大队部，那每一个民意代表在这一次总咨询，他们总是会记得，然后每一个都会告诉我，你们实在很幸福，消防局然后能够在市长任内，单单市长任内已经盖了11个厅舍
1: ，OK，
0: 从10门啊，
1: 这11个厅舍真的不得了。
0: 所以你可以看到11个厅舍，我那天去盘点，市长如果包括现在11个厅舍在3个厅舍落成就14个，
1: 14个，对。
0: 然后动土目前有3个分队在新建，然后同时又有3个动土，所以这些工程再加上有3个分队规划，我跟他算了一下，就是说。单单现在完成的这8年来大概有40亿已经完成，
1: 哇，
0: 另外40亿在规划中，就是说动土加上来，所以在未来的4年左右，单单厅舍就是8年加4年12年，这整个总经费会达到80亿啊，所以你很难想象说盖一个消防队早期大概1亿多， 甚至七八千万，现在盖一个消防。

0: 不太可能啦，
1: 要3亿到5亿。
0: 对啊，现在不可能，而且你们消防队的建物又跟人家不太一样。
1: 所以市长这几年来，尤其对安全啊，所以他一直认为这8年最重要就4个字嘛，叫安居乐业。
0: 对，
1: 就是说你的安居乐业给民众有安全。嗯哦、那当然我们一直希望有一块拼图，
0: 对，
1: 就是我刚刚跟宋哥讲的，
0: 您很早前就说
1: 过，就是我们有自己的训练中心。
0: 对，
1: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来自台南的一个案例，
0: 对、
1: 就是
0: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您请教的
1: 废土的爆炸，进水性的钠跟镁。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包括这两天很不幸的，
0: 对，
1: 在南投又有一个消防员
0: 啊、
1: 又因为殉职嘛。
0: 对，
1: 那这几个部分大家都在思考一些问题、包括到底什么样的消防应该做专业的分工？
0: 基本上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觉得它有点匪夷所思哈，因为它这个所谓的废弃物的这个倾倒什么的，它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应该有它的一个规范。
1: 其实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一套的管理机制、但是我很难想象说一个废土堆积在那边，如果在台北新北，那早就被通报了。
0: 对，
1: 那我们的公安小组就会介入去处理。
0: 是，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局处？
1: 一般来讲，你如果是废土，当然就环保局；但是如果公建筑废土，一般来讲就是公务局。
0: 所以这是公务或者环保系统。
1: 对，环保系统。那我们的公务环保系统在新北，因为在朱立伦时代，台中有一个阿拉夜店，那时候市长才刚接，
0: 是
1: 那个所谓的副市长，所以在新北市刚成立的时候，刚发生阿拉夜店，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应该有一个局处，还可以做相关的整合，那这相关的整合，在新北来讲的幕僚单位是消防局，但是在台北市它算研考会，
0: 对研考会，
1: 但是市长一直认为消防局的行动力啊，从拆案的观念里面去推脱前面的事前的管理，那他就认为，所以我到现在每个礼拜二还在主持公安会议
0: ，OK。
1: 所以
0: 这有点像以前那个动物专案的那个样。
1: 台北市的动物专案是给消防人员针对公务部门，他们做所谓的防治纵火。在早期台北市还没有成立，当时的局长应该讲大队长叫陈发生，
0: 是是。
1: 那后来改成消防局。
0: 对。
1: 那动物专案就是所有的公共场所发生火灾，那所有的消防设备没办法发挥功用，
0: 所以车就在马路上走。
1: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安全门的关闭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尤其是公共场所造成的，而且从80年到82年左右有论琴西餐厅，但还在发生在82年1月19号，
0: 119
1: 的生成。然后另外有神话 KTV， 然后天龙三温碗，卡尔登视听理容院，也就是在82年，但那一年的公共场所死亡人数就超过50。
0: 哇，这个太可怕了。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一个动物。利用晚上一夜的时间去做巡逻。
0: 对。
1: 那现在的公安小组某个程度来讲也类似。也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夜店检查。但是如果营业时间在晚上，我们就有一个小组整合。然后我们排公安。那这个目前以新北来看，我们的公安小组一定是第三方警政力量。也就是透过色情啊，或是一些违法的场所、赌博场所、色情场所，我们先把它消弭。
0: 这比较高风险的区。
1: 对，就先去做事先的预防。那你如果你是无照的，或是违反土地分区使用，我就拆你的房子。所以蚊子郡，我们担当蚊子郡就这样一路拆下来。
0: 是，
1: 我们大概拆了500-600间。
0: 这真是了不起，这个。
1: 那包括李龙燕可能发生治安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在市长这八年来，第一个治安非常稳定。
0: 对。
1: 那第二个大概社区。
0: 他的背景，治安再不稳定的话，这说不过去
1: 了。说当警察局长压力。
0: 对啊，真的。
1: 不过消防局长其实也是市长支持啊。那我跟市长整整跟16年嘛。
0: 是。
1: 周锡玮的时候，99年8月26号，我那时候正好那一天也蛮值得纪念，就是说新北正好我们有一个9%的基特班，就是说当时新北城升格准直辖市嘛，那周锡玮那时候我们就跟我们讲说，你们以现在的人数，那你们需要多少的？我说我们有400万人口嘛，那时候还不到400，
0: 是
1: 大概390几。那时候要多少？我说我们要3500个人。
0: 哇！
1: 他马上同意。
0: 哦天，你这一讲，
1: 事实上
0: 是十倍。
1: 台北县的时代只有才不到1500个人。所以要补2000个。那我每一年跟警专，因为我们都是计划性
0: 的，你们定做的，
1: 要定2年嘛。
0: 对啊，
1: 你定2年，警专2年，那警专每一年才招200个人。那他要补给你2000个，他就是10年招生啊。也没有办法，
0: 所以你们这个执法的效能跟你们的人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那一天我记得我们98基特，就是我们找高中生，我们现在有分几个系统了，第一个我们从人力的训练，
0: 警大是。

0: 干部嘛，
1: 对，
0: 所以大概一年大概20个到30个。嗯嗯、警专是基层同仁，
1: 对，
0: 大概就是200个。
1: 士官，
0: 哎、欸啊，那一般来讲下到第一线的部队，嗯，另外一个大概有所谓的连特班，啊，连特班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1: 是，
0: 但是法定年龄他是38岁，哦，他出任人员就是说他大学毕业，他38岁以前他都可以来考，
1: 了解了解。
0: 那来考以后，他受训一年就可以。使用另外有一种叫基层特考班，嗯，高中毕业就可以，
1: 这个基特班嘛，
0: 哎，基特班。那以消防来讲，937特跟987特，嗯嗯，那937特的样本不多，因为每一个县市大概5个到10个，
1: 是。
0: 那后来那个在消防署那时候的训练组组长叫张胜雄，嗯嗯，那我印象里面就在我们的 KK 组极光路啊，
1: 对，
0: 他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讲，我有基特班啊，因为你们去年。你们一年要200个嘛？
1: 对。
0: 那去年又不足额招生，
1: 是。
0: 我一次给你500个，看你要不要。我说要啊，
1: 当然要。
0: 不要，那我们就自己训练。所以在98年，我们完成一些考试。
1: 是。
0: 所以在98年的10月4号，
1: 应该98年，民国98年。
0: 民国98年，十月四号，他们正式开训，就到我们的宝藏坑。嗯。然后8月26号那一天，嗯，就决训。嗯。所以我们8月26号，我们正式让新北从1600多个人进入到2100，
1: 所以您现在讲这些人力的补充哈，对，像我们刚刚谈到关于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啊，台南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该关切的力量好像没有及时的关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
0: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能力的补充，
1: 对，
0: 所以8月26号那一天，我们在举行决训典礼，那时候周习会有来，
1: 是，
0: 那我们第一次跟县长说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的能力可以从一个分队，嗯，在尤其在东北角一个分队每天上班只有5-6个人，嗯，我可以增加到10个，
1: 对啊，
0: 那我增加10个就可以多2条水线，
1: 对，
0: 然后我在快决训的时候11点多啊，我们人事主任打电话给我，嗯，哦，他就跟我讲，我那时候是主秘嘛，嗯。哦，他说主秘，你升官了，你现在当副局长。哦，我说哦，升副局长，我说你可不可以派令派给我看一下？啊，是让我隔天就到日本去，
1: 苦日子就来了，
0: 就开始。所以我在在那个8月26号就升任副局长，9月1号不打嘛。
1: 了解。
0: 那我们也正式从人力开始补充。嗯。那我们就开始认为说我们要这个训练中心。嗯嗯。那宝藏坑的训练中心，就我们一直在寻找。嗯。如果我今天去训练，都要到竹山，
1: 太远了，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嗯，
1: 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像现在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建筑的计划来看，这个建设的计划来看，你现在像不管是你们目前在这个莺歌的陶博馆这个预定地的这个来看，其实你们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完成了以后，你的人力从人力的生成到后面的培训，这条路等于就打通了吧？
0: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太阳啊，就是说新北的训练哦，比如说我987特这500个，嗯，我就把新北所有的装备器材，嗯，都以我自己的标准，
1: 了解
0: 哦，就是我不可能去用台南、高雄或这样相关的标准，嗯，然后他用的车子的训练都是线上的。
1: 难道他是因为人力不够吗？
0: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勤修制度做了很大的改变，嗯，也就是说我们的勤修制度从做2天休1天到变成做1天休1天，嗯，然后目前依照时数来看就变成等于是做1天休2天了，啊，嗯，那做一天休两天就是我外勤目前以新北来讲外勤2200个人，嗯，所以当在前一个阶段我做一天休一天至少还有1000多个，但是我做一天休两天，我下次又剩下700多个。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的分队里面的人数每天从10个会降低到7个。
1: 对。
0: 所以变成说，你第一线到达的人，你没有独立帮忙，在人力的话，就是你原来本来就是一个作战体。
1: 是。
0: 那我们消防会分第一面、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
1: 所以。而且他们所谓做一天是24小时。
0: 啊，24小时。那依规定来讲，我们一天24小时，它有规定有2个小时要休息。嗯。就是我们要一个喘息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天，就是以22个小时计算，
1: 那其实是人家一般的3天呢。
0: 哎，没有错，所以他就做1天休2天嘛，对对，就是8个小时。那，嗯，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大家独立的人多，嗯，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分队训练，嗯，现在改中队组合训练。
1: 所以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台南啊、高雄或其他地方，现在遭遇的也是这个问题吗？
0: 同样的问题，所以新北至少你还有本啊。嗯，简单的讲，我从一个分队可以从15个。降到10个，目前还可以降到7个。哦，那很多县市它可能只有6-7个人，它已经降到剩下3个。
1: 对对对。
0: 所以变成你任何一个救灾的县，嗯，就是一个分队。 那分队跟 B 的分队比较不认识。
1: 对。
0: 那第二个这个大概就是。

0: 同样一个队很多资讯的分享，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一次镁跟钠进水性的物资啊，
1: 是，
0: 那他们在救灾的过程里面啊，因为打不熄嘛，
1: 嗯，
0: 那打不熄以后就开始就会发现到说，诶，很奇怪，为什么？嗯、因为它本身是进水性，
1: 它还爆炸了，它不只是打不熄的，那
0: 因为不知道绘图下面是什么东西。
1: 了解，
0: 所以当你的水打不洗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它的理化性、
1: 嗯。那如果像这个现象，如果发生在新北呢？
0: 以新北来看呢、啊，当然台南一发生，我们就问我新北有没有同样的东西。
1: 嗯、
0: 那事实上，镁跟钠这种进水性，我们称为危险物品的管制量，在新北只有一家。
1: 嗯、
0: 第二个，如果有一些危险物品，
1: 嗯，
0: 易燃易爆的，
1: 嗯，
0: 那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就危险物品的管理，我们就会说，哎，这个一个存量多少，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登录到我们的119。
1: 嗯，
0: 那第二个存化的位置在哪里？
1: 嗯，
0: 哦，第三个这些人也要有专业训练。
1: 所以这个是防灾的部分，对不对？
0: 那救灾的时候电话打进来到119，如果有灾故现场，它会自动跳下来说这是危险物品场所。
1: OK，
0: 那它属于进水性，啊，你抢救要注意什么？
1: 所以这也得要你的资讯要精准才行嘛。
0: 其实中央到地方，包括环境部。包括内政部消防署在营端都很多资料，包括我们救灾也有手册。
1: 那可是上次不是屏东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厂方他的资讯不精准吗？
0: 哦，这个讲的就是那个明阳国际那个高尔夫的那个部分。那其实当时的业者有一个状况，因为我是我在没有担任局长之前，副局长是内政部消防署因公殉职委员会的委员，
1: 是是，
0: 所以每一个因公殉职的个案，
1: 你们都
0: 会去处理。
1: 对，
0: 那过氧化物。一开始他的员工在处理，就是说发生的时间大概在晚上5:30左右，
1: 嗯嗯，
0: 但是真正报案是6点，
1: 是，
0: 就是员工一直在处理，
1: 对，已经处理了半小时。
0: 那消防队到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烟很奇怪，
1: 嗯，
0: 那个烟冒出来不得了，所以他就大声的很赶快撤退，
1: 嗯，
0: 但是整个炸里面就十个里面有4个是消防员，
1: 对啊对啊，
0: 6个是他的员工，
1: 对，
0: 然后整个厂房就炸开，
1: 是，
0: 但是炸开以后代表了更多的东西，可能人类还没有失望亡，
1: 对，
0: 所以消防队的救灾开始就是
1: 你就往后退了，
0: 就往后退，用所谓的我们用。空拍机去了解它燃烧的方
1: 式，
0: 第二个用机器人去做救灾。
1: 那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就是因为你事先的情报不正确，
0: 所以从源端去管理。我刚刚讲这个绘图成立在那边多久？
1: 但这个已经看起来有点像是刻意犯罪的样子了，对不对？
0: 嗯，其实我不晓得那个里长跟那个后来调查里长跟这个也有关系啊。里长跟那个绘图的业者，
1: 那个业者他是不是这个通缉犯已经跑掉了？
0: 能在国外抓不到，
1: 对啊，对，
0: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今天去，那我们就会去睡，就会去查。那以我们消防来讲，今天我们查，包括我们警察局啊，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就调附近的监视设备。
1: 哦，
0: 那监视设备调到以后，我们就问这个从哪一边运过来的？
1: 是
0: 啊，那我们会去开始搜寻资讯。
1: 嗯哼，
0: 所以我们是用市政府整合的力量。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当时在救灾，这分两个部分了哈，就是说一开始救啊，觉得不好打。
1: 对，
0: 那打不一不好打就一直烧嘛，
1: 对，
0: 烧了以后单位就越叫越多，
1: 是，
0: 那单位越叫越多以后，后来它达到一定的温度，就是我们所谓的爆炸界限了、就是说不管爆炸或是所谓的燃烧，危险物品都有一个所谓的爆炸一个抛物线的界限，
1: 是，
0: 就是说你达到什么样的温度，那浓度达到多少，那这些是它的理化性。
1: 你们那个住宅不是还有那个闪燃的那个标准吗？
0: 闪燃的问题就是当空气燃烧达到一定的温度，
1: 一定温度的时候，
0: 然后达到608度，
1: 是，
0: 然后它会有像个烟尘啊，中性带，
1: 那
0: 如果达到那个温度，那608度如果里面还有人它就全面燃烧，而这个全面燃烧是烟雾整个燃烧、所以它已经不是只有物品在燃烧，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会点燃一下一些物品跟天花板、所以闪燃在铁皮屋容易发生、
1: 是，
0: 那这个爆炸
1: 这个是室外吗、
0: 室外的爆炸主要是它的理化性、
1: okay、
0: 所以不管是过氧化物在明阳国际的屏东个案、还有这个还好台南这个个案没有人死亡，
1: 没有死亡，对、
0: 那大部分都是一级轻微灼伤，就是说大概到凌晨5点多这些人就出院了、那比较特别的可以思考的就是说第一个对于资讯的收集有困难、
1: 是、
0: 所以在台南也很辛苦，就是说很多事就是你都认为啊这资讯都知道啊，你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那谁提供？
1: 对啊，
0: 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第二个救灾开始发现到说，哎，那个烟啊，还有火的颜色不对。那我们的干部就会喊撤退。
1: 对，要看第一时间你现场
0: 判断。
1: 对，
0: 啊，炸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你原来的消防车跟救护车，就开始燃烧了。
1: 对，
0: 那这个燃烧的过程，我们又会问。那我的救护车跟消防车是不是要离火场这么近？
1: 对，你停的位置
0: 哦，所以停的位置，那当然，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啊、所以我们只能。

0: 讲说，当炸，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一般如果发生到临时的重大事故，我们会问说，各单位清点人数，这第一个确定你的人
1: 是，
0: 因为他在户外，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受困在里面，
1: 对对，
0: 那第二个就会开始喊救护车，把所有的救护车要调进来，所以一般我们一开始会认为啊，这外面啊没有人受困啊，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案例在第一个时间产生爆炸，或是特殊情形发生的时候，大部分甚至台北也有个案在社子岛，结果把就是一个大队长受伤嘛，从上面下，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是坐消防车去，因为救护车在外围，
1: 在外面进不来。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跑现场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听到你们在现场的调度，包括什么车要停在哪里，然后什么车要停在什么位置，连这个东西都会
0: 对，因为我们大概
1: 有一些要求，
0: 因为我们要求车子要单边部署。
1: 对，
0: 就是说马路的宽度没有办法因为救灾变宽，
1: 是这第几面要停什么车，
0: 所以我们一定会尽量靠右边，
1: 是
0: 那顺向靠右边，让第二让因为我们的车子跑最快是救护车，
1: 对，
0: 那第二个水箱车，第三个才营梯跟汽车，
1: 对对对对，
0: 那营梯车跟汽车车一定要停在火场的正面，
1: 是
0: 所以它停在火场的正面，如果你没有溢流位置，我们叫救灾动线单边部署，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大概我们靠的水箱车，你没有办法期待说一个火灾现场
1: 都用水箱的车的水，
0: 水箱车一部车三分钟，
1: 对，它要就要有旁边，
0: 因为它出两线大概就两分钟到三分钟，那但是它如果接到消防栓，它可以打到河水水库没有水，
1: 对对对，
0: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认为说这是一个车主救灾，
1: 是，
0: 所以第一部车一定会停到尽量靠近火灾现场，但是它不会停在正面，
1: 是
0: 因为那个正面要给特殊车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照明车啦，或是高峰作业车，
1: 对，
0: 那其他的车子。我们会保持三到五条水带，因为一条水带二十公尺，
1: 所以即或是在室外，像这次台南这个 case， 如果在新北发生，也是这样处理哦。
0: 都是这样处理，
1: 都这样处理。
0: 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少，以前一个小组两部车至少五个人，现在每一个分队每天能出勤的，如以中南部来讲，小分队三个人，
1: 一个开车的，
0: 大分队五个人，
1: 对，
0: 所以他基本上连他要去占水源的车子，都要靠其他分队来支援。
1: 是，
0: 所以我们会一直认为说。能力的补充啊，就是说一部救护车规定要两个人，而且要有 T1 资格，
1: 对，
0: 消防救灾的资格不会有问题，
1: 对，
0: 但是没有去强调规定一部的水箱车就一定要四个人，所以你可能这部车可以搭一个人就是司机，可以两个人，但是两个人基本上也没办法拉水带，因为我们的水带大概就是两英寸到两英寸，
1: 对，那个不太，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攻击车至少三个，
1: 是，
0: 但是如果占水源的水源车要中继到前面，
1: 那你还得要有一个，
0: 至少要一个开车司机嘛，那如果可以就是两车五人，
1: 是，
0: 这是一个战术，
1: 是，
0: 但是现在连这个基本要求
1: 都可能会有问题。
0: 屏东那个个案，我有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
1: 是，
0: 我还印象他们的告别式，原来那一天正好台风，
1: 对，
0: 后来延期嘛，那延期大概很多的习俗嘛，哈，就是说你出殡的时间看好了，大概就是要做了，
1: 对，
0: 啊，那一天就改成在体育馆做一个追思，那换很遍，换一些影片，就是他们在平时的训练，那时候的总统。有过去。那我看到那个荧幕，我看了我实在很心酸。那个叫屏二分队，就是屏东一分队，屏东二分队。
1: 对。
0: 屏二分队，我看到那个影片，就殉职的同仁在做一人车操。
1: 好。
0: 什么叫一人车操？
1: 就是一个人一个人
0: 做到底了。他一个人把车子开到那边。
1: 对。
0: 那水带拉好。那水带拉好又等义消来再做救灾。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消防能力的补充，再加上现在大家都一直认为说强调训练啊，然后另外一个大概就是能力的补充一直不到位嘛，但是休假制度一直在往前推，
1: 是，
0: 所以我们在120年我们的工作时数我们会到成一个月30天就是工作10天，因为我们一天就是24小时，等于像别人来讲就是3天的量，
1: 对，
0: 但是他如果连休假，所以目前新北的队员一个月大概工作11天，
1: 所以你这个东西再加进去，你人就更少。
0: 如果到120年，他有自己30天的休假，所以大概未来的消防员一个月大概是工作8天。
1: 所以我觉得各位朋友，我之所以要跟这个局长请教到这个程度，这么细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想把一件事情厘清，因为长久以来，我相信各位常常听我们节目或看我们的节目，你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常常我们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局长常常会把它谈到人力的问题，就是包括他们的勤休制度，包括他的福利制度，甚至于包括他的 人力的来源是

0: 么来哈？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跟一个救灾的案例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可是我们就拿今天我们所谈到这个案子，我相信各位你应该会有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视野哈。你可以发现其实人力真的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器材也好， SOP 也好，甚至于现在有更多的这个防救的救灾的这些概念科技的发展什么都好，但是这些东西它都必须要建构在正确的人力结构上。如果人力的结构不正确，像这些问题再多基本上可能到了现场它的因为忙乱，因为一个人要兼好几个职务，所以很可能这个现场的管理对于这个救灾的效能会产生影响，还是负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
1: 而且在灾害现场你可以看到台南这其实受伤的其中有一个是指挥官嘛，装备委员。
0: 对，
1: 那你可以看到说装备还是很重要。
0: 是，
1: 就是说你到灾害现场啊，以我的个性，我一定会穿消防衣嘛。
0: 对，
1: 啊，因为我要进到火灾现场。
0: 你这个副局长跟到局长为止都是真正什么？
1: 主要是因为我从分队长，我每次告诉我，我民国八十年在警察局，在那个年代叫警察局消防大队的中队长，我负责大安、松山、新义、南港、内湖五个行政区哦。
0: 是，
1: 我那时候民国八十年，我才29岁，我已经管180个人。
0: 天哪！
1: 那里面有7个分队啊，在松山、松南、松北。
0: 而且你们这180人都是玩命的。
1: 那这180个，
0: 是
1: 我常讲主管的要求了，这主管就要站在前面。
0: 对，
1: 你不能叫队员进去，那你没办法掌握战。
0: 人家带兵啊。
1: 那你当到主管，不管你是警大毕业，或是从小队长上来，或是小队长代理主管，你站在那一边，队员在救灾的过程，他会了解说啊，我的主管离兵啊，那我就带队官，有经验的带没有经验的。
0: 是。
1: 那以战养战的概念。那第二个，你要站在前面，你就是要把消防衣帽、空气瓶，我们叫 SCBA 要背起来。
0: 是，
1: 或者你没办法救
0: 灾。那这次这个指挥官好像是把它脱掉了，是不是？
1: 有两种啦，因为事后的媒体报道，那也有的，因为他会认为他就是一个专门委员，因为救灾本来是大队长、副大队长的事，
0: 是，
1: 他是在现场协助做指挥。但是以消防来讲，到达现场最高的官阶大概就会接总指挥。
0: 其实你不管什么官阶，你到了现场
1: 都要穿消
0: 防，就是这个是必要的。
1: 所以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到他撤退的过程，还有小队长抱着他保护。
0: 对，
1: 那主要是他没有穿装备。
0: 是啊，
1: 所以哎，有没有穿装备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本来就没穿，一个是他可能会脱掉，但是在我来观念里面呢，
0: 应该不是吧？
1: 因为你要脱掉，一定是清理火场。
0: 对，
1: 就是像我们来讲，那个消防衣帽平时穿大概7公斤呢、啊，
0: 是，
1: 但是你在救灾的过程，水再加上去，然后再加上气瓶，
0: 那很重，
1: 那个已经超过20-30公斤。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每一次回来腰都会很酸，
0: 是，
1: 主要是因为消防衣碰到水，但是你没有这个防护装备，
0: 那个真的是
1: 就是没有办法，
0: 对，这是一条命的问题啊。
1: 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危险物品要去了解它的理化性，不过所幸啊，因为指挥官他从媒体的报道，他可以看到说，他大声的喊撤退，那其实可以减少很多伤亡。
0: 对，他如果没有喊撤退的话，搞不好队员会受伤的。
1: 啊，所以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跟没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会有这样的差别。
0: 是是，其实这个跟化学有关系的这个方面的火灾，这最近这一段时间常常在发生，都是跟这个你刚刚讲。当然，像这种化工物质的还比较少，锂电池的特多。昨天在高雄有一个充电的机车，它这个没有在充电哦，但它就烧起来了。烧起来以后，把一个整个的一个服装仓库整个都烧完了。
1: 锂电池大概分成几种嘛？台湾来讲，目前电动车，电动车到底能不能下到地下室充电？
0: 这个是汽车的部分。
1: 汽车的部分。另外有一种机车，GoGoLo跟一般的改造的锂电池。
0: 改造的那个比较容易出。
1: 都很容易出，因为它延长线就充线。所以第二个就品质嘛。所以前一阵我们上几个大概几个礼拜前有。
0: 对，我们特别谈。
1: 决议里面有提到，
0: 对，
1: 连那个手机的电池啊，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自己过热，然后就开始。
0: 它的皮包里面就烧起来。
1: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可能会产生品质的要求要高了，所以台湾现在就是大家只要上网，然后就可以买到东西。这个东西的制造品质，我常讲说价位不一定好，但是价位一定可以决定品质。
0: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是良知的问题了。我觉得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做是对的，然后要去做对的事，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1: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任何的救灾，就是要能够更多的资讯啊，就是我如果今天面临到的今天是一个住家的火警，那我想知道的是说，里面有没有人？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住家，我们都叫豪宅，都越来越窄，像20-30平嘛，那你脱掉客厅就是2个房间。
0: 是，
1: 但是现在有一个囤积的问题。
0: 对对。
1: 包括基隆在今年的年初，
0: 对对对，
1: 那个小队长，
0: 对对，
1: 他也就觉得哇，里面两个人，

0: 然后妈妈出来了，就要去救那个女儿，
1: 就自己
0: 结果他囤积，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进去三次，然后他跟他的同仁分享说，哦，那个哈、哦，哎，崩落来，就那个会整个垮下来，
1: 垮下来，
0: 那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但是他进去以后，他就发现一个问题了，他后面没有人，
1: 对。
0: 哦，所以你就会变成说，当你进去两次、三次，任何一个救灾行为都要去警示，消防不能落单。那你说啊，后面有人呢，有一个义消。那我说，那个你有危险的时候，那个义消是没有能力帮你拉出来的。哦，因为义消原则上在外面做协助，
1: 所以那个专业性质还是有差的。
0: 那这个又回归到人力的补偿。
1: 对，这个谈。
0: 原来那个面可能需要六七个人。
1: 对。
0: 那现在只需要两三个人，再加上。打不洗嘛，就是他囤积就打不洗，那打不洗就换气瓶的问题，所以包括基隆的个案，那再加上前两天啊、又是一个水域的问题。
1: 这个水域的问题，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事，我也想跟您请教，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觉得你有再好的防救灾的策略，你要说，但是如果你碰到他明明知道这个，我们常常拿一句江湖话来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要碰到这种案子，你要怎么办呢？你像这种已经知道现在气候到这个诡谲的程度，到现在这样，他还是要上山去操舟操艇的。
0: 其实因为台南那个南投那个个案，前两天前嘛，哈，是让他发生以后，大概有五个人嘛，那其中有三个人就困在那一边，
1: 对，
0: 那第二因为已经快晚上，第二天再去的时候，他们就评估。那一般我们讲科技大概会用到空拍机，所以空拍机可以知道他们的定点的位置，
1: 对，
0: 但从他们的下方要到定点的位置，事实上是没办法过去，所以你从媒体的画面会看到有一些人沿着墙壁要过去，
1: 对，
0: 但他沿着墙壁还是过不了，
1: 对，还是过不了，对。
0: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为像这种溪流在新北也很多，那我们就是用抛绳枪，但是抛绳枪有一个问题啦，
1: 他得拉得过来，
0: 这边要登，那边要对，
1: 对啊，对啊，
0: 那你的人要有办法过去，
1: 是。
0: 那这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受困在那个区块，那我如果救援水流很急，我要不要下水？
1: 对，
0: 那不下水，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那个点我已经确定了，我可以从另外一个途径绕到更高的山路走下来，
1: 是，
0: 就是我找另外一块路，就是说，
1: 对，
0: 我们讲。新北海域啊，哈，我们有122公里。那我们在海钓也好，或是我们冬天常常有人甚至潜水。那他当他发生的当下以后，我们去做救援。那我们就看浪很大。那我们就做一个动态的风险评估嘛。那我就觉得说，我有没有机会找到他？海巡嘛，
1: 是。
0: 如果他有穿救生衣，还会飘。
1: 对。
0: 所以我从外围的海巡去找。
1: 去找。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直升机。可以从制高点去找，空拍机可以去找，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我的同仁用船外机抄底，因为那一定要翻。
1: 对，
0: 那我就用暗巡的。
1: 对，
0: 就是，
1: 前两天你们还是拉上来一个，这他好像是钓鱼的
0: 啊，对啊，
1: 被困了
0: 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所有的安全救灾，不要说退避权啊，有人讲说啊，那很危险，你就不要。
1: 是，
0: 那实际上。一个消防人员在火灾现场，你评估里面有人受困，或是你一个救助勤务，你到现场，你都会用你的经验值做判断。
1: 是，
0: 那南投这个个案到了第二天，他们就会想说，哎，既然都没有办法过去，是不是挺由下往上逆行而行？那当下发生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接到的是因为在议会备询嘛，
1: 对，
0: 那消防署就泼出来，
1: 是
0: 哦，说大概有一个勤务一点多，然后翻覆，然后大概到三点多找到，
1: 是。
0: 那因为南投的局长7月16号刚上任，那原来是台北市的专门委员，也叫洪超伦，以前我当他的大队长啊，然后他去年的9月1号。去当副局长。那南投的局长是我警大同学。所以他正好今年的7月16号满65岁退休。
1: 退休了。
0: 他退休他就从副局长升局长。那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还有机会吗？他说没有机会 ,OK。那我就知道。那第二个我就问他几个人。他说那周挺两个人。
1: 一个自己爬上来
0: 了。两个人当他翻车以后，他们就会顺着水流下来。
1: 对。
0: 啊，其实我们在每一年，因为我在民国80年当过救助队队长。那我们会认为溪流在台湾的训练，以台北市来讲，都是基隆河、淡水河。
1: 是。
0: 那这个都是属于比较近水的。
1: 对。
0: 但是到了台北县啊，它有海浪啊，它有海边，那台北没有海嘛。
1: 对。
0: 那我们一直在做翻桌自救，就是说，在不管你是警专，不管你是特考班，
1: 你的舟翻掉的时候，
0: 我们都会到警专做。

0: 一年的训练、嗯、也就是在警专你没有任何救灾经验、嗯、你可以拿到七八张执照。
1: 哦，
0: 那在以前我们认为执照要拿到就是要有实务经验，
1: 是
0: 你才去救助队训练，
1: 对对 对, 對，
0: 你才去水翼训练，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啊，因为他在特考班已经考过特考、
1: 哦、
0: 所以他没有任用的问题了、嗯、他这一年就是把署里面所有的训练设施都让他去做训练。
1: 嗯，
0: 那警专就利用寒暑假，
1: 嗯，
0: 后来说寒暑假两个月不够，
1: 嗯，
0: 所以一年里面他就有一下二上，
1: 嗯，
0: 那现在又改成你一年级来哦，校长跟你讲说我是好定，
1: 嗯，
0: 但是给你送到竹山去了、嗯、那所以就变成原来我们的专科的学校有点像技职教育，
1: 对，
0: 所以另外一年啊，现在特考相对的
1: 是
0: 当消防跟警察人少嘛，
1: 对，所以那就比较松了，
0: 所以特考的题目已经出得很简单，
1: 跟标准已经不一样
0: 了、欸、对啊，所以你会想说警专的录取率五年前是 10% 啊，
1: 嗯，
0: 五年后是 94%、
1: 啊、你看看这简直差太远了，
0: 这个已经只要有人，
1: 对，
0: 你从事这个工作你就要注意，
1: 这感谢，这感谢你，你有人来就已经很感谢了。
0: 在我们民国80年以前，我们的翻舟训练，我们实际上会把橡皮舟在现场让它自动翻舟。
1: 嗯，
0: 那你就要沿着水流拉着救生衣，
1: 是，
0: 然后用不同的水流方式，
1: 嗯、
0: 那能够漂到两岸去。
1: 嗯哼，
0: 啊，如果没有，你要注意你的头
1: 部、嗯、头会不会
0: 要去撞到？
1: 对，
0: 那我们没有做过所谓的救生艇，嗯、就是有船外机，
1: 嗯，
0: 故意让它翻掉，
1: 嗯，
0: 所以即使有饥饿，你那个船外机翻掉以后会产生一个问题，嗯、人在那边，
1: 嗯，
0: 你不晓得那个船外机、啊、
1: 那打掉是不得了，
0: 它要打到哪里？
1: 对，
0: 所以变成说，我们只能去体验翻舟以后，
1: 嗯，
0: 你要注意哪一些细节，
1: 是
0: 让你能够漂浮在水上。
1: 上次在那个直潭坝那边，不是新北也出了一个状况、哦？
0: 在去年的2007、2008，
1: 对，那个是一个那个水流的问题，对吧？
0: 那个主要是一个我们讲说沸腾区啊，那一个沸腾区里面，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压力差，
1: 是，
0: 所以那个状况跟它比较不同的，就是它会把人往里面拉，
1: 嗯，
0: 所以我的从外机拉不退不出来，
1: 了解了解。
0: 那这个部分它逆向而上，那你看那个水面上啊，它水域很宽呐、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看起来你的要上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河道在哪里，
1: 对，
0: 你只会觉得说我今天往中间
1: 是，
0: 但是如果一颗大石头，
1: 那
0: 你撞到就翻了，
1: 你就翻了，对，
0: 所以你翻了以后，这两个人就会不一样。那其实，在我们的救灾的经验值哦，像那个。在胡龙海水浴场，
1: 嗯，
0: 也在贡寮那一边的，
1: 嗯，
0: 我们上一次也有一个老外在那个，应该讲是5点多，
1: 嗯，
0: 傍晚，就那个老外就交换学生嘛，
1: 嗯，
0: 是那个台科大的交换学生，
1: 是、啊、
0: 他们搭火车去，
1: 嗯，
0: 结果我去救援，晚上7点多去救援，我在那个当天是美术馆，开馆，
1: 嗯嗯，
0: 所以那天有放烟火，
1: 嗯，
0: 那他们去找6点多跟我讲说。抱歉，我们的船翻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下去找了两个艇，
1: 嗯，
0: 又翻掉一艇、
1: 嗯。
0: 但是翻了以后，我们的人没有影响、嗯，因为他们自己就起来了。
1: 是，
0: 所以在海浪跟这种急流，
1: 嗯，
0: 船身的稳定性，
1: 嗯，
0: 其实是很差。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安全的教育，从做动态的风险评估，第二个，如果有浪会翻的概念，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就不下。
1: 这个是从您现在讲，这个是从这个救灾的这一个层面来谈。
0: 是，
1: 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像这种，他们到底他的这个他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他这个东西有违规违法，还是这只是一个社会良心的问题？这个到底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0: 会长今天从媒体报道，那个家属都希望能够到灵堂来致意嘛。
1: 是。
0: 那现在那两个还受困在那里。
1: 对，还今天好像救出来了。
0: 所以到傍晚的时候，我记得到昨天晚上，他们还没有办法在那边。
1: 是。
0: 然后他们要的是勤动电源。
1: 对对 对, 對。
0: 要的是打火机。
1: 对。
0: 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它并没有危险嘛。
1: 对。
0: 相对安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等水近一点，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考量里面，如果今天合意，其实在当下了，当下我们的救灾人员一定是评估、嗯，因为一定会跟昨天叫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啊，昨天水流那么大，
1: 对，
0: 夜间不宜救援，
1: 对，
0: 但是到隔天他们会认为啊，水位已经降低了，
1: 是，
0: 所以就会发现到说，哎、欸，他们觉得可以上去，
1: 嗯，
0: 然后做拯救，
1: 对，
0: 那其实这种评估来自于经验值，
1: 对，
0: 那第二个来自于干部了、嗯，就是你的干部在现场做指挥，
1: 是，
0: 你要不要让同仁下艇？
1: 是，
0: 那下艇的一个。所谓的安全度的评估，
1: 嗯，
0: 那我们会认为说，从这些经验值里面来讲，如果它没有绝对的危险，
1: 嗯，
0: 相对安全嘛，
1: 嗯，
0: 其实等待也许是一个
1: 对，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0: 那另外我讲的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空拍机它没有办法把救援出来，
1: 是。
0: 那这两天他们一直在等直升机嘛，
1: 嗯。

0: 那直升机因为天空也没办法飞。
1: 对对、
0: 哦、所以就是很可惜啊，就是我就觉得说，
1: 那可是他们这些去超艇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现在这个状况不应该去吗？
0: 会有一个情形，就是超艇的在他做经验值判断。
1: 不，我说那个去就是救的人，就要去。
0: 对啊，去救了的人，他的超艇的状况，因为所有的勤务，他今天这个件案子发生以后，
1: 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你们的，不是队员，我讲的是这个被救的这些人。
0: 被救的这一些人，他开始说当天的天气很好啊，是临时晚上才去山上下大雨，他们才困在里面呢。
1: 那这个怎么办？在台湾这个河水本来就是有
0: 在水域里面，其实我们就会认为最近台湾都是极端气候非常不稳定、
1: 嗯。是。
0: 那很多人都认为哦，他是一个教练级的，他就这个、嗯。所以我现在哈、哦，只要在水域在新北，
1: 嗯，
0: 发生救援勤务，
1: 嗯。
0: 我们大概基本上都会成功救援出来，
1: 是。
0: 那救援出来就给他开罚单，他不应该来这个地方。
1: 啊对啊，重点就在这里、啊。
0: 所以我讲说哈，我开罚单要告诉他、嗯，你只要开罚单，
1: 嗯，
0: 未来人家就会说啊，上一次去有人被开罚单，
1: 嗯，
0: 啊、第二个被开罚单的人，
1: 嗯，
0: 他就会觉得说我下次不能再来，
1: 是。
0: 否则他会觉得、哦、没关系，我有事，消防他会来救我，
1: 就要，
0: 我只要打个119。
1: 对。
0: 哦，所以这个，而且。台湾的对于面山面海，
1: 嗯，
0: 水域活动的教育啊，
1: 嗯，
0: 我觉得都要加强。
1: 所以这个才是真的问题
0: 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教育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常讲说，每一年在水域殉、嗯、死掉的人数啊，远远超过火灾死亡的人
1: 数、嗯。真的，真的。
0: 哦，所以这个其实
1: 山域也是嘛，
0: 山域，
1: 山域
0: 大概就以新北来讲，我们没有
1: 新北可能还好，
0: 还好，因为我们的山都在1000公尺以下。
1: 对，但南投那边常常有些掉了车山谷底下去了什么的，很多这样的事情都存在。
0: 对，但是一般山域里面这一。是殉职的南投的伙伴、
1: 啊、
0: 他上一次也是
1: 对他是很有他好像很用的一个人、啊、
0: 他是从军人转过来嘛，
1: 对，
0: 工作15年，上一次有一个山域的救援，就救援的对象跑回去了、
1: 对，
0: 他们受困在山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他说
1: 这个真的是，
0: 所以就变成说资源的问题了。那以新北来看、嗯、我们在水域山域还是要动员一些在地的义消，
1: 嗯，
0: 因为义消基本上对于山域相对的熟悉度比警消更熟悉。
1: 局长，我要请，今天趁这个机会，请您厘清一个问题：山域也好，水域也好，去从事这个救灾的工作，这件事情在你们的专业的消防的系统里面来讲，会向民众收费吗？
0: 不会。
1: OK，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听到很多有这样的谣言，说这个消防局在，尤其在山域，它有一个，它是一个特殊的，就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会产生一些特殊费用。
0: 没有，
1: 应该不是嘛，对不对？
0: 不是，
1: 最多就是罚钱嘛，罚他的钱有可能。
0: 第一个没有收费啦，第二个大概也有人在主张嘛、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动员到直升机啦、
1: 嗯、
0: 国家资源、
1: 嗯、
0: 他们可能会收，但是对于救灾人员到现场没有收费。
1: 所以就没有这件事情。
0: 没这些事。
1: OK， 好。
0: 你就没有收费标准。
1: 是这个一定要讲清楚，要不然这种谣言事实上是非常不正确。
0: 另外可能也要去思考未来的消防能力，下周跟人力的补充跟所谓的勤务慢慢的专业化了，
1: 嗯，
0: 就是说对于水域或是山域的救援要有特殊的分队，
1: 对，
0: 哦，像以新北来讲，我们也尽量能够去分工。
1: 你们现在是在往这个上面发展，
0: 就是比如说有特搜队嘛，
1: 对，
0: 一个分队，比如说我山域，我可能山域的部分啊，我可能就放在一些山区的分队，水域在汐止秀峰
1: 是，
0: 然后化灾的处理、
1: 嗯、
0: 我就放在海山跟土城，
1: 是，
0: 就是我有一些重机械部队、
1: 嗯、
0: 甚至有救护专场的、
1: 嗯
0: 啊、我在几个分队，因为特搜大队没有辖区，
1: 对，
0: 那在日本来讲他认为叫方面本部的消防署、
1: 嗯、
0: 那方面本部有机动队、
1: 嗯、
0: 他会处理这一块。
1: 在日本的话如果出这个问题的话是怎么处理的？他这个像这种游客或者什么他会有一些责任吗？
0: 嗯，日本的案例从媒体的报道不多了、
1: 嗯
0: 哦、但是我是觉得日本来讲，他们本身对于这方面的教育，其实应该是比台湾好、
1: 嗯。要完整。
0: 所以，第一个案例不多。那第二个来讲，他们比较辛苦的大概就是前几个案例，大概就是火山爆发引起他人受困在上面。
1: 是是。
0: 那你说山域的救援，对他们来讲，然后造成消防人员在水域救援殉职，相对的案例比较少。
1: 没有提到这个事情。OK， 好，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四周的。但是呢，我想各位朋友，您可能可以透过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谈啊，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救灾人员跟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哈。也许他的养成过程中间有比我们多一点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基本上不是在不应该了哈，把它用在我们疏于注意而产生的一些安危的问题上。 它可能是一些你。

0: 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些灾变。所以不论是这个请到废土里面有这些不应该请到的东西，不论是在这个气候非常复杂的时候要到这个山里面的水域去做很多的泛舟的活动，这些其实我们如果细较起来，我们都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防范。当然刚刚局长说的很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普遍的一个防灾的一种教育上的问题。当然我们作为媒体的一员，我们也会拿这个东西来自我替力，我们觉得也许我们应该要透过这个媒体的力量，我们尽量的把这样子的概念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局长再一次来，我相信你们面对这些问题基本上心情上面是复杂而且沉痛的，因为又有一个伙伴因为这个关系而牺牲了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以外，最重要的是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能够少发生一件，基本上这个世界就少一件遗憾。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也请大家永远记得警钟是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在专业人员的场域的墙上。我们心里那个警钟如果先响起来，可能很多消防队的警钟就可以不用响了。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问题，居安思危，居安思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杨明，也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各位观众，平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很高兴呢，在今天这个时段又透过广播陪伴大家，一起聊聊工作、职涯，也聊聊我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所遇到的选择与挑战。今天这集呢，我们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哦，就是成功是因为坚持，还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哦，十年换了好几份工作。有人转换了跑道，有人创业，有人不断的寻找新的可能。但是今天的来宾很特别哦，因为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换过任何，都没有换过工作，一直在同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一路走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分享，特别值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想要成长就是一定要换工作啊，想要成功就一定要离开原本的地方啊，但真的是这样吗？主持人打上一个问号。一份工作做了很多年，到底是因为热爱，还是因为责任，还是因为习惯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真的值得他一直走下去？那我们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哦，他从出社会到现在一直都在同一个工作领域生根，因为没有追求什么流行或是环境的改变而频繁的转换跑道，而是在工作中一步一步的累积自己的经验，也一步一步的认识自己。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智耀来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们热烈欢迎智耀。 Hello，
2: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智耀。那我是保险经纪人，目前在这个行业已经今年迈入第十年了。那说这个十年来，其实一路走过来有非常多的故事跟挑战，那也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故事来跟大家去分享，以及如果有任何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地方，我也非常乐意。
1: OK， 好，那智耀，我们先从最一